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投资新选择，首批商业不动产REITs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0: 主动 ETF 落地进入倒计时，沪深交易所发布业务指引，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新选择？
1: 全球市场肃然，美元指数18号大幅上涨，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
0: 国际财经观察：美国和伊朗宣布以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中东局势真的迎来关键转折了吗？
1: 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通胀回落为何难以撼动利率？降息通道何时打开？

0: 财经，热点财经报道。昨天，国内首批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REITs 全称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指的是将写字楼、商场等商业不动产打包上市，通过运营收益向投资者分红的封闭型投资基金，具有流动性高、收益稳定等特点，既为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供了动力支持，也为投资者大类资产配置提供了新的选择。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 在2026陆家嘴论坛的开幕式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要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进一步丰富投资产品和工具，其中呢就包括推出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首批四单商业不动产 REITs 在上交所挂牌上市，合计募资超过140亿元，吸引长线资金参与配售。本次挂牌的四只商业不动产 REITs 底层资产分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核心城市，业态覆盖了奥特莱斯、办公楼、商业综合体。最新披露的持有人数据显示，机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超过90%。截至目前，已申报的商业不动产 REITs 共计21只，行业预计整体募集资金规模突破700亿元，将进一步盘活城市存量商业资产，同时丰富资本市场中长期稳健投资品类。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立军
2: REITs 上市，把重资产减下来，把资金放出来，让国企新项目投资走向证券化、走向清钱化道路。 REITs 要求独立运营、透明披露、全周期监管，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精细化管控，从做大向做优转型。
1: 中信建投基金董事长金强，
3: 因为中国有40万亿的商业不动产，那么首批的这都是非常优质的资产，对于很多有益于投资这个商业不动产的投资人而言是一次机会，而且它的我们测算基本的分配率是在4.55到5.5左右，所以相对于现在整个市场的比如说固定收益而言，它的收益率还是非常可观。
4: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出，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从多个维度划定运作规范，标志着公募行业标志性创新产品主动 ETF 落地进入倒计时。主动 ETF 产品有什么优势？将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新选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主动 ETF 全称是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ETF。 与被动 ETF 相比，主动 ETF 有什么不同？金董会企业管理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介绍，二者的核心差异体现在投资标的与操作逻辑上。被动 ETF 是以复制指数贴合市场收益为核心，选股仓位完全跟随指数成分，而主动 ETF 则不受指数约束，基金经理自主选股做行业轮动，目标是跑赢业绩基准，赚取超额收益。总体来看，主动 ETF 主要有两大优势。
6: 一方面呢，是保留 ETF 常内实时交易，资金周转快，持仓每日透明披露，综合费率呢更低的工具属性。但另一方面呢，是具备了主动基金是灵活调仓，补足产业主线的收益弹性。那相比场外主动基金交易效率更高，透明度呢是更强，那也弥补了场内仅有被动指数工具的供给空白。
5: 此次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主动 ETF 业务指引，明确了主动 ETF 产品开发与投资运作等相关要求。具体来看，一是规范主动

0: 较为丰富等条件。基金经理应当具备丰富的投资研究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三是明确产品投资管理要求，基金投资组合应当分布广泛且流动性良好，投资策略市场容量充足。四是明确信息披露与风险防控要求，要求基金管理人充分披露申购赎回清单制作与指数 ETF 的差异，做好主动 ETF 的特有风险提示等。五是明确主动 ETF 基金份额的认购、交易和申购赎回细则。那么这份指引给主动 ETF 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推动作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
1: 这一个指引为主动 ETF 的发展构建了清晰的规则框架和制度保障，标志着这个行业啊从探索期迈向了规范发展期。这样的一套制度设计啊，既为创新留出空间，又以严格规范啊来护航发展，体现了监管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智慧，为基金行业长期健康的发展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田立辉认为，主动 ETF 的推出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产生深远影响。对市场而言，它与被动 ETF 形成互补，推动形成被动工具化和主动策略化的多层次产品体系，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的效率。对投资者来说，开辟了一键配置主动策略的新通道。
1: 普通投资者呀，可以便捷获取专业投研能力，机构投资者则多了这个高效实现资产配置目标的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追求确定性、超额收益与交易灵活性的投资者呀，主动 ETF 提供了兼顾收益弹性、成本效率与风险管理的优质解决方案，是资产配置工具箱当中的重要升级。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我们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9美分，收于每桶76.60美元，跌幅为0.2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美分，收于每桶79.85美元，涨幅为0.38%。上海原油价格夜盘下跌，主力契约 SC2607 收于每桶502.2元，跌幅1.26%。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价下跌135.50美元，收于每盎司4245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3690美元，下跌124美元。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564点，上涨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00点，上涨0.08%；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517点，上涨1.91%。美股大型科技股集体上涨，英伟达、亚马逊上涨将近3%，脸书、谷歌、特斯拉上涨超过1%，苹果上涨0.70%，微软上涨0.13%。
4: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0.88%。个股方面，陆控下跌超过7%，世纪互联下跌超过5%，万国数据下跌超过4%，贝壳下跌超过4%，金山云下跌3%。涨幅方面，小马智行上涨超过5%，阿特斯太阳能上涨超过1%，BOSS 直聘上涨超过1%。
3: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99点，下跌1.04%。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467点，上涨0.44%。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5026点，上涨0.37%。
4: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指数依旧呈现互弱深强的格局，下跌个股多于上涨个股。午后两市维持窄幅震荡的走势。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再度大涨 ，CPO、PCB、GPU 方向领涨，中继续创总市值超过贵州茅台，工业金属、创新药、 AI 应用

0: 机器人题材活跃，金融、电力、黄金、煤炭、化工板块下挫。
1: 到收盘，上证综指报4090点，下跌0.43%；深成指报16030点，上涨0.94%；创业板指报4252点，上涨2.05%。A 股全天成交3.33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2177亿元。那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华富证券投资顾问胡涛的分析。
2: 6月18日，整体市场呈现出了低开高走这样的一个格局啊。但市场开盘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走低，主要的话我们认为是考虑受到了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一个影响，导致呢市场啊对于流动性可能有一个紧缩的预期在。但是6月18日不仅是我们的市场啊，乃至整个亚太市场，其实后续都是走的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认为呢，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啊对市场的影响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再叠加后续的节假日的话，这个情绪基本上会被消化完毕。那对于全球的流动性的话，如果说是关注美联储的，后续还是要关注像凯门沃什提出的，对于美联储来说后续可能比较重要的5个工作组之后，它具体会注重哪些数据，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对于流动性这一块的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对于整个市场的话，我们看到整体还是呈现出一个围绕着 AI 进行上涨的比较强势的一个格局，但是相应的一些传统板块在这个当中表现可能就比较差了，那整个市场是呈现出了比较 K 型分化的状态。而且我们去看整个市场的拥挤度的话，会发现深万电子一级行业目前在整个市场当中占整个市场成交额的比例啊，依然是在30%左右，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拥挤度。所以说一方面建议投资者是要警惕这样的一个高拥挤度的风险，另一方面其实啊，我们建议投资者在这个位置啊，如果说应对这样的一个比较分化的市场，还是可以去采取下面说到的是两种策略。第一种呢，建议是把行业上配置的尽量均衡一点，比如说你可以去配一些传统行业的同时啊，也可以把一些仓位给到偏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赛道，这样可以做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一个效果，达到整个仓位上的一个平衡以及体感上，其实这样也是比较不错的。那这是一个，另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整个市场上一些大类指数的 ETF， 其实也是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方向。因为虽然说整个市场走的是比较分化，但是我们去看整个大类指数的话，会发现基本上所有大类指数，像沪深三百、中证500、中证1000、国证2000啊，这样的一些大类指数其实都是在上涨的。这个其实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许多围绕着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赛道涨起来呢，就会涨得比较厉害。但是一些传统板块啊，虽然说是在跌，但是跌幅呢又比较有限，那这就会造成啊整个的指数上涨，但是大部分股票下跌的局面。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现在买了一个 ETF 基金 GCA， 当中呢一共是有10个成分股，那当中呢有3个成分股是和科技有关的啊，纷纷是出现了7到8个点以上乃至是涨停这样的一个涨幅。那剩下的7个可能都是传统行业，那这7个传统行业呢，由于当前估值都比较低了，那下跌的空间也比较有限，可能跌幅呢都是在2到3个点左右。那你会发现最终这个 ETF 其实是呈现出了整体上涨的格局，但是如果说你去进行选股的话，你会发现你选到下跌的股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所以说配置一些比较优质的 ETF 啊，其实也是应对当下 K 型分化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3924点，下跌1.59%；国际指数报7976点，下跌2.06%；红筹指数报4009点，下跌3.89%。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方面，美元指数18号大幅上涨，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上涨0.75%，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46。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28元，1欧元对人民币7.7646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103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34元，1英镑对人民币8.9568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巴黎表示，他已签署了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来听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分别公布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3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6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从框架上来看，和此前媒体所披露的版本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表述上存在细微差异。
4: 在最终的文本当中呢，没有明确地指出美国需要解冻伊朗资产的数额以及解冻的节奏，没有涉及到伊朗的导弹计划，但也没有像一方媒体之前宣称的那样，在明确的文字上将导弹议题排除在外。那么在全域停火的问题上呢，最终文本是明确写出了美国及其地区盟友将确保不再发动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呢，大概率并不是备忘录的签署方，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文本描述上的差异目前仍 仍然存在着很大的模糊空间。这些模糊空间的存在，其实从积极角度来讲呢，正是当前这个备忘录能够签署的关键，因为每一双方都可以从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进行诠释。但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呢，这也会是未来协议可能会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最终谈判破裂的关键问题。那么在海峡通行和重建资金的这些核心议题上描述呢，其实就能显示出每一双方有着更多的各自的这种政治盘算。在通行问题上，我们看到谅解备忘录在达成之后，正式协议达成之前，那么伊朗呢是允诺商船可以免费通行，但大概率仍然要在伊朗的协助之下以指定的路线进行航行。而在60天之后是否要收费，或者说以什么样的名义收费，仍然会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那至于3000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出资方是谁，那么执行机制又该如何确定，收益如何分配，这些问题都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如果是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资，让受到损害的国家去资助造成损害的国家，也必然会引发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剧烈不满，那么所以同样会有非常激烈的谈判交锋。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3: 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美联储官员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摘要还显示，美联储将今年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涨幅预测中值从3月的2.7%大幅升高至3.6%，对今年核心通胀的预测中值从2.7%升至3.3%，对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则从此前的2.4%下调为2.2%。
3: 这次货币政策会议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秀。沃什17号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他承认通胀率一直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并表示持续的高物价对美国民众而言是一种负担。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5: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这种临时性的工作呢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啊，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1: 相比市场早已普遍预计的这个按兵不动的结果本身，投资者、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期盼借贷成本下行的市场人士可能更关心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改革美联储运行模式的信号。那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解读。
5: 美联储的确呢是出现了好几个层面的改革的这种信号。第一个呢是在沟通的风格上，那么从跟市场沟通变得呢要少说话，尽量的避免市场乱猜。那我们过去都知道美联储呢一直 依赖的这种的叫做前瞻指引来引导，或者说是跟市场进行对话和提前的沟通，尤其是在鲍威尔时代啊。但是沃什呢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呢不要让市场多猜，他们认为呢啊尽量的少说话，可以为美联储未来的政策保留更大的空间，市场对于美联储的权威会更加尊重。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政策的框架上，那么同样的话呢是出现了很大的改革的迹象。因为这个沃什的这个货币政策呢，它的理念啊深受货币主义的这种的影响，那么它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要尽量啊不要去过度的去锚定在这个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目标制上，而是要尽量的去恢复货币的纪律和问责的这种制度。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光靠去不断的去膨胀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够光靠去大幅的去发钞来解决各种的问题，而要注重啊货币的这种的纪律，不能够让这个美联储成为一切问题的最后的兜底者。那么第三个也是资产负债表本身的这种的改革，沃什呢也是非常的坚定啊，要认为从这种量化宽松的这种状态当中呢，要退回到正常化的这个货币政策当中。美联储啊，它的这个角色从金融市场的这个最后的买家变成最后的贷款人，也就是我只为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最后的危机来进行化解。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沃什也明确的提出独立性的这种宣言，那就是说要跟白宫的政策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美联储的鹰派的政策要做好准备。
0: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8号，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以来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当前陷入政策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存在降息托底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胀压力顽固，又需通过加息遏制物价上行。英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四月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宣布，苹果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境内设计并生产芯片。报道称，此举将有助于苹果实现制造基地的多元化。受此影响，英特尔股价当天开盘后一度大涨超10%，带动英伟达、美光科技等芯片股全线走强。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将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该航线将由数架空客超远程宽体客机直飞，单程飞行时间将缩短4个小时至大约19个小时，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预计每年将为澳航增加超4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9亿元的收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国家安全部提示警惕软件供应链投毒；
0: 玩具电动车童车三 C 认证新规十一月起实施；电动自行车将实施一车一持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
1: 每日维权，本期聚焦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弹不拢怎么办？
0: 广西重点口岸开设东盟鲜果批量入境绿色通道，支撑高品质水果自由。
1: 财经身边事，赛龙舟，鼓声批浪展碧波，佳节各地龙舟忙，赏美景，主题各异游园会，赏荷赏景好乘凉。品美食，端午民俗进高铁，齐鲁大地满粽香。
0: 来听详细内容。国家网络安全通报中心监测发现，近期集中爆发多起供应链投毒攻击事件，涉及开源软件仓库和商用工具两大核心供应链场景。相关供应链投毒事件呈现攻击隐蔽性强、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高和传播速度快的共性特征，可能造成凭据遭窃取、远程代码执行和敏感数据泄露等严重危害。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软件供应链是软件从组件获取、开发集成、版本分发，直至交付终端用户使用的全流程链条。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介绍，与直接针对终端的网络攻击不同，供应链投毒是一种典型的上游污染、下游传导模式。
3: 所谓的软件供应链投毒，简单说就是黑客不直接攻击用户电脑，而是先攻击软件的生产环节。如果把软件比喻成一瓶矿泉水的话，普通的病毒攻击就是有人偷偷在你手里的这瓶水里下毒，而供应链投毒则是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就把整批水都污染了，用户买到的是正规品牌、正规渠道的产品，但里面已经被植入了恶意代码。攻击者呢，通过劫持开发者账号、篡改开源代码仓库、污染软件更新包等等这样的方式，把恶意程序植入软件，随着这个软件发布和这个升级，传播到大量的终端设备。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相比于传统的病毒攻击，供应链投毒的隐蔽性更强，传播范围更广，影响链条也更长。
4: 具体来讲的话，首先是开源软件，它本身是一柄双刃剑，它的依赖是比较复杂的，决定了漏洞管理比较困难，特别是安全风险和合规风险的交织，造成了开源软件生态它本身的风险水平比较高。同时呢，供应链的碎片化和不透明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供应商数量众多，管理困难，并且透明度、可见性存在一定的瑕疵，叠加管理体系不健全，会造成问题进一步的变得严重。
2: 普通漏洞或许一个补丁就能解决，但供应链投毒往往要先查清上游组件问题，再逐一推动下游软件更新、测试与重新发布，处置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所以从开发厂商到运营平台再到亿万终端用户，软件供应链的安全离不开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需要多管齐下，协同发力才能抵御侵袭。此外，单位用户要明确软件供应链安全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将开源组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采购、系统上线验收、安全更新处置纳入日常管理。采购商业软件、外包开发和技术服务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安全检测、漏洞修复、组件来源、数据保护和应急响应责任，不能只重功能不问安全。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刘兴亮建议做到三个步。
3: 软件呢，尽量通过官方网站和正规应用商店获取，不要下载破解版软件，不要安装来历不明的插件或脚本，不要轻信短信、邮件和弹窗里的更新链接。我想强调一点，过去网络安全更多是防黑客入侵，而今天越来越需要防供应链污染，因为当软件成为数字社会的基础设施时，供应链安全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公共安全问题。
1: 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三 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十一月一号起实施。请听报道。
5: 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 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要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二级调研员关军文，
6: 明确要求认证产品的使用说明和包装上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明示适用年龄、警示说明，包括注明使用者最小或最大年龄，同时明确监护人责任，警示玩具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在伤害。
5: 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二级调研员关军文，
6: 明确规定对具备完整玩耍功能的玩具发证，玩具产品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飞行玩具不能突破功能性限制。
5: 也就是说，认证产品应包含玩具所需的全部配件，不能是玩具半成品或过程产品，不能拆分成不同部件逃避认证。同时明确认证的玩具产品不能通过形象、玩法、文字传递社会普遍否定、损害未成年人三观、破坏公共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内容。
0: 此次针对电动自行车的 3C 认证规则修订，主要围绕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
5: 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二级调研员关军文，
6: 每辆电动自行车必须配备电池、充电器，并加施整车追溯编码后方可出厂，解决原有十位编码仅能追溯电池型号，无法追溯电池单品的问题。
5: 新规明确将一致性证书作为注册登记和认证一致性的证明文件，要求每辆电动自行车出厂必须随车附带，且证书内容与公安部门车辆登记要求匹配，为后续车辆上牌和日常监管提供支撑。同时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获证后监管。
7: 对于同车类产品，三 C 认证新规主要完善了认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工厂检查要求。继续来听报道。
5: 结合同车类产品的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新规明确了认证委托、抽样、形式试验、工厂检查、认证评价等各环节具体要求，强调中介人员不得参与工厂检查，认证检测机构公开收费标准。同时详细规定工厂检查核查要点，明确工厂检查通过的条件。新规在质量追溯方面明确要求指定认证机构、指定实验室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认证检测流程管理。
8: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9: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0: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相邻工地施工导致新房裂缝，第三方检测谈不拢怎么办？
11: 家住山东省滨州市秦皇园墅小区的孙先生反映，2024年8月，他购买了一套复式叠拼现房，入住一年后，相邻的另一新建住宅项目启动基坑施工，施工基坑距离他家只有2到3米，基坑挖完后闲置了一年，复工后继续地基施工并集中抽水， 与此同时，他陆续发现自家房屋墙体、院墙出现裂缝，院落硬化地面出现错位、高低不平等问题。
12: 距离我们他打地基也就2到3米，很近。他出的告示里边是大概15米左右。当时第一次打地基的时候，我们这边还没有明显的反应。在第二次打地基抽水之后，靠近他的位置出现了地面沉降的情况。我们的小院的墙以及楼的外墙、内墙都有一些裂缝这种情况。
11: 孙先生认为房屋裂缝可能是基坑施工导致，他联系到相邻新建项目东方华府小区的开发商，对方出具了一份基坑监测报告，证明施工没有造成安全问题，
12: 说他做完检测了，沉降值是没有问题，不是他的问题。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我们墙上贴了一个沉降的观测的标识，别的就没有了。找到他之后，他就加快了他那边工地的施工。
11: 这份阶段性监测报告显示，沉降观测值为9.06毫米，而预警临界值是10毫米。孙先生认为，这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但开发商坚持表示，数据没超标就没问题。
13: 现在是预警测，他不是说是你的楼主塌了，我决定预警测到了吗，兄弟？
14: 到底怎么办？
13: 到底预警测我要采取措施。
11: 业主孙先生联系了一家山东省内具备一级资质的第三方房屋检测机构，并将机构资质材料提交到属地住建部门，再由住建部门转交东方华府开发商，准备开展正式检测。然而此时开发商又给出一份新的情况说明。开发商说，最初用来证明施工没问题的阶段性监测报告无法作为认定沉降原因、判定安全等级及责任划分的依据，
12: 给了我一个说明，他就否定了之前的那个检测报告了。住建那边就给我说，能不能寻找滨州具备鉴定资质的单位。
11: 双方后来在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形式等关键环节产生严重分歧。东方华府项目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
15: 如果他真有问题，他为啥不直接起诉呢？
16: 他那边房屋原先他也是回填的，有可能是不是他们那边回填的质量不行呢？基础它不在一个平面，他肯定多少会有点沉降，他不能说是把这个原因都归结到我这边。我监测的数据是没有问题，谁提出问题谁提供证据了。
11: 目前属地住建部门给予业主的最新答复是，业主与开发商双方各自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检测，由公证处现场公证。业主担忧的是，如果两方鉴定结果不同，开发商对鉴定结论依然不认可，那拉锯战还将继续。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认为，
17: 首先建议呢，业主每天都要对我们的这个房屋现状进行拍照或者是录制，保留好原始的设备和原始的数据，将来在诉讼中会更加有利。第二，我觉得需要尽快去进行鉴定，建议业主尽快提起诉讼，在民事诉讼中通过法院来指定司法鉴定机构，由司法鉴定机构最终做出鉴定报告，这个鉴定报告会最终作为认定责任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才是对我们业主更有利的一个选择。
8: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8: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8: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8: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8: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8: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r.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每晚7点，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广西是全国知名的果盘子，也是东盟水果进入国内的核心渠道与集散地。目前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86种，是全国进口水果品种品类最多的省份之一。当地呢也设立了进口水果绿色通道，助力国内消费者实现高品质水果自由。请听总台记者张斌、孔祥新、岑通的报道。
19: 6月18日，巴贵总计约135吨的泰国金枕榴莲与越南鲜椰子搭乘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经海关完成通关监管后，顺利抵达南宁国际铁路港。这批进口水果都是从原产地直采封箱，经公路转运到越南同登站，接驳铁路班列原箱入境，全部按两段准入附条件提离模式转运至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 也就是南宁国际铁路港片区，完成集散分拨后，一部分在南宁本地销售，一部分将通过公路冷链转运到华东、华北及东北等区域。附条件提离模式是海关总署支持广西建设进出口水果交易中心若干措施的核心便利化举措，也是广西持续优化进口水果绿色通道的重要抓手。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江永双：
14: 广西设立了进口水果绿色通道，通过预约通关、分级分类管理以及附条件提离等便利化措施，水果查验时间直接减少了40%，整体通关效率提升了30%以上，确保东盟水果以最快的速度送达老百姓的餐桌，也大大的保障了水果的新鲜度和品质。
19: 目前广西在南宁、崇左、钦州三地建立了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积极打造中国东盟水果交易中心线上交易平台，全力构建跨境水果产业新生态。2025年中国东盟南宁、钦州、崇左三大水果交易中心进口水果合计246万吨，货值324亿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
20: 我们看到广西在不断的推动贸易投资的便利化，尤其是在水果的进口的时间缩短上，我觉得在全国都是排在前列的，也是给我们享受更高品质的水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广西的这种集散的优势，也使得国内的这些销售商可以更加便利的一站式的找到他们的采购员，可以进行比对，那么也给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差异化的选择。
19: 在近日举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水果产业大会上，广西发布扩大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口白皮书，提出通关畅、检测畅、销路畅政策举措，覆盖跨境贸易便利化、检验检测体系建设、跨境电商与外贸新业态赋能、金融服务与外汇便利化等四大板块政策红利，持续助力中国东盟水果贸易高质量发展。
2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2: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3: 财经身边事，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杨富江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24: 财经身边事，鼓声劈浪展碧波，佳节各地龙舟忙。端午期间，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龙舟赛，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比赛融合民俗文化、国际交流与文体旅特色，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2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7: 龙舟斗牛俗称水上拔河，是浙江多地的端午特色民俗。比赛时，两队选手面对面坐在同一艘龙舟上滑动龙舟，哪边率先越过中心线即为胜利。在2026嘉兴端午民俗文化活动平湖后生杯龙舟斗牛赛中，12支队伍逐浪争锋，最终平湖市公安局代表队斩获平湖龙舟王称号。平湖市公安局代表队队长朱磊：
28: 我们训练了一个多月，每周抽个2到3天下水，内部的斗牛训练，每个队都很强，主要还是靠大家齐心协力。
24: 财经身边事，主题各异游园会，赏荷赏景好乘凉。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 花样苏州和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一起去了解。
1: 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 我们联合全市的园林景区啊，推出一系列的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同时还有像在狮子林举办的艾草菖蒲展、虎丘的三花乘凉式，围绕着虎丘的这个三花的习俗啊，通过白天加夜晚的开放的形式啊，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在这个暑期，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4: 财经身边事，端午民俗进高铁，齐鲁大地满粽香。中国铁路济南局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让往来旅客在旅途中感受节日氛围。总台记者柴安东、李栋报道。
3: 端午假期，中国铁路济南局动态实施一日一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能运力，精准匹配客流需求，计划加开临时旅客列车62对，其中跨省旅客列车18对，省内旅客列车44对，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山东各大火车站通过增开进出站通道、加强市政公交接驳等措施，提升旅客通行效率。济南西站在客服中心准备了便民小药箱、老花镜等物品，并在候车室新增了4台自助检票口查询机，让旅客出行更加便捷。中国铁路济南局济南西站客运值班员赵芳芳：
4: 前来客服中心问询的旅客可使用检票口查询机，只需要将身份证放在上面，就可以在屏幕上查询到所乘车次的发车时间、检票口位置、所乘车次座位号等信息，较以前人工解答用时更短更便捷。
3: 山东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了高铁车站和列车，在临沂北站、烟台西站、日照站候车厅内，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在青岛北环线高6955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为旅客讲述端午由来，品读经典诗词，依托费县、莒南等沿线特色地域文化，把地方风情与端午习俗融为一体，车厢内欢声笑语，古韵盎然。中国铁路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列车长田佳琪：
5: 我们列车根据沿线地域文化的特点，然后把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到客运服务中，让高铁旅途成为传播传统文化、传递铁路温情的流动窗口。
3: 旅客王女士：
6: 感受很好，感受我肚子很好。
3: 旅客刘女士：
9: 在车上过节氛围感特别足，既能体验非遗，也能感受传统文化，还收到了节日小礼物，让我觉得非常暖心，非常有意义。
2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4，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倩、洪浩，编辑夏青、杨富江，监制丁华燕，感谢各位的收听。
7: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稍后是经济之声的其他节目，欢迎您锁定收听。

0: 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叨。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2: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回来就好、啊、
1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3: 好嘞。
1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各位投资人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您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
1: 大家好，我是岳林，今天的交易实况为大家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请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本期的主题是向海而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利、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

0: 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 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 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 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十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 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色的保障。如今 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人海相处之道迈入了全新的发展纪元。回顾历史，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1000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 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竹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 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 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 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

0: 极其不便的县一海道，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这道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海洋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利、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 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鱼，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6: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5: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6: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5: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6: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向海而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湄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湄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 降至2015年的不足5%。 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 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湄洲岛。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湄洲岛海域投放人工胶体1520个，移植珊瑚8万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 湄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十四五期间， 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暗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 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6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 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
2: 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十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 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 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时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 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三台海上风机就有一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六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三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进入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 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校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智星、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 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五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活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2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15、17，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

0: 能投资，能收藏。
1: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0: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2: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4: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滤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6: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7: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8: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7: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9: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7: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0: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1: 您好，
10: 喂。
7: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6: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8: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9: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8: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9: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8: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9: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本时段主题新奇萌和怪可爱绿植受追捧。
1: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欢迎审期消费主张。

0: 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家庭园艺、低维护植物、智能种植等花卉类的消费热点产品。现场不仅有全球蓝色含量最高的玫瑰惊艳蓝、会变色的杜鹃、少见的牡丹品种黑豹等，还有一批名字奇怪、长相可爱的小众花卉，凭借独特的魅力圈粉无数。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豆兰，它有一个非常好听好玩的名字，叫做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哎，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这盆豆兰也有个奇怪的名字，熊猫微笑。靠着这些古灵精怪的名字，让原本冷门的豆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2: 杂交育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豆兰的多样性、豆兰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3: 这个就是魔鬼文心兰，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你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0: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4: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但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3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4: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4: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4: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5: 说洋洋花、洋洋茶，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今年

0: 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了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1: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2: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1: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好。
2: 对 对，
1: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2: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0: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2: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蝴，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是发财树，马上发财啊，最上面那是福禄桐，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0: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2: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3: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0: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1: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3: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
1: 二期哈、
3: 二期，对，大小的都有。
1: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3: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
1: 啊，就像鹿角一样。
3: 对对对，
0: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植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4: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这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0: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进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5: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个是，
3: 这是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0: 海叶芋分为绿色叶麦、红色叶麦和白色叶麦三种。采叶芋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4: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芋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6: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5: 啊，老年人占个30-40%。
6: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7: 没有，开不了。
6: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0: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7: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舞，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嗯，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你才会的。
0: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7: 这个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6: 雪花玉坠，
7: 雪花玉坠，这个是那个
6: 玉露，
7: 这个是什么
6: 黄金草，
7: 黄这个便宜5块钱
5: 啊，这也是
7: 5块钱，
5: 5块钱，
7: 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0: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张阿姨的退休生活因为这些小植物变得阳光、充实、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至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5: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6: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5: 这个是什么石斛？
8: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0: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色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8: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等哪天偶尔的你一回头发现它，哎，它长开花了，自己比你要管理它的时候长得还要好，就是说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惊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养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对它别太好，对它别太好。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的，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0: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寂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9: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0: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养。 同时沙质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9: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0: 不完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9: 不完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不完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5: 啊，这也是不完球。
9: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5: 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9: 特别便宜的，
5: 便宜就六七十。
9: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5: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9: 对。
0: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工，胖乎乎，憨态可掬。
5: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胖胖的，
9: 这个可以管它叫肚子。它的这里面的结构是一个类似于咱们的刷碗的百节布，是一个海绵体，但是它的密度会比百节布更高，有一种类似于拉丝状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储水和储存它植物所需营养的。
0: 象牙工靠大肚子储水，极度耐旱，数月不浇水也无碍。再来看看按厘米定价的疏雨双子铁，
9: 就是这块是铁树的一个块茎，储存营养的一个地方。这块它，比如说这棵疏雨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决定。
5: 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9: 对。
0: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10: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一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个心情。
11: 大概每次花费呢？
10: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12: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一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0: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带束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13: 我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嘛。
0: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10: 今天把
5: 好和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12: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0: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14: 很厉害，这个
15: 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16: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17: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1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1: 我们回来了。
22: 回来就好、
21: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22: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24: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22: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3: 好嘞。
2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2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5: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28: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9: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8: 具体有哪些内容？
29: 四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下面为您播出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广播重播版，本时段主题重走千年荔枝古道，保鲜大挑战。
1: 千年荔枝鲜跨越2000公里，挑战保鲜极限的运输，点燃六月激情，行经五地，7天急速北上，从岭南枝头到西安餐桌，格力如何用新科技锁住荔枝的鲜甜？记者体验闯关，消费者现场品鉴，跨越千里的荔枝鲜度究竟如何？-5度不结冰，冻肉一刀切，冰沙一秒成，冰箱还有哪些新功能值得期待？敬请消费主张。

0: 盛夏蝉鸣起，岭南栗正红。在夏日的甜蜜盛宴中，荔枝一直是高高在上、鹤立鸡群的一个存在。虽然它味美鲜甜，但却自古高贵。要想在应季尝到它来自树上的一口鲜甜，自古就是一个难题。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要是在1000多年前在西安这里吃上一口鲜荔枝，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运输不仅仅距离远，而且难度大。您知道吗？这个荔枝可是一日就会变，两日就会香变，三日就会变味儿，到四五天真的就没法吃了。运送荔枝可是历史上最难的、最贵的外卖之一啊，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格力却做了一个大胆的极限挑战，他们要将将近2000公里外的荔枝运送到西安，接受消费者们的挑战。你看，今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现场还是依然来了不少跟我一样好奇的消费者。您看这炎炎夏日，将近2000公里、7天的旅行，那么这样的荔枝会变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鲜甜如初呢？您相信吗？

0: 不是很相信。
1: 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说，嗯，我觉得在北方吃到荔枝已经比较容易了，但是能让这个荔枝保持一个鲜如现摘的程度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
2: 今天我们就来见证求证一下，一起参与好不好？
3: 为了锁住荔枝鲜果的本味，挑战格力冷藏技术的极限，格力按照古时荔枝北运的路线，从5月30日起开启了一场和时间以及保鲜技术挑战的活动，格力万里行。5月30日，他们从珠海斗门百年荔园采摘下了正宗的岭南荔枝妃子笑，一路北上，用7天的时间途经赣州、长沙、武汉、郑州，行经5地，最终在6月5日到达了西安。今天他们运来的荔枝将在西安大雁塔下公开接受消费者的品鉴，请消费者们免费品尝来自珠海的鲜荔枝。
2: 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荔枝到西安来？
4: 就是为了拿通过这种很残酷的测试来验证一个事实，烤冰箱可以造。
2: 我们怎么能够吃到荔枝呢？
4: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一个荔枝保鲜的大使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保鲜的令牌了，一路通关，拿了这个令牌去通关。那后边看我们有4个难点要跟大家共同去突破。
2: 到底鲜不鲜呢？走。
4: 我们挑战的第一个关口叫荔破万难，就在这里边，每一个窗口它都代表着在荔枝的保鲜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难题。你比如说啊，剥开就是一股酒味，一冷藏就没有香味，冷藏一晚上就会变色，包括果肉长虫啊。然后呢，你买一堆来得扔掉一半，果皮发黏起皱啊，跟剩菜一个味儿啊，果肉发苦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进行包括荔枝在内的一切蔬菜瓜果去进行储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去攻克的难关。
5: 加油加油！加油
6: 蛋呢，其中一个能投到我们这里面，就等于说是击破它，对，就代表我们的挑战成功。
2: 好一个！哇，好厉害哦！
0: 我感觉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不仅是荔枝储存，其实平常我们储存蔬菜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特别容易串味儿，就和剩菜一个味儿。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投这个，就因为我对它很有感触。
2: 这个边玩还可以边认识荔枝的知识和保鲜知识，也是挺有趣的。先满而归，第二站这个怎么玩啊？
7: 我们呢有3个竹签，只需套中我们的时日鲜果就可以通关成功。
4: 大家看我的身后啊，就我们所做的这个果子，它的一个保鲜效果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冰箱第一天长这样，但第二天它的颜色就会开始发暗，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它果壳基本就会变成褐色，
2: 有点黄了。
4: 对，然后到了第4天、第5天，一般而言，普通冰箱的这个荔枝啊，都会变得干硬发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基本就要发霉流汁啊，就是常见的情况了。
2: 对。
4: 但是呢，我们格力的冰箱即便保存10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0天之后，我们的荔枝仍然可以保存色泽鲜艳，果柄青绿，果肉饱满，清甜爽口，果香浓郁。
2: 不是吗？这个是真实的照片吗？
4: 真实的照片下来的。
2: 不会吧？10天，人家刚硬发黑。
4: 对，而我们仍然是清甜爽口的。
2: 你们相信吗？
4: 真实的
2: 这个照片的效果？
1: 我们不相信。你家里冰箱的水果放个4-5天就差不多了。
2: 真实的荔枝，它从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斗门运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了哪些困难呢？
4: 它的比较重要的困难呢，在于是说，因为我们到了每一站都会打开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荔枝运送到本地的就是专卖店去跟大家举行这个活动。那对于荔枝，它是一个呼吸强度很高的一个水果，它只要一离开树枝就开始疯狂的吸氧了，而它里边有一层膜，它这个膜呢附着跟空气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加速这个水分的一个挥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把它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休眠的状态的话，它很快这个颜色啊味道就发生变化，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看到有些荔枝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几天之后色香味尽失，并且就开始腐败了。
2: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路的几站的消费者，他们都品尝到了不同站点的新鲜荔枝。
4: 新鲜荔枝，
2: 但是我们来到了西安的消费者呢，是可以品尝到最大极限挑战度的荔枝的。那么经过3关的挑战呢，现在荔枝是不是可以品尝了？我好期待这个开箱环节。
4: 我们将最终的裁判权留给我们的消费者。
8: 荔枝鲜不鲜，开箱说了算。
2: 走。哇，这么多的荔枝啊！那你看看，给你一串。
0: 非常明显的一股荔枝的香味，就和新鲜摘下来差不多。
4: 这个就是我们斗门的妃子笑。
2: 你看这个荔枝，它表皮虽然的粗糙，但是呢，一样看起来的非常的鲜红，而且它摸起来还是那种非常新鲜的 Q 弹哦。那我们开看好不好？
0: 是那种透明的果肉。
2: 哎呦，还嫩得像豆腐一样了。 爆浆了，你看啊，哎呦，这么多的汁水
4: 哦，对
2: 啊，你看看这个汁水都要流出来了。
4: 大家可以看看最美的果汁，你看它的表面呢，就是基本还是纯白色的，看到没有？
2: 啊，还真是。
4: 对，它这种洁白程度就是它的一个新鲜的表征。
0: 啊，而且后面看起来也非常的透明白，没有一点点坏的。嗯，看网上他们说判断一个荔枝标准，就是看这果肉是透明的还是乳白色的。嗯，有些人说北方人其实都没有见过透明的荔枝。嗯，然后我觉得现在格力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荔枝。嗯，现在确实是透明的，
2: 跟你们在浙江吃的鲜荔枝是
0: 差不多，甚至我感觉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更新鲜一点，
2: 真的是薄薄嫩嫩的，像豆腐和果冻一样，你看这样抖起来还有震颤的感觉啊。嗯，是不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1: 我这个也很好。哎，
0: 说明它的那个好果率是非常高的，
2: 挺嫩的感觉，
0: 很透明。我迫不及待想尝一口，
2: 来试一下。
5: 好吃吗？拿这个当背景，
2: 抱在嘴巴里了，
1: 全是汁水，
2: 甜到心里了。嗯，
0: 吃了一颗还想再吃一颗的感觉。
2: 一杆就到底了，
9: 还有三个。
3: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广东的鲜荔枝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嗯，好吃，
11: 好吃，
10: 真好吃。
3: 因为保住了新鲜，鲜荔枝解锁了舌尖的浪漫。今天王女士和孙先生也幸运地品尝到了不少创意荔枝美味。
2: 哦，荔枝虾子，荔枝卷，
0: 里面是酥软的，然后外面是那种炸过的脆脆的感觉。
2: 荔枝炖肉汤，什么口味？
1: 嗯，荔枝的味道很好的融合了这个肉的肥腻感。
2: 鲜荔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啊，让美食跟它有各种的碰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西安的消费者是有口福了，那么其他的消费者呢？
12: 来自于全国的消费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内，一起体验荔枝，一起体验荔枝带来的各种美食，享受格力从珠海斗门给你带来的这一份清甜和美好。
2: 甜，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它能这么保鲜？有黑科技吗？
13: 当然是有，这就是咱们格力的粒粒鲜黑科技。
3: 粒粒鲜黑科技是格力自主研发的技术，它能将冰箱中果蔬保鲜仓的温度精准控温在3至5摄氏度，湿度稳定在95%，避免忽冷忽热导致果皮发黑、果肉受损，并且模拟果园，打造出95%黄金高湿环境，同时能调节仓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减慢荔枝呼吸消耗，牢牢锁住糖分与果香，这样荔枝等果蔬就能在高湿恒温低氧的环境中进入微休眠状态，达到10天过后依旧汁水饱满，果香浓郁。多年来，格力电器深耕冷冻冷藏领域，成为了国内冷鲜技术行业中领先的佼佼者，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商用场景中，研发出了长5.5米、内部有效容积达到20立方米、可存放5吨荔枝的专用保鲜移动装备机组。您看，这个庞大的荔枝保鲜移动装备机组采用全域渗透式送风设计，能除菌、精准控温，并可以在较为宽广的环境温度范围平稳运行，能使荔枝在运输中失水率低至0.51%，让荔枝达到在存储20天后仍达到99.8%的好果率。
14: 这几年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冷链产品。我们组织人员专门对荔枝这一个产品做了专项研究，过去荔枝3天就不行了，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保证你在21天以内，荔枝就像从树上刚刚摘下来一样，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
3: 董明珠告诉记者，人们对于夏季储存新鲜果树的探索自古有之。据《周礼》记载，周朝就设有伶人官职，专管采冰藏冰。寒冬凿合冰，藏入地窖，覆草密封，待盛夏取出，就成了王公贵族消暑存食的珍宝。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铜冰剑，是古人用冰的直接证据。外剑内雷，中间加冰，可放入冰镇酒水瓜果，冰慢慢化，冷气往上走，食物就被镇住了。这在当时就是一台冰箱，但藏冰终究太难，百姓更有百姓的法子。 井水镇瓜，清水养鱼，都是与自然协作保鲜的智慧，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个鲜字儿。可哪怕贵为皇室，在车马都慢的年代，想尝一口岭南的鲜荔枝也近乎做梦。荔枝摘下一天色变，两天香减，三天味失，即便到今天，它仍是极难保鲜的水果。
14: 就你看以前你就靠完全靠自然的，比如切的冰装进去，而我们今天用最先进的技术，就把过去的这一套享受的东西更广泛了。过去这种冰件是为王公贵族所制造的，而今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了自己完美的用电来驱动的压缩机，从而实现了完美的智能，所以让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改变。
3: 如今现代人的冰鉴，也就是冰箱，几乎是每个家庭中陪伴我们最久、使用最频繁的电器。我们依赖它储存一日三鲜的新鲜，也常常为它带来的种种小烦恼而困扰。总台记者走进西安的超市和家庭，看看消费者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会有哪些痛点。
9: 肉要放到两三天的话拿出来了，炒的是个绵的，没有新鲜好吃。
11: 过了三天的菜都不行，它的这个那个鲜味那个颜色它就没得能够好看呢。
15: 一个人住的话，菜呀买太多吃不完，你就会放到冰箱里，但是有些菜就是你放久了它就要么就是蔫了，要么就水就干巴了。
3: 蔬菜水果在冰箱里放上两三天就不新鲜了，肉类冻久了口感变柴，这些已成为人们在使用冰箱过程中最常见的痛点。而食物串味、细菌滋生、冷冻品被遗忘在角落等烦恼，也是令许多消费者倍感困扰的难题。这些困扰到底该怎么解决？格力的技术创新能不能真的把这些痛点变成爽点？记者来到西安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里的销售正在给顾客展示格力冰箱最新的保鲜技术。
16: 来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7: 可以，
18: 不错。
16: 就是哪怕存放了十天，我们整个的
17: 感觉是很新鲜，
16: 它的水分还是很足的。然后口感也没有变化。
3: 这颗历经十天还清甜可口的荔枝引起了不少顾客的好奇。
6: 这个荔枝放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19: 保鲜技术啊？它里面有一个调氧控湿膜，它能够去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让食材保鲜的时间更久，不会脱水，包括你的维 C， 包括含糖量都保持非常好，
6: 对，
19: 保持这个水果的原汁原味。
3: 当然光让荔枝十天不坏肯定远远不够，一台真正懂消费者的冰箱还得扛得住除菌、保湿、防串味这些复杂的诉求。
19: 现在的格力的冰箱都有我们的这种离子或者说 plasma 的这种除菌系统，就是在一立方厘米之上能够释放这种600多万的这种电离子云，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对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除菌的一个标准的。就比如说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西瓜，用我们的这种除菌冰箱那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3: 当离子除菌、动态保湿、全空间净味这些技术被整合到一起，冰箱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柜，而成为了能主动帮消费者看护食材的健康管家。今年25岁的小郭正在坚持健康减脂，他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20: 我一次买的话是买一周的量。
21: 你放得住吗？
20: 可以的，因为我家里的冰箱我试过，就是可以存放7天的量。因为冰箱这种家电的话它不常换，所以说我选择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它的科技和功能。当时这款冰箱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技术了，然后价格也合适。
3: 小郭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能腾出手好好规划下一周的饮食。他习惯一次备齐7天的蔬菜，利用周末统一清洗分装，再放进冰箱储存。正因为对冰箱保鲜效果足够信赖，他才能用这种高效的方式兼顾健康与便利。
20: 是我已经整理好的一些蔬菜，然后上面是绿菜，然后底下就是盒装的，已经分类好了。想吃的话就是直接拿一袋或者一盒直接就可以打开吃了。就像季节封装的话，有一个诀窍就是像里面的水一定要是那个沥干然后存放，它保鲜时间会更久一些。最近呢，我又看上了一个就是功能科技感又比较十足的一款冰箱。那款冰箱的话，它就是冷冻技术比现在的话能更好一点，然后肉的话不用需要解冻，直接拿出切，然后蔬菜的话它也是长久的保鲜。
3: 像小郭一样的年轻消费者在选择冰箱时，科技和功能是关键词，他们愿意为能提升生活效率、保障饮食健康的创新技术买单。格力冰箱搭载的氢氧水润焕纤与动态分子级保湿技术，可主动将舱内湿度维持在 95% 左右，从而显著延缓蔬果水分流失，也有效延长了保鲜周期，更能避免生熟食材相互串味，配合其全空间除菌净味系统，除菌率可达到99%。
19: 就像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家里面的榴莲味很大嘛，这个冰箱就是完全可以把它放在冷藏里面。
3: 格力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大家挑冰箱不只比价格看容量，更关心食材放进去是不是真新鲜真卫生。这款格力雪龙系列冰箱是店里不折不扣的人气王。
19: 我们最受欢迎的是这款我们的雪龙冰箱，双系统的雪龙冰箱，它不仅可以去解决我们的串味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除菌问题。节假日包括周六周天可能会卖的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话基本上卖个3-5台都没啥问题。我们会给用户会推荐合适的冰箱，并不是说是最贵的冰箱。
3: 针对短期肉类保鲜，这款格力全域养鲜冰箱的嫩冻凝鲜 2.0 技术也打动了不少消费者。这款冰箱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鲜花冰箱。
2: 冰箱冷藏啊，您最愁的是什么？宣传中说的这些冷藏黑科技到底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不同呢？今天我们不听宣传，只做实测。走，看这里，这个冰箱里啊，据说有一块冷藏了24小时的冻肉哦。哎呦，这是冻肉吗？为什么它看起来色泽这么的鲜亮啊？
7: 这个肉啊，是我们已经在我们-5度这个受冷冻抽屉放了24小时的肉，确实是
2: 邦邦硬的，摸起来还有点软。冻了一天的肉还能够这么轻易的被我揉捏，这么软绵如鲜肉，这真的是有点意思啊，真是颠覆我的认知啊。按说-5度也应该冻上了，也应该冻硬了，
7: 也应该冻住。对，
2: 怎么这么神奇啊？
7: 这个还不是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是这个肉，等会儿我用刀给大家切一下，它可以就是说不用化冻，直接可以一刀切，同时呢也没有血水，
2: 冻肉不流血水。
7: 对， 对，
2: 一刀切。
7: 对，
2: 来，眼见为实。
7: 好，
2: 还真是非常顺畅的，一刀就能切成条，案板上没有血水，干干净净的。这个不太符合常理啊，很轻巧就可以一刀切。哎，我觉得一般切冻肉的时候我都得费老大劲了，先化冻然后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当它化冻了以后，那肉都淌了好多的血水出来了。
7: 对对对，
2: 哎，这个好耶。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便捷的烹饪？
7: 和我们新鲜买回来的肉是一样的，就是说您切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2: 哎，这个我觉得比新鲜买回来肉
7: 还
2: 好切，
7: 还更好切，
2: 因为新鲜买回来肉它太软了。
7: 对 对， 对，
2: 它有的时候还粘连在一起不好切。但是这个肉下手很利索，
7: 对，
2: 切起来很干净，而且呢不管是色泽啊还是它的亮度都跟鲜肉没有什么两样啊、哦、
7: 而且肉的这个纹理啥的都清清楚楚的。
2: 正常冻肉呢都会有一点点发柴，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弹性怎么样啊、哦、呀，还可以哦。
7: 对，
2: 虽然它有汁儿，但是真的不淌血水啊。我拧一下您看看啊，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个流汁儿也不流血水了。哎，不能吧？为什么
7: 呢？这个肉呢它是由很多细胞构成的，然后细胞呢它后面有一层细胞膜，细胞膜内呢有它的细胞液，
8: 但如果说它在冷冻过程中呢，这个细胞液由水结成冰，它就会产生大量的刺突，从而破坏这个细胞壁，然后在解冻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血水流失，导致我们的营养流失，然后口感就会发干发柴。但是我们这个通过一个我们精准的控温技术，然后能够控制这个肉的细胞，然后马上进入到一个过冷却的状态，然后使它形成的那个冰晶呢比较细小软润，然后对那个肉类细胞的破损会比较小，达到一个细胞级养鲜的效果，不会造成血水的流失和营养成分的丢失。
2: 哇，那这也太神奇了吧。
8: 对，科学就是这么的神奇。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好嘞。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北京时间11点整。
1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轨道交通装备不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8: 报时中国经济。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0: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2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2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2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23: 具体有哪些内容？
2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依然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本时段主题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美丽中国。
1: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2: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1: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2: 我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善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纂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纂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纂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的难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这个法典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

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旨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2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种分种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种责和法律责任编。总则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他规定后果。法律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4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2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0: 这点活动走，
1: 打开有资金啊！
0: 今天我就要把你收了。
2: 龙金姐是湖南十八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3: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
2: 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香林探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香林探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探绘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探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和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他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他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他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他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他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 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他就要被处罚，他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他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欣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编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他如果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他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0: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兴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下面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美丽中国。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陵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
3: 啊。然后这一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污染防治边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边，有九个分边，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边，它是最有温度的一边。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边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边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 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造成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纂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应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地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污染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 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1: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于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组织、 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环资委，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器、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他初次的我们就对他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他能够合理的获得他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他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 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他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他的发展困难，他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

息。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美丽中国。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责编蔡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5: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6: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7: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8: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大家好，我是林瑞，让我们即刻出发。全国多地举办端午民俗活动，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电影端午档开启，多元题材影片齐亮相。陆家嘴论坛热议壮大科技资本，科技金融占 C 位，与会嘉宾提醒，科技金融最大痛点不是缺资金，而是缺懂科技的资本。主动 ETF 落地进入倒计时，沪深交易所发布业务指引，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新选择？玩具电动车童车 3C 认证新规11月起实施，电动自行车将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通胀回落为何难以撼动利率？降息通道何时打开？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各大市场的动态资讯。因端午假期 ，A 股、港股今天休市。来看一下此刻正在交易的亚太股市。日经225指数报71035点，下跌0.02%。韩国综合指数报9017点，下跌0.51%。印度 Sensex 30指数报76687点，下跌0.93%。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几天，全国多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2: 每年端午前后，福建漳州九龙江上都会鼓声雷动，延续600余年的传统龙舟赛在江面火热启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赛后，龙舟靠岸，热腾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在海南三沙永兴岛，渔民们组织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战船，在船头船尾加装威武的龙头龙尾，用木桨劈波斩浪。除了龙舟赛，当地今年还设置传统拔河与海上龙舟拔河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在江西吉安新干县三湖镇，一场集文化、美食、游玩、消费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精彩上演，各种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射五毒、投壶等活动趣味十足。热闹的集市上，不少游客与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品早点、喝早酒，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新疆昆玉市为当地中小学生举办了一场沉浸式端午民俗游园会，当地千余名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一起划旱地龙舟、包粽子，还体验了香囊制作、投壶祈福等传统民俗，共度端午佳节。山东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在候车厅内，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在青岛北环线高6955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为旅客讲述端午由来，品读经典诗词，依托沿线特色地域文化，把地方风情与端午民俗融为一体。车厢内欢声笑语，古韵盎然。
3: 我学会了包粽子、弹冰。
2: 在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夜幕降临，一场沉浸式夜游拉开帷幕。 荷塘鱼灯次第亮起，古朴花船在水面游弋，两岸灯火与楚风歌舞交织，营造出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此外，当地将龙舟从水面赛道搬到了沙滩浅水区， 打造了一个长55米宽7米的巨型龙舟主题亲水互动空间。
1: 孩子们在水乡大战中奔跑，家长陪同闯关，共同体验别样划龙舟。每年端午甜粽咸粽的口味之争总能引发网友热议，但在热闹讨论的背后，粽子产业早已发生深刻的变化。曾经只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常年进驻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下午茶消费场景。经济之声系列报道
4: 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早上8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5: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 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6: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5: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端午节才会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时节购买粽子？
7: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桥认为，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 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去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作为传统主食类素食，
8: 粽子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
9: 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一步的凸显。

0: 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1: 过去，粽子几乎是端午的专属食品，而如今，我们能在各种即时消费场景中买到它。这种转变对于餐饮零售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赵京桥说，
2: 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传统中华美食它的品类的边界正在模糊化，越来越多的节令食品正在走向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供应商来说，越来越要重视渠道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便利店啊以及线上渠道市场的争夺。第三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粽子生产商来说，要注意这种品牌运营和营销运营的变化，从过去的一年备货一季到现在转向常年的动销，这种变化需要整个企业管理经营的变革。
1: 朱丹鹏分析，目前整个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比较高，还有不少课题亟待破解。
0: 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还有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我们整个粽子行业目前的堵点，应该来说是整个粽子未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发展所必经的难题，或者要解决的课题。我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大型企业赋能，再叠加中小企业的努力呢，整个中国的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65亿元。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4: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5: 网罗全球财经要闻，解读资讯背后价值，环球新财讯，一听一听知天下。
3: 为期两天的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闭幕。作为国内顶级金融专业盛会，本次论坛围绕全球金融新格局，聚焦中国金融改革、监管、对外开放三大核心议题。在昨天的讨论中，与会嘉宾们就科技金融如何精准赋能科技创新、服务实体经济进行了深入交流。来听报道。
6: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点状突破向系统集成加快推进，出现了一批走向全球的新兴科技企业。与之相适应的是，科技金融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金保障更加有力，服务质效明显提升。过去几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保持在20%左右。债券市场科技板落地一年多来，科创债券累计发行约3万亿元。多家金融机构表示，未来将更好推动对科技金融全生命周期服务的布局，服务科技企业，培育拓展全球市场。中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行长王春英表示，
7: 我们将聚焦科技创新的金融需求，持续加大对基础研究

0: 原始创新以及科技领军企业的支持力度，构建更科学的识别和评估体系，将覆盖领域向更早期延伸，深化与政府投资基金、商业银行、创投机构的合作，完善利益分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引导形成定位清晰、功能互补、接续发力的协同格局，通过第三方市场合作等多种形式深化与国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推动资金的融通、标准的互认和市场的融合。
1: 与会专家认为，科技资本是科技金融链条中的核心支点，面对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长周期特征，必须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着力培育耐心资本和长期资本。随着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跨界融合，迭代速度明显加快，要求金融服务要形成生态合力，打造科技金融的生态网。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原理事长涂光绍表示，
2: 科技资本在整个科技金融链条里面，那当然就非常重要了。所以科技资本它才是风险投资，它是风险资本，它也是耐心资本，更重要的当然也是赋能资本。中国不缺资金，缺资本，更缺科技资本，最缺有能力的科技资本。什么是有能力？就是你不光是投科技，你还要懂科技，更重要的还要为科技创新赋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资本，科技资本，是我们整个科技金融链条当中的最核心，也是最具有支撑力的。因为有了科技资本，就可以带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所以我们才有了投代保的联动，各种金融资源的组合。
1: 与会多家国际金融机构指出，技术创新对亚太地区尤为关键，并肯定了近期中国密集推出的金融政策，同时就科技金融与全球合作发表了看法。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表示，
3: 技术革新对经济模式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当前世界背景下，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近年来显著提升，这一进步值得关注。过去一年中，中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益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对促进创新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4: 证监会主席吴清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提出，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沪深交易所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从多个维度划定运作规范，标志着公募行业标志性创新产品主动 ETF 落地进入倒计时。那么主动 ETF 产品有什么优势，将给投资者带来哪些新选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主动 ETF 全称是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ETF。 与被动 ETF 相比，主动 ETF 有什么不同？金董会企业管理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邢星介绍，二者的核心差异体现在投资标的与操作逻辑上。被动 ETF 是以复制指数贴合市场收益为核心，选股仓位完全跟随指数成分，而主动 ETF 则不受指数约束，基金经理自主选股做行业轮动，目标是跑赢业绩基准，赚取超额收益。总体来看，主动 ETF 主要有两大优势。
6: 一方面呢，是保留 ETF 场内实时交易，资金周转快，持仓每日透明披露，综合费率呢更低的工具属性。那另一方面呢，是具备了主动基金是灵活调仓，补足产业主线的收益弹性。那相比场外主动基金交易效率更高，透明度呢是更强，那也弥补了场内仅有被动指数工具的供给空白。
5: 此次沪深交易所发布的主动 ETF 业务指引，明确了主动 ETF 产品开发与投资运作等相关要求。具体来看，一是规范主动 ETF 定义与产品命名，要求基金名称与场内简称都需要体现主动属性。二是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当符合公司治理健全稳定、公司运作合规稳健、主动管理经验较为丰富等条件，基金经理应当具备丰富的投资研究经验，中长期业绩良好，投资风格稳定。三是明确产品投资管理要求，基金投资组合应当分布广泛且流动性良好，投资策略市场容量充足。 四是明确信息披露与风险防控要求，要求基金管理人充分披露申购赎回清单制作与指数 ETF 的差异，做好主动 ETF 的特有风险提示等。五是明确主动 ETF 基金份额的认购、交易和申购赎回细则。那么这份指引给主动 ETF 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推动作用？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
7: 这个指引为主动 ETF 的发展构建了清晰的规则框架和制度保障，标志着这个行业啊从探索期迈向了规范发展期。这样的一套制度设计啊，既为创新留出空间，又以严格规范啊来护航发展，体现了监管放得开、管得住、服务好的智慧，为基金行业长期健康的发展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田立辉认为，主动 ETF 的推出将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产生深远影响。对市场而言，它与被动 ETF 形成互补，推动形成被动工具化和主动策略化的多层次产品体系，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和居民财富管理的效率。对投资者来说，开辟了一键配置主动策略的新通道。
7: 普通投资者呀，可以便捷获取专业投研能力，机构投资者则多了这个高效实现资产配置目标的工具。特别是对于那些追求确定性、超额收益与交易灵活性的投资者呀，主动 ETF 提供了兼顾收益弹性、成本效率与风险管理的优质解决方案，是资产配置工具箱当中的重要升级。
8: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时时刻刻伴您左右。
4: 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
9: 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要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二级调研员关军文：
10: 明确要求认证产品的使用说明和包装上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要求明示适用年龄、警示说明，包括注明使用者最小或最大年龄，同时明确监护人责任，警示玩具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内在伤害。
9: 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二级调研员关军文：
10: 明确规定对具备完整玩耍功能的玩具发证，玩具产品不得违反社会公序良俗，飞行玩具不能突破功能性限制。
9: 也就是说，认证产品应包含玩具所需的全部配件，不能是玩具半成品或过程产品，不能拆分成不同部件逃避认证。同时明确认证的玩具产品不能通过形象、玩法、文字传递社会普遍否定、损害未成年人三观、破坏公共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内容。
4: 此次针对电动自行车的 3C 认证规则修订，主要围绕电池、充电器等核心部件全链条质量管控与可追溯展开。
9: 新规明确对于电动自行车实施一车一池一充一码全链条管控。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工业品处二级调研员关军文：
10: 每辆电动自行车必须配备电池、充电器，并加施整车追溯编码后方可出厂，解决原有十位编码仅能追溯电池型号，无法追溯电池单品的问题。
9: 新规明确将一致性证书作为注册登记和认证一致性的证明文件，要求每辆电动自行车出厂必须随车附带，且证书内容与公安部门车辆登记要求匹配，为后续车辆上牌和日常监管提供支撑。同时全面加强电动自行车获证后监管。
4: 对于童车类产品， 3C 认证新规主要完善了认证程序，进一步规范工厂检查要求。继续来听报道。
9: 结合同车类产品的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新规明确了认证委托、抽样、形式试验、工厂检查、认证评价等各环节具体要求，强调中介人员不得参与工厂检查，认证检测机构公开收费标准，同时详细规定工厂检查核查要点，明确工厂检查通过的条件。新规在质量追溯方面明确要求指定认证机构、指定实验室运用数字化手段加强认证检测流程管理。
11: 中国电气自动车充电インフラ。
8: 不仅是一条资讯，不只是一篇报道，这是一次深度的全球探索，更是有关财经的价值分析。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4: 北京时间6月18号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来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屈强的分析。
12: 美联储决定它的利率政策的时候呢，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是美国当前的通胀水平，第二个呢就是当时的就业市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胀方面啊，这个五月的这个 CPI 呢同比达到了4.2%，那么 PPI 呢要达到了6.5%啊，所以呢这跟美联储2%的这个通胀目标是明显的出现了大幅的持续的偏离。那么虽然说我们认为这轮通胀呢可能是由于地缘政治，比如说中东的局势呀，还有一些供应链的因素所驱动，不是这个需求过热而导致的。但是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加息或者说是降息呢，去让石油的这种的供给的恢复。所以对于美联储来说的话呢，加息也好，降息也好，他们对现在的这种的情况呢，是基本上无能为力的。那么反过来看到就业市场的话呢，虽然现在就业人数啊还是比较的好，但它的就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偏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大的这个 IT 公司呀、互联网公司呢正在裁员，而很多的这种临时性的、短期的，如这个服务业啊、酒店业、餐饮业当中那种临时性的工作在不断的增加，所以这就给美联储带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那么一方面对通胀的来源无法实施有用的控制，而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这个就业市场这种隐约出现的这种的问题呢，则在不断的这种爆发。所以根据上述的这些因素呀，一旦对货币政策做出了较大的这种的调整呢，要么就可能伤及到就业市场，要么就可能放任这个通胀的进一步的持续。所以呢，选择保持这个利率政策不变，应该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8: 网罗全球财经要闻，解读资讯背后价值，环球新财讯。

0: 到站。
1: 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及责任编辑林瑞，代表导播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听天天315，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0: 做最温柔的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1: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请听天天315重播精华版。

0: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1: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0: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样的口头答复到底算不算数呢？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配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关键。最近消费者丁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4年6月，他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之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电脑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可是等他付完钱之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这台电脑2023年曾经维修过，保修期也只有7个月了。
1: 他跟我表明的这台是展示样机，然后呢，我就跟戴尔的官方客服去验证这台机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它正常的2年的保修权益。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然后是2024年6月10号左右，他们的客服给我回电是说，这台机器已经替我更新好了系统里面所有的保修权益。6月12号呢，他们客服就跟我联系，说这台机器查询到相关的有维修记录，所以呢，我这台机器就不能享受2年的保修权益，就只能享受7个月。然后呢，我就跟戴尔去沟通，说这个授权已经承诺过的保修权益为什么不能给到我？然后沟通了很多回，一直没有一个结果。然后呢，他们也是推诿，把这事情推给经销商这边处理，让我去找经销商。后面他又买了1年的延保，这个事情24年就结束了。
2: 说好的2年保修期怎么说变就变？丁先生自然是无法接受保修期只有7个月的说法的。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的答复为什么会前后矛盾呢？戴尔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让丁先生自行找经销商协商解决。经过与经销商的协商，最终由经销商出资为电脑购买了1年的延保服务。此后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丁先生无法接受的事情，电脑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之后呢，频繁地出现蓝屏的状况。第二次维修的时候，丁先生才发现戴尔方面之前给这台电脑更换的主板竟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
1: 2025年6月6号那天呢，我要紧急的用电脑，发现这个电脑没有办法启动，所以呢，我就给戴尔这个官方客服讲说这个电脑遇到了问题。他们诊断以后呢，是说这个主板坏掉了，然后就要换这个主板。6月9号的话，换了以后呢，就一直会发生这个机器蓝屏，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可能是一些故障系统的软件的问题。后来呢，就一直在投诉他们。2025年7月11号，他们又给我重新更换主板，他们的上门服务工程师善意的提醒我，第一次更换的主板是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所以才导致我的机器出现蓝屏，我才关注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的话，他们官方说是经他们检测以后质量合格的，然后呢，他们也有个说法是非三包的零配件，但是呢，我明确的跟他电话里沟通的内容是说，我们换的这个主板是不是回收的零配件，他没有反驳，他是一直在强调是质量合格，质量合格。2025年11月份，我呢发现这个电池又出现了一些故障，后来呢一直在找戴尔陆续的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们一直推诿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经过多次沟通，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一个结果，一直也没有一个结论，承诺过的说应该有的2年的保修权益一直也没有享受。然后呢，这个电脑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多次的质量问题，个人以为他们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2: 在这之后，电脑又出现了新的故障，但是因为延保服务只有一年，机器已经过保，戴尔方面表示只能够付费维修。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件，电脑频繁出现问题。回想这一年多的经历，丁先生越想越气愤。但是如今保修期已经过了，戴尔方面也不再对他的任何诉求做出回应。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发现保修期缩短之后，丁先生曾经多次向不同的戴尔客服人员核实过这台电脑的具体情况。
3: 我当时问的是你们的客服，我跟他问的是说这机器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你们两年的保修权益，笔记本是两年，
4: 翻台是三年，保那个笔记本两年。
3: 你记录的是什么内容？
4: 跟你说的差不多。
3: 他是怎么记录的呀？
4: 你说跟我这边看到的差不太多。
3: 笔记本我在售前咨询过，你们有没有维修过？电话里面售前沟通的是说提交我的付款记录和他的正规发票是可以享受两年的保修权益的。大概是在6月10号就申请好了，然后6月12号又说不能享受，因为查到了他的维修记录，有回电也有邮件，你查询到记录了对吧？
4: 对对对，是有这个记录在上面。对，这部分没错。你后面有
3: 全部都对得上？
4: 有延保吗？
3: 找了你们的应该是区域代理，买了600块钱的延保，这到现在为止你们都不承认说我在售前有咨询过这些东西。
4: 没有不承认，我刚才不讲6号那个我都看到记录了呀。
3: 核心诉求你刚刚承认了，是说我在2024年6月6号确实给你们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和他的保修权益，对吧？这个是你们承认的。
4: 这部分对，6号的售前跟12号的这个确实没错的，这边能查到。
3: 确实没错的，对吧？那你们承认了我给你们咨询过，售前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是没有维修过的，然后也是可以享受相关权益的。但是现在为止，你们没有兑现过给我承诺的保修权益啊。
2: 此外，对于保修期内维修换上去的配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一事，丁先生也曾经多次联系客服人员了解维修记录等信息，多名客服人员都没有否认回收件这个说法，但是是用非三包件、良品配件等说法来回应。当丁先生进一步追问时，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来回的踢皮球，都表示不清楚保修期内配件更换的操作流程。
5: 全新的一般是三包件才是全新的。
3: 我在2025年6月6号报修的那一次换的主板，查询一下那块主板的信息，它这是哪里来的？
5: 稍等一下，正在查询。然后我帮您看了一下，就是您说的这块主板，我看了一下，之前确实不是三包件啊，这一个就是性能良好并且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它这个不是三包件，这一个
3: 这样
5: 确实是那个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啊，就检测合格的 啊
3: 是回收过来，你们检测合格，然后说我使用的，对不对？
5: 您要这样理解是可以啊。如果是说需要三包件，应该是您这边主动提要求，然后他们才会给您派包那边。
3: 也就是说我没有主动去要求你们要给我使用全新的零配件，你们就是使用要回收的零配件给我维修，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5: 保内那边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是过保了嘛，那对于保内那边的那个规则并不是很了解这一个啊。
6: 良品这种就是它是经过我们去做测试检测说可以正常使用的那种配件，然后所以我去换上去，然后这种属于说良品配件这样子。置换的配件的话基本上用的是良品配件，因为我们的维修都是置换的嘛，就是配件会做回收的那种。那一般我们过保都是付费维修，在付费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跟客户去讲明说他这个是配件回收置换，那换上的配件的话他不可能说保证全新的，它一般的话可能是良品。但像在保那边不同部门流程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过保的话我们付费，因为客户是付费换的，我们肯定是会跟客户说清楚，那客户就自己考虑说看是否要更换这样子。这个情况在保那边是怎么处理我确实不太了解流程。
3: 我在保期间的东西你们凭什么给我使用回收的零配件进行维修？
7: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在保内更换的配件嘛，一般来说是经过工厂检测确定功能性完好的一个配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检测合格的良品或者说是非三包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7: 我们如果说在保内给您更换的配件的话都是经过测试确定功能性完好的配件，针对您想了解的那些问题的话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嘛，因为目前这个机器过保了，可能我也了解不到当时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机器当前的话是已经处于过保状态的话，所以详细的话应该是由过保部门那边帮您去提供对应的技术支持的。
3: 那你现在
7: 实际的情况的话，肯定是由过保同事那边给到您的反馈为准嘛。
3: 他让我找到你们在保的机器的部门，
2: 丁先生在戴尔维修站点查询到的维修派单记录也显示，第一次维修更换的并不是三包件，是普通件。
8: 第一次我不确定是不是新件，他派的是普通单，然后第二次派单的类型我看一下啊，
3: 嗯，
8: 第二次是去年的7月19号派的单，他派的是三包件。
3: 第一次他是可能是回收的零配件，对不对？
8: 对，有可能。有的时候他缺件了，如果没有新件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派就是普通件。
2: 那么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更换配件的时候，用非三包回收件是不是戴尔方面的常规操作？一名戴尔的维修师傅表示，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换上旧件是正常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用全新的。
9: 派单是三包的话，那就是新的；不是三包，只说有可能是旧的，但是是三包的话，肯定是新的。不是，如果你再保的话，他用旧的是那个正常的，因为这种维修用新旧配件那个都是符合这个维修的，没有说就是明确规定得要用新配件的，除非用户指定。包装的话，就看那个标签，如果是返修的，他会写着一个那个标的一个英文。
10: 行啊，
1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2: 这手机给退了，
11: 这手机是假的啊！
13: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4: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4: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4: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3: 天天315，
14: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5: 你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16: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15: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

0: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1: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0: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2: 有请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这个案例当中，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直接影响了购买的决策。那么现在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口头答复说变就变，怎么样认定这种行为？如果样机在展示期内曾经维修过，但是故意向消费者隐瞒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呢？
3: 首先作为品牌官方的这个客服人员，他对消费者的这种所有的答复是属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那么他的后果也将由所属的公司来承担他对应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客服人员对于产品的描述，你应当符合真实、全面、客观这样的标准，你不能隐瞒或者进行虚假宣传。那么电脑的样机它是用于展示的，样机不等于是处理品或者残次品。那么无论是产品的保修期，还是说此前已经存在保修记录，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都是属于影响购买决策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因素。那么作为官方客服，你没有告诉我，甚至你故意说它没有不存在，那么你就没有履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全面客观真实陈述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你本身就已经违法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涉嫌欺诈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的是，那么即便你说你是通过网络答复、电话答复的方式被授权进行了这些回复，你对产品的质量其实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戴尔公司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它从合同层面上构成了违约，那么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讲，那么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涉嫌虚假宣传，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2: 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消费者说戴尔方面没有明示就使用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法律上对此又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呢？是否要求保修期之内更换的配件必须是全新的配件？怎么样来看待普通件、良品配件、非三包件这些说法呢？
3: 经过这个质量检查合格可以使用，就是所谓的这个回收良品，我觉得这些说法它其实都模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它的生命周期控制可以说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你的这些所谓的回收良品，你当下可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我觉得有个问题，它和全新的配件是不是有拥有可以同样相等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呢？那么我在想，这个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如果两者都一样的话，那么肯定就使用全新配件就可以了嘛。还有我们刚才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过保以后使用全新配件和这种回收的配件，它的收费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厂家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理由我们也应该是能够推测到了。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里面，它是有明确要求的，在修理的时候，修理者要使用全新的这样的一些配件和元器件来完成三包期内的维修义务，因此使用这个全新配件它是应有之义。而且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如果说你在三包期内你要使用这种非全新的配件，那么因为某些理由你要告知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否则也是属于一个隐瞒重大信息，擅自为了降低自己的这种生产经营成本而实行的一些行为，那么这样可能会将来造成我们消费者将来支付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维修费用，缩短产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害。
2: 戴尔是以机器已经过保为由拒绝就保修期之内维修过程做出具体的解释。丁先生的录音证据的法律效力到底怎么样呢？法律对于保修期之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呢？
3: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以正当方式取得的录音证据它是合法的，是可以结合其他证据一起来佐证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主张。那么对于保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微型计算机的这个规定里面，它也都是有明确要求的。在发生更换主要部件的情况下，更换后的主要部件的三包有效期自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那么在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面也是有类似的规定的，所以我们主要部件的保修期它是要延长的，不能用你最初这个发票上写的那个时点来进行一个计算。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因为过了那个时点就去推诿说这个保修期已经不能再延长了，那么我想对我们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个也是不合法的。
2: 嗯，那么戴尔维修师傅说，保修期之内更换零配件的时候用旧件是正常的，客服人员表示过保了，付费维修的时候会告知使用的是不是回收件，不清楚保内的规则，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做法呢？
3: 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规定里面也叫做电脑三包规定，那么它其实有多个条款里面都是明确规定更换主要部件时应当使用新的主要部件。那么客服声称说他不清楚保内的规则，维修师傅表示保内使用旧件属于正常行为，那么恰恰表明了这个厂家长期漠视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长期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应该由主管部门去给予相应的一个处罚。
2: 嗯，那么对于丁先生目前所面临的这个局面，那您认为他该如何维权，有哪些建议？如果说丁先生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您认为主要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3: 其实现在我们要看丁先生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如果说他把自己的关注点聚焦在说我怎么去延长我的保修期，怎么要求对方就这个保修期内使用这些不合法的零配件，那么这些问题去进行争议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要去进行举证说这个故障是因为这些零配件的问题引起的，那么这个中间可能会比较复杂，甚至涉及到一些鉴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的这个维权成本和时间周期都会比较长，而且它最好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厂家再给你延长保修期。但是我从丁先生的描述里面听到一个问题是，这台电脑它的各个配件都有可能有质量隐患，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从维权效果、维权结果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个案例里面，他销售方售前隐瞒商品的重要信息，故意误导消费者，售后处理的过程中又隐瞒消费者擅自使用这个非全新配件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实，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退一赔三。那么从这个诉求去出发，我觉得更有利于我们后面取得一个让我们消费者满意的一个结果。
2: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天天315已经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天天315节目。
4: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5: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6: 这手机给退了，
5: 这手机是假的啊！
7: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8: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8: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7: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8: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7: 天天三幺五，
8: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
4: 好嘞。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3: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2: 具体有哪些内容？
13: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好，各位投资人下午好，欢迎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环鹏。
1: 下午好，我是岳林。那下午的交易实况为大家安排了假期特别节目，本时段请听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本期的主题是向海而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鲜甜肥美的蟹肉是餐桌美味，而被丢弃的蟹壳却是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珍贵样本。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可以用来生成壳聚糖，进而制成一种可以快速止血的神奇材料。传统材料止血需要5到8分钟，而它只需要30秒，并且能被人体吸收。这种材料一举打破了国外品牌在中国长达30年的市场垄断。从废弃蟹壳到止血金沙，从海藻到抗肿瘤药物，从海风潮汐到源源不断的蓝色电力，海洋已经从兴于言之利、行周己之变的传统疆域，变身为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和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今天的海洋经济已经超越传统捕鱼和航运，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与新兴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我国拥有约1.8万公里大陆海岸线，约300万平方公里主张管辖海域，海域辽阔，资源丰沛，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那么，发展海洋经济为什么是关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举措？从追赶突破到跻身前沿，中国海洋经济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面向15五，我们如何向海图强，进一步把这片蓝色疆域筑成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为您深度解读。
3: 大家好，我是孙书贤，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孙书贤，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长，长期从事海域管理、海洋科技、海洋经济和海洋维权工作，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3: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条鱼和一度电的故事。一条鱼是关于大黄鱼的故事。大家知道大黄鱼肥美鲜嫩，被称为是金色的国鱼，满满都是舌尖上的记忆。但是30年前因为过度捕捞导致野生资源急剧下降，大黄鱼一度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后来随着人工育苗技术的突破，福建宁德等地兴起了规模化养殖的浪潮，如今年产已经超过20万吨，价格也更加亲民。曾经濒危的贵族鱼，如今游进了寻常百姓家。说到一度电，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是火电、水电、风电、核电，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们现在用的电也有可能来自于海洋潮流能发的电。在舟山有一个海归团队，10几年磨一剑，久久为功，建成了我国首座海洋潮流能发电站，并成功并网运行，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潮流能源源不断地送到千家万户。当您再打开灯、打开空调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这一度电没准儿 就是潮水刚刚送来的。大海不再是遥远的风景，而是咱们生产生活真正的能量来源之一。潮汐日夜不停，我们的电力也从此多了一份蓝。

无色的保障。如今认知迭代，利用转型，我们对海洋的认知理念与利用模式实现了划时代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大地上的原始人就开始食用海产贝类，7000年前就可以驾舟出海捕鱼，5000年前就可以煮海为盐。西汉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到宋朝，这条路已经连到欧亚非50多个国家。那时候，咱们的指南针、造船术，在全世界领先几百年。再说明朝，郑和大西洋，比葡萄牙人航海早了15年，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87年，比达伽马横渡印度洋早了93年，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航海事业的辉煌。但是明清两代，我们实行了禁海政策，错失了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的机遇期。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我们对海洋的认知和利用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大家知道，习近平总书记有深厚的海洋情怀。1990年6月25号，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踏上平潭岛。那时的平潭岛是一座交通极其不便的县级海岛，从福州市区出发到平潭，需要先坐车到福清码头，再乘轮渡过海，整个行程长达8个小时，非常艰辛。但是之后的10年内，总书记又19次到平潭调研指导工作。2014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平潭综合试验区考察，这是总书记第21次登上平潭岛。这段跨越20余年的平潭情节，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海洋、重视海洋的深厚情怀和发展海洋、经略海洋殷切期盼的真实写照。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建设海洋强国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进行整体谋划、系统部署、全面推动。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我们要这么重视海洋？从资源开发看，海洋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资源宝库。海洋蕴藏着地球上80%的生物资源，已经发现的海洋生物多达20万种，是保障我们国民饮食健康与安全的重要粮仓。全球的海洋石油储量大约1350亿吨，天然气大约140万亿立方，各类海洋能可开发的总量高达1000亿千瓦时，这都是国家能源安全不可或缺的压舱石。向海洋要资源，已经从一个备选项变成了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选项。从发展的依托看，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如同地球的肺，吸收了大约30%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全球变暖。我国同时拥有海草床、红树林、岩礁3大蓝碳生态系统，滨海湿地近600万公顷，它们不仅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也在默默守护着海岸，有效减缓海岸的侵蚀。除此之外，我国漫长的海岸线还蕴藏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和风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关爱海洋、保护海洋生态、推动人海和谐，不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为我们自己铺就一条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通道连通看，

0: 粮是世界经济的蓝色大动脉。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货物贸易大国，对外货物贸易主要通过海上运输来完成。一条条繁忙的海上航线，犹如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动脉，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生命线，也是筑牢经济安全的蓝色屏障。从空间拓展看，海洋开发是陆地经济活动向海洋的延伸。我国的海洋发展空间巨大，海洋开发已从传统的渔盐直利、舟机直变，迈向深海油气开发、海洋能发电等全方位立体综合利用。这场深刻的空间拓展本质上是由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前沿科技驱动的产业变革。通过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创新协同，推动陆域经济与海洋经济协调发展。今天的中国海洋经济已经形成覆盖1、2、3产业，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科技与生态融合的完整体系，一批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成长。数字海洋平台用卫星、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海域的精准管理，红树林、海草床等海洋碳汇变成可交易、可质押的绿色资产。深远海养殖工船像海上养殖工厂一样，实现了自动化养殖，风电耦合、电解水制滤清，配套储运和加注，打造海上零碳基地，海岛文旅融合、智慧低碳港口等新场景不断的涌现。可以说，海洋经济早已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贯穿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科技、金融、开放的复合型经济体系。它就在我们的饭碗里、电费单里、快递箱里、假期旅途里，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1: 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每天刷的视频、用的导航，其实都在消耗一种看不见的资源——算力。而算力运行会产生巨大的能耗。传统数据中心里，近一半的电费都花在了降温上。有没有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既能给算力设备降温，又能大幅节约用电？答案就在大海里。2026年4月，全球首个实现海上风电直连加海水自然冷却的海底数据中心在上海临港正式启用。大海对于数据中心机房就是个天然散热器，陆地上的数据中心每花1块钱电费，就有4毛钱用在降温散热上，而这里把降温费用压缩到1毛钱以下。解决了降温还不够，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电力供给更加高效。上海临港海底数据中心直接把服务器建在了风电厂旁，让风电就近消纳，相当于把餐桌支到了厨房门口，避免了传统电网远距离传输带来的损耗，让每一次数据运算都带着海风的零碳基因。这座海底数据中心按照满负荷24兆瓦运行，每年能节省电约6100万度，减排二氧化碳量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收总量，实实在在地用科技创新给出了省电省水又省地的绿色方案。 以前我们向海洋要鱼要盐要航道，如今我们向海洋要算力要能源要空间。海洋正在从资源的供给者成为高质量发展的赋能者。从辽东半岛到南海之滨，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业态，一个立体复合充满活力的蓝色经济体系正在加速成长。那么中国海洋经济在全球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哪些领域我们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国家的海洋经济在全球处于什么位置？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和实例为大家展示。在海洋渔业方面，我国的海洋水产品总量长期位列全球第一。2025年，总产量已经达到3874万吨，比2020年增长了17%。我们从吃鱼难到吃好鱼，从近海养殖到深远海养殖，中国水产养殖的领跑之路，为全球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近年来，我国船舶海工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世界级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正在我国加速形成。在全球18种主要的船型中，我国有16种船型新接订单位居全球首位。2025年，我国新承接各类海洋工程装备113座，金额约105亿美元，占了世界份额的44.6%。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港口航运业规模已经全球领先，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海运船队，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世界级港口群。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国际海运量占到了全球近1/3，累计建成集装箱、干货、散货自动化码头60座，规模居世界第一。在海洋电力业方面，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超过了4700万千瓦，占到了全球50%以上，稳居全球首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2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刷新了全球以并网风机的单机容量与叶轮直径2项记录。我国的波浪能、潮流能、潮差能装机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在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方面，目前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品类占到了全球上市总量的28%，已构建超过4万个海洋微生物基因组和24亿条基因序列的海洋微生物组数据库，建成近6万株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保藏库，样品覆盖全球大洋多个海域，从近海到远洋，从浅海到深渊，构建了完整的海洋微生物资源体系。在海洋油气业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石油产量大约是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其中最具标志性的突破是我国自主建造的首个超深水勘探开发平台深海一号，最大作业水深超过1500米，最大井深达5000米以上， 最高产能达到了每天1500万立方米，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挪威之后，全球第三个具备超深水油气资源自主开发能力的国家。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向海而行，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这里是广西北海的湄洲岛，作为我国最年轻、规模最大的火山岛，湄洲岛周边海域曾分布着大量珊瑚群，是名副其实的海底宝库。然而自上世纪末以来，由于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 这片海域珊瑚覆盖率一度从繁盛时期的60%降至2015年的不足5%。为了拯救珊瑚，一位被称为珊瑚奶爸的80后学者毅然将珊瑚修复实验室搬上了湄洲岛。这个就是我们海里面比较多的绞孔珊瑚，我们学名叫大绞孔珊瑚，它的触手呢比较长，它的这个摄食能力是比较强的。 大绞孔珊瑚是当地珊瑚礁修复的优选培育品种，实验室里悉心培育的珊瑚苗最终都会回归广袤的海洋。十多年来，湄洲岛海域投放人工胶体1520个，移植珊瑚80000多株，成功再造出一片海底森林。如今这些种在海底的珊瑚已经能够自行繁殖， 湄洲岛海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鱼类、贝类陆续回归，布氏鲸也频繁现身，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海洋是人类的海洋，以敬畏之心关爱海洋，是我国保护海洋的努力方向。十四五期间， 我国推进全域海洋养护、蓝色海湾整治、红树林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相继落地，海洋生态屏障持续筑牢，海洋产业稳步升级。保护是发展的前提，只有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 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才能在守护蔚蓝生态的同时，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那么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在兴海、护海、强海上还有哪些务实的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方面，我们持续推进建设安全、生态、健康、韧性、活力的蓝色海湾、和美海岛、美丽暗滩。在广东湛江，当地人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子：红树林种植与生态养殖耦合模式。这不是简单的树下挖个塘， 而是科学规划的共生系统，鱼在树荫下成长，螃蟹在根系间安家，牡蛎、鱼类、螃蟹层层嵌套，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水下王国。红树林覆盖率也从原来的10%大幅提升到了60%。曾经因为围塘养殖退化的湿地 重焕生机，每亩年产值可达上万元，实现了渔民家门前就业、红树林里致富的美好愿景。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也是有目共睹。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的比例达到了84.9%，比2020年提高了 7.5个百分点，我们身边的海水越来越清澈，人民群众可以更好地享受碧海蓝天、洁净沙滩。我们可以通过一组具体的数据来感受这些年海洋生态保护的生动实践。“十四五”以来，我们累计整治修复海岸线820公里， 滨海湿地76万亩，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优良率提升到60%以上，新营造红树林超过15万亩，红树林总的面积已经达到了47.5万亩。 增进了市民和游客的近海亲海体验，成了网红打卡地。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生动的实例。在江苏盐城的广袤的湿地上，生态修复的成效直接写在了鸟儿的翅膀上。在这里观测到的丹顶鹤越冬数量创下近9年的新高，整个盐城地区记录到的野生鸟类已经达到了447种，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径上不可或缺的服务区。生态好了，旅游火了，碧海银滩的颜值正在变成金山银山的价值。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在这里实现了双赢。总结海洋经济发展的成就，科技创新是推动海洋产业能级跃升和实现向海图强的关键驱动力。拿下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大明珠只是起点，我国的深海探索早已向更深更远处延伸。梦想号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排水量42600吨，相当于一艘中型航母，可以钻深11000米，目前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智能化水平最高、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承载着人类向地球深部进军、打穿地壳、深入地幔的梦想。能抵御12级台风的海上城堡深蓝一号半潜式智能网箱，重约1400吨，周长180米，总高70米，养殖水体达到5万立方米，在黄海冷水团海域自主升降，让鱼群始终处于适合的水温。它的成功应用让我国低纬度深远海养殖三文鱼成为现实，拓展了蓝色粮仓的发展空间。这些国之重器的背后，是无数科研工作者和工匠的默默坚守，是国家工业实力、科技水平、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地方，就会发现，海洋事业的发展与繁荣，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协作。秉持着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的海洋合作之路也是越走越宽。截至目前，中国已同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海洋领域的合作协议，建立了30多个区域或者是双边、多边合作中心，实施了100余项小而美的务实合作项目，构建起了广泛而深入的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举个例子，在太平洋深处有一个由83个岛屿组成的国家，叫瓦努阿图。这个国家风景如画，却时常要面对自然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改变从一座白色的观测站开始。2025年的7月21日清晨，太平洋的风掠过鲁干维尔港，中国国家海洋技术中心的工程师和瓦努阿图气象与地质灾害局的官员们并肩而立，共同为一座新建的海洋联合观测站揭牌。这座观测站是瓦努阿图的海洋天气预报站，那些时时传输的潮高、温盐、湿度、风速、风向数据，通过互联网汇入中心数据监控中心，再转化为南太平洋渔民手机里的风暴潮预警公告、港口调度室的安全航行信息、管理部门防灾的决策依据、 让跨越赤道的技术合作真正扎根岛屿的生活。从蓝色伙伴关系的拓展到小而美项目的实施，从全球海洋治理的参与到国际交流平台的搭建，中国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守护这片蔚蓝，共同开创海洋。

0: 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未来。
1: 在广东阳江海域上，绵延数十公里的海上风电场如巨人方阵，矗立海天。2025年，广东海上风电装机容量突破1351万千瓦，位居全国首位，创造了全国每三台海上风机就有一台广东造的产业奇迹。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广东海洋生产总值已连续31年位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的1/5，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从碧波万顷的蓝色粮仓到矗立海天的海上风车，从深海钻探的大国重器到红树林间的生态交响，近年来广东全省立足海洋资源禀赋，以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洋生物、海洋工程装备、天然气水合物、海洋公共服务六大产业为抓手，统筹陆海资源，联动山海互济，打造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海上新广东。放眼全国，陆海统筹发展已成大事。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三大海洋经济圈合计超10万亿元。广西与东盟互利协作，探索蓝色伙伴关系，写下海洋强国建设的广西注脚。青岛以陆海统筹、河海共治，推进49个海湾生态修复，打造美丽海湾标杆。浙江舟山、河北秦皇岛等地也通过陆海联动，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双赢。面向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海洋强国之路？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进入15/5，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到底应该怎么走？一是要注重创新驱动，自立自强为引领。海洋经济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特点，只有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以科技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才能够掌握海洋经济发展的主动权。那么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如何衔接？如何推动海洋科技赋能产业发展？海洋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的果实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需要创新的源泉、创新的生态，要把握好前后关键的两个一。其一是创新的源泉，要促进创新从零到一的孕育。在海洋科技创新的过程中，特别是早期阶段，由于创新的高不确定性与高风险性，常常存在市场失灵。这一过程特别需要有为政府的支持和引导。通过财政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多种支持方式，提供最初的水源。其二是创新的生态，要打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动实验室中大量积累的海洋技术成果经受检验走向市场。需要加快布局建设一批海洋领域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优化海洋技术推广服务，加强海洋综合试验场等海洋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二是要注重高效协同，联动发展促融合。我们既要尊重陆海差异，又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分隔式的管理，在统的基础上更加体现筹的创新。 我们要立足陆海一盘棋基本理念与陆海一体化基本规律，积极探索统筹陆海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把握陆海的主要功能定位，促进沿海省份联动发展，支持他们立足禀赋，各扬所长，打造各具特色的重要增长极，同时还要引导内陆省份向海发展，持续推动北部、东部、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扩能增效，推动海洋经济在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要注重产业更新，向心求质，筑高地。一方面，我们将全面解锁海洋的立体维度，从浅海、近海到深海大洋，从实物资源到虚拟数据，全方位拓展全新的海洋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我们将鼓励探索风光融合、渔旅融合、海上清安纯一体化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多产业的乘法效应。例如海洋新能源开发利用不再单打独斗，我们的一个愿景是在同一片海域，大型风机和波浪能装置协同发电，平台的下方海域发展智能化深海养殖，平台的基座搭建海底数据中心，平台的主体还可探索集成海水制氢、海上通讯基站、观测监测平台等功能，探索电、鱼、氢、树多元联产模式，极大提升单位海域面积的经济产出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总体效率。与此同时，现代海洋服务业也将进一步提质增效。15-17，海洋旅游活动空间通过海洋低空旅游、远洋游轮旅游，要从拥挤的近岸向空中、远海立体延伸。游艇旅游逐步要走向大众消费，海洋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带来沉浸式的旅游体验。四是要注重人海和谐，生态优先守底线。首先要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学习运用厦门实践的经验，推动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其次，我们要把绿色低碳理念融入海洋经济发展，聚焦双碳目标，让绿色成为海洋经济的底色。从全国首个蓝碳碳汇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的实施，到自主编制红树林保护项目碳汇方法学，再到开创红树林碳汇开发权交易的先河，我国走出了一条红树林碳汇价值实现的新的路径。五是要注重合作共赢，开放共赢拓空间。首先是要加强全球海洋科研调查、防灾减灾、蓝色经济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务实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履约，有效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再是要搭建交流对话的桥梁，继续发挥好海洋合作论坛、厦门国际海洋周、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等重要平台作用，增进与世界海洋国家海洋文化交融和海洋经贸合作。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首次在全球五大洲同步设立了11个分会场，让源自东方的海洋文明智慧成为全球海洋治理对话中一道独特而动人

的景象。在广西，循着政策薄化的蓝图，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从规划逐渐走向实际。从推进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到马中关丹产业园二期建设，从建设智慧海洋监管服务平台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发展联盟，一系列举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仅为向海开放合作提供了坚实的战略支撑，更让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发展四梁八柱愈发稳固。海洋的胸怀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梦想，蓝色的征程铺就着现代化的道路。十五五时期，让我们坚定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谱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谢谢。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让隧道施工更好、更快、更安全，是中铁装备的企业使命。我们聚焦隧道掘进机技术创新，为隧道建设提供更好的施工质量、更快的施工速度、更安全的施工条件，以及更绿色的施工环境。
7: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能投资，能收藏。
9: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8: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11: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8: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2: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8: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8: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8: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8: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5: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广播重播版。本时段的主题是新奇萌和怪可爱绿植受追捧。
1: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双在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欢迎本期消费主张。

0: 在今年夏天炎夏，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扬子津，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 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 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家庭园艺、低维护植物、智能种植等花卉类的消费热点产品。
1: 现场不仅有全球蓝色含量最高的玫瑰金艳兰，会变色的杜鹃，少见的牡丹品种黑豹等，还有一批名字奇怪、长相可爱的小众花卉，凭借独特的魅力圈粉无数。
2: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豆兰，它有一个非常好听、好玩的名字，叫做炸胡的花生米蛋黄帽，
1: 哎，非常非常的火爆。
3: 这盆兜兰也有个奇怪的名字，熊猫微笑。靠着这些古灵精怪的名字，让原本冷门的兜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4: 杂交一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兜兰的多样性、兜兰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5: 这个就是魔鬼纹身兰，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您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0: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
5: 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葱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但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6: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3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5: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 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腹背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

0: 桌上的治愈感。
1: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植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0: 朱月烟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

0: 还在继续生长。
1: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0: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养养花养养草，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0: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了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3: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4: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3: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好。
4: 对对，
3: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4: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0: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4: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是发财树，马上发财啊，最上面那是福禄桐，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0: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4: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0: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5: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0: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6: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5: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对，大小的都有。
6: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5: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啊，
6: 就像鹿角一样。
5: 对对对。
0: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植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2: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这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

0: 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1: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进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芋，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2: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是
3: 彩叶芋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1: 彩叶芋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芋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0: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芋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4: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2: 啊，老年人占个30-40%。
4: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5: 没有，开不了。
4: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1: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5: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嗯，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的。
1: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5: 这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4: 雪花玉坠，
5: 雪花玉坠，这个是那个
4: 玉露，
5: 这个是什么
4: 黄金草，
5: 这个便宜5块钱，
2: 这也是
5: 5块钱，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1: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张阿姨的退休生活因为这些小植物变得阳光、充实、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2: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4: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2: 这个是什么石斛？
6: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1: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色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6: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个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等哪天偶尔的你一回头发现它，哎，它长开花了，自己比你要管理它的时候长得还要好，就是说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惊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养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对它别太好，对它别太好。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的，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1: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寄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7: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1: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养。同时沙植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型，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7: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1: 不闻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7: 不闻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不闻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2: 啊，这也是不闻球。
7: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2: 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7: 特别便宜的，
2: 便宜就60-70。
7: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2: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7: 对。
1: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工，胖乎乎，憨态可掬。
2: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胖胖的，
7: 这个可以管它叫肚子。嗯，它的这里边的结构是一个类似于咱们的刷碗的百节布，是一个海绵体，但是它的密度会比百节布更高，有一种类似于拉丝状的一个东西。嗯，然后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储水和储存它植物所需营养的。
1: 象牙工靠大肚子储水，极度耐旱，数月不浇水也无碍。再来看看按厘米定价的疏雨双子铁，
7: 就是这块是铁树的一个块茎，储存营养的一个地方。这块它比如说这棵疏雨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
2: 决定。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7: 对，
1: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8: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1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心情。
9: 大概每次花费呢
8: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10: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一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1: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带束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 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9: 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了。
1: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8: 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10: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11: 很厉害，这个
12: 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13: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曙光。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为您播出央视财经频道消费主张的广播重播版，本时段的主题是重走千年荔枝古道，保鲜大挑战。
1: 也许你已经拼尽了全力，可没能等到奇迹，想过要逃避。
2: 千年荔枝鲜，跨越2000公里，挑战保鲜极限的运输，点燃六月激情。行经五地，7天急速北上，从岭南枝头到西安餐桌，格力如何用新科技锁住荔枝的鲜甜？记者体验闯关，消费者现场品鉴，跨越千里的荔枝鲜度究竟如何？-5度不结冰，冻肉一刀切，冰沙一秒成。冰箱还有哪些新功能值得期待？敬请消费主张。

0: 盛夏蝉鸣起，岭南栗正红。在夏日的甜蜜盛宴中，荔枝一直是高高在上、鹤立鸡群的一个存在。虽然它味美鲜甜，但却自古高贵。要想在应季尝到它来自树上的一口鲜甜，自古就是一个难题。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要是在1000多年前在西安这里吃上一口鲜荔枝，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因为运输不仅仅距离远，而且难度大。您知道吗？这个荔枝可是一日就会变，两日就会香变，三日就会变味儿，到4、5天真的就没法吃了。运送荔枝可是历史上最难的、最贵的外卖之一啊，对不对？但是呢，最近格力却做了一个大胆的极限挑战，他们要将将近2000公里外的荔枝运送到西安，接受消费者们的挑战。你看，今天虽然天气热，但是现场还是依然来了不少跟我一样好奇的消费者。您看，这炎炎夏日，将近2000公里、7天的旅行，那么这样的荔枝会变成什么样？到底能不能鲜甜如初呢？您相信吗？

0: 是很相信。
1: 以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说，我觉得在北方吃到荔枝已经比较容易了，但是能让这个荔枝保持一个鲜如现摘的程度，应该还是比较困难的。
2: 今天我们就来见证求证一下，一起参与好不好？
3: 为了锁住荔枝鲜果的本味，挑战格力冷藏技术的极限，格力按照古时荔枝北运的路线，从5月30日起开启了一场和时间以及保鲜技术挑战的活动，格力万里行。5月30日，他们从珠海斗门百年荔园采摘下了正宗的岭南荔枝妃子笑，一路北上，用7天的时间途经赣州、长沙、武汉、郑州，行经5地，最终在6月5日到达了西安。今天他们运来的荔枝将在西安大雁塔下公开接受消费者的品鉴，请消费者们免费品尝来自珠海的鲜荔枝。
2: 您为什么要带这么多荔枝到西安来？
4: 就是为了拿通过这种很残酷的测试来验证一个事实，烤冰箱可以放。
2: 我们怎么能够吃到荔枝呢？
4: 现在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是一个荔枝保鲜的大使了。这个是我们的荔枝保鲜的令牌了，一路通关，拿了这个令牌就通关。那后边看我们有4个难点要跟大家共同去突破。
2: 到底鲜不鲜呢？走。
4: 我们挑战的第一个关口叫荔破万难，就在这里边每一个窗口它都代表着在荔枝的保鲜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个难题。你比如说啊，剥开就是一股酒味，一冷藏就没有香味，冷藏一晚上就会变色，包括果肉长虫啊，然后呢你买一堆来得扔掉一半，果皮发黏起皱啊，跟剩菜一个味儿啊，果肉发苦啊，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进行包括荔枝在内的一切蔬菜瓜果去进行储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去攻克的难关。
5: 加油加油。
6: 这个蛋呢，其中一个能投到我们这里面，就等于说是击破它，对，就代表我们的挑战成功。
2: 哇，好厉害哦！
0: 我感觉这个特别有感触，就是不仅是荔枝储存，其实平常我们储存蔬菜的时候也会发现它特别容易串味儿，就和剩菜一个味儿。所以我刚刚一直在投这个，就因为我对它很有感触。
2: 这个边玩还可以边认识荔枝的知识和保鲜知识，也是挺有趣的。先满而归第二站，这个怎么玩啊？
7: 我们呢有3个竹签，只需套中我们的时日鲜果就可以通关成功。
4: 大家看我的身后啊，就我们所做的这个果子，它的一个保鲜效果的一个比较，普通的冰箱第一天长这样，但第二天它的颜色就会开始发暗，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它果壳基本就会变成褐色，
2: 有点黄了。
4: 对，然后到了第4天、第5天，一般而言，普通冰箱的这个荔枝啊，都会变得干硬发黑。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基本就要发霉流汁啊，就是常见的情况了。
2: 对。
4: 但是呢，我们格力的冰箱，即便保存10天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10天之后，我们的荔枝仍然可以保存色泽鲜艳，果柄青绿，果肉饱满，清甜爽口，果香浓郁。
2: 不是吗？这个是真实的照片吗？
4: 真实的照片下来的。
2: 不会吧？10天，人家刚硬发黑。
4: 对，而我们仍然是清甜爽口的。
2: 你们相信吗？
4: 真实的
2: 这个照片的效果？
1: 我们不相信。家里冰箱的水果放个4-5天就差不多了。
2: 真实的荔枝它从将近2000公里之外的斗门运到这边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了哪些困难吗？
4: 它的比较重要的困难呢，在于是说，因为到了每一站都会打开车辆，然后呢把这个荔枝运送到本地的专卖店去跟大家举行这个活动。那对于荔枝，它是一个呼吸强度很高的一个水果，它只要一

0: 离开树枝就开始疯狂的吸氧了，而它里边有一层膜，它这个膜呢附着跟空气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加速这个水分的一个挥发。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能把它保持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休眠的状态的话，它很快这个颜色啊味道啊就发生变化，所以就会看到我们看到有些荔枝如果保存不当的话，几天之后色香味尽失，并且就开始腐败了。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路的几站的消费者，他们都品尝到了不同站点的新鲜荔枝。
0: 新鲜荔枝，
1: 但是我们来到了西安的消费者呢，是可以品尝到最大极限挑战度的荔枝的。
0: 对。
1: 那么经过三关的挑战呢，现在荔枝是不是可以品尝了？我好期待这个开箱环节。
0: 我们将最终的裁判权留给我们的消费者。
1: 荔枝鲜不鲜，开箱说了算。走。哇，这么多的荔枝啊！那你看看，给你一串。
2: 非常明显的一股荔枝的香味，就和新鲜摘下来差不多。
0: 这个就是我们斗门的黑虎啸。
1: 你看这个荔枝，它咬皮虽然的粗糙，但是呢，一样看起来的非常的鲜红，而且它摸起来还是那种非常新鲜的 Q 弹哦。那我们开开看好不好？
2: 是那种透明的果肉。
1: 哎呦，还嫩的像豆腐一样了，爆浆了！你看，哎呦，这么多的汁水哦。
0: 对啊，
1: 你看看这个汁水都要流出来了。
0: 大家可以看看这枚的果汁。你看它的表面呢，就是基本上还是纯白色的，看到没有？啊，
1: 还真是。
0: 对，它这种洁白程度就是它的一个新鲜的表征。
2: 啊，而且后面看起来也非常的透明白，没有一点点坏的。嗯、看网上他们说判断一个荔枝标不标准，就是看这果肉是透明的还是乳白色的、啊。有些人说北方人其实都没有见过透明的荔枝，然后我觉得现在格力也让我们看到了、啊、这个荔枝现在确实是透明的，
1: 跟你们在浙江吃的鲜荔枝是
2: 差不多，甚至我感觉有些地方可以看出是更新鲜一点，
1: 真的是薄薄嫩嫩的，像豆腐和果冻一样。你看这样抖起来还有震颤的感觉啊、是不是？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3: 哇，我这个也很好哎。
2: 说明它的那个火果率是非常高的，
1: 挺嫩的感觉，
2: 透明。我迫不及待想尝一口，
1: 来试一下啊！
3: 好吃吗？拿这个当背景，
1: 爆在嘴巴里了。
3: 全是汁水，
1: 甜到心里了啊、
2: 吃了一颗还想再吃一颗的感觉。
1: 一杆就到底了，
4: 来溜
1: 三个。
5: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来自广东的鲜荔枝吸引了不少游客。
6: 好吃，
5: 因为保住了新鲜，鲜荔枝解锁了舌尖的浪漫。今天王女士和孙先生也幸运地品尝到了不少创意荔枝美味。
1: 哦，荔枝虾子，荔枝茄，
2: 然后外面是那种炸过脆脆的感觉，
1: 荔枝炖肉汤，什么口味？
3: 荔枝的味道很好的融合了这个肉的肥腻感。
1: 鲜荔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力啊，让美食跟它有各种的碰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西安的消费者是有口福了，那么其他的消费者呢？
7: 来自于全国的消费者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内，一起体验荔枝，一起体验荔枝带来的各种美食，享受格力从珠海斗门给你带来的这一份清甜和美好。
1: 甜，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为什么它能这么保鲜？有黑科技吗？
8: 当然是有，这就是咱们格力的粒粒鲜黑科技。
5: 粒粒鲜黑科技是格力自主研发的技术，它能将冰箱中果蔬保鲜仓的温度精准控温在3至5摄氏度，湿度稳定在95%，避免忽冷忽热导致果皮发黑、果肉受损，并且模拟果园，打造出95%黄金高湿环境。同时能调节舱内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减慢荔枝呼吸消耗，牢牢锁住糖分与果香，这样荔枝等果蔬就能在高湿恒温低氧的环境中进入微休眠状态，达到10天过后依旧汁水饱满，果香浓郁。多年来，格力电器深耕冷冻冷藏领域，成为了国内冷鲜技术行业中领先的佼佼者，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商用场景中，研发出了长5.5米、内部有效容积达到20立方米、可存放5吨荔枝的专用保鲜移动装备机组。 您看这个庞大的荔枝保鲜移动装备机组采用全域渗透式送风设计，能除菌精准控温，并可以在较为宽广的环境温度范围平稳运行，能使荔枝在运输中失水率低至 0.51%。

0: 让荔枝达到再存储29.8%的好果率。
1: 这几年我们已经在做这个冷链产品，我们组织人员专门对荔枝这一个产品做了专项研究，过去荔枝3天就不行了，那现在这个我们可以保证你在21天以内，荔枝就像从树上刚刚摘下来一样，所以这就是它的价值。董明珠告诉记者，人们对于夏季储存新鲜果树的探索自古有之。 据《周礼》记载，周朝就设有伶人官职，专管采兵藏兵，寒冬凿合兵，藏入地窖，覆草密封，待盛夏取出，就成了王公贵族消暑存食的珍宝。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战国曾侯乙铜兵剑是古人用兵的直接证据，外剑内雷，中间加冰，可放入冰镇酒水瓜果。 冰慢慢化，冷气往上走，食物就被镇住了。这在当时就是一台冰箱，但藏冰终究太难，百姓更有百姓的法子。井水镇瓜，清水养鱼，都是与自然协作保鲜的智慧，贯穿其中的始终是一个鲜字儿。可哪怕贵为皇室，在车马都慢的年代，想尝一口岭南的鲜荔枝，也近乎做梦。
2: 荔枝摘下一天色变，2天相减，3天问世。即便到今天，它仍是极难保鲜的水果。你看，以前你就靠完全靠自然的，比如接的冰装进去，而我们今天用最先进的技术，就把过去的这一套享受的东西更广泛了。过去这种冰箭是为王公贵族所制造的，而今天我们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
0: 有了自己完美的用电来驱动的压缩机，从而实现了完美的制动，所以让我们当代的每一个人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改变。如今，现代人的冰箭，也就是冰箱，几乎是每个家庭中陪伴我们最久、使用最频繁的电器。我们依赖它储存一日三鲜的新鲜，也常常为它带来的种种小烦恼而困扰。
3: 总台记者走进西安的超市和家庭，看看消费者在使用冰箱的过程中会有哪些痛点。
4: 肉要放到2-3天的话，拿出来炒的是个绵的，没有新鲜好吃。
5: 过了3天的菜都不行，它的那个那个鲜味、那个颜色，它就没得那个好看了。
6: 一个人住的话，菜呀买太多。
0: 吃不完你就会放到冰箱里，但是有些菜就是你放久了它就要么就是蔫了，要么就水就干巴了。蔬菜水果在冰箱里放上2-3天就不新鲜了，肉类冻久了口感变柴，这些已成为人们在使用冰箱过程中最常见的痛点。而食物串味、细菌滋生、冷冻品被遗忘在角落等烦恼，也是令许多消费者倍感困扰的难题。 这些困扰到底该怎么解决？格力的技术创新能不能真的把这些痛点变成爽点？记者来到西安的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里的销售正在给顾客展示格力冰箱最新的保鲜技术。
7: 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8: 可以，
7: 不错，就是哪怕存放了10天，我们整个的
8: 感觉
7: 是很新鲜，它的水分还是很足的。
9: 然后，
10: 对，
9: 然后口感也没有变化。
0: 这颗历经10天还清甜可口的荔枝引起了不少顾客的好奇。
10: 这个荔枝放在这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
9: 保鲜技术啊？它里面有一个调氧控湿膜，它能够去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浓度，
10: 嗯，
9: 啊，让食材保鲜的时间更久，不会脱水。
0: 包括你的维C，包括含糖量都保持非常好。
10: 对，
9: 保持这个水果的原汁原味。
0: 当然，光让荔枝10天不坏肯定远远不够。一台真正懂消费者的冰箱，还得扛得住除菌、保湿、防串味这些复杂的诉求。现在的格力的冰箱都有我们的这种离子。 或者说plasma的这种除菌系统，就是在1立方厘米之上能够释放这种600多万的这种电离子云，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对我们的一个食材的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除菌的一个标准的。就比如说是我们平时吃的这种西瓜，用我们的这种除菌冰箱，它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当离子除菌、动态保湿、全空间净味这些技术被整合到一起，冰箱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柜，而成为了能主动帮消费者看护食材的健康管家。
2: 今年25岁的小郭正在坚持健康减脂，他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3: 我一次买的话是买一周的量。你放得住吗？可以的，因为我家里冰箱我试过，就是可以存放7天的量。因为冰箱这种家电的话，它不常换，所以说我选择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它的科技和功能。
2: 当时这款冰箱已经算是比较新颖的技术了，然后价格也合适。
1: 小郭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才能腾出手好好规划下一周的饮食。他习惯一次备齐7天的蔬菜，另一周末统一清洗分装，再放进冰箱储存。正因为对冰箱保鲜效果足够信赖，他才能用这种高效的方式兼顾健康与便利。 这些技术被整合到一起，冰箱就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储藏柜，而成为了能主动帮消费者看护食材的健康管家。今年25岁的小郭正在坚持健康减脂，他对这一点感受颇深。
4: 我一次买的话是买一周的量。你放得住吗？可以的，因为我家里冰箱我试过，就是可以存放7天的量。因为冰箱这种家电的话，它不常换，所以说我选择的时候就是会考虑它的科技和功能是关键词。它们愿意为能提升生活效率、保障饮食健康的创新技术买单。格力冰箱搭载的氢氧水润换纤与动态分子级保湿技术，可主动将舱内湿度维持在99%左右，从而显著延缓蔬果水分流失，也有效延长了保鲜周期。更能避免生熟食材相互串味，配合其全空间除菌净味系统，除菌率可达到99%。
1: 就像我们的平时用的一些家里面的榴莲味很大嘛，这个冰箱就是完全可以把它放在冷藏里面。格力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如今大家挑冰箱不只比价格看容量，更关心食材放进去是不是真新鲜、真卫生。这款格力雪龙系列冰箱是店里不折不扣的人气王。
4: 我们最受欢迎的是这款我们的雪龙冰箱，双系统的雪龙冰箱，它不仅可以去解决我们的串味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我们的除菌问题。节假日，包括周六周天可能会卖的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话基本上卖个3-5台都没啥问题。我们会给用户会推荐合适的冰箱，并不是说是最贵的冰箱。
5: 针对短期肉类保鲜，这款格力全域养鲜冰箱的嫩冻凝鲜2.0技术也打动了不少消费者。这款冰箱还有个浪漫的名字——鲜花冰箱。冰箱冷藏啊，您最愁的是什么？宣传中说的这些冷藏黑科技，到底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真实的不同呢？今天我们不听宣传，只做实测。 走，看这里，这个冰箱里啊，据说有一块冷藏了24小时的冻肉哦。
6: 哟，这是冻肉吗？为什么它看起来色泽这么的鲜亮啊？
7: 这个肉啊，是我们已经在我们零下5度这个受冷冻抽屉放了24小时的肉，
8: 确实是
6: 冰棒硬的，摸起来还有点软，
8: 对，
6: 冻了一天的肉还能够这么轻易的被我揉捏，这么软绵如鲜肉，真的是有点意思啊，真是颠覆我的认知啊。按说零下5度也应该
7: 冻上了，也应该冻硬了，
8: 应该冻住。对，
6: 怎么这么神奇啊？
8: 这个还不是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我们最神奇的地方是这个肉等会儿我用刀给大家切一下，它可以就是说不用化冻，直接可以一刀切，同时呢也没有血水，
6: 冻肉不流血水，
8: 对，一刀切，
7: 对，
6: 来眼见为实。
7: 好，
8: 还真是非常顺畅的，一刀就能切成条，案板上没有血水，干干净净的，
6: 这个不太符合常理啊。
8: 很轻巧就可以一刀切，哎，我觉得一般切冻肉的时候我都得费老大劲了，先化冻然后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当它化冻了以后，那是肉都淌了好多的血水出来了，
6: 对对对，
8: 哎，这个好哎。
2: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便捷的烹饪？
3: 和我们新鲜买回来的肉是一样的，就是说您切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2: 哎，这个我觉得比新鲜买回来肉还好切，
3: 更好切，
2: 因为新鲜买回来肉它太软了，
3: 对，
2: 它有的时候还粘连在一起不好切。但是这个肉下手很利索，
3: 对，
2: 切起来很干净，而且呢，不管是色

0: 瓷啊，还是它的亮度，都跟鲜肉没有什么两样啊、哦。
1: 而且肉的这个纹理啥的都清清楚楚的。
0: 正常冻肉呢都会有一点点发柴，我们来看看它到底弹性怎么样啊、哦？呀，还可以哦。
1: 对，
0: 虽然它有汁儿，但是真的不淌血水啊。我拧一下，您看看啊，看看它到底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个流汁也不流血水了，哎，不能吧？为什么？
2: 这个肉呢，它是由很多细胞构成的，然后细胞呢，它后面有一层细胞膜，细胞膜内呢有它的细胞液。如果说它在冷冻过程中呢，这个细胞液有水结成冰，它就会产生大量的刺突，从而破坏这个细胞壁，然后在解冻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血水流失，导致我们的营养流失，然后口感就会发干发柴。但是我们这个通过一个我们精准的控温技术，然后能够控制这个肉的细胞，然后马上进入到一个过冷却的状态，然后使它形成的那个冰晶呢比较细小软润，然后对那个肉类细胞的破损会比较小，达到一个细胞级养鲜的效果，不会造成血水的流失和营养成分的丢失。
0: 哇，那这也太神奇了吧。
2: 对，科学就是这么的神奇。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10: 唉，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儿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1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回来就好、啊、
1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4: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3: 好嘞。哎，
1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 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5。

0: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0: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0: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特别节目，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本时段的主题是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美丽中国。
3: 2026年3月12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我国进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法典化时代。该法典将自2026年8月15日起施行。在此之前，我国生态环境领域虽已制定并实施了30余部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但不同法律往往由不同主管部门牵头起草，在制度设计、监管标准与执法程序上缺乏有效衔接，客观上形成了各管一段的治理格局，严重制约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整体效能。生态环境法典把分散的法律体系整合成一部逻辑严密、价值统一、系统协调的法典，它不是简单的法律打包，而是一次从分散立法迈向系统集成的深刻变革。生态环境法典将如何守护我们每个人的空气、水源和餐桌安全，又将如何为经济绿色转型立规矩、画红线、指方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为您深度解读。
4: 大家好，我是吕中梅，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生态环境法典筑牢美丽中国的法治基石。
3: 吕中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知名法学家。他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教学研究，被誉为中国环境法学理论的奠基人。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生态环境法典编纂领导小组成员，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专班负责人，推动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4: 我们中国从1979年制定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一直到2023年决定来编撰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有了30多部法律、100多件的行政法规、1000多件的地方性立法，还有呢10多件的党内法规。我们基本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它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的目标和我们的新的要求面前，它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是立法理念上，过去呢还是以污染防治为主，不能满足我们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我们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要求。立法模式上呢，我们现行的法律呢，它还分别属于行政法和经济法两个部门，它处在一个分散的状态。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水的保护涉及到的法律，目前有水法、有水污染防治法、有防洪法、有水土保持法，我们有长江保护法、有黄河保护法，其实还涉及到湿地保护法。水法、防洪法，这都是在水利部门。 但是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生态环境部门，然后我们的湿地保护法在自然资源部门。那么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呢，它就缺乏体系性的思维，就是治水的管治水，治沙的管治沙，治土的管治土，它没有把生态系统它的相互的关联性能够形成一个体系化的制度。那么在应对这个国际挑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我们的时代就呼唤要有一部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系统治理的这样的一部法典。这个编撰法典的核心呢，就是我们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新需求。过去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现在大家的新的想法是我们要解决环境问题，要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人民群众期盼我们能够在清洁的空气中，我们能够喝上清洁的水，我们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生存。这个法典呢，它是要很好的来回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新的向往，这是法典编撰的一个核心目标。我们如何来编撰这样的一部法典，其实有很多

中国是不是第一个编的？是不是只有我们有法典？我想回答是说，不是只有中国有，但是呢，中国没有作业可以抄。我们从2016年开始，我们搜索了就是世界各国以法典命名的类似的这样的法律，大概一共找到了20部不到。我们挑了觉得比较好或者说比较有借鉴意义的11部法律呢，我们进行了翻译，发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一个是呢，我们找到的这些法典在世界 GDP 前10的国家非常少，只有意大利和法国。那么另外呢，没有颁布但是有法律草案的是德国。德国从文本的角度来讲，这个法典呢非常精美，它特别能够体现大陆法系国家法典编纂的那些理论和思维。但是这部法典呢，因为他们的政治体制，就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巨大分歧，使得这个法典不仅没有通过，现在呢宣告永远不会再提请审议，就宣告法典编纂的失败。那么意大利的法典呢，意大利的学者告诉我们，它不是我们想象的民法典意义上的那个法典，它是对于欧盟的一些环保指令它的一个转化。那么法国的法典呢，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形式汇编意义的，既有议会通过的法律，也有呢这个行政机关他们通过的这个行政法规，它还有非常多的呢是一个技术指南。我们在跟法国的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们看我们那个像法典吗？我们想和拿破仑法典比较，就是差异非常大。更重要的是呢，这些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庞大的地理面积，没有这么复杂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还有呢我们的法律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我们必须编纂一部我们自己的，就是中国的法典。所以这部法典怎么编，我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一把珍珠要变成一个项链。串珠成链的过程当中要解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什么来串起这条项链，就是它的主线是什么。最终呢，我们选择了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来作为我们这个穿项链的这样的一根主线。我们在穿项链的过程当中，不是每一颗珍珠都能够穿到项链里面来，那么对于不同成色的珍珠，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处理。我们的法典对于现行的36部法律实际上是做了3种情况的处理。第一类呢，就是把所有的法律的内容全部都纳入到我们的法典，我们要有10部法律会被废止，它的全部内容我们都纳入了法典。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择其要旨要则，我们把它纳入法典，同时呢允许原有的单行法还存在。那么第三种情况呢，我们法典呢没有采取完全封闭的方式，对于未来还可能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新的变化，可能我们还允许未来在法典的基础之上还可以去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按照我们这样的设计，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一把珍珠把它变成了一颗精美的项链，而不是呢我们编完以后一把珍珠回头还是珍珠一把。我们在这部法典里面呢，也兼顾了已有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也兼顾了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创造。我们呢也会去考虑中国未来为了满足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一些新的需求。那么穿起来以后，我们要为这个项链加上2颗钻石，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种分种的结构，就是在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的前后，我们加上了种责和法律责任编。总则编呢，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法典建立一个通用的系统，做一个逻辑的心脏，把我们国家的战略目标、我们的基本原则、我们的基本精神要给它规定下来。我们的法律责任编就是，如果说有人违反了法律怎么办，我们一定要给他规定后果。
法律。

0: 有它的国家强制力，你违法就要受追究，法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我们在这个法典编纂过程当中，四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呢，我们也进行了几十场的调研，开了若干场的这个专家的征求意见会。我自己统计了一下，我参加的各种会议，将近100场。这样修改完善以后，才把这一部法典提请大会进行表决。但是到了大会上，我做了一个统计，这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一共是2700多人，那么针对法典草案提出意见的代表呢，有1600多人，并且是提了1900多条意见。工作班子在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之上，就是在11号晚上还做了200多处的修改，然后呢，最终实质性的修改还有100多处。我印象比较深的，在这次大会上有代表提出来说，我们宪法上有一个要素叫山岭，法典草案只有草原、冰川、湿地，我们没有山岭这样一个概念，后面我们把这一条给加上去了。也有代表提出来重要地理单元保护这么一章，在这个里面我们提到了长江、黄河，我们还提到了长江流域的很多湖泊，为什么没有提全呢？应该加上巢湖和洪泽湖，所以我们又把这两大湖泊又在法典里面增加进去了。类似这样的一些内容，对于大家提出来的非常好的意见，能够采纳的都尽可能的予以了采纳，所以这部法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体现了全过程民主反复的听取意见，反复的去进行修改完善的这么一个成果，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 这条好端走，
2: 打开有纸巾啊！
1: 今天我就要把你收了。
3: 龙金姐是湖南18洞村村民，家里有块小小的茶园，以前需要自己找销路，收入没个准头。从2025年起，有家茶厂愿意固定上门收购龙金姐所有的茶叶，她的日子就踏实多了。
4: 今年我们公司呢收购了50000斤的鲜叶，进行统一的加工，统一的销售。
3: 50000斤的茶叶，单单是收购款就需要几百万元。为了缓解资金压力，吴涛用一张香林炭票向银行申请了流动资金贷款。香林炭票是湖南省核发的官方碳汇凭证，是因林地经营者履行了生态保护与修复贡献而颁发的一种奖励。有了这张碳票，权属清晰的人工乔木林、竹林、油茶林等经计量核证后，可用于交易、融资、抵质押及碳抵消，是推动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核心载体。截至2025年12月，湖南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办理了相关的担保质押贷款业务，累计发放金额9335万元。目前，浙江、福建、贵州等多个省份都在积极探索碳票等碳排放交易模式。未来，一张小小的碳票如何在更大范围被认可？更多的绿色资产如何变成真金白银？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碳排放权交易等制度上升为法律规范，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通过法律安排破解绿色转型难题？怎样运用中国智慧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在我们的这个法典里面，我们创造了一边，就是叫绿色低碳发展独立层边，这一边在国际上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他们认为呢，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很多国家都认为保护和发展是对立的， 或者说保护就是发展的负担，它是把这两者的关系是割裂的。那么只有中国人，我们是一个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哲学理念，用我们的和和的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哲学把它放到一块，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做到了几个统筹。一个就是我们把保护和发展统筹到一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把国内和国际承诺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还有一个呢，就是当前和未来我们把它统筹到一起，我们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我们要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样的一个理念，通过我们的价值转化，通过我们的绿色生产发展的转型，让我们的人和森林万物都能够活得更好。在我们的这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企业它要开发利用资源，它要生产，就会出现污染物的排放。所以呢，在这部法典里面的第一件事就是规定企业应该做什么，比方说它要依法纳税，就是要缴纳环境保护税，它要实行这个资源的有偿使用，它要进行生态环境的信息公开。另外一个呢，它要接受或者是配合政府的监管，破坏了环境就要去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另外一个呢，它现在如果是这个生产厂家，比方说我们的电子电器的这种生产厂家，他就要承担这个生产者的责任，要延伸，他不仅要把这个产品生产出来，那个他还要把那些废弃的产品要回收，他还要进行全链条的这种处理。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同时也会认为企业是我们经济转型的最主要的参与者。我们也通过加重对于污染行业的或者是高污染的或者是恶意排污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这种责任，来倒逼我们的企业发展转型。逃避了监管它就要被处罚，它损害了生态环境权益，我们就要求它承担民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什么原因？是希望用生态环境保护的这种高压态势倒逼企业进行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产业作为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是一个新的赛道，就是企业要去理性选择去做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事儿，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事儿。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什么？就是经济的激励措施，比方说两新政策是吧，我们国家的一些绿色金融政策我们也会向这个方向去倾斜，通过财政金融这样的一些经济的鼓励的措施，在法律上的激励性的措施，让企业愿意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这种工艺技术，为它未来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增长点，或者寻求新的这种空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非常惊喜地看到，有一些传统的行业它通过生态的这种转型，它也获得了新的生机。比方说电力企业它要发电，它就要消耗能源，我们通过建立了一个碳市场制度，它就主动地去拥抱有利于环境的技术，它去上碳足迹核算的这样的一套系统，能够精确到每一台锅炉，精确到每一次的用煤量，最佳的这种燃烧值是怎么最有利于发电，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节约成本，把它的用煤的消耗量就可以降下来，它也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在污染防治编里面，生态环境的主管部门在应对重污染天气的时候，可以采取临时对企业的关停措施。那么关什么样的企业，同时也给了一个授权，是什么？如果说他平时环保信用很好，他自己的这个减污的技术做得非常好，我们长期的这种监测结果他是一个优良的企业，那么对于这些企业，就是在出现重度污染天气的时候，他可以后关甚至是可以不管。通过这种方式也是去激励我们的企业去主动的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另外一个呢，它如果 积极主动的去采取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措施，它能获得国家政策的支持，能够获得国家这个经济的激励，这个就可以更好的让我们的企业从一个被动的治理者变为一个主动的积极的参与者。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弗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1: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2: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我想了解证券投资信息，请介绍一个专业节目。
14: 推荐您关注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3小时下午3小时，实时追踪资本市场，不但能听还能看。广播 FM96.6 云听 APP 实时收听，央视频、央视财经 APP 和微信公众号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3: 具体有哪些内容？
14: 4大核心板块全程护航，早间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广播重播版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美丽中国。刚刚好，
1: 华灯初上，山城重庆流光溢彩，然而这些照亮夜色的灯光却也给百姓带来了麻烦。江陵，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事法官工作十余年的他被一个光污染的案子给难住了。
2: 我们拿到这个案子，首先光污染案件这种几乎也没有遇到过啊。
3: 然后这组照片是从电子屏这个方向拍到他的家里面这块，你看得出来，就是这个应该是随着电子屏颜色的变化，这个整个墙的外墙都在跟着变化。
1: 原告的住所正对商场广告屏，每到夜间屏幕闪烁不停，影响休息与健康，因此他将对面商场起诉至法院。当时我国尚无专门的光污染判定标准，但环境保护法已将光辐射纳入防治范围。法院经现场勘查、走访居民、咨询生态环境监测站及照明专家，最终认定广告屏构成环境污染。法院依法判决限制显示屏运行时间与亮度。从重庆城市光污染这类民生环境案例不难看出，基层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仍然存在很多亟待破解的难题与短板。

0: 餐饮油烟污染、社会生活噪声扰民、新型环境污染物潜在风险等民生领域热点问题，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品质。生态环境法典如何聚焦民生关切，保护人民权益？怎样全力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污染防治边是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体量最大的一边，有九个分边，36章，一共有526条。如果我们把后面的法律责任还有100多条纳进来的话，那么这一部分占到了600多条。那么我们通常会讲呢，就是说一部生态环境法典有半部是污染防治边，它是最有温度的一边。我们讲污染的尽头是公众的健康，为了要保障公众的健康，在污染防治边里面他要去关注哪些问题。我们在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去进行调研，那么老百姓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他的家门口遇到了什么事儿，油烟进来我家到怎么办，噪声经常吵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我的饮水安全怎么办。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污染防治边呢都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比方说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关于饮水安全，我们过去严格的划定水源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管理。老百姓说，我知道饮用水源在几十公里之外，我家水龙头的水和饮用水源的严格保护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你流了这么远，并且中间还有自来水厂，我这个水现在到底是不是清洁？这一次在法典里面专门做了一条规定，是什么呢？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监测报告，并且呢，政府要向老百姓公开，这就是让老百姓我们叫做可感可知，通过保障知情权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用水安全，让老百姓喝上放心的水。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也是在调研过程当中大家反应非常强烈，就是噪声污染，尤其是生活噪声的污染。有人就讲，我家住的外面有一个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经常有大妈在那跳广场舞，然后呢我去制止大妈不听我的，我就到派出所去投诉。派出所的同志说，我也听到了，我也觉得很吵，但是呢我没有监测的手段，我不知道他那个是不是违法，那我怎么去管呢？所以我处罚不了。他说我就到环保部门去了以后说，是的，我们监测到了，他那个分贝已经超标了，但是这个事件呢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管的范围，我呢无权处罚。所以最后我们去调研的时候，那位居民就跟我讲，最后我就去跟大妈们打了一架，就真成了一个社会治安事件。最后派出所就来管了，管的结果是对我进行了处罚。为什么？因为我去打人了，噪声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这次法典编撰的过程当中呢，就明确如何形成合力，把生活当中的扰民的声音怎么解决。其实采取了好几种措施，一个方面就是规定了，比方说一些公共场所不得使用高音喇叭，规定了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物业管理人还有基层的组织居委会，他们在这个方面呢要负责任。第一个是你要去劝阻，如果出现纠纷以后你要去调解，如果说你劝阻了调解不成，你去报告由有关部门来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我投诉有门，促使这个问题让两个部门形成合力来实际去解决我们的这个噪声污染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反映特别强烈的问题，秸秆燃烧。虽然秸秆燃烧可能会带来比方说我们的大气污染，也会影响经济，比方说会导致机场关闭， 高速公路关闭，但是完全禁止秸秆燃烧以后呢，它会使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受到阻碍。比方说我们的秸秆燃烧以后，它会变成什么草木灰，它还田以后可以有效地为土壤增加肥力，还有一个呢，它通过燃烧就是这个高温，它可以使得土壤的病虫害得到遏制。如果说一刀切的完全禁止秸秆燃烧，土壤肥力的问题没办法，还有呢病虫害问题没办法，农民可能会更多的施用化肥和农药，又会带来新的环境污染问题。那么多方听取意见以后，对于秸秆燃烧还有包括树叶这些相关的生物质燃烧的规定是什么，就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段来进行燃烧。另外一个呢，又同时制定了一些鼓励的政策，就是积极的去引导秸秆合理的利用。比方说案例集中烧以外，可以生物质发电以外，在很多的农村可以用秸秆来种蘑菇，种蘑菇以后还可以有一部分收益，实现了一个双赢和多赢的结果。我们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日常生活生产方式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所以我们要去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这个呢，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都做了一些精心的安排。我们的第三边呢，叫生态保护边。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听到了很多的声音。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绿化。这些年呢，就是我们的植树造林发展得非常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们为了能够迅速的增绿，我们选择绿色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树种。现在很多的城市，尤其是北方的城市，出现季节性的过敏症状。如何又要让我们的城市变得生态更好，又要解决我们的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所以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呢，专门增加了一条，城乡绿化要做到因地制宜，规定要科学选择绿化的树种和草种，必须要满足第一位是健康，第二个是安全，第三个是宜居，就是我们要满足这三个情况下，才能判断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树种和草种它是不是科学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我们的那些保护区经过严格的保护，现在的生物物种繁殖得很快，有一些地方像朱鹮原来只有十几只，我们现在到了上千只，很多稀有的一些比方说像绿孔雀啊，包括我们的亚洲象繁殖得很快，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物种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呢，我们也发现了现在人和动物之间这种冲突也在增加，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会在视频上面看到有的这个熊跑到老百姓家里去，他不光把蜂蜜吃了，他还打个包把蜂箱都给带走了。比方说大象进到我家玉米地里，把我家的玉米都吃光了，他不一定是吃了，他就是一踩它，我今年的收成就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也是我的生计啊。那么法律规定，如果是因为保护物种造成了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政府要给予补偿，通过政府补偿，通过商业保险，为了保护动物受到了财产损失的这些老百姓，他要能够获得适当的补偿。还有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我们去年连续发生两起这个很严重的事件，其中有一起就是一头熊跑到了老百姓家里，然后呢他去攻击这个家里的女主人，男主人呢拿着刀把这个熊就给砍死了。他叫不叫伤害野生动物？他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伤害野生动物犯罪的刑事责任？在生态环境法典里面就明确的规定，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人的生命健康受到损害，这个时候呢，对野生动物采取了自卫措施的，依法不承担责任，保护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 所以在我们的这一边里面呢，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定，去体现我们既要保障生态环境，同时呢，也要保护我们老百姓的生存的权益。
0: 守护好一方山林生态，是基层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福建的一起违规采伐林木案件，引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生态司法保护新模式。2024年9月，福建泰宁群众举报有人违规上山砍伐林木，经查实，被举报人老陈超出审批范围，违规砍伐多类树种，采伐数量远超限定标准，已然触犯法律红线。当地司法机关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之外，积极践行补种复绿修复理念，创新运用先于执行机制抢抓造林时节，同步建立生态修复专人监督第三方专业评估机制，既完成法律惩戒，也补齐生态修复短板，督促当事人持续履行山林养护责任，全方位筑牢山林生态防护屏障。不仅是福建泰宁，全国各地在生态损害惩戒、受损环境修复、长效管护落实等领域涌现出许多务实有效的创新举措。即将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系统梳理吸纳了各地成熟的实践结果，把基层治理创新上升为顶层法治规范。这部法典既严守生态底线，严明法律惩戒，彰显治理力度，又秉持修复优先、宽严相济的原则，饱含司法温度，实现依法严惩破坏行为与温情守护生态民生的双向统一。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如何统筹严管与善治，构建全链条现代化生态法治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生态环境它是一个公共利益，我们就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设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告诉大家政府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你要去管，我们社会组织发现了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这个政府该诉讼他不去怎么办，检察院还可以去诉他。所以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关于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的这一套制度，发生了纠纷，受到了损害，谁去赔，怎么赔，然后谁来去修复生态环境，这样我们就补上了最后的一个短板，形成了一个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业主责、公众参与、多方监督、司法保障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还是我们公民个人，我们都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了解这部法典它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信号，对于谁生态环境保护都是不可逾越的高压线，不管是哪一个主体它都不可以逾越这个保护的高压线。绿色低碳发展编是在我们全国人大黄志伟，我们具体来承担这一边的编纂任务。我觉得也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讲要发展循环经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新的赛道，但是发展循环经济它从哪里做起？是等到废弃物都出来了再做吗？我到一家新能源电池回收的地方去看，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我就问新能源车的电池应该怎么来循环利用。企业的负责人给我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现在新能源车呀，真正进到这个循环利用的企业的时候，它只剩下了一个壳，电池都被别人前端给卸走了。为什么？因为可能汽车不能用了，那些电池别的地方还可以用。新能源车回收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恰恰是在电池这一部分。第二个问题呢，现在我们回收来的电池我们没法建设生产线，为什么呢？据他们统计说，我们现在新能源车的电池型号

0: 有超过200种，每个车的电池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200种电池，我就得建200条生产线的话，我这个效益怎么办？为什么我们的电池不能够做到？不说全部统一，至少200种也太多了吧？然后他们说没有统一规范，没有标准。我们的设计都是按照竞争性的这种想法去设计的，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车能够进入市场最快。这些企业都没错，但是对于整个循环体系的建设显然是出了问题。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建立循环经济体系，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这一章里面，我们专门对于电器、电子、汽车这样的一些产品建立了一套，从绿色设计一直到最后回收利用的一整套的循环系统，促进我们国家真正的去发展循环经济，能够去解决减污降碳的这样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它有力度，还要有温度。大家现在反应比较多的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企业反应比较多的问题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小过重罚。就我就只有一次，我前面都遵守得很好，我就仅仅只有一次，偶尔一次的这种违法行为，也惩罚得很重。我们在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和负责编里面呢，确立了一个过罚相当的原则。比方说他情节显著轻微的，我们可以不罚，或者他初次的，我们就对他进行警告。我们不是为了罚款越多越好，我们是要让这个企业在合法的范围内，他能够合理的获得他应有的利益，就是让企业他有积极性去主动遵守法律。另外一个呢，企业反应比较强烈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事多罚的问题比较多，企业最后就摆烂，反正行政罚了一大笔，然后呢民事要我赔一笔，然后刑事罚金再一笔，企业没有钱我就摆烂，你爱怎么罚怎么罚，反正我没有。其实这样呢，我们的这个法律责任也得不到落实，并且对于企业的发展呢也并没有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就规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择一重罚，就在三种处罚的形式都同时存在的情况，我们只选择其中的一种。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有三种，我们要民事赔偿优先。还有呢，如果我赔了，我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里面是可以来进行折抵，就是让企业不会因为这个过重的法律责任而导致他的这个生存困难或者他的发展困难，他并且能够更好的去选择以遵守法律以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这个呢就是法律责任的真正的目的。所以这一边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生态环境法典里面最有力度的一边。我们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制，不是罚得越重越好，不是罚得越多越好，而是说正确的处理利益与责任的关系。我们要有这个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为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呢，实际上是通过国家履行公共的保护的这种责任，来为我们的人民编织一个生态保护的网络，让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公民，让我们的子孙万代都能够在美丽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土上健康的幸福的生存。谢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央视财经频道中国经济大讲堂广播重播版《生态环境法典守护美丽中国》，主持人环鹏玉林，代表责编蔡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交易实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经济之声。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十年间增长了10.8倍。
2: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

0: 1702例，增长到2025年的20022例，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例以上。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9座城市和欧洲6座城市间每周稳定开行22列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精准匹配高端制造业跨境运输需求，带动班列加跨境电商、班列加园区等新业态。最早开行中欧班列的重庆已经拥有10个进出境口岸，助力形成汽车、电子信息、先进材料3大类的5000亿级产业集群。
1: 重庆拥有团结村、鱼嘴、小南亚3大始发站和10个进出境口岸，境外布局118个分拨点，稳定运行53条线路，通达亚欧100多个城市，形成了覆盖广泛、衔接高效的国际物流网络。
0: 今年4月起，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发布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指数，帮助中欧班列各参与主体动态了解班列最新的覆盖范围、运输时效、口岸能力和安全水平等情况，引导中欧班列安全、稳定、健康、有序发展。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100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硬科技里的硬实力。接下来聚焦商业航天产业。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继续保持高密度发射节奏，本月已成功完成9次发射，将多类型载荷送入太空。当前我国商业遥感卫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光学、雷达、高光谱等多条技术路径齐头并进，星座组网规模持续扩大，一批关键技术全球领先。
3: 6月15号，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最新一代的高分辨率商业遥感卫星，搭载了高精度的光学遥感相机。发射后不到2小时，这批卫星就传回了首批清晰图像。比如这张就是文物01星拍摄的新疆喀什地区的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画面精度高。未来它将常态化监测全国各种不可移动重点文物的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逐期变化，把部分偏远地区几年一次的人巡升级为每天重访多次的高频星巡。这批卫星技术底座源于吉林一号遥感星座，它是全球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累计组网卫星数已达161颗。
4: 目前呢，我们的星座啊，这个任意一地点呢，都能达到这个1天几十次的重访。以前呢，这个好几年做一颗星，到我们现在一年做几十上百颗卫星，重点的去攻关批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高精度的这个镜头。不仅要去研究我们如何快速的生产我们的这个非球面反射镜，而且要实现我们每块镜子呢，它的这个误差都在统一的水平。
3: 如果说光学卫星代表的是清晰度的提升，那么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就是 SAR 卫星，则正在突破观测能力的边界。它通过主动发射微波并接收地面反射回的信号，从而观测地面，在夜晚和云雾笼罩等场景也能看穿一切。今年3月，SAR卫星四维高景2号0506星成功发射，具备优于1米的高分辨率雷达影像获取能力，让对地观测能力实现全时段立体化、全场景适配。
5: 这个是我们中国准格尔梅田所拍摄的数字高层模型图，蓝色的区域是一条河流，代表它的高层比较低，而红色的这种代表它的高层比较高，它的高差范围大概有1-2千米。在数据获取后，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完成这样一幅地形图的生产。
6: 我们的观测范围其实是覆盖全球的，包括地表形变监测，同时也包括我的地形的测绘工作。 就是我的三维的这个高程的模型图的这个构建工作。
3: 在光学与萨卫星之外，遥感能力正在向更高维度拓展，从看到图像向识别信息升级。近年来，国内正在加速布局高光谱卫星，这个东方慧眼高光谱卫星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射2颗，它搭载的高光谱镜头可以捕捉到可见光以外的光谱信息，根据光谱特征实现对植被、土壤等信息的精细分析。
7: 普通光学卫星和高光谱卫星拍摄的农田的一个比较，
8: 看上去都是绿色的，
7: 都是绿色的，你一看你认为这里都是农田，但你分不清它是树林还是水稻还是小麦。但是高光谱卫星就不一样，你看到它的颜色不太一样，价值就在于可以判定每一种地表物质的那个它独有的指纹，数据质量更高，那么价格更有一定的优势。
2: 当前我国用于对地观测的商业遥感技术能力不断迭代，组网进程也在不断提速。据不完全统计，总规划遥感卫星数量超万颗，随着卫星数量持续增长，测控能力和星载 AI 将成为下一步支撑遥感星座规模化运行的关键。我们继续来了解。
9: 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些卫星呢，已经马上开始过境了。过境了之后呢，就开始跟我们的地面站马上开始建联，它要把它相关的数据要传下来。
8: 对。
9: 啊，同时呢，我们需要给它下的一些指令，我们要在这上面要传上去。
3: 在这家卫星在轨管理公司，记者看到测运控平台上托管了400多颗在轨卫星，在全国布局了数十个地面站，为他们提供遥测、轨道计算、姿态控制、数据传输等服务，贯穿了卫星的全生命周期。当前遥感卫星数量不断增加，分辨率越来越高，单星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可达几百 GB 甚至近一个 TB， 用户及时性的需求也越发凸显。下一步将布局地面站的星地激光通信能力和智能化测控管理系统。
9: 400颗就管好，但是要管到10000颗，从管理的难度上来说就非常复杂，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国产化的一个软件，专门用于太空的管理，从卫星的仿真、航天器的仿真，一直到最终离轨，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管理。我们现在呢，正在计划吧，发射这个太空感知星座，那么从天上看天上，来采集碎片，采集卫星的实时的位置，然后呢，通过这个东西呢，发布给在轨的这些卫星，提前进行碰撞的预警。
3: 为突破遥感数据利用的瓶颈，一些遥感星座也将 AI 芯片部署上星。像这颗即将在今年发射的卫星，主板上部署了4片 GPU 算力核心元器件，将实现400 TOPS 的智算能力。
7: 现在的话呢，客户需要自己再通过图片的对比进行各种地面上的分析，以后带智能算力的卫星呢，我们来向他提问一下红树林生长情况及趋势预测，他可以通过他的思考分析给我们进行一个历史的数据的整理。
3: 业内人士分析，如果遥感数据能够充分实现在轨 AI 分析处理，需要下传的数据量可以减少到原来的5%到10%。
10: 把所有数据第一步先给 AI， 那么交到人手里的时候，那已经是从数据到信息已经提炼成结论，以前需要用专业软件室处理的那些环节就全部省掉了，大量的卫星数据就可以更好的被利用起来。
11: 从卖数据到卖服务去转变，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压缩这种通过星际传输啊，然后地面处理的时延，实现一个即时遥感或者说所见即所得的场景的应用。
2: 我国是少数具备航天全链条配套能力的国家，商业卫星在轨稳定提供服务离不开卫星平台系统的支撑，从给卫星装上发动机的电推进系统，到提供能源的柔性太阳翼，一批平台级硬科技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支撑我国卫星星座的规模化部署。我们继续来看。
12: 这里是浙江杭州的一个航天产品的实验室，在我身后这个真空的实验舱当中啊，就是我面前这样一个碗口大小的金属装置，叫做电推进系统。它呢，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个模拟的航天环境当中啊，进行所谓的点火测试。透过这样一个观察窗，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往外散发着幽蓝色的等离子光环啊。那这是通过电离惰性气体向氙气或者氪气产生离子，然后再用磁场把它加速推出产生的一个效果。那这样产生的推力呢，就足够卫星在空间当中进行航行了。这也是目前最为先进的空间推进技术之一。
3: 地轨卫星运行时需依靠推进器实现维持轨道、切换轨道和末期离轨等任务。这款国产电推进系统可以实现将离子以每秒15到30公里的速度喷出，效率是化学推进的5倍以上。虽然推力只有10几到30几毫牛，仅相当于托起一张 A4 纸所需的力，但胜在可以持续输出。
8: 同系列同款的产品呢，我们已经用在咱们现在全国瞩目的天问二号，从去年5月份发射，截止到目前已经工作了1年多，未来呢，它还要工作快9年的时间。整个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产品，充分发挥了我们原来在传统航天领域积累出来的这些技术。
3: 如今这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推进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可以适配商业航天领域不同任务需求，价格也从传统航天任务的近200万元一套。

0: 真空探测基本上是不二的一个选择。去年我们全年生产了100套左右，那么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快交付到200套，那么下半年还有接近100多套的订单。
1: 为了给电推进系统和星上载荷提供源源动力，卫星的能源系统也在不断突破升级。在另一家卫星研发中心，记者见到了一款全柔性太阳翼，它的基板、电池片和封装结构全部采用超薄的柔性材料，厚度不到1毫米，可以像画卷一样卷绕收拢。
2: 应该看到它可以进行一个非常大曲率的一个弯折，然后呢，这种太阳翼可以把一个10几平米的一个大的太阳翼的面积，像一个画卷一样去收拢在我们这个卫星的侧边，冲纳比都是非常的高的。
1: 一个面积约20平方米的刚性太阳翼重量可达60到70公斤，而全柔性太阳翼只有30到40公斤重，卷绕后仅保温杯大小。此外，研发团队还攻克了入轨后卷绕结构展开的难题。目前全柔性卷式太阳翼已成功在6月9号发射的中国移动02星上投用。
2: 太阳翼的重量还有体积的下降，有助于降低发射成本、星座的建设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如果说相同的规模，但是你可以携带更大的太阳翼，意味着你可以携带更强的、更高性能的载荷，所以说在业务应用上面，这个想象力的空间会更大。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于昨天正式在香港公映，观众反响热烈，纷纷表示影片将家庭情感与侨批文化完美融合，折射出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
4: 这里是铜锣湾影艺剧院，我们看到《给阿嬷的情书》在香港公映首日，电影院里是人头攒动，很多香港市民早早的就在网上购票，热切期待来观赏这部有情有义的电影。
5: 购票网站显示，18号当天已有超200场排片，多个场次显示满座。香港曾是东南亚侨汇的中转中心，电影也因此备受期待。影片通过一封封侨批展现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与感动。
6: 大家其中表达出来家国情怀真的很感动，我看了2次，每次都是流泪了。我旁边的人都是，
7: 我是潮汕儿媳妇，潮汕文化呢也是深入我的骨髓。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8: 我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有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然后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这个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昨天起在澳门也迎来公映，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
9: 18日起，影片在澳门全线上映，首映当天就有不少的社团和机构选择包场观影，足见这部影片在澳门的热度和影响力。
5: 据影片发行商介绍，影片在澳门7家常规影院全面上映，18号当天排片超过30场。
10: 这部片在内地的口碑和票房都已经很好，然后这次在澳门的上映也带来了很多观众的关注。目前有很多企业单位还有社团都有包场的需求，相信周末会有很高的上座率和票房的收入。
5: 影片以真挚的情谊为核心，通过浓郁的潮汕本土风情、真实的历史背景，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
11: 中间真的忍不住落泪了好几次，因为这部电影不但包含了地方文化特色，也包含了普世的文化价值。那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和担当，真的让我们特别特别的感动。我会推荐给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去看。
12: 影片里的乡音呢，勾起了我的乡愁，也让我想起了从小长辈跟我们讲下南洋的往事。
13: 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中国人那种精神，他有情有义有担当，还有家国情怀。
14: 很开心能看到这个电影在澳门上映，这已经是我的2刷了，之前在内地就看过一次。一封封薄薄的侨批，其实能够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情义与担当，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作为年轻的一代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精神。
3: 给阿嬷的情书海内外热映的同时，作为影片主要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新业态商户加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

0: 自带氛围感的老街巷，烟火十足的潮汕民居，依托电影滤镜加持，揭阳古城迎来全国各地影迷游客打卡游玩，沉浸式奔赴一场电影之约。然后因为我自己是看了三次，所以就非常想要在这边就是看到实地的一个情景。
1: 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不仅带火了古城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新业态。沿街望去，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嬷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影视旅拍等等。不到一个月时间，古城内就新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
2: 这些是新开的，这边呢，你看，它就按照那个服饰，还有这个人力车。 这一个整的一个电影的那物件的一个恢复，这边还有这个灯笼，也就是我们场景里面的这个潮汕的灯笼。
3: 我们本身也想，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有这个想法，出个店铺，做这个旅拍的。目前客人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主要是外地游客过来打卡的人也会非常多，做妆照，然后帮游客打卡，然后给客人拍照，都有。
4: 新开的阿嬷的食堂专做电影里同款潮汕小吃五米果，地道的潮汕风味契合了游客美食家打卡的双重需求。老板悄悄透露，开业以来每天都能有不错的营收。
5: 这个能卖多少个呀？
1: 最多是时候一天卖差不多1000个。
5: 价格呢？
1: 10块钱6个。
6: 在暑期，古城内电影取景地将全面开放，阿嬷的食堂会持续升级，覆盖各种潮汕美食，持续释放古城实体经济红利。从芯片感知、算法决策到机械执行，牧场养殖正变得更加精准高效。今天的新科技新农人特别报道，我们走进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一处标准化示范智慧家庭牧场， 看一套轻量化数字化的智慧牧场系统如何让牧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在鄂尔多斯乌审旗，这里地处毛乌素沙地腹地，沙地植被覆盖度低，草畜平衡压力大，既要养好羊又要护好地，怎么办？
7: 智慧家庭牧场成了破题的关键。先来说吃，现在喂养这件事已经完全可以由我身旁的这套设备代劳了。这套设备由智能配料机和无人饲喂机器人组成，配料系统根据羊只不同生长阶段的营养需求，将玉米、豆粕等原料按科学配方均匀混合。在这家牧场，这台5立方搅拌机的单次制备量就可以满足500只羊半小时的饲喂需求。
8: 制备好的饲料输送到无人饲喂机器人，机器人单次装载量约4立方，3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全场饲喂。过去人工拌料、推车撒料，一个人从早忙到晚，也就能管个200-300只羊。现在用这套系统，牧民用手机就能远程操控。
6: 可以实现5-600只羊、5-6天以上的这个无人值守。
7: 轻这一环交给无人秋分系统，智能秋分车按照预设线路自主巡航，自动避障，把粪污收集起来，通过传送带集中输送到发酵区，全程无人化作业，圈舍干净，疫病也少了。目前这套模式已推广到乌审旗当地87家牧户。据统计，使用该系统的牧户人力成本降低30%以上，饲料利用率提升20%， 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15%至20%，综合成本降低15%至20%。科技正让传统养殖业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看到了新科技如何让一座家庭牧场变得智慧高效。那么这套系统是如何从实验室走进牧户家中的呢？一起来了解。上午9点，
9: 技术员苏日力格开车前往67岁的牧民宫格瑙日布甲，定期检查设备的使用情况。
10: 设备都正常的，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你就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
9: 对，
10: 直接等我过来就行。
9: 现在这个机器来了，人为3个小时的话，就这个机器就有半个小时就会交代了，省劲儿。
6: 智能的饲喂系统从安装到投入使用必须一户一侧，根据牧户家的基础环境、养殖规模、饲喂方式甚至年龄进行量身定制。87户推广牧户，200多名接受培训的牧民，一支常年跑在路上的技术服务队，科技落了地，养羊这件事也真正变了样。 来看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美国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另据消息人士称，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
1: 白宫发言人称，万斯不会于当晚出发，后续安排明确后将及时公布。当天早些时候，万斯曾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并计划前往瑞士就最终协议进行会谈。伊朗媒体同一天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行程尚未最终确定。另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当天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18号向当地媒体证实，作为美伊谅解备忘录调解人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达尔表示，美伊双方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解人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因此原定19号于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取消。瑞士外交部18号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
6: 北京时间18号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美伊两国总统已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他对谅解备忘录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仍然批准了备忘录相关安排。伊朗后续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朗不会接受。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了相互尊重。佩泽西奇扬称，这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指出，伊朗和美国迄今军事上都在履行双方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与伊朗达成的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运营问题，必须确保这条关键水道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瓶颈。他强调，美方认为国际水道不应征收通行费。被问及谅解备忘录中提到的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的3000亿美元将由谁来出时，万斯说，目前的谈判尚处于早期阶段，无法给出确切说法。万斯还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有时阻碍了美伊谈判取得突破，这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感到沮丧。万斯重申，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同时敦促以方尊重这一对他们和整个地区都有益的和平进程。
6: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天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3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以及1艘悬挂法国国旗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该船也是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与此同时，据伊朗国家广播公司1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仍需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消息称，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军所有军事封锁管控行动均已停止，美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6: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情况到底如何？18号，总台记者再度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观察这条全球重要能源运输通道是否已经出现恢复迹象。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当地发回的观察。
3: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那个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100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啊，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2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其中白色的部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我们可以看到啊，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6: 霍尔木兹海峡。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0: 先放行， 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11: As we move forward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and weeks, it will start normalizing, but the risk of mines is still there. The ship owners, as well as the insurance industry stakeholders, need that confidence that the state or the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has been demined.
10: 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12: We don't see a peak in oil demand on the horizon. Oil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dominant roleIn that energy mix in 2050, at around 30% still of that energy mix.
6: 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和公路迎来出行高峰。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列车上，乘务人员还为旅客准备端午表演，现场科普民俗知识，为旅客送上五彩绳、香囊等节日礼品。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10%。
6: 今天北京迎来了铁路客流高峰，我们来看记者上午在北京南站的探访。
13: 早上8点，记者在北京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北京南站看到候车大厅人头攒动，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天北京南站预计发送旅客27万人次。为了应对大客流，北京南站开启了京沪高铁京津城际四个快速进站厅，南北地下进站口处设置即客通道，方便旅客快速进站乘车。
14: 今日是端午假期出行高峰，北京南站计划加开去往聊城、日照、青岛、菏泽、烟台、济南等方向的10列临时动车组列车。
13: 除了北京南站，包括北京西站、北京站在内的北京地区其他车站都迎来客流高峰。根据预测，端午假期第一天，北京地区整体发送旅客将达到87.7万人次。
6: 端午假期第一天，明湖龙舟邀请赛在山东济南大明湖开赛，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13支队伍展开竞速比拼。我们来看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就在济南的大明湖畔，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明湖龙舟邀请赛男子200米直线竞速赛预赛的小组赛。我们看到裁判正在对船只进行最后的检查。好，发号施令，我们这次看三条龙舟已经几乎同时冲了出去，看在第三道的队伍冲得非常的猛，鼓点滑落也是非常的有激情。2号赛道和3号赛道竞争非常的激烈，鼓点声是越来越密，我看这个划桨速度也是越来越快了，马上就要冲线了，看到底是哪一队可以获得这一组小组赛的第一名。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队伍冲过了终点线，那我们恭喜这一支冲线的队伍，他在稍作休息之后呢就要参加到两百米的决赛当中。今天啊，除了两百米的比赛之外呢，全部的13支队伍还将参加五百米的比拼。其实啊，在大明湖上划龙舟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了，最开始呢是龙舟表演赛，那随着市民参与的热情越来越高，表演赛也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群众体育赛事。
6: 今天上午，在河南2026年濮阳市第八届龙舟赛擂响战鼓，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3: 清晨7点，濮阳示范区东湖两岸已经挤满了前来观看比赛的群众。上午8点15，男子组第一轮比赛率先开赛，4只龙舟几乎同时冲出起点。滑手们俯身挥桨，入水、拉水、出水一气呵成，湖面上水花四溅，几艘龙舟交替领先。
16: 听到岸上喊加油，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满意。
17: 看见咱们龙舟比赛，年轻人一起齐心协力划那个龙舟，代表咱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非常好。
13: 自2017年以来，濮阳龙舟赛已成功举办8届，目前已成为豫北地区规模最大、参与度最高的群众性水上赛事。
6: 这个端午节，在四川巴中，多台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入真实应用场景，参与到包粽子、打糍粑、划龙舟等传统民俗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18: 我们现在是坐在一艘巡逻船上，以这种伴游的方式去近距离的观赛。那从我后面这艘人机协作的船上，我们可以看到有2名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和6名来自四川的小队员。从实验室走到北京的什刹海，再到四川巴中，一路上我们看着机器人运动员，他是进行了半个多月的融入式训练。从我们稍早前记录到的训练画面能够看到，机器人划龙舟这事儿啊，确实有一些笨拙。对此呢，工程师也是特意对他的划船姿势进行了3版大的调整。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机器人和人类选手的配合就默契了很多。机器人选手他在控制船桨出水的时候，对比之前已经几乎不会再向前扑起那种大的水花，这样呢也就代表着在船只行进的时候啊，它就减少了一些前进的阻力。现在我们是请小队员们停下了自己的桨，仅凭着2名机器人选手在划。这些天跟下来啊，我发现划龙舟它并不是简单重复的摆臂，而是需要连续且快速的去完成抬桨、入水、拉桨、出水和回桨这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因此呢，工程师们也是模拟了人类的这个发力情况，对机器人的腰部动作进行了一个优化，使其更加的拟人。同时这个端午节机器人还尝试了包粽子，他的双手会反复的淘米、浆洗食材，那灵巧手就以完全浸泡在水中的方式去实现了他在防水性上的一个突破。也可以预想期待到未来他们进入家庭场景的时候，在厨房、卫生间这样湿滑环境下的一个作业能力。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在这次还参与到了赛队巡游、龙舟点睛等多个环节，观众也会适时的给予这些铁甲队员很多的耐心和鼓励。
6: 洪湖凤舟是湖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端午节划凤舟寄托着水乡百姓祈福平安、风调雨顺的美好祝愿。
19: 湖北省荆州洪湖市是楚文化重要传承地，自古便有端午凤舟竞渡的民俗。洪湖凤舟源于古楚的飞福舟，凤舟通体彩绘，凤首高昂，造型典雅灵动。与赛龙舟侧重速度比拼不同，划凤舟更强调展示，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美好愿景。
20: 龙舟和凤舟是不一样的，龙舟它就是用竞技比赛竞争，那么我们凤舟就是展示祈福一种寓意。
21: 凤舟不只是一条船，更是我们家乡的文化根脉。作为年轻人，我们有责任把这项老传统传承好、发扬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湖凤舟的魅力。
22: 我们洪湖每年端午都少不了凤舟，从小看到大，这就是我们的端午味道。
19: 据介绍，今年端午期间，凤舟巡游将亮相内泾河，与当地的龙舟竞渡相映成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献上极具荆楚特色的民俗盛宴。
6: 端午假期，全国从南到北鼓声破晓，粽叶飘香，各地以包粽子、插艾草、配香囊、特色展演等多种形式共度端午。
0: 端午时节，福建省宁德市的平南县热闹非凡，包粽子、编白索、点朱砂、挂红蛋等特色民俗精彩上演。白索又称五彩绳，由五色丝线编制而成，许多游客都跟着村民自己选择丝线上手编制。
2: 传统编织很有意思啊，它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希望以后能够学更多的传统技艺。
0: 除了丰富多彩的民俗体验，沿袭百年的廊桥香宴也为端午节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温情。平南县长桥镇的万安桥是我国规模最大、长度最长、跨拱数量最多的木拱廊桥。正午时分，万安桥上的廊桥香宴正式开席，咸鸭蛋、甜饭等特色美食上桌，村民游客围坐一堂，品美食，忆乡情。
7: 在这个万安桥上跟大家一起过端午是个很特别的经历，我心里觉得非常的温暖。
0: 端午时节，位于四川凉山州普格县的罗纪山景区粽叶飘香，一韵盎然。当地以端午为契机，将传统端午习俗与彝族本土风情相结合，联动浙江非遗资源展示交流。来自西昌学院的多名外籍留学生也深度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手工制作等特色项目。在江苏扬州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的端午民俗活动热闹上演，舞龙舞狮、非遗体验吸引众多年轻人参与。此外，扬州端午十二红特色体验区亮相。十二红即指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如红烧狮子头、清蒸螃蟹等，是当地端午节特有的习俗，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
6: 端午假期，大家出游热情高涨。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9: 数据分析显示，2至3天的中短途家庭游预计将成为主流趋势，新能源汽车出行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32%。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将成为热点。自6月12号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量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54%。避暑是这个假期的另一个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广东凭借龙舟赛成为这个端午火爆的文化目的地之一，佛山叠轿龙船漂移大赛吸引全国200多个城市游客来观赛，广东阳江溺水龙舟大赛预计将带动当地游客规模同比增长12%。在江苏宿迁、海南海口、贵州铜仁等龙舟赛举办地，周边商圈热度预计较去年同期提升31%。
6: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降雨或强对流天气也较为频繁。
2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强降雨雨带逐渐北抬，长江中下游降雨明显发展。广东南部、广西北部和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柳州、安徽安庆等局地有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端午假期期间，长江中下游一带将维持多雨模式，江南北部、江淮、江汉等地强降雨频繁，其中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广西、江西、贵州等地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公众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潜在危险区域，低洼地区群众需及时撤离。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6: 昨天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部分区域积水严重，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排涝除险和应急救援工作。
23: 昨天凌晨起，广东中山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其中三乡镇六小时降雨量达23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虚载正街道路积水严重，一名心脏不适老人被困家中，救护车无法进入。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携带担架、汤水进入老人家中，利用救生橡皮艇将老人安全转运至救护车上。目前，老人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强降雨发生后，中山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开放18处应急庇护场所，累计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9人。各相关部门同步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和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相关抢险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气象部门提醒，本轮降雨过程尚未结束，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预警信息，做好防汛避险准备。
6: 昨天，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布消息，6月10号，大熊猫芊芊在四川雅安基地产下一对双胞胎幼崽。
3: 在大熊猫芊芊的圈舍里，一只幼崽被它搂在怀中，芊芊不停舔舐它。这样做不仅能帮它保温，还能有效清洁全身，抗病消毒，防止感染，保持皮肤湿度，并帮助幼崽顺利排便。而另一只幼崽则在育婴室中由工作人员照顾，两只幼崽将轮流交换到母亲身边。
4: 4.9。
3: 目前两只幼崽发育状态良好，眼睛、耳朵、四肢及肩带毛色开始变黑，叫声洪亮，各项身体指标健康。工作人员表示，圈养大熊猫诞下单胎、双胞胎的概率各占50%，因母兽很难同时哺育两只幼崽成活，双胞胎普遍采用母兽哺育一只、人工育幼一只的饲养方式，提升幼崽存活率。据介绍，大熊猫芊芊2006年9月11号出生，今年2月上旬在卧龙神树坪基地完成自然交配，同月下旬转运至雅安基地待产，6月10号出现临产征兆，随后顺利产下双胞胎幼崽。
6: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端午文化在海外同步升温。由中国驻迪拜总领馆主办的纵城非遗情系中阿活动近日在阿联酋迪拜举行，而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一年一度的龙舟文化节近日在阿维亚内达市举办。
13: 在阿联酋迪拜，当天的活动在铿锵有力、热闹喜庆的舞狮表演中开幕。来自迪拜大学的教师围绕端午节的历史渊源、传统习俗和文化内涵进行了生动讲解。在随后的非遗体验环节，中外嘉宾参与巧手包粽子、编织五彩绳、古法制香囊、扇面干花、点雄黄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أول شيء بشعوري استأنست وايد جدا جدا وتعلمت وايد اليوم من ثقافة الصين وتعلمت إن ثقافتنا وايد قريبة على ثقافة الصينيين بعد.
8: 粽香传古韵，文化润人心。本次活动以端午佳节为纽带，以非遗文化为载体，让更多阿联酋民众通过这样的文化体验活动了解中国、感知中国，也让中阿友谊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升温，历久弥新。
24: 南半球的阿根廷已经进入了初冬时节，尽管天气渐凉，但龙舟爱好者们的热情丝毫不减，大家齐聚水面，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鼓点，挥桨竞渡，破浪前行，共同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13: 本次活动由阿根廷龙舟协会主办，中国驻阿根廷使馆提供指导。在阿维亚内达市龙舟基地，来自阿根廷各地10个俱乐部、25支队伍的约180名龙舟选手参加了共5个项目的比拼。开幕式上还表演了中国功夫、舞龙舞狮等精彩的节目，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
25: Mi primera experiencia con la cultura china fue cuando ingresé en este deporte y el respeto que tienen tanto al deporte como a la figura del dragón es increíble. Está bueno poder ser parte de eso.
6: 当地时间18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据悉， 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 1.9 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
13: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一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将进一步加码改革力度，帮助集团适应市场长期波动的大环境，在整车交付量保持平稳的前提下稳健经营。据悉，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20%。
6: 18号，法国多地遭遇高温天气。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天在巴黎附近，一名男子死亡，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宣布取消超过70趟列车。
13: 18号，法国共有29个省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另有38个省发布黄色预警。据巴黎消防部门的消息，当天上午，一男子在巴黎市郊跑步时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消防部门推测，高温可能是导致其死亡的诱因。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给游客带来严峻考验，不少人不得不调整游览时间。
1: Make sure you drink a lot of water. Bring a lot of water. There's different things you can bring. Like in my backpack, I have a cool rag that you can like soak in cold water, put around your neck. That'll keep you cool.
13: 因制冷设备老旧，无法应对高温，巴黎大约10所学校调整了18号和19号的课程安排。同时，法国多地政府正在评估是否全面停课。此轮热浪还迫使波尔多等产区的葡萄园工人调整工作时间。
4: Qui va faire la semaine d'après si on monte au-delà de 30 degrés dans l'après-midi et souvent des nuits chaudes, on passe en horaire d'été, c'est-à-dire qu'on s'adapte plutôt que de faire 8h midi, 14h, 18h, ben on passe à 6h30 le matin jusqu'à 14h30 l'après-midi maximum, quoi. Alors vous avez.
13: 此外，法国国营铁路公司18号宣布，即日起至22号削减部分城际线路运力，累计取消71趟班次，以防车厢空调系统在极端高温下出现故障。法国气象局表示，19号高温橙色预警范围将扩大到法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并指出此轮热浪广泛、持久且强烈，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至下周21号或22号，气温将达到峰值，届时包括巴黎在内的多个地区气温很可能突破40摄氏度。
6: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13: 当地时间18号下午，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部分车辆受损。监控画面显示，枪声响起后，人们迅速逃散。警方抵达现场后，封锁了事发地附近道路。目前已有一人被捕，涉案枪支也被缴获。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在纽约尼克斯队荣获美职篮总冠军庆祝游行结束后不久，事发地点距离一辆警车仅数米之遥。
9: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拉维王朝时期公共建筑蓬勃发展，皇帝提图斯为何选在尼禄金宫旧址上快速兴建公共浴场？这座浴场仅仅是供民众休憩享乐的场所吗？他又如何树立帝国浴场营建标杆，深刻影响罗马社会生活？2026年6月20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一同走进古罗马的生活场景，解读提图斯新建浴场的政治象征与历史意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8: 打开一扇门，
9: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8: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9: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8: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0: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当你购买商品时，清空的是购物车还是你的焦虑呢？我们一起来拆解情绪支付背后的心理学真相。
11: 普通家庭每年其实因为盲目囤货而导致的过期浪费的这个金额大概就有2000元左右。
12: 扔是舍不得扔，但是用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处。
13: 它会引发对自己的内疚和自责，这个内疚和自责又会引发焦虑。
11: 可能有30%的都会因为过期而被遗弃掉。
12: 通过购物来缓解焦虑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采取吗？
14: 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5: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6: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5: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17: 大家好，我是国华。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一边是深夜加班后清空购物车时那声清脆的付款声，瞬间感觉被世界温柔以待；另一边是半年后面对成堆未拆封的纸巾、过期的护肤品、无处置放的收纳箱，甚至还有很多买回来后从未使用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心里涌上一句：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为情绪或者划算买单的钱，是否真的买到了等值的快乐和性价比呢？那些省下来的钱，扣除全部隐性成本后，还剩多少？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
18: 大家好，
17: 以及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消费分析师周胜昂，
19: 国安你好，
17: 一起聊聊情绪支付背后的经济账以及心理学真相。
12: 618大促，很多家庭现在其实已经趋于一个相对较于理性的拿着计划清单来去购买这些产品的，但是呢，同时其实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一些冲动消费也好，因为情绪性购买也好，那其实这其中它会有很多隐性成本，那当隐性成本加总之后，所谓打折省下来的钱实际上还剩下多少？我们到底真的是省了吗？想请盛昂帮忙算一笔这样的一个账单。
19: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在大促的时候通过比较比如说8折7折的这个价格去买了一些商品实际省了钱，但是实际背后呢，我们可能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正如刚才国华你提到的，可能扣除了这些隐性成本之后，剩下的可能已经寥寥无几了。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算一下吧。第一个，我们去算这个空间的占用成本。我们以北上广深为例来看的话，就是这类一线城市它本身的租金或者房屋的这个价格就比较高，我们为了去存放那些以后可能会使用到的这个收纳箱或者纸巾，其实在无形中我们是支付了我们所买回来这个产品的它的居住成本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上的消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们在挑选凑单、拆快递、整理收纳，然后以及说算这个平台的满减，就满减的方案的时候，有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跨店的优惠的计算。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去整理收纳，然后甚至有一部分我们可能收纳到最后也没有用掉，最终被丢弃，这一系列的其实都浪费了我们很长的这个精力和注意力。在此内的，我们在国内的一些调研平台上有看到，普通家庭每年其实因为盲目囤货而导致的过期浪费的这个金额大概就有2000元左右，而其中的家庭囤货中间的，就我们所说的这个买回来的洗衣液啊或者食品这一类的，可能有30%的都会因为过期而被遗弃掉。
12: 嗯，
19: 除此以外，我们再算我们这个消耗的资金成本。比如说我们去囤一个半年的米面或者说这个餐巾纸，我们花3000块钱去囤，尽管我们前面也有谈到大促的时候会提供一定的折扣，但是呢，现在我们除了大促以外，可能每个季度的季末的时候也会有一定这样的折扣，两者相比来讲的话，可能也就节约了大概10%左右的一个成本。但是呢，我们所花的这个钱也是很大的程度上，至少我们会占用到半年的这个资金使用的效率，而占用的这一部分其实就牺牲了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时间价值。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综合上面去算，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实际的因为我们在大促上去疯狂的购买而实际产生了比较好的性价比。然后除此以外呢，其实真正的性价比，我们在对于一些耐用品来看的话，我们有可能买回来一个 衣服或者说买回来一个相机，我们可能一年都使用，可能也就使用一两次。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花1000块钱去买回来，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次数的话，其实它折算下来单次的使用成本反而会降低不少。所以盲目的购买，买回来之后并没有用，其实这反而不是一种性价比的体现。
12: 嗯，是因为像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大促期间我们囤的，可能大家还会囤一些其实是自己真实需要的，比如说纸啊、洗衣液这种东西。但其实在平时的很多时间内，我们很多人他其实就像我刚刚最开始节目说的，我们会买一些小玩意儿，当时买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挺开心，但是回来又没有什么用处。我身边的同事就有这样的现象，他说专门会租一个地下室来存放这些他所在日常生活中平时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啊，然后觉得可以的东西，然后买回来其实也没有用。其实这个对于他来讲，他会有一个思考，就是我租这个地下室的租金成本是不是真的值得。
19: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在一线城市这类的租金成本的占用是非常高的。我们可能买回来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几十块钱或者100块钱，但是我们可能就要在房租上额外的支付100块钱来储存这个产品。
12: 对，扔是舍不得扔，但是用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处。
19: 对，
12: 然后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在消费的时候尽可能的让自己稍微偏理性一些。当然因为可能出于去缓解情绪的需求，那么我们也会请心理医生刘医生来给大家讲解我们如何来转移这份注意力。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回来之后呢，真正收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那么开心了，同时还有点自责。那再加上很多人可能说买的一些小玩意儿什么，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图个开心，可是放在家里又占地方，放在那儿有的甚至又过期，这种时候其实对于这个购买者他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3: 嗯，那肯定的。我也想问我们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你进到了一个是特别干净整洁的酒店房间，那种套房特别漂亮，另外一个是你进到了一个堆满杂物件的仓库，这两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一走进去让你觉得心里舒服？
12: 那肯定是干净整洁的酒店。
13: 所以我们家里堆积东西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会不单单是物理上的堆积哦，它其实在心理上也会堆积。
12: 嗯，
13: 就是他心理上也会把就是东西堆上，让自己造成个心理负担。然后再者的话哈，你说这个东西是我花了钱的，结果放在那里落灰了没啥用，然后过期了还舍不得扔，这个过程像一个鸡肋一样，我要扔掉可惜，然后留着也没啥用，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自责，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呢？我是没有买这些东西呢，我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些呢？然后这个时候本来原来那一种我是为了省钱，最后变成了什么一种提醒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一种自责自己为什么要犯这个错误，到最后变成一种心理负担。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物品啊，它不单单是堆积在家里的问题，它更像是堆积在心里那一种负担。而这个负担啊，一旦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引发对自己的内疚和自责，这个内疚和自责又会引发焦虑，等到下一场大促的时候又忍不住的重新用那一种我们说的刚刚的习惯，对吧？
12: 对，条件反射，
13: 又买买买，亏了嘛，重新再买，重新就不亏了，但恶性循环下去。
12: 我们买一些日常用的用品，消耗品呀，纸啊什么，这些都其实都比较常见。那还有一类人，他可能就是会买一些看起来倒是9.9块也不贵，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说它有什么用处吧，它也没有什么用处。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会买这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可能也是只图当下那一下开心吗？就是这样的一类人他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13: 首先9.9块这个东西它对他没用，但是他在购买那一瞬间，第一他的经济成本不高，他的试错成本也不高，然后他还能够去让他体验一把这种他平时没有接触过的一个产品，就是这种满足他的一个好奇心，

0: 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它的功能，虽然它没啥用，所以它要的是一种情绪上的价值。但是你说买久了，特别对于那一些舍不得扔的来说，它日积月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慢慢它也会形成它的一个家里堆积的一个情况。我们说九块九，今天一个九块九，明天一个九块九，
1: 对。
0: 到了一定时间，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一个心理负担呢。
2: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3: 嗯，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4: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5: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1: 一部分呢，我们是能缓解暂时的一个情绪，我来买买买。另一部分呢，其实长期来看，到收到的那一刻，以及说放在家里堆积的时候，其实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的建议来看，通过购物方式来缓解焦虑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采取吗？是可以轻微采取呢，合理采取呢，还是说我们就杜绝这种现象，然后通过运动啊，比如说下去走一走啊，这种方式来缓解我们的压力？
0: 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理解的，就是买东西，如果说买的这东西是你的必需品的话，买完之后它有用，你觉得用得上，而且用的过程中觉得，哎，我太好了，我太聪明了，我当初买了这个东西给我生活带来便利，然后边用的时候边开心，那这个东西既是你的必需品，又能够帮你缓解你的情绪压力，那绝对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买这个东西啊，买完之后它往往是堆积在那里的，然后后面成为你的心理负担的话，我更倾向你可以慢慢的转移这一种固定的模式，养成一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像我们说了，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运动啊，或者听听正念啊，都可以啊。就这个过程我们就要有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买的东西到底是我的必需品，还是买完之后后悔。如果我买的大部分是必需品，那你这个可以继续保持哈，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你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只会给我带来心理负担，长久以来会甚至让家人有意见，然后让自己经济上亏损，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警惕。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借助家人的力量或者自己的力量重新规划，把手机那种购物软件放下来，重新在面对自己压力的时候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这个新的方式能够让你的真正的情绪，我们说增强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你买到的是必需品还是你买完之后后悔的东西。如果必需品咱们可以不改变继续，如果非必需品咱们尝试做一个改变。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大家都省钱，都不用去后悔，然后看那个产品在那边去懊悔。其实这个过程也会去对自己的购物能力啊，或者是经济处理的能力更有信心。而且我们说了，有钱在手心里不慌啊，你省下来钱在自己口袋里面，你有自信啊，遇到啥问题你都心里稳得住啊，对不对？
6: 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我认为对于情绪消费来说，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要克服平时的冲动，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带着有计划性的去做一些比较大件的购买。然后此外呢，我们在管理自身库存的时候，就管理我们所需要囤积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是需要根据我们自身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者说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去理性的去囤积这类商品，也不需要囤积到半年这么久。因为现在对于整体的电商平台来说，它其实每个季度甚至说每个月都会有大量这个促销的活动，我们其实从平时的日用品上的比价去看的话，我们在大促上的这个优惠活动和平时来看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别。此外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情绪消费来看的话，因为其实整体情绪消费是作为我们现在内需拉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吧，然后这 其中我们去看整个行业还是属于一个快

0: 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1: 嗯，给大家几个缓解压力啊，缓解情绪啊，获得快乐的一些心理学小方法。
2: 那我就送给大家四个词，走一走，聊一聊，收一收，晒一晒。这是哪四个词呢？比如说走一走，像我们刚刚一直以来说的叫做到楼下小区去走一走，这很简单吧，走个20分钟。所以我们会发现运动它会产生多巴胺的，这往往会比购物，虽然他说他来的那种不是立马的，但是你走完之后20分钟、30分钟，它能让你感觉到身心愉悦的感觉，这往往比我们购物来的更加的持久，它的多巴胺的持久力更强。这要走一走，比如说我们走个固定走个30分钟。然后第二点是什么？聊一聊，找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找我们的闺蜜啊，找我们的哥们啊，去吐槽吐槽都行。就是我们这个过程跟人聊一聊，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情绪宣泄，我把这个情绪宣泄出去了，就不有那么东西积压在那里了。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跟别人聊一聊，别人会给你提供新的思路，解决这个问题的全新的思路，那你就会激发你解决问题那一种叫做掌控力的感觉，应对能力有了，你内心的焦虑就会往下降了。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叫做收一收。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我们如果家里特别乱的话，其实它占据的不是单单是我们空间的那种压力，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压力，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所以的话，其实收一收就是心情不好，我们放下手机，我们把家里的东西收一收，我可以只收拾一个角落。收拾这个角落的时候，你注意力是在收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注意力啊，有点像正念，能够让你把那个注意力从焦虑情绪转移到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当你完成了这个角落收拾的时候，特别干净的时候，你就会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说了，就是收一收的好处，既能够让你心理空间压力舒服一点，还能够让你感觉到就是说，哎，这个地方被我收拾的干净那种成就感。还有就晒一晒，我们说了每天至少晒太阳也得晒个30分钟吧，如果女孩子害怕那个
3: 防晒，我们
2: 对你弄个防晒嘛，你让身体其他的晒一晒嘛。所以我们说了就是每天坚持下去，去感受一下阳光，去让阳光就是晒一晒我们的心情，其实晒的过程当中它那种热量啊，能够让我们内心那一种压抑的感觉或者焦虑的感觉，它能够阳气，感觉是阳气会充实进来。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感觉到自己情绪不好的话，可以走一走，找朋友聊一聊，到房间里面把自己的东西收一收，还有趁着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当然是不要暴晒哈，稍微让自己晒一晒。那这个四个方法的话，我相信大家如果用起来，会大家会感觉到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不再是那种收个快递立马就情绪消失的那种感，就是那种快乐的感觉就没了，它是流出来的汗，说出来的话，收拾好的房间，以及我们说了身边有愿意陪伴你的人，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对，刘医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干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实践起来。
2: 很多东西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买买买的问题行为，但实际上每个人他所有的问题行为他都有背后的原因。如果一个人他感觉这个问题行为给他造成了困惑了，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批评他问题行为本身，而是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他到底怎么了，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他感觉到困惑啦，或者是让他感觉到焦虑或者是烦闷了。与其盯着表面的问题来解决问题，还不如深入的去了解他内心的真正需求，一旦他内心真正需求满足了，其实所有的表面的行为他就会慢慢的不需要你去说，他就会变得很好。因为人的本性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天生就往上积极发展的一个过程，像植物界它其实也是在一个蓬勃的生命力嘛，在往上发展。所以我更倾向是无论是我们经济上的买买买，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亲子问题、学业问题，我们更倾向是了解这个人他背后的真正的需求和他现在困扰，然后解决他真正核心问题。
3: 对，就追根溯源，抓到本质来解决这个问题。
0: 本期节目让我们看清了一个真相，深夜清空购物车时那几分钟的治愈感，本质上是一次多巴胺的快速充电，它真实存在却转瞬即逝。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手指悬停在立即付款上方时，不妨停顿三秒，问自己一句，我想买下的究竟是这个东西本身，还是那一刻我渴望被安抚的情绪呢？看清这个真相，不是要剥夺我们购物的乐趣，而是要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算法和营销制造出来的那个饥饿的幻影。
4: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5: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6: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7: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8: 碎片财经。
9: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0: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吉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 1330公里， 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 19.48万元起。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
5: 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各位好，我是洪浩。
2: 各位好，我是文慧。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1: 艾草玄门亭，香囊寄安康。在这里祝听众朋友们岁岁无忧，时时皆安。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
2: 这个时间呢，我们先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 A 股的表现。本周只有四个交易日，也就是6月15号到18号， A 股市场呈现出了显著的结构性分化。在政策面持续发力的背景之下，市场情绪经历了从谨慎到修复的过程，市场整体呈现出互弱深强的特征。那截至6月18号收盘，上证综指本周是累计上涨1.46%，深证成指本周累计上涨达到7.13%，创业板指本周累计上涨11.02%，全市场日均成交额达到3.15万亿元，交投活跃度显著回升。那么这种互弱深强格局背后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呢？上证综指本周在4100点一线反复震荡，下周能否向上运行？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3: 本周的行情从表面上来看是深强互弱这样的一个格局，但是它背后的主要逻辑是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高歌猛进和传统行业的喋喋不休的这样的一个撕裂的投资风格，在本周四个交易日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实际上在沪市里面的科创板科创50也是屡创新高，这个的话并不是沪市一定会弱，主要是它有科技含量。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驱动的话，在于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高歌猛进带来整个产业链的业绩的提升，中报业绩的提升，包括未来整个行业大发展的基本面逻辑的一个趋势，这些都是导致本周四个交易日持续出现这样的明显分化的一个逻辑。另外一个是本周有一个明显的政策面的定向的催化，也就是说在陆家嘴的论坛上面啊，证监会也明确的要扩大科创板的第五套上市标准制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支持未盈利核心技术 AI 企业陆续的登陆科创板，这个点燃了双创指数的做多的热情。另外一个就是资金面的虹吸效应，因为科技股的大涨它对资金面是有虹吸作用的，所以资金从银行、保险、煤炭这些红利股板块持续的流出，这是本周行情持续出现割裂现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沪指能否向上突破4100点的话，短期看比如说周四有3300多家个股下跌，它的持续性如果过强，或者说它的一个虹吸效应导致的这些权重股持续下跌的话，上4100点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在4000点上方的话，它是有扎实的支撑，我们也不应过度的看空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产业，因为他们的基本面逻辑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资金的虹吸效应展现的。
1: 本周2560只个股实现上涨，超过2900只个股下跌，141只个股周跌幅超过20%。市场风格再度向科技成长主线回归，创业板指、科创50指数屡创新高 ，AI 算力、光通信、存储芯片等行业景气度依旧是维持高位。尽管经过持续的演绎，交易拥挤度显著提升，整体投资性价比有所下降，但是依然是资金集中投资方向。科技股的虹吸效应还能持续多久？端午假期后市场风格会切换吗？
3: 短期来看的话，这样一些科技股的估值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像寒武纪这种的话已经达到了300多倍的估值，目前还在涨，那么交易拥挤度也是在提升的。但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市场预期以及全球股市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特征，那你比如说像周四晚间美股的芯片股再度的大涨，这个又是对 A 股市场在交易中会有明显的短期的一个指引，这样的话这个风格很难短期内有一个修正。但是从中期来看，迟早有一些风格切换的窗口， 比如说上周五科技股走低，传统的股票是出现了低开走高，整个指数也是反弹的，但是这种没有得到持续，所以这种切换的话未来还会有，但是目前来看传统产业的下降趋势不会在短时间内有一个明显的中长期的切换，但是短线的切换是有，这是我的一个判断。所以未来的科技股还是会有一个上行的动力，而且呢，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个持续性的话，我认为至少在3到6个月的时间，我们不要去看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把握。当然，它绝对是牛市 ，AI 产业链还是以做多为主。
1: 有分析指出，当前 A 股市场的动量资金仍然围绕海外映射、AI 硬件主线等产业逻辑进行积极定价，但是也有部分长线资金开始尝试建仓，尤其是那些今年以来一直调整在近期放量下跌的品种。其中创新药板块、出行产业链方向在昨天盘中已经有所体现，保险、大众消费等品种在下周具备表现机会。
2: 本周2026陆家嘴论坛释放重磅利好，外围因素持续扰动市场。另一方面 ，A 股市场也即将迎来中报业绩预告密集披露窗口。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端午假期前的分化行情是市场资金择优布局的体现，也为节后市场划定了清晰主线。那么，在下周一开市之后，投资者应该关注的方向是什么呢？可以采取哪些操作策略呢？来继续听傅少奇的分析。
3: 节后的确有三个变量，第一个是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后续的影响。目前来看的话，美联储删除了前瞻指引的话，也就是说对未来是不明的，但是市场的话还是预期它未来有可能会加息。那么紧缩的担忧从黄金啊、白银啊这样的一些期货市场价格的走势就能看得出来，所以如果说未来加息的预期越来越紧的话，那么对于美股也好，对于全球资本市场也好，对于 A 股市场短期调整的这种压力是有的。在过去的交易日，一旦这种加息预期升温，都会使得资本市场动荡，所以投资者要关心美联储议息的问题。第二个的话是中报业绩的验证，那么目前已经有17家公司来预披露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有12家是预喜的。那么未来的话，我们投资者仍然可以从 AI 算力啊、半导体设备啊、存储芯片啊这些，由于它的订单饱满、产能利用率非常高这样的一些角度来预判它半年报的业绩预增。未来科技蓝筹，也就是说他们的业绩非常优良的这些科技股的话，是值得在业绩预披露以及披露前后这一段时间去做多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陆家嘴论坛的一个政策的落地的节奏，无论是长线资金的入市，以及对科创板的一个扩容，以及一些大型科技股的上市，这些都会很重要的一个刺激 A 股市场相关的板块上涨的一个动力。所以投资者对于 A 股市场的政策面受益的话，也是要重点的关注，这是我们节后应该关注的一些投资方向。
2: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指数的表现，港股今天是处于一个休市的状态。
2: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涨跌不一，日经225指数上涨 0.28% 报71250点，新西兰指数上涨 0.99% 报13495点，澳洲标普指数下跌 0.32% 报882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0.13% 报9052点。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10390点，下跌 0.09%。法国 CAC 40指数目前的点位是8479点，上涨 0.12%。德国 DAX 指数目前的点位是25076点，上涨 0.20%。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圆满落幕，本届论坛汇聚了全球顶尖经济学家、境外政企负责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高管。论坛发布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1: 近年来，中国在金融领域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的工作主线，推动金融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与会各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稳健有序的对外开放路径和成熟完备的监管框架。 那么中国金融开放红利将怎样持续赋能全球实体经济发展？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论坛现场一笔笔跨境合作签约落笔生效，一份份投融资合作备忘录正式签署，跳出单纯的金融交易合作，依托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服务海外重大基建项目，全新的跨境合作模式亮眼出圈。从中国优质基建技术出海到人民币跨境金融服务保驾护航，金融开放与实体合作双向赋能，相辅相成。多国政企嘉宾面对面见证洽谈对接，实打实敲定合作，见证中国金融开放红利惠及全球实体经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城市交通系统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杜伊谢巴耶夫阿瑟尔别克在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谈到，
4: 就在一个月前，我们和中方伙伴携手完成了阿斯塔纳轨道交通一期项目，如今二期工程已经全面动工，这次我们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债券发行备忘录，计划发行30亿元人民币债券，为二期项目补充建设资金。我们和中国企业合作由来已久，目前我们也已经与合作银行完成前期洽谈，中哈双方高质量的政企合作正稳步向前推进。
2: 放眼全球资本市场，国际金融机构普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很多外资机构坦言，中国的优势和鲜明的特色是坚持对外开放，不停步，守住风险底线，不松懈。如果把金融开放比作开窗拥抱全球资本机遇，那么金融风险防控就是细密纱窗，开窗吸纳全球优质资本与金融资源，纱窗精准阻隔跨境金融风险外溢，既不闭门保守错失发展机遇，也不无序开放埋下安全隐患，实现金融开放活力与风险防控力度的动态平衡。这种稳中求进、攻防兼备的金融治理思路，破解了全球多国普遍面临的开放与风控两难，成为中国贡献给全球金融治理的宝贵实践经验。在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看来，
5: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2: 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金融治理思路，落实宏观审慎管理加微观行为监管相结合的监管框架，以全链条全覆盖的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安全底线，这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针对全球金融治理乱象频发、单一货币体系风险突出等共性难题，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认可中国统筹开放与风控的监管治理模式。埃里克·马斯金表示，中国为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务实可行的中国方案。
6: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 本次陆家嘴论坛还围绕跨境金融监管协同、绿色金融跨境合作、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等议题开展多场专题研讨，持续推动中国金融市场与全球金融体系深度融通。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官员乔瓦尼·特里亚表示，
7: 欧洲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需求持续攀升，中欧贸易、绿色金融合作空间巨大，依托不断完善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中欧可以进一步深化跨境金融互联互通，助力双边实体经济贸易往来。欧洲金融界十分看好中欧金融长期合作前景。
2: 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核心枢纽，英国伦敦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伦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赫凯斯认为，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是中英金融务实合作的标杆成果。
8: 这是一个中国和伦敦金融城合作的标杆成果，值得骄傲的是，目前伦敦已成为中国境外规模最大、最核心、处于领先地位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本周我们双方在北京也正式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共同探讨离岸人民币业务提质升级路径。我坚信未来中英离岸金融合作将持续深化，实现共赢。
2: 此外，不少境外金融机构高管也表示，全球主权基金、资管机构持续增配人民币债券、股票等资产，人民币资产避险属性和收益优势愈发凸显。随着沪深港通、债券通以及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落地扩容，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持续拓宽。兼顾开放活力与风险安全的中国金融发展模式，也正在为变革中的全球金融治理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东方思路。端午节前夕，全国生猪市场整体呈现出稳中偏强的态势。市场数据显示，昨天生猪内三元现货价格报每公斤9.45元，涨幅为0.11%。最近一周的上涨幅度为0.43%，迎来久违的上涨局面。那另外一方面，尽管生猪价格还在每公斤10元以下的低位徘徊，但是在今年的5月 ，A 股上市猪企的生猪销售均价出现了环比上升的向好信号。那么猪周期拐点真的出现了吗？来听总台记者谭震的观察报道。
9: 所谓猪周期，就是猪肉价格会受供求关系影响，呈现出周期性涨跌循环的规律。也就是猪价贵，养殖户都会去养猪，猪多了，肉价就会跌，养猪亏钱，大家又会少养，猪肉少了，肉价就会再涨，一轮一轮的往复的变化。要知道，猪肉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不可能说市场行情好的时候立马就能扩大产能的。一般来说，从发现价格上涨到加大供给之间，至少要经过多个环节。能繁母猪要拿时间去培育，小猪出栏也需要时间，通常会有一两年的时滞。所以一个完整的猪周期通常为4年，非常有规律。那这一轮下跌的行情开始于2022年，至今呢已经延续超过了40个月，接近以往一个完整猪周期的时间。偶尔会出现上涨，也是转瞬即逝，而且猪肉价格在最底部的区域也已经徘徊了20多个月，打破了历史最长记录。那很多人疑惑，历史上非常灵验的猪周期现在是失灵了吗？其实周期并没有失灵，只不过本轮周期的内在逻辑确实是发生了变化。要知道2021年非洲猪瘟过后，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水平还有市场的集中度快速的提升。以往周期猪价下跌的时候，中小养殖户可能会恐慌的淘汰母猪，现在市场的集中度高了，中小养殖户少了，大的养殖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就比较高，可能会选择保持产能稳定，之前的非理性减产或者是增产的行为就会大幅的减少。此外呢，大型企业猪道行业也意味着生产效率提升，养殖成本大幅下降，给猪价下跌创造了条件。这些因素影响之下呢，猪周期的特征就不如之前明显，波动更小了，周期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拉长了。猪周期受供需影响，而我国猪肉需求已经相对稳定，价格的波动主要就是来自供给端的变化。所以呢，现在的猪肉价格低迷，主要原因还是前期产能相对过剩。那现在一些上涨的信号出现，是不是意味着最长猪周期迎来了拐点？端午前夕的这波上涨，它的核心原因其实是节前屠宰场集中的备货，市场收购的需求短期的提升，直接带动了生猪行业的回暖。更多的呢，还是节日需求有所增长，是一个短期的回暖。那讨论上涨周期是否已经到来，我们需要问问产能去化结束没有。市场判断去化看的是预期，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能繁母猪存栏量。在政策的引导下，其实从去年四季度开始，能繁母猪存栏量已经开始稳步的调减，出清产能。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大约是3904万头，这已经是连续多个月环比下降，但是呢，还是高于375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这是行业主管部门画的一条线，也就是还有150万头左右的空间。那随着行业不断的深度的出清产能，未来猪肉价格是有望温和回升的。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竞争力在提升，管理水平在优化，这些举措会把生猪生产的波动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那未来猪周期会怎样的变化还不确定，但是生猪供给的稳定性会明显的提升，接下来可能很难再出现大涨大跌的局面，这对我们的消费者和养殖户来说都是好事。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扫描美股上市公司的最新消息。我们先来关注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创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日前呢，这家公司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然而公司的夸张估值水平让一些投资者担心美国股市可能重蹈20多年前互联网泡沫破裂的覆辙。
1: 不过下面提到的这条消息可能会让部分投资者放下顾虑。总台记者了解到， 日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获得三家主要评级机构授予的投资级信用评级，展望都为稳定。分析认为，这次评级结果将提升投资者对 SpaceX 的信心，同时拓宽了这家公司在债务融资市场的操作空间。我们来听报道。
2: 标普全球、穆迪和惠誉于18号正式公开对 SpaceX 公司的评级报告。标普全球给予 BBB 评级，穆迪给出 BAA1 评级，惠誉给出 BBB 加评级。在这三家机构的评级体系中，属于投资级。投资级评级通常表明企业信用风险可控，具备稳定充足的履约偿债能力。另外，三家机构对 SpaceX 都给出了稳定的评级展望。目前 SpaceX 正推进雄心勃勃且耗资巨大的人工智能计划，标普全球也提示了相关风险。尽管 SpaceX 核心业务强劲，但人工智能业务因高资本需求以及行业竞争激烈，增加了公司整体经营与财务不确定性。获得三家机构一致的投资级评级，大幅提升了 SpaceX 的资本市场融资能力，为其落地大规模债券融资铺平道路。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的承销投行计划最早于下周与投资者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潜在的债券发行计划。发债所得将主要用于置换一笔$200亿2027年9月到期的贷款。 SpaceX 在完成史上最大 IPO 后股价震荡，18号收跌3.56%，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达8.3%。不过 SpaceX 最新收盘价仍比 IPO 发行价$135高出37%，目前总市值超2.4万亿美元，位居全球上市公司第六位。
1: 当地时间6月18号，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公司埃森哲公布了最新财报，在业绩指引不及预期、市场担忧人工智能持续冲击 IT 咨询领域等因素的影响下，埃森哲的股价在18号承压下挫。
2: 当天公布的财报显示，埃森哲在截至今年5月31号的2026财年第三季度内，新签订单额为$193.2亿，低于上一财年同期的$197亿，总营收为$187.2亿，也略低于$187.6亿的预期。在未来业绩指引方面，财报显示，在2026财年第四季度，营收预计在$177.5亿至$184亿之间，低于华尔街预期的约$184.7亿。由于多项指标同比出现下降或低于市场预期，埃森哲股价18号承压下跌。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价格当天大幅收跌近18%。今年以来，公司股价已下跌超50%。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正深度重构全球 IT 咨询与外包行业，传统以人力工时计价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企业 AI 转型正成为行业新的主线，传统服务模式升级压力持续加大。
1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近期也面临着不小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18号，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到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正在加速推进业务重组。按照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来听报道。
2: 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默18号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公司业务重组改革方案落地至今已超过1年半，核心举措包括削减管理运营成本、优化生产工厂布局、精简组织架构、加快技术研发进度等，旨在提升长期竞争力。公司管理层表示，仅依靠压缩成本无法实现扭亏为盈，未来几年至关重要，公司将在充满挑战的市场环境中艰难前行，将进一步加码改革力度，帮助集团适应市场长期波动的大环境，在整车交付量保持平稳的前提下稳健经营。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按照规划，到2030年，大众集团在德国将裁减约5万个工作岗位。2025年，集团德国本土工厂的生产成本平均降幅已超20%。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8号，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该利率决议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以来连续第四次按兵不动。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当前陷入政策两难的局面，一方面国内经济增长乏力，存在降息托底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通胀压力顽固，又需通过加息遏制物价上行。英国国家统计局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四月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宣布，苹果已同意与英特尔合作，在美国境内设计并生产芯片。报道称，此举将有助于苹果实现制造基地的多元化。受此影响，英特尔股价当天开盘后一度大涨超10%，带动英伟达、美光科技等芯片股全线走强。据法新社报道，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17号宣布，定于2027年10月开通全球首条往返澳大利亚悉尼与英国伦敦的直航航线，这将是迄今全球距离最长的直航商务航线。该航线将由数架空客超远程宽体客机直飞，单程飞行时间将缩短4个小时至大约19个小时，将于2027年2月开始售票，预计每年将为澳航增加超4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9亿元的收入。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货拉拉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整体抽成费率降到约9%，平台算法压价不合理规则该收手了。记者调查高考志愿填报有哪些陷阱要小心，国内首个医疗机构加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定制疗愈课程，开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全国多地举办端午民俗活动，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国际财经观察，国际油价回落后，全球多国是否会继续加息抗通胀。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洪浩，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货拉拉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整体抽成费率降到约9%，平台算法压价不合理规则该收手了。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2: 洪浩，这两天呢，货运圈可是有个大新闻。昨天呢，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时呢，货拉拉也向社会公开整体的公开了具体的整改措施。这次整改是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也是整治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典型案例。
1: 嗯，确实我也看到了哈。市场监管总局督促货拉拉严格落实整改，那主要呢涉及四个方面，我来介绍一下。
2: 好，
1: 第一项呢就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第二项呢，就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同时啊，要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第三条呢，就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到约9%，每年呢可以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那第四点就是全面保障司机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接

0: 接这个两单的这种限制。
1: 是的，像司机退还这个不合理费用1.2亿元，平台整体的抽成费率又降到了约9%，每年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在听你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整改力度真是不小呀。
0: 确实，这个数据看起来确实是不小哈。那对此网友们呢也是议论纷纷，有一位网友叫很绝啊，我觉得这个网友应该是一个这个货拉拉的司机啊。他说最烦的就是这个车贴了，撕了罚，贴了也要罚，两头受气。现在终于有人管管了，之前抽成实在是太高了，跑一天下来也没挣多少钱。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小喵，他就说啊，我是经常叫货拉拉的用户，以前司机的这个怨气很重啊，服务态度难免受到影响。现在平台被要求降费，透明收费，那司机赚的稳一点，我们叫车也就更安心了，这才是良性循环呀。
0: 那也有网友有点担心啊，这个网友叫大李子鱼说，他说我搬家会选货拉拉，整改之后呢，这个运费会不会上涨呢？我有点担心。
1: 还有网友莲花会说了啊，互联网货运不是法外之地，这次整改是个信号，靠压榨司机换增长的模式走不通了，希望货拉拉真能够把规则做干净，别风头一过又变回老样子，不然下次就不只是约谈了。
0: 确实货拉拉这几年让有些司机啊有苦难言，那这次整改呢，不仅是给司机去进行减负，更是在整个行业划定规则的红线。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的就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律师，来和我们做深入的解读。
0: 你好，赵律师。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们看去年其实9月份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他就依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是公开的约谈了货拉拉了。那货拉拉此前的这些行为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涉嫌垄断呢？它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2: 好，它指的是垄断中的其中一种行为，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那么这里边又包含了多种。那么就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它体现在几个方面。那么一个就是通过算法和数据的对交易的价格，那么进行不合理的干预和控制，比如说利用复杂的这种多因素订单进行动态的这种定价，而它的定价规则呢不透明，形成一种黑箱操作。那么这个呢是其中的一个核心的行为。第二个就是呢，就是强制要求司机啊在这个车身张贴这种独家的车贴，而且呢配套严苛的考核和处罚的制度，这是一种典型的这种限制交易行为。就也是一种叫俗称的二选一的行为。那么这种情况呢，它实际上它是既损害了这个司机的权利，同时呢它也封锁了这个竞争对手的它的市场的入口，所以它是有助于巩固自身的这个垄断的地位，这是第二种行为。第三种情况就是它利用这个可能利用这种掌握着海量的数据和这种优势啊运力的优势，那么实施大数据杀手以及不公平的高价行为。所谓不公平的高价行为，指的是针对这个司机他抽取过高的这个叫抽成比例。所以呢这些行为呢，他应该说呢都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的一些具体的表现的类型。
1: 货拉拉这次整改被定位为算法领域反垄断监管的首个案例。货拉拉整改公告当中也是首先提到的是制定科学合理的计价规则，为此呢平台把多因素订单整体占比从整改前的40.2%下降到了21%。那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情况出现了啊。那算法对货运定价的黑箱操作在法律上如何界定呢？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数据的一个下降意味着什么？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就是这个数据的下降，它意味着就是平台自己已经主动的压缩了这个计价规则的不透明，容易被操纵的这个订单的比例，实际上它也是增强这个价格透明度一个关键的步骤。那么这样做的话，它肯定会削弱平台呢通过复杂的算法进行隐蔽的这种价格操纵的能力，它也减少了这种大数据杀手以及不公平高价的这个这垄断行为的这种空间。那么在法律上来讲的话，这种算法定价的这种黑箱的操作，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它违背了这种交易的公平和透明的原则。如果说平台利用信息和技术的优势，那么通过这种复杂的这种算法，尤其是交易相对方，我也不知道这个算法怎么样的一种表现的形式，那么通过这种复杂的算法呢，设定过高的价格或者过低的价格，就有可能构成反垄断法所讲的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来这个购买商品的这种垄断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呢，其实它不仅违反反垄断法，它其实也是违反电子商务法的规定。所以你平台在制定交易规则的时候，本身就应当遵循 这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所以呢，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呢，是这个监管的这一次的核心。
0: 确实算法公开的永远在路上哈。那我们再聊一下刚才您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强制独家车贴规则这个问题。那这一项其实也是司机朋友们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之一啊。那个货拉拉他删除公司相关文件中41处含有强制粘贴车贴的规定，推动了司机重签这种新版服务协议，并且废止配套的考核的制度，尊重司机的自主选择。那强制粘贴车衣，您觉得损害了司机的哪些合法权益呢？因为我们看其实贴车衣这件事情不光是货拉拉这一家企业，其实在一些网约车平台上也会出现相同的一些做法。
2: 首先它是就是损害这个司机的这个自主经营权和这个财产权，因为这个司机他的这个车辆啊是他的一个生产的资料，那么车身呢就是他合法的财产，所以说呢司机呢他有权自主决定如何使用这个车身，所以平台呢他强迫司机把这个车体作为平台的独占性的广告位，而且设置罚款等考核机制，这实际上应该说是干涉了司机对他自己财产的处分的权利。那第二个就是说呢，这种做法呢他也是这个损害了这个司机的这种自主择业的权利，因为强制车贴将这个司机和平台强制捆绑，那实际上就剥夺了司机要同时接入其他平台来接单来增加收入，把这种自由和权利给他剥夺了。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是一种典型的二选一行为，它是在货运领域典型的这个二选一行为，就是说通过这种做法它既损害了这个司机的合法权利，同时它对于其他的货运平台应该说呢也是一种这个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为，当然也是一种垄断的行为。
0: 那您觉得对于就是现在这个货运平台的这个市场竞争方面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最大的影响就是说呢，它导致就是这个通过这种方式啊，它封锁了就是其他的竞争对手然后进入这个市场的可能性，或者降低到它的这种能力，那么它会限制这个市场的竞争。这种二选一行为在以往在电商领域是非常多的，然后以及其他的平台曾经也因为二选一被各地的这个工商部门啊，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处罚，甚至有的平台因为二选一被进行这种反垄断的天价的处罚。所以这最核心就在于它破坏市场竞争，当最终呢这种破坏市场竞争它也会传导到消费者这一端，因为市场竞争减少或者消除之后，消费者利益最终是受到损害的，因为它可能会计价，它可能消费者选择权就更少了。
0: 明白。哎，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一点就是就是他这个贴车衣这个事情的话，应该是贴这个司机他会选择贴这个车衣，但是平台的选择的话，就是例如说他服务的平台的话，应该是司机应该有一个自主的选择吧。
2: 对，但是呢因为那个你只能贴这一家的话，实际上来讲的话，那你车身它就是独家广告嘛，车身的面积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同时贴两家，除非你今天贴这个 A 平台，明天贴 B 平台。而且呢，因为货拉拉它对于这种做法，它肯定是严格处罚的。你只能贴我的贴，这样的话，其他的平台，它的这种广告，对吧？它的这个叫什么？就是它的标识就无法在同样一辆车上面去显示。当然，它也会限制这个司机加入了其他的平台。
0: 那其实从反法的角度上来说，即使是这个你可以去自由选择平台，但是如果说你贴了某一家的这种广告位或者车衣的话，其实也是涉嫌一种垄断，是吗？
2: 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就是货拉拉整体的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约11%降到约9%。那想请教一下赵律师啊，您觉得现在这个抽成的费率水平是不是合理的？怎么样制定一个透明公平的一个这样一个费率的状态，这样一个数据和水平？
2: 对，这个抽成费率呢，它下降，它本身是说向这个合理区间迈进了一步，但是呢，我们很难去判断它是否就绝对合理，因为这个合理的费率呢，它没有一个完全静态的唯一的标准，它实际上是跟很多因素有关系的。它关键可能更在于什么呢？是在于就是说它的价格或者说这种抽成的费率，它的形成的机制要透明和公平。那要做到这个透明和公平的话，我觉得有几点关键的。一个就是说这个规则本身要完全公开，包括它的抽成比例、它的计费的这种基数，还有不同订单类型的这种阶梯费率，那么所有的规则它必须对司机和货主要完全清晰的披露，那么不要有隐藏的费用，这是 最关键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呢，这个抽成的费率呢，它要跟平台的成本是挂钩的，要动可以动态调整，但是和成本挂钩。那么费率本身应该有合理的一个构成的说明，就包括哪些组成的，以及和平台所提供的这种技术服务，还有它的订单撮合啊，还有保险保障等等，给它这些成本呢形成一个对应的关系。就说这样的话，能够更清楚的、更有效的去判断，那么你这个费率到底是不是合理？那么可以略高于成本，对吧？但是呢，不能过高的高于成本。第三个就是呢，就是这种抽成费率啊，那么它的制定和形成，包括修改，

0: 有多方参加的，比如说司机代表、平台、协会，甚至监管部门，那么多方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协商机制，或者呢是用这种公开的签证，所以呢让这个费率呢最终是反映了各方的意志，这种情况下这个费率的制定最终的结果它可能才是更加的合理的。
1: 嗯，那确实也有很多司机朋友他们会担心哈，像这种风头过了可能就会反弹。那赵律师，这次整改靠的它是一种约谈加企业自主整改的这种模式，您觉得这种柔性执法相比于之前那种直接处罚，您觉得这种约束力度够不够？
0: 这种约束力呢是否够呢，实际上关键是在于呢就后续的这个监管措施能否跟得上，是否有监督的问题。那么如果说首先就是说呢，应该有建立一个比如说整改到底有哪些材料，哪些是需要整改的项目，然后呢最终这个整改的进度要向监管部门甚至公众来去披露，来去汇报，比如说抽成率，然后多因素这个订单的占比等等，这样的话接受监管部门和这个社会的监督，就你的整改到底有没有落实，真正落实到什么地步，让大家知道，这是很关键的。第二个就是说呢，要设置这种回头看的这种长效的核查的机制，就是说监管部门在这个平台啊承诺的这个整改的这个期限期满之后啊，
1: 嗯，
0: 那么还是需要定期不定期的，然后去进行监督调查，甚至这个暗访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呢，来对这种平台的整改呢进行后续的这个持续的监督，那么防止就是这个承诺期满，那么可能又反弹，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有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说一旦发现企业有反弹，那么重新从事了之前所重点这个监管要求整改的这种垄断行为的话，那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的调查应该是就是迅速的从约谈，或者如果约谈已经结束，那么应该升级为这种正式的立案调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从事这种垄断行为应当在这个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那么给予更高的这种处罚的力度。
1: 嗯，好的，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礼律师带来的解读。
2: 嗯，由约谈触发整改，从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到平台整体抽成费率降到约9%，这次整改行动的核心意义在于划界，明确平台的规模与技术优势，绝不可演变为垄断特权。
1: 算法呢，应当成为优化服务的工具，而非加剧内卷、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利器。只有我们守住法律的底线，平台经济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记者调查，高考志愿填报有哪些陷阱要小心。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3: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千家万户很多家庭的头等大事。但是每到此时啊，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也可能给考生和家长造成困扰。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虽然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依法打击，但是这类现象并没有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哪些骗局需要警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

0: 高考的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优秀的话是18,000，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1: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0: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1: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0: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它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
1: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2: 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1: 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在服务过程中，咨询机构并未针对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出现了消费纠纷。
3: 方案不明确，他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就这个意思。机构和人呢，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的方式啊，参差不齐吧，算是。
1: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
4: 我们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4年以后，甚至是7年以后。但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我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服务。
1: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4: 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
1: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 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了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6: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7: 非常好，治愈。
8: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6: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
9: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6: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9: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6: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10: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6: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11: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5: 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昨天正式开通上海到苏黎世直飞航线。据了解，这条航线是东航继2025年开通上海到日内瓦航线后在瑞士直飞的第二条航线。东航也成为了目前唯一运营中国到苏黎世直飞航线的中国航司。
12: 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

0: 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同比上升 1.4%， 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1: 好，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全国多地举办端午民俗活动，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今天19点请听3天天315，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早上七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4: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5: 家庭职场，每天五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坐拥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6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洪浩，
2: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1: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2: 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几天全国多地举办了端午民俗活动，让传统节俗融入现代生活，焕发出新的生机。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每年端午前后，福建漳州九龙江上都会鼓声雷动，延续600余年的传统龙舟赛在江面火热启幕。随着裁判一声令下，一艘艘传统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而出，划手们奋力挥臂，船桨整齐入水，场面十分壮观。赛后，龙舟靠岸，热腾腾的龙舟饭如期开席，承载着龙舟压浪平安归来的美好期许。在海南三沙永兴岛，渔民们组织了一场别具特色的端午龙舟赛。不同于专业的赛用龙舟，当地渔民以日常捕鱼的作业渔船为战船，在船头船尾加装威武的龙头龙尾，用木桨劈波斩浪。除了龙舟赛，当地今年还设置传统拔河与海上龙舟拔河比赛，吸引了多支队伍参赛。在江西吉安兴旦县三湖镇，一场集文化、美食、游玩、消费于一体的乡村盛会精彩上演，各种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射五毒、投壶等活动趣味十足。热闹的集市上，不少游客与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品早点、喝早酒，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新疆昆玉市为当地中小学生举办了一场沉浸式端午民俗游园会，当地1000余名中小学生、家长和教师一起划旱地龙舟、包粽子，还体验了香囊制作、投壶、祈福等传统民俗，共度端午佳节。山东铁路部门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上高铁车站和列车，在候车厅内，工作人员通过组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往来旅客在候车间隙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在青岛北环线高6955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身着古风服饰，为旅客讲述端午由来，品读经典诗词，依托沿线特色地域文化，把地方风情与端午民俗融为一体，车厢内欢声笑语，古韵盎然。
4: 我学会了包粽子还冰。
3: 在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夜幕降临，一场沉浸式夜游拉开帷幕。荷塘鱼灯次第亮起，古朴花船在水面游弋，两岸灯火与楚风歌舞交织，营造出浓郁的端午文化氛围。此外，当地将龙舟从水面赛道搬到了沙滩浅水区，打造了一个长55米、宽7米的巨型龙舟主题亲水互动空间。孩子们在水枪大战中奔跑，家长陪同闯关，共同体验别样划龙舟。
1: 每年端午，甜粽、咸粽的口味之争总能引发网友热议，但是在热闹讨论的背后，粽子产业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曾经只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常年进驻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下午茶消费场景。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
5: 早上8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6: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
5: 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7: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5: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端午节才会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时节购买粽子？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桥认为，
8: 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去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
5: 作为传统主食类素食，粽子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
9: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一步的凸显，这个给粽子全年化的销售呢带来了巨大的消费红利。粽子呢作为中国传统的食品呢，它的饱腹感、它的营养以及它独特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5: 过去，粽子几乎是端午的专属食品，而如今我们能在各种即时消费场景中买到它，这种转变对于餐饮零售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赵京桥说，
8: 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传统

0: 中华美食它的品类的边界正在模糊化，越来越多的节令食品正在走向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供应商来说，越来越要重视渠道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便利店啊，以及线上渠道市场的争夺。第三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种植生产商来说，要注意这种品牌运营和营销运营的变化，从过去的一年备货一季，到现在转向常年的动销，这种变化需要整个企业管理经营的变革。
1: 朱丹鹏分析，目前整个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比较高，还有不少课题亟待破解。
2: 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还有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我们整个粽子行业目前的堵点。应该来说，是整个粽子未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发展所必经的难题，或者要解决的课题。我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大型企业赋能，再叠加中小企业的努力呢，整个中国的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我们来关注，随着端午假期的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165亿元。
4: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
5: 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与自我认知的探索。不同于传统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里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绝密任务》是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员在12小时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该系列一贯的温暖与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
3: 今天全国交通迎来出行高峰，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
4: 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施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令政策。那今天公路出行呢，以中短途为主，从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此外，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都超过10%。
3: 假期出行，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呢，各家的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报道。
6: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 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7: 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浮沉。
1: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2: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近期全球多国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都在酝酿或者已经宣布加息，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看起来正在逆转。不过随着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缓和，油价回落成为影响全球通胀形势的重大变量，那么油价下跌后各国会不会暂停加息？黄金等贵金属在当前形势下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的报道。
3: 被美国总统寄予降息厚望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最新发表了让市场惊讶不已的言论。他表示，美联储将在今年十月前加息，年内加息概率100%，预计明年一季度前加息两次。在这之前，日本央行6月16日宣布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是日本央行自去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更早之前的6月11日，欧洲央行决定把三项关键利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等国家的央行虽然本月按兵不动，但也都表示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样看来，全球货币政策宽松形势似乎正在逆转。不过近期，国际油价在波动中大幅回落，成为各国央行决策的新变量。众所周知，油价上涨是加剧各国这轮通胀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随着油价高位回落，加息是否已经没有必要？对此，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安全中心特约研究员马天平认为，当前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发生重大变化，各国大概率会延续加息进程。
4: 现在是电力驱动型的经济，既不是石油化工，也不是石油能源燃料驱动的经济，新能源电池、电能、锂光伏加上 AI 算力，这些不是烧石油得来的，油价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油价下跌足以让各国不加息这件事的概率是偏低的。
3: 在是否加息的问题上，除了日本等国要重点考虑本国货币维稳外，各国央行最终还是要看通胀数据。而当前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显著高于各自目标，实际体感要更加明显。以美国为例，以千几美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现在已经要十几美元甚至几十美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刘英认为，总的来看，全球多国货币政策已经到了从宽松到开始收紧的拐点。
5: 总的来看，油价下跌确实是降低了各国央行继续激进加息的紧迫性，但是不同央行的反应将出现分化，油价下跌会让各国央行少加一点、晚加一点、看久一点，但不会自动终结加息的周期。我认为毕竟货币政策的拐点已到。
3: 海外市场加息，中国国内货币政策如何应

0: 变。专家指出，美联储欧洲央行如果多次加息，美元、欧元对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这有利于我国外贸出口进一步增长。与此同时，中外金融市场利差扩大，也会让资本流出压力有所增大。不过，刘莹表示，国内货币政策不应该简单地跟随欧美日加息。
1: 当前中国跟欧美日的通胀周期、经济周期，包括房地产信用周期并不相同，所以外部进入再加息或者是高利率的阶段，并不意味着中国也要转向紧缩。方向上要坚持适度宽松，不宜跟随外部加息。节奏上面要避免大水漫灌，要更多采取小步分层、精准宽松的举措。
0: 在多国利率上涨的背景下，黄金价格的走势尤其受到关注。今年三月份以来，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抹去了今年以来的全部涨幅。而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专家都看好金价中长期走势。刘英分析，短期来看，金价下跌压力还没有完全解除，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债务仍然高企，美元信用继续波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各国央行储备的多元化都还在持续，所以黄金依然有配置价值。马天平预计，未来两三年时间，黄金仍有投资价值。
2: 利率市场上行，那么黄金作为一个零利率的债券，这种情况下它的魅力是相对下降的，但是毕竟全球货币超发也是存在的，所以在两者权衡的情况下，黄金拉到长周期，比如说两三年看还是没问题的。
0: 不过也有人指出，目前黄金市场已经进入技术熊市，投机资金在快速撤离，后期价格有深度回调的可能。
3: 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瑞士外交部今天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
4: 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
3: 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1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比前几天有所增多，但是通行量仍然维持在低位。当天，总台记者王银来到霍尔木兹海峡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他从阿曼发回的报道。
5: 我们现在正沿着波斯湾的沿海公路向霍尔木兹海峡方向前进，现在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差不多20公里的车程。刚刚我们注意到啊，现在在我们这个沿海公路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波斯湾上有一些大型的商船在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向去行进。相比起半个月前我们来到这里看到的景象，当时整个海面上一望无际，一艘大型商船都难觅踪影。
6: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不到半个月前，在美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曾经来到这里。当时美伊谈判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受地区局势影响，海峡周边的航运活动明显放缓，有不少船只选择在周边的海域停泊观望。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朝向伊朗的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我手机上显示的是航运监测系统提供的实时通航数据，有部分船只是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距离我们较远啊，已经超出了肉眼可以观测到的范围。不过站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远处有星星点点成片的船舶的灯光。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啊，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确重新出现了船只往来通行的迹象。不过从现场情况来看，当前船舶通行的数量还远未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海峡虽然已经重新开放，但是航运市场仍然保持谨慎的态度，仍在观望当地的局势能否真正的恢复平静。
4: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并不会一蹴而就，那么专家如何判断航运恢复的节奏，有哪些制约因素会影响通航恢复的进展？海峡重开又会对国际油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7: 近期，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 CNBC 采访时指出，尽管美伊双方已经在政治层面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海峡要恢复通行仍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需要分阶段推进。英国某能源咨询公司中东研究部董事总经理伊曼纳塞里，
8: 我们预计航运流量会开始逐步恢复，但我们认为不会很快回到冲突前水平的 90% 或 100%。 更现实的预期是在一两个月内恢复到此前水平的 50% 到 60% 左右。
7: 首先是航运积压的问题。大宗商品数据分析公司科普勒本周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仍有约118艘满载油轮滞留在波斯湾，等待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分析师预计，清理这批积压船只仍需10到15天的时间。而如果未来还有数百艘船只集中等待过境，通行顺序将成为影响航运恢复效率的关键。业内普遍预计，由于关系到全球能源供应，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将获得优先放行，而集装箱船及其他货船则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其次，保险和安全检查仍是关键。分析人士告诉 CNBC， 在当地时间6月14号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带有战区属性，有船只遭到攻击，也有人员伤亡。因此，承保方希望看到一个更加稳定且可以预测的运营环境，而战争风险保费以及其他相关保险费用溢价下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最后，关于海峡重开对油价的影响，近期高盛是下调了对油价的预期。高盛将2026年第四季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预测从此前的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80美元，并且还将2027年的均价预测下调至了每桶75美元。而与此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秘书长近期接受 CNBC 采访时，则是强调了对原油需求的长期看好。
8: 我们看不到石油需求见顶的迹象，到2050年，石油仍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占比仍将达到约30%。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5，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洪浩、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那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漆。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请听天天315重播精华版。

0: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1: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0: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欢迎您的收听，我是石薇。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会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这样的口头答复到底算不算数呢？保修期内更换的配件是否应该是全新配件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些问题都非常的关键。最近消费者丁先生向天天315节目组反映，2024年6月，他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之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电脑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可是等他付完钱之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这台电脑2023年曾经维修过，保修期也只有7个月了。
1: 他跟我表明了这台是展示样机，然后呢，我就跟戴尔的官方客服去验证这台机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它正常的2年的保修权益。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然后是2024年6月10号左右，他们的客服给我回电是说，这台机器已经替我更新好了系统里面所有的保修权益。6月12号呢，他们客服就跟我联系，说这台机器查询到相关的有维修记录，所以呢，我这台机器就不能享受2年的保修权益，就只能享受7个月。然后呢，我就跟戴尔去沟通，说这个授权已经承诺过的保修权益为什么不能给到我？然后沟通了很多回，一直没有一个结果。然后呢，他们也是推诿，把这事情推给经销商这边处理，让我去找经销商。后面他又买了1年的延保，这个事情24年就结束了。
2: 说好的2年保修期怎么说变就变？丁先生自然是无法接受保修期只有7个月的说法的。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的答复为什么会前后矛盾呢？戴尔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只是让丁先生自行找经销商协商解决。经过与经销商的协商，最终由经销商出资为电脑购买了1年的延保服务。此后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丁先生无法接受的事情，电脑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之后呢，频繁地出现蓝屏的状况。第二次维修的时候，丁先生才发现戴尔方面之前给这台电脑更换的主板竟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
1: 2025年6月6号那天呢，我要紧急的用电脑，发现这个电脑没有办法启动，所以呢，我就给戴尔这个官方客服讲说这个电脑遇到了问题。他们诊断以后呢，是说这个主板坏掉了，然后就要换这个主板。6月9号的话，换了以后呢，就一直会发生这个机器蓝屏，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可能是一些故障系统的软件的问题。后来呢，就一直在投诉他们。25年7月11号，他们又给我重新更换主板，他们的上门服务工程师善意的提醒我，第一次更换的主板是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所以才导致我的机器出现蓝屏，我才关注到这个问题。一开始的话，他们官方说是经他们检测以后质量合格的，然后呢，他们也有个说法是非三包的零配件，但是呢，我明确的跟他电话里沟通的内容是说，我们换的这个主板是不是回收的零配件，他没有反驳，他是一直在强调是质量合格，质量合格。25年11月份，我呢发现这个电池又出现了一些故障，后来呢一直在找戴尔陆续的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呢他们一直推诿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就是经过多次沟通，这个事情一直没有一个结果，一直也没有一个结论，承诺过的说应该有的2年的保修权益一直也没有享受。然后呢，这个电脑在整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多次的质量问题，个人以为他们在这个服务过程中使用回收的零配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2: 在这之后，电脑又出现了新的故障，但是因为延保服务只有一年，机器已经过保，戴尔方面表示只能够付费维修。保修期缩短，保修期内维修更换的不是新件，电脑频繁出现问题。回想这一年多的经历，丁先生越想越气愤。但是如今保修期已经过了，戴尔方面也不再对他的任何诉求做出回应。记者梳理证据资料的时候注意到，发现保修期缩短之后，丁先生曾经多次向不同的戴尔客服人员核实过这台电脑的具体情况。
3: 我当时问的是你们的客服，我跟他问的是说这机器有没有维修过，是不是能够享受你们两年的保修权益，笔记本是两年，
4: 翻台是三年，那个笔记本两年。
3: 你记录的是什么内容？
4: 跟你说的差不多。
3: 他是怎么记录的呀？
4: 你说跟我这边看到的差不太多。
3: 笔记本我在售前咨询过，你们有没有维修过？电话里面售前沟通的是说提交我的付款记录和他的正规发票是可以享受两年的保修权益的。大概是在6月10号就申请好了，然后6月12号又说不能享受，因为查到了他的维修记录，有回电也有邮件，你查询到记录了对吧？
4: 对对对，是有这个记录在上面。对，这部分没错。你后面有
3: 全部都对得上？
4: 有延保吗？
3: 找了你们的应该是区域代理，买了600块钱的延保，这到现在为止你们都不承认说我在售前有咨询过这些东西。
4: 没有不承认，我刚才不讲6号那个我都看到记录了呀。
3: 是核心诉求你刚刚承认了，是说我在2024年的6月6号确实给你们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和他的保修权益，对吧？这个是你们承认的。
4: 这部分对，6号的售前跟12号的这个确实没错的，这边能查到。
3: 确实没错的，对吧？那你们承认了我给你们咨询过，售前咨询过他的维修情况是没有维修过的，然后也是可以享受相关权益的。但是现在为止你们没有兑现过给我承诺的保修权益啊。
2: 此外，对于保修期内维修换上去的配件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一事，丁先生也曾经多次联系客服人员了解维修记录等信息，多名客服人员都没有否认回收件这个说法，但是是用非三包件、良品配件等说法来回应。当丁先生进一步追问时，不同部门的工作人员就开始来回的踢皮球，都表示不清楚保修期内配件更换的操作流程。
5: 全新的一般是三包件才是全新的。
3: 我在2025年6月6号报修的那一次换的主板，查询一下那块主板的信息，它这是哪里来的？
5: 稍等一下，正在查询。然后我帮您看了一下，就您说的这块主板，我看了一下，之前确实不是三包件啊，这一个就是性能良好并且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它这个不是三包件，这一个
3: 这样
5: 确实是那个符合质量要求的那种零部件啊，就检测合格了啊。
3: 是回收过来，你们检测合格，然后说我使用的，对不对？
5: 您要这样理解是可以啊。如果是说需要三包件，应该是您这边主动提要求，然后他们才会给您派包那边。
3: 也就是说我没有主动去要求你们要给我使用全新的零配件，你们就是使用要回收的零配件给我维修，对吧？是这个意思吗？
5: 保内那边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这边是过保了嘛，那对于保内那边的那个规则并不是很了解这一个啊。
6: 良品这种就是它是经过我们去做测试检测说可以正常使用的那种配件，然后所以才会去换上去，然后这种属于说良品配件这样子。置换的配件的话基本上用的是良品配件，因为我们的维修都是置换的嘛，就是配件会做回收的那种。那一般我们过保都是付费维修，在付费的情况下我们都会跟客户去讲明说他这个是配件回收置换，那换上的配件的话他不可能说保证全新的，他一般的话可能是良品。但像在保那边不同部门流程我也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样的。过保的话我们付费，因为客户是付费换的，我们肯定是会跟客户说清楚，那客户就自己考虑说看是否要更换这样子。这个情况在保那边是怎么处理我确实不太了解流程。
3: 我在保期间的东西你们凭什么给我使用回收的零配件进行维修？
7: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在保内更换的配件嘛，一般来说是经过工厂检测确定功能性完好的一个配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那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你们检测合格的良品或者说是非三包件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7: 我们如果说在保内给您更换的配件的话都是经过测试确定功能性完好的配件，针对您想了解的那些问题的话我这边可能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支持嘛，因为目前这个机器过保了，可能我也了解不到当时更详细的一些信息。机器当前的话是已经处于过保状态的话，所以详细的话应该是由过保部门那边帮您去提供对应的技术支持的。
3: 那你现在
7: 实际的情况的话肯定是由过保同事那边给到您的反馈为准嘛。
3: 他让我找到你们在保的机器的部门。
2: 丁先生在戴尔维修站点查询到的维修派单记录也显示，第一次维修更换的并不是三包件，是普通件。
8: 第一次我不确定是不是新件，他派的是普通单，然后第二次派单的类型我看一下啊，第二次是去年的7月19号派的单，他派的是三包件。
3: 第一次他是可能是回收的零配件，对不对？
8: 对，有可能。有的时候他缺件了，如果没有新件的话，他有的时候会派就是普通件。
2: 那么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更换配件的时候，用非三包回收件是不是戴尔方面的常规操作？一名戴尔的维修师傅表示，在保修期内维修电脑换上旧件是正常的，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用全新的。
9: 派单是三包的话，那就是新的；不是三包，只说有可能是旧的，但是是三包的话，肯定是新的。不是，如果你再保的话，他用旧的是那个正常的，因为这种维修用新旧配件那个都是符合这个维修的，没有说就是明确规定得要用新配件的，除非用户指定。包装的话，就看那个。

0: 行啊。
1: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2: 这手机给退了。
3: 这手机是假的。啊、
4: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5: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5: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00首播，每晚7:00重播。
4: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5: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4: 天天315，
5: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4: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5: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4: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6: 2024年6月，丁先生在戴尔授权店购买了一台外星人展示样机。购机前，经戴尔官方客服人员确认，机器无维修记录，且享有2年保修服务。
7: 他们的客服给我的答复呢是说，根据快速服务代码查询，它是没有维修记录的，也是可以享受完整的2年的保修权益的。那我就买了这台电脑。
6: 购机后，客服人员却改口说，机器2023年曾维修过，保修期只有7个月。经协商，经销商出资购买了延保服务。2025年6月，电脑主板突发故障，保内更换主板后频繁蓝屏。二次维修时，丁先生发现此前更换的是非三包回收零配件，戴尔对此没有否认，只强调是合格配件。如今设备过保，戴尔不再回应任何问题。天天315本期聚焦，戴尔授权店卖问题样机，官方客服人员的说法为何前后矛盾。
8: 有请点评嘉宾，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胡晓律师。胡律师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欢迎您。这个案例当中，品牌官方客服人员对于产品保修期、维修记录的答复直接影响了购买的决策。那么现在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这些口头答复说变就变，怎么样认定这种行为？如果样机在展示期内曾经维修过，但是故意向消费者隐瞒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会构成虚假宣传呢？
9: 首先，作为品牌官方的这个客服人员，他对消费者的这种所有的答复是属于他的履行职务行为，那么他的后果也将由所属的公司来承担他对应的一个法律责任。那么客服人员对于产品的描述，你应当符合真实、全面、客观这样的标准，你不能隐瞒或者进行虚假宣传。那么电脑的样机它是用于展示的，样机不等于是处理品或者残次品。那么无论是产品的保修期，还是说此前已经存在保修记录，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都是属于影响购买决策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因素。那么作为官方客服，你没有告诉我，甚至你故意说它没有不存在，那么你就没有履行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全面、客观、真实陈述的这样的一个义务，你本身就已经违法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涉嫌欺诈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的是，那么即便你说你是通过网络答复、电话答复的方式在售前进行了这些回复，你对产品的质量其实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因此呢，戴尔公司的这个行为，我觉得它从合同层面上构成了违约，那么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来讲，那么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也涉嫌虚假宣传，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一个赔偿责任。
8: 在保修期内更换主板，消费者说戴尔方面没有明示就使用非三包回收零配件，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法律上对此又是怎么样来规定的呢？是否要求保修期之

0: 内更换的配件必须是全新的配件，怎么样来看待普通件、良品配件、非三包件这些说法呢？
1: 经过这个质量检查合格可以使用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回收良品，我觉得这些说法它其实都模糊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这个电子元器件它的生命周期控制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你的这些所谓的回收良品你当下可能是可以使用的，那么我觉得有个问题，它和全新的配件是不是有拥有可以同样相等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呢？那么我在想这个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如果两者都一样的话，那么肯定就使用全新配件就可以了嘛。还有我们刚才也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过保以后使用全新配件和这种回收的配件它的收费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厂家为什么这么做，这个理由我们也应该是能够推测到了。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微型计算机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里面它是有明确要求的，在修理的时候修理者要使用全新的这样的一些配件和元器件来完成三包期内的维修义务，因此使用这个全新配件它是应有之义。而且这里还要提到的一点是，如果说你在三包期内你要使用这种非全新的配件，那么因为某些理由你要告知消费者，取得消费者的同意之后才可以实施，否则也是属于一个隐瞒重大信息，擅自为了降低自己的这种生产经营成本而实行的一些行为，那么这样可能会将来造成我们消费者将来支付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维修费用，缩短产品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周期，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对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害。
0: 戴尔是以机器已经过保为由，拒绝就保修期之内维修过程做出具体的解释。丁先生的录音证据的法律效力到底怎么样呢？法律对于保修期之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规定呢？
1: 首先我们要明确啊，以正当方式取得的录音证据它是合法的，是可以结合其他证据一起来佐证我们的这个相应的主张。那么对于保内发生的维修质量问题，那么这个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微型计算机的这个规定里面，它也都是有明确要求的。在发生更换主要部件的情况下，更换后的主要部件的三包有效期自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那么在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面也是有类似的规定的，所以我们主要部件的保修期它是要延长的，不能用你最初这个发票上写的那个时点来进行一个计算。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因为过了那个时点就去推诿说这个保修期已经不能再延长了，那么我想对于我们消费者是不公平的，这个也是不合法的。
0: 那么戴尔维修师傅说，保修期之内更换零配件的时候用旧件是正常的，客服人员表示过保了付费维修的时候会告知使用的是不是回收件，不清楚保内的规则，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做法呢？
1: 其实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规定里面也叫做电脑三包规定，那么它其实有多个条款里面都是明确规定更换主要部件时应当使用新的主要部件，那么客服声称说他不清楚保内的规则，维修师傅表示保内使用旧件属于正常行为，那么恰恰表明了这个厂家长期漠视法律法规的硬性要求，长期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我觉得这种行为是非常恶劣的，应该由主管部门去给予相应的一个处罚。
0: 那么对于丁先生目前所面临的这个局面，那您认为他该如何维权，有哪些建议？如果说丁先生要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您认为主要的难点到底是什么？
1: 其实现在我们要看丁先生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如果说他把自己的关注点聚焦在说我怎么去延长我的保修期，怎么要求对方就这个保修期内使用这些不合法的零配件，那么这些问题去进行争议的话，一方面你可能要去进行举证，说这个故障是因为这些零配件的问题引起的，那么这个中间可能会比较复杂，甚至涉及到一些鉴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的这个维权成本和时间周期都会比较长，而且它最好的一个后果可能就是厂家再给你延长保修期。但是我从丁先生的描述里面听到一个问题是，这台电脑它的各个配件都有可能有质量隐患，所以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从维权效果、维权结果的角度来考虑，其实这个案例里面它销售方售前隐瞒商品的重要信息，故意误导消费者，售后处理的过程中又隐瞒消费者擅自使用这个非全新配件等等这样的一些事实，那么我觉得这个都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欺诈。

0: 我们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退一赔三。那么从这个诉求去出发，我觉得更有利于我们后面取得一个让我们消费者满意的一个结果。
1: 嗯，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晓律师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将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天天315已经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纠纷爆料页面，如果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您可以告诉我们，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了。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胡波，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天天315节目。

作用广袤疆土的罗马帝国，哈德良为何常年奔赴各地巡游奔波？帝王频繁远行，仅仅是巡视疆土吗？此番奔走又重塑了怎样的罗马帝国治理格局？2026年6月21日下午

0: 2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梳理哈德良巡游各地的轨迹，解读其出行背后的治国考量与时代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9: 打开一扇门，
10: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9: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0: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9: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1: 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当你购买商品时，清空的是购物车还是你的焦虑呢？我们一起来拆解情绪支付背后的心理学真相。
12: 普通家庭每年其实因为盲目囤货而导致的过期浪费的这个金额大概就有2000元左右。
13: 扔是舍不得扔，但是用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处。
14: 它会引发对自己的内疚和自责，这个内疚和自责又会引发焦虑。
12: 可能有30%的都会因为过期而被遗弃掉。
13: 通过购物来缓解焦虑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采取吗？
15: 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6: 嗯，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7: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18: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
11: 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19: 大家好，我是国华。大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一边是深夜加班后清空购物车时那声清脆的付款声，瞬间感觉被世界温柔以待；另一边是半年后面对成堆未拆封的纸巾、过期的护肤品、无处置放的收纳箱，甚至还有很多买回来后从未使用过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心里涌上一句：我当时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为情绪或者划算买单的钱，是否真的买到了等值的快乐和性价比呢？那些省下来的钱，扣除全部隐性成本后，还剩多少？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师刘梅珠，
0: 大家好，
19: 以及金融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消费分析师周胜昂，
13: 国外你好，
19: 一起聊聊情绪支付背后的经济账以及心理学真相。
13: 618大促，很多家庭现在其实已经趋于一个相对较于理性的拿着计划清单来去购买这些产品的。但是呢，同时其实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一些冲动消费也好，因为情绪性购买也好，那其实这其中它会有很多隐性成本。那当隐性成本加总之后，所谓打折省下来的钱实际上还剩下多少？我们到底真的是省了吗？想请盛昂帮忙算一笔这样的一个账单。
1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我们在大促的时候通过比较比如说八折七折的这个价格去买了一些商品，实际省了钱，但是实际背后呢，我们可能付出了更高昂的代价。正如刚才国华你提到的，可能扣除了这些隐性成本之后，剩下的可能已经寥寥无几了。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算一下吧。第一个，我们去算这个空间的占用成本。我们以北上广深为例来看的话，就是这类一线城市它本身的租金或者房屋的这个价格就比较高，我们为了去存放那些以后可能会使用到的这个收纳箱或者纸巾，其实在无形中我们是支付了我们所买回来这个产品的它的居住成本的，时间和精力成本上的消耗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们在挑选凑单、拆快递、整理收纳，然后以及说算这个平台的满减，就满减的方案的时候，有可能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跨店的优惠的计算。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去整理收纳，然后甚至有一部分我们可能收纳到最后也没有用掉，最终被丢弃，这一系列的其实都浪费了我们很长的这个精力和注意力。在此内的，我们在国内的一些调研平台上有看到，普通家庭每年其实因为盲目囤货而导致的过期浪费的这个金额大概就有2000元左右。而其中呢，家庭囤货中间的，就我们所说的这个买回来的洗衣液啊或者食品这一类的，可能有30%的都会因为过期而被遗弃掉。
13: 嗯，
12: 除此以外，我们再算我们这个消耗的资金成本。比如说我们去囤一个半年的米面或者说这个餐巾纸，我们花3000块钱去囤，尽管我们前面也有谈到大促的时候会提供一定的折扣，但是呢，现在我们除了大促以外，可能每个季度的季末的时候也会有一定这样的折扣，两者相比来讲的话，可能也就节约了大概10%左右的一个成本。但是呢，我们所花的这个钱也是很大的程度上，至少我们会占用到半年的这个资金使用的效率，而占用的这一部分其实就牺牲了我们这个资金的这个时间价值。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我们综合上面去算，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实际的因为我们在大促上去疯狂的购买而实际产生了比较好的性价比。然后除此以外呢，其实真正的性价比我们在对于一些耐用品来看的话，我们有可能买回来一个衣服或者说买回来一个相机，我们可能一年的使用可能也就使用一两次，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花1000块钱去买回来，我们使用了很多的次数的话，其实它折算下来单次的使用成本反而会降低不少。所以盲目的购买，买回来之后并没有用，其实这反而不是一种性价比的体现。
13: 嗯，是因为像刚刚说的这种情况，不仅仅是在大促期间我们囤的，可能大家还会囤一些其实是自己真实需要的，比如说纸啊、洗衣液这种东西，但其实在平时的很多时间内，我们很多人他其实就像我刚刚最开始节目说的，我们会买一些小玩意儿，当时买的时候呢觉得自己挺开心，但是回来又没有什么用处。我身边的同事就有这样的现象，他说专门会租一个地下室来存放这些他所在日常生活中平时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啊，然后觉得可以的东西，然后买回来其实也没有用。其实这个对于他来讲，他会有一个思考，就是我租这个地下室的租金成本是不是真的值得。
12: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特别在一线城市这类的租金成本的占用是非常高的，我们可能买回来这个东西可能也就几十块钱或者100块钱，但是我们可能就要在房租上额外的支付100块钱来储存这个产品。
13: 对，扔是舍不得扔，但是用好像又没有什么用处。
12: 对，
13: 然后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可能在消费的时候，尽可能的让自己 稍微偏理性一些，当然因为可能出于去缓解情绪的需求，那么我们也会请心理医生刘医生来给大家讲解我们如何来转移这份注意力。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回来之后呢，真正收到的时候其实也没那么开心了，同时还有点自责、那再加上很多人可能说、买的一些小玩意儿什么，当时买的时候觉得图个开心，可是放在家里又占地方，放在那儿有的甚至又过期，这种时候其实对于这个购买者他的心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4: 那肯定的。我也想问问我们郑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你进到了一个是特别干净整洁的酒店房间，那种套房特别漂亮、另外一个是你进到了一个堆满杂物件的仓库，这两个地方你觉得哪个地方一走进去让你觉得心里舒服？
13: 那肯定是干净整洁的酒店。
14: 所以我们家里堆积东西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就会不单单是物理上的堆积哦，它其实在心理上也会堆积。就是他心理上也会把就是东西堆上，让自己造成个心理负担。然后再者的话哈，你说这个东西是我花了钱的，结果放在那里落灰了没啥用，然后过期了还舍不得扔，这个过程像一个鸡肋一样，我要扔掉可惜，然后留着也没啥用，这个时候就变成一种自责，我为什么要那么傻，我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我当初为什么要买这些呢？然后这个时候本来原来那一种我是为了省钱，最后变成了什么一种提醒自己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一种自责自己为什么要犯这个错误，到最后变成一种心理负担。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物品啊，它不单单是堆积在家里的问题，它更像是堆积在心里那一种负担，而这个负担啊，一旦堆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引发对自己的内疚和自责，这个内疚和自责又会引发焦虑，等到下一场大促的时候又忍不住的重新用那一种我们说的刚刚的习惯，对吧？
13: 对，条件反射
14: 又买、亏了嘛，重新再买，重新就不亏了，但恶性循环下去。
13: 我们买一些日常用的用品，消耗品呀、纸啊什么，这些都其实都比较常见。那还有一类人，他可能就是会买一些看起来倒是9.9也不贵，但是呢这个东西你说它有什么用处吧，它也没有什么用处。大家为什么很多人会买这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用处，可能也是只图当下那一下开心吗？就是这样的一类人，他的心理是什么样的？
14: 首先9.9这个东西它对它没用，但是它在购买那一瞬间，第一它的经济成本不高，它的试错成本也不高，然后它还能够去让它体验一把这种它平时没有接触过的一个产品，就是这种满足它的一个好奇心。所以就算这个东西啊它拿到它手里没啥用，但是它这个过程当中给它带来的情绪价值是足够的。我这个东西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而且我还能够去感受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它的功能，虽然它没啥用。所以它要的是一种情绪上的价值。但是你说买久了，特别对于那一些舍不得扔的来说，它日积月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慢慢它也会形成它的一个家里堆积的一个情况。我们说9.9，今天一个9.9，明天一个9.9，
13: 对，
14: 到了一定时间其实也会造成它的一个心理负担呢。
15: 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6: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7: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18: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13: 一部分呢我们是能缓解暂时的一个情绪，我来买，另一部分呢其实长期来看，到收到的那一刻以及说放在家里堆积的时候，其实反而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可以这么理解。那您的建议来看，通过购物方式来缓解焦虑的这个方式，我们还要采取吗？是可以轻微采取呢，合理采取呢，还是说我们就杜绝这种现象，然后通过运动啊，比如说下去走一走啊，这种方式来缓解我们的压力？
14: 其实是可以这样子理解的，就是 买东西，如果说买的这东西是你的必需品的话，买完之后它有用，你觉得用得上，而且用的过程中觉得，哎，我太好了，我太聪明了，我当初买了这个东西给我生活带来便利，然后边用的时候边开心，那这个东西既是你的必需品，又能够帮你缓解你的情绪压力，那绝对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买这个东西啊，买完之后它往往是堆积在那里的，然后后面成为你的心理负担的话，我更倾向你可以慢慢的转移这一种固定的模式，养成一种新的模式。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像我们说了，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运动啊，或者听听正念啊，都可以啊。就这个过程我们就要有个很重要点，就是我买的东西到底是我的必需品，还是买完之后后悔。如果我买的大部分是必需品，那你这个可以继续保持哈，它是很好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你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它只会给我带来心理负担，长久以来会甚至让家人有意见，然后让自己经济上亏损，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警惕。这个过程我们需要借助家人的力量或者自己的力量重新规划，把手机那种购物软件放下来，重新在面对自己压力的时候去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这个新的方式能够让你的真正的情绪，我们说增强免疫力的一个过程，有一个标准，就是它你买到是必需品还是你买完之后后悔的东西。如果必需品咱们可以不改变继续，如果非必需品咱们尝试做一个改变。如果大家都能做到这个样子的话，其实大家都省钱，都不用去后悔，然后看那个产品在那边去懊悔。其实这个过程也会去对自己的购物能力啊，或者是经济处理的能力更有信心。而且我们说了，有钱在手心里不慌啊，你省下来钱在自己口袋里面，你有自信啊，遇到啥问题你都心里稳得住啊，对不对？
12: 作为一名证券分析师，我认为对于情绪消费来说，首先第一点，我们是要克服平时的冲动，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带着有计划性的去做一些比较大件的购买。然后此外呢，我们在管理自身库存的时候，就管理我们所需要囤积的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是需要根据我们自身所在的这个城市，或者说我们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去理性的去囤积这类商品，也不需要囤积到半年这么久。因为现在对于整体的电商平台来说，它其实每个季度甚至说每个月都会有大量这个促销的活动，我们其实从平时的日用品上的比价去看的话，我们在大促上的这个优惠活动和平时来看并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差别。此外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情绪消费来看的话，因为其实整体情绪消费是作为我们现在内需拉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吧，然后这其中我们去看整个行业还是属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13: 您给大家几个缓解压力啊，缓解情绪啊，获得快乐的一些心理学小方法。
14: 那我就送给大家四个词，走一走，聊一聊，收一收，晒一晒。这是哪四个词呢？比如说走一走，像我们刚刚一直以来说的叫做到楼下小区去走一走，这很简单吧，走个20分钟。所以我们会发现运动它会产生多巴胺的，这往往会比购物，虽然他说他来的那种不是立马的，但是你走完之后20分钟、30分钟，它能让你感觉到身心愉悦的感觉，这往往比我们购物来的更加的持久，它的多巴胺的持久力更强。这要走一走，比如说我们走个固定走个30分钟。然后第二点是什么？聊一聊，找我们的亲朋好友啊，找我们的闺蜜啊，找我们的哥们啊，去吐槽吐槽都行。就是我们这个过程跟人聊一聊，这个过程就是一种情绪宣泄，我把这个情绪宣泄出去了，就不有那么东西积压在那里了。还有一个是什么？你跟别人聊一聊，别人会给你提供新的思路，解决这个问题的全新的思路，那你就会激发你解决问题那一种叫做掌控力的感觉，应对能力有了，你内心的焦虑就会往下降了。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叫做收一收。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到，我们如果家里特别乱的话，其实它占据的不是单单是我们空间的那种压力，还有就是我们的内心的压力，对不对？
13: 是的，是的。
14: 所以的话，其实收一收就是心情不好，我们放下手机，我们把家里的东西收一收。我可以只收拾一个角落，收拾这个角落的时候，你注意力是在收拾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注意力啊，有点像正念， 能够让你把那个注意力从焦虑情绪转移到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当你完成了这个角落收拾的时候，特别干净的时候，你就会有成就感。所以我们说了，就是收一收的好处，既能够让你心理空间压力舒服一点，还能够让你感觉到就是说，哎，这个地方被我收拾的干净，那种成就感。还有就晒一晒，我们说了每天至少晒太阳也得晒个30分钟吧。如果女孩子害怕那个
20: 防晒，
14: 对，你弄个防晒嘛，你让身体其他的晒一晒嘛。所以我们说了，就是每天坚持下去，去感受一下阳光，去让阳光就是晒一晒我们的心情。其实晒的过程当中，它那种热量啊，能够让我们内心那一种压抑的感觉或者焦虑的感觉，它能够阳气，感觉是阳气会充实进来。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感觉到自己情绪不好的话，可以走一走，找朋友聊一聊，到房间里面把自己的东西收一收，还有趁着白天有太阳的时候，当然是不要暴晒哈，稍微让自己晒一晒。那这个四个方法的话，我相信大家也如果用起来，会大家会感觉到那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不再是那种收个快递立马就情绪消失的那种感，就是那种快乐的感觉就没了，它是流出来的汗，说出来的话，收拾好的房间，以及我们说了身边有愿意陪伴你的人，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0: 对，刘医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干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实践起来。
14: 很多东西也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买买买的问题行为，但实际上每个人他所有的问题行为他都有背后的原因。如果一个人他感觉这个问题行为给他造成了困惑了，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去批评他问题行为本身，而是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他到底怎么了，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让他感觉到困惑啦，或者是让他感觉到焦虑或者是烦闷了。与其盯着表面的问题来解决问题，还不如深入的去了解他内心的真正需求，一旦他内心真正需求满足了，其实所有的表面的行为他就会慢慢的不需要你去说，他就会变得很好。因为人的本性其实是有点像我们说的天生就往上积极发展的一个过程，像植物界它其实也是在一个蓬勃的生命力嘛，在往上发展。所以我更倾向是无论是我们经济上的买买买，还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亲子问题、学业问题，我们更倾向是了解这个人他背后的真正的需求和他现在困扰，然后解决他真正核心问题。
20: 对，就追根溯源，抓到本质来解决这个问题。
19: 本期节目让我们看清了一个真相，深夜清空购物车时那几分钟的治愈感，本质上是一次多巴胺的快速充电，它真实存在却转瞬即逝。所以下一次当你的手指悬停在立即付款上方时，不妨停顿3秒，问自己一句，我想买下的究竟是这个东西本身，还是那一刻我渴望被安抚的情绪呢？看清这个真相，不是要剥夺我们购物的乐趣，而是要我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算法和营销制造出来的那个饥饿的幻影。
15: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16: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17: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18: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6月18日起，每天17点准时收听。
7: 碎片财经，
3: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19: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20:00。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报时中国经济。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9: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五月仲夏，万物繁盛，空气中飘来粽叶的清香，门楣上挂起青翠的艾草和菖蒲，孩子们的腕间缠着五彩丝线，家家户户包粽子饮雄黄，处处洋溢着端午独有的温热与安宁。然而在这个节日里，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大江南北，江河湖海之上，鼓声如雷，桨影翻飞，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五月五，始端阳，门插艾，香满堂， 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这首童谣我们很多人都会唱，可你有没有想过，龙舟竞渡究竟从何而来？它为什么能够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始终激荡着中国人的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龙舟背后的故事，聆听那穿越千年的桨声古韵。说起赛龙舟的起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纪念大诗人屈原，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也最深入人心。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了划龙舟的习俗。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经考证，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在屈原投江前1000多年就已经存在。他在《端午考》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古籍记载，指出端午节的两个主要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197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宁波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与人竞渡文铜钺》，钺上清晰地刻着四个人，头戴高高的羽毛冠，排成一排，奋力划桨。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描绘竞渡场景的实物图像，距今已有2000多年。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水上竞渡。那么龙舟后来是如何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呢？这当然与屈原独特的人格魅力紧密相关。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他忠心爱国，主张联齐抗秦，却遭谗言陷害被流放。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九歌》等不朽诗篇，抒发对祖国的深切忧虑。最终在5月初5这一天，他怀石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悲痛不已，纷纷划船前往营救，直追至洞庭湖，仍然不见踪影。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人们自发划船纪念屈原，同时将粽子投入江中，希望鱼虾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也随着龙舟的桨声古韵一代代传了下来。而龙舟竞渡一经形成，便再也没有停下前行的桨声。它从吴越水乡发端，逐渐向北传播，到了唐代，黄河流域也盛行起来。宋代，龙舟竞渡更加普及，成为全国性的端午民俗。宋人吴自牧在《孟良录》中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西湖上，每逢端午，便有6只龙舟戏于湖中。那时已经有了夺锦标的说法，在终点处插上锦旗，谁率先抢到便是冠军。我们今天常用的锦标一词正是由此而来。明清时期，地方志中关于赛龙舟的记载更加比比皆是，广东东莞尤为兴盛。据广东新语记载，广中龙船为东莞最盛，自5月朔之会相相有之。整整一个月，天天都有龙舟赛事，堪称古代的龙舟联赛。进入当代，古老的龙舟运动迎来了华丽转身。1984年，赛龙舟被列为国家正式体育比赛项目。1991年，首届国际龙舟节在湖南岳阳举行。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项目。2021年更是作为展示项目登上东京奥运会舞台。2023年，国际华联龙舟世界杯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如今，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展龙舟运动，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欧洲到非洲，处处可见中国龙舟劈波斩浪的身影。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匠人造一方舟。龙舟竞渡的精彩，不止在水面上的百舸争流，更在那一斧一凿、一木一钉的匠心之中。从选材到成型，一条龙舟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龙舟本身，看看这条中国龙是如何从木料变成传奇的。一条龙舟看似普通，实则凝聚了无数工匠的智慧与心血。先说说选材，制作龙舟如同挑选运动员，底子必须过硬。传统龙舟多选用杉木，因为杉木质轻，滑行迅捷；船头和船尾则使用樟木，质地坚硬，防虫防腐。民间工匠常说，杉木为骨，樟木为魂，两种木材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广东东莞的中堂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地，这里制作龙舟已有上百年历史，鼎盛时期每年出产龙舟上百条，远销海内外。老师傅们制作一条龙舟，要经过选底骨、起底、打水平、做座板、安龙肠等几十道工序。过去使用进口硬木，一条船需耗时三个月，如今改用杉木，轻便吃水浅，一个星期便可制成。尽管如此，每一条龙舟仍需经过严格的试水调试，确保平衡和速度达到最佳状态。再说龙头，它是龙舟的灵魂，上好的龙头雕刻的活灵活现，龙口可开合，龙舌能转动，双目圆睁，炯炯有神，颜色有红青黑白等，各不相同。福建一些地方的龙头更为精妙，下颌可以活动，口中还能喷水，引得岸上观众阵阵喝彩。各地龙舟的形制也各有特色，广东的大型龙舟可容纳80人，长达30多米，湖南汨罗的龙舟稍短，可坐30-40人，贵州苗族的龙舟尤为独特，由3只独木船捆绑而成，中间为母船，两侧为子船，如同一家三口齐上阵。值得一提的是，龙舟在使用后大多沉入荷塘的淤泥中保存，称为藏龙，这是因为木材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干裂，而埋在湿润的泥中则能保持木质的韧性。每年端午前夕，人们在将龙舟请出，举行起龙仪式，这一习俗本身就充满了庄重感和仪式感。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从不吝惜对龙舟竞渡的赞美，他们用笔墨定格了鼓声、水花、呐喊与欢笑。那一场场没有摄像机的直播，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身临其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诗韵中的龙舟，也走进沈从文先生笔下那个温情满满的端午。唐代诗人卢照的《竞渡诗》写道：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林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邹，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诗中鼓声如闷雷，龙头激起的水花如雪片，龙舟破浪飞驰，人声

齐喊，速度快得让鸟儿都望尘莫及。末句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活脱脱是夺冠以后的豪情宣言。据说卢照本人就是一位龙舟爱好者。这首诗既有对竞渡场面的生动描绘，也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张建峰的《竞渡歌》更是将整个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顺，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红泥韵，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饶。这就像一组体育比赛的慢镜头，前面的龙舟率先夺标，后面的龙舟奋力追赶却功亏一篑，只好空挥船桨。那种紧张与遗憾穿越千年依然触手可及。宋代词人黄裳在《剪字木兰花·竞渡》中写道，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一个飞字写出龙舟从柳丛中疾驰而出的迅捷，一个衔字仿佛巨龙将锦标叼在口中凯旋而归，寥寥数语气势尽出。明代诗人边贡也有《五日观竞渡》一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音碧流，同样写得气势磅礴。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龙舟最为经典的篇章当属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他笔下的湘西茶洞小镇，那个端午节既有民俗的生动，也有人情的温暖。沈从文写道，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大人小孩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如同小老虎一般，寓意辟邪。到了上午11点，全城的人几乎都锁了家门，涌到河边观看划船。沈先生对龙舟的描写极为细致，那些船只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时藏在干燥的洞穴里，到了端午才脱下水。每条船上12到18名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和着鼓声的节奏奋力划水。船头一人裹着红布包头，手持两只小令旗，左右指挥。鼓手和锣手坐在船中，砰砰地敲击。两船激烈竞赛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沈先生联想到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壮烈场面，令人热血沸腾。比赛结束后，获胜的龙舟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论挂在谁的身上，都彰显着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沈先生特意点出合作努力4个字，这正是龙舟精神的精髓，不是哪一个人的突出，而是整船人同心协力的结果。当然最精彩的一幕还在后头，赛船刚刚收束，有人便往河里放出30只绿头长颈的雄鸭，让水性好的人下水追捕，谁捉到就归谁。于是河面上到处是鸭子，到处是扑腾追鸭的人，笑声与水花交织，一直持续到天色

向晚。这种淳朴而热烈的过节气氛，读来令人心驰神往，恨不得也跃入水中抢上一只鸭子。沈从文用他特有的清丽笔调，将湘西端午的民俗风情永久地定格在文学史上，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沈从文笔下的端午，有龙舟的七月，更有乡土的温度与人情的暖意，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民俗画卷。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江边再看龙舟，会发现它并没有停留在泛黄的书页里，它正以全新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天地。2011年，赛龙舟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东莞的龙舟制作技艺，湖南汨罗的龙舟竞渡等多个子项目也相继入选。各地政府和非遗传承人共同努力，让古老的龙舟技艺得以薪火相传。与此同时，龙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也为这项传统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端午，广东、湖南、贵州、福建等地都会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赛。龙舟经济涵盖龙舟制作、赛事组织、旅游观光、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千家，且数量仍在快速增长。龙舟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水上龙舟，还出现了冰上龙舟、旱地龙舟等新颖玩法。冰上龙舟将船桨改为冰纤，在冰面上滑行竞速，如今已经在北方多个城市流行。旱地龙舟则用轮子代替船底，适合在陆地上进行趣味比赛，成为许多学校和企业团建的热门项目。这些创新形式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可以体验龙舟运动的乐趣。此外，龙舟还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北美五大湖到欧洲多瑙河，从澳洲悉尼港到非洲维多利亚湖，龙舟赛事每年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海外华人通过组织龙舟队维系文化认同，许多外国友人也因为龙舟爱上了中国文化。正如一位外国龙舟爱好者所说，划龙舟不需要懂中文，但是划完之后，你想去了解中国。从乡野村头的自娱自乐到奥运舞台的展示项目，龙舟这条中国龙在历史的长河中劈波斩浪，已经划过2000多年。它所划出的是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一条船上，鼓手、舵手、桨手各司其职，又浑然一体。鼓声是指令，桨影是誓言。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即便逆流而上，也要冲向终点。这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做人做事的姿态。民间有句俗语，宁荒三年田，不输一年船，说的就是这份集体荣誉感。在龙舟面前，个人得失退居其次，团队荣誉高于一切。如今，龙舟早已不仅是一项运动，一个节日，更是一个文化使者。从汨罗江到亚马逊河，从珠江到泰晤士河，龙舟划过五大洲，将团结、拼搏、爱国与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传递给全世界。
每逢端午，看到海外华人组织龙舟赛，那份民族自豪感便如鼓点一般在我们心头敲响。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妨让我们一同想象，一条龙舟承载着赤诚与力量，满载着欢声与笑语，从古老的岁月中驶来，正驶向更加辽远的未来。愿大家端午安康，愿龙舟精神永远激荡。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石记第五期，半生相逢，终是永别。上一期我们见证了阿祥与西坤误打误撞联手暗杀日本间谍的惊险时刻，两位少年心怀家国大义，决心投身军队，踏上乱世征程。我们不禁心生好奇，投身军营后的两人能否快速适应军旅生活，四散避难的乡邻们能否平安归乡，重拾村落的烟火气息。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走进劫后归乡的村落，看军民相聚暖意融融的别样篇章。
4: 傍晚时分，阿祥跟随部队到了一个村子里，他满身疲惫，身上的军装被大岭的风雪浸透，冷彻骨髓，耳朵边好像还回响着炮火的轰鸣。之前大黄冈苦战三天，敌众我寡，副团长黄远谋就那么在他眼前殉国了。随军的杰生越剧团只剩下西坤一个人，晚上重伤的士兵躺在河杆上冻得发抖，睡去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西坤就把白天写的戏文拿出来唱，段老板却说，你这个词儿是叫不醒人的。说着就脱了上衣，在平地上翻起跟头，用五声的沙哑喊着别困别睡。西坤唱了半夜，他就翻了半夜，一直到增援的军医赶过来。阿祥用锅盛着半热的黑麦粥给大家分了分，段老板却让他多给西坤盛一点，说西坤费了太多脑力。部队过龙南、黔南还有定南，抵达这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子。西坤裹着棉袍不停地咳嗽，额头滚烫，转眼就神志不清了。正好这个时候哨兵来报说村委的道观里面有光亮，可能是有人。团长呢就马上让段老板带着人抬上伤兵去了道观。团长敲了一段时间的门，老道士探出头一看，马上就要关门，说呢本观不设兵刃。段老板挡住了门，直言普天之下无人天生为兵，若非国难谁愿舞刀弄枪啊。老道士瞧出了他的身价是练家子，段老板也说，我就是唱戏的武行。老道士竟然是开了门，还拿出一张少说600斤的大弓，说段老板若能把这弓拉开，就敞开山门。段老板刚开始拿这个弓的时候是纹丝不动，放下弓打了一套拳，气沉丹田之后再握弓，竟然缓缓地拉成了满弓。众人纷纷叫好，老道士呢也不多说，开了道观大门，请大家入内。安顿之后，西坤的烧也发得越来越重了，阿祥很着急，军医呢也已经去了前线了，要天亮才回来。这个时候老道士推门进来，抱着被褥，还拎着半只腊鹅，说是罐里面仅有的年货。又看见阿祥身上军服的番号，说自己的徒弟去年也投了这支部队，生死未卜。他看西坤烧得直说胡话，就上前给他诊脉，说是风寒入里，转身就取来几包草药，让阿祥煎上半个时辰给西坤服下。暮色里，玉泉宫道观飘着炖腊鹅和包草药交织的味道。半夜，阿祥从昏睡当中惊醒，看见西坤坐在清白的月光里，他伸手一摸，少爷的烧已经退了。西坤突然就对阿祥说自己梦见母亲了，还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母亲本来是唱男音的女子，父亲呢因为在黄花岗葬烈士获罪，就借他母亲的身份脱了罪名，然后就想把他纳入府里。母亲呢是为了避嫌没有答应，独自在外生下了西坤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3: 几日后，避祸的村民陆续返回，得知是自己人的部队，便带着酒食前来探望。村民们对老道士十分敬重，送来许多粮食， 这让酒食粗粝的众人欣喜不已。西坤借机提议晚上为村民唱戏，这份难得的团圆温情能否抚平多日的惶恐不安？这场应景而生的戏曲之约又能否让村落重拾烟火气呢？
4: 当天晚上，众人在道观前面扯起了幕布，搭起了台子，演了桃花扇底冰、孔雀东南飞，还有西坤新编的梳洗望黄河。这个戏讲的是一个遗孀盼二儿子从军队归来，最终呢得到了团圆这样的一个故事。村民看的也是都不敢喘大气儿。戏散了之后，老道士手持那把古弓向段老板道歉，说先前怠慢了，也说段老板的戏让他这个垂暮之人也是热血满腔啊。他这把弓是师父的习武之器，多年来没人能拉开，如今遇到真英雄了，愿意把弓赠与他，也算物得其所。第二天黄昏，村里面的少年来邀部队的后生去水田捉河虫，说涨潮正是时候，还教大家带上布袋渔网。阿想听着会心一笑，因为这是慧生曾经教过他的。那个时候阿想一口也吃不下，现如今四年征战什么都吃过，才知道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晚上阿想和士兵们到了水田，潮汐涌来，很快就装了满满的几木桶。大家正忙着，就突然看到水田渠间有一条花锦扇，士兵们就上前去捉它。少年呢很大气，就把这个抓来的扇让给伤员，让他们补身子，他自己只取了一小块，说呢要炖天麻给祖母治头风。当天晚上整个村落都飘着香气，有人焗蛋，有人煲梅豆汤，有人晒河酱，这个时候无关时事风欠，这一刻成了乱世里的一种安慰。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在一个平静的黄昏突然降临。那个时候阿想正在营地做饭，潜水侦察的士兵湿漉漉地跑过来，说对岸的鬼子跪成一片，鬼哭狼嚎。段老板猛地跺地说，不会是他小日子投降了吧？话音未落，电报声就狂奔而来，高喊着萝卜头投降了，营地瞬间沸腾。西坤拉着段老板和阿想跑到高崖上，望着对岸的灯火，三人放声大喊，喊声被四下的爆竹声顶向空中，久久回荡。西坤摆开弓架，在微寒的夜风中唱起了戏文，字字句句都是历经烽火的感慨。秋分时节，阿想踏上了回安铺的路。胜利之后，他曾经寄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唯有寄给南天居袁师傅的信有了回音，字迹是夜期的，只让他尽快回来。阿想踏上了回家的路，迎面的是浓郁的桂花香，可是码头却没了往日的热闹，一路到了安铺街头，消沙满目，残垣颓圮。走到街口，阿想见到了秀明，秀明喊来夜妻，阿想才看见师父已经彻底衰老了，头发全白了，右眼也失明了，右裤腿空荡荡的。夜妻告诉阿想，慧生在他走之后，因为日本人炸安铺，半路折返取东西，不幸身亡。那些信也不是慧生写的，是他刻意隐瞒，为了不让阿想在军中担心。阿想跟随秀明到余山的祖坟，慧生的墓碑是崭新的，但是坟的四周到处都是草。他烧纸祭拜，趴在坟上嚎啕大哭，哭尽了连日的奔波与骤然的悲痛。回到宅子之后，阿想看见叶七换上了崭新的黑绸唐装，端坐在太师椅上，已经自尽了。桌上的信写着让阿想带秀明回广州，还说阿想已经出师了，二人手艺之外再无瓜葛。秀明告诉阿想，夜妻苦等他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慧生死的时候怀里面紧紧地抱着一个包袱，那是留给阿想的。阿想打开包袱，里面是襁褓裹着的长命锁、翡翠镯子，还有一张纸，写着 无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忆全身。他一看这个字迹不是惠生写的，夜色苍茫中，九州江的潮水涨起来了，文笔塔的轮廓在月光里依稀可见，阿响心中百感交集。
3: 阿响守着至亲留下的遗物，满心皆是乱世飘零的惆怅尽哀思，他该如何走出这份悲痛，重拾心底深藏的厨艺初心？往后的漫漫人生路，他又能否在烟火气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归宿呢？
4: 守孝三年后，阿响和秀明在德月阁成婚，证婚人是南天居的袁养三。这个时候的阿响已经是德月阁最年轻的大案了，在胜利之后的首届点心大赛当中一举夺魁，他做的双蓉月饼被老食客称赞是叶凤池一脉真传，在广府十界声名鹊起。在婚礼上有一些是礼到了但客人没到，点下来呢竟然还有一些是礼到了但是没有署名。送来的贺礼其中一副是喜帐，上面绣着佳期有因，那这个因字绣得格外的大一些。又有人送来了一套瓷器，一边是蔚蓝无尽的海，一边是依海而建的古镇，密密的都是屋顶。这个时候阿响把盘子翻过来，盘底只落了一朵青色流云，他就问帮忙收礼的人瓷器是谁送来的。那个人想了想说是个怀孕的女人，放下来就走了。婚后一周，这对新人收到了一筐荔枝，不知是怎么送来的，壳色鲜红，上面还带着露水。秀明吃了一个说真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荔枝。阿响也吃了一个，眼睛突然就亮了，他说这是雾水荔枝。他跟秀明说送这一份的人我们要去回个礼。罗岗的农场早就不是阿响记忆当中那个无垠的翠绿了，果农告诉他们西坤被村民称作是小太史，就在园子里呢。两个人走进了荔枝林，终于看见了西坤，他精赤着上身半躺在榕树杈上，现如今的他满腮胡须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个模样，但是依然身手敏捷。西坤领着两个人到果园尽头的茅屋，端出了珍藏的荔枝，又拿出了水壶，倒出亲自酿的橙花酒。这个酒用晴天阴干的橙花浸了荔枝蜜，再泡足三个月，似酒非酒，醒神微醺。阿响喝着酒，心里感慨万千。西坤说自己留起胡须是不愿意为当下的政府唱戏，那些接收大员的嘴脸让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守着这农场虽辛苦却踏实。天还没有黑，阿响和秀明起身返程，西坤送两个人出园子，走到了小溪边，西坤把水壶里的橙花酒倒到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声地说着话。暮色暗沉当中，阿响和秀明站在西坤的身边，三个人闭着眼听溪水潺潺，这个溪水时湍时缓，从脚边流过去，慢慢地流到夜色尽头的远方。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4: 荣宜生和司徒云重的重逢是在他来香港的第五年，三月初荣宜生在的同亲楼进了一批新的茶器和古碟，古碟绘着鱼藻纹，水藻颜色艳逸通透，这个碟子的底部竟然是画着一朵青色流云，那是贺春的标记，荣宜生心头一震。一个星期后，荣宜生找到了悦祥瓷厂，他拿着古碟打听，工人告诉他云姐正在看火眼儿。他走进了炉房，身后突然有细弱的广东话传来，一个灰蓝眼眸黑发竖起的女孩正看着他。 没等他开口，司徒云虫从炉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人四目相对，瞬间认出了彼此。云虫的笑凝结在脸上，他瘦尖的脸上沾着炉灰，抬手擦干净之后，让女孩叫荣医生姨丈。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荣医生看出来了，除了那双灰蓝眼睛，孩子的模样都随了云虫。荣医生管那孩子叫阿妹，阿妹却说我有名字，是灵思堂的灵，灵思堂的思。云虫赶紧抢话说孩子姓司徒，司徒灵思。荣医生从挎包里掏出点心递给了灵思，孩子经过母亲的同意之后才把这点心接过来，咬了一下焦黄的酥饼，眼睛里荡起了光亮。云虫问荣医生为什么找过来，荣医生掏出了骨碟，点出了这碟子底下是云虫的贺春手笔。云虫默默地说，如今已经没人在乎这些了。两个人一起走到了长坡，荣医生问他是不是等到了那个人，云虫愣了愣神儿，站在了那儿，推说还没收工，让他替自己问秀明好。荣医生写下了自家的地址，让他有空带孩子去，秀明一直念着他。做冬这天，也就是咱北方说的冬至，云虫呢把自己和灵思收拾得很齐整来拜访秀明，他还带了一大只柚子，说记得秀明爱吃。秀明接过了之后就摆在了神龛前面，龛里面供着叶凤池和荣医生的母亲的灵位。云虫还带了一只瓷盘，上面有凤穿牡丹配白菜百福。秀明赞叹，哎呦，这个东西喜庆啊，把瓷盘子郑重地摆在客厅的腰柜上，柜子上还有一只云虫当年画的盘子，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光外。荣医生亲自下厨备菜，虽说是家常，但是他特别的用心。盛菜的碗呢，盘子呢，都是云虫当年送的。秀明说，这套餐具从广州带来，一年只在过年中秋的时候用，今年做冬是破例。饭桌上，秀明回忆起当年在安铺的光景，感慨几个人从孩童熬成了长辈。云虫却轻轻地感叹自己到哪儿都是客，秀明忙说咱是一家人，这就是团圆。秀明问到了云虫这些年的经历，云虫答了说去了广州湾，又说起逃难的时候把古董变卖了，自己买了一对水色极好的翡翠耳坠，在灯下也是熠熠生光。酒过三巡，眼看着夜色渐深，云虫说呢要赶末班的渡船。秀明挽留他，这才知道他带着灵思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能有容身之处对这母女来说已经是万幸了，只是孩子将来上学是比较麻烦的。秀明望着母女的背影，对荣医生说一定要帮帮云虫。
3: 荣医生满心记挂着云虫的诸多难处，特意跑遍街道寻找到一处合适的堂楼，他劝云虫搬离工厂宿舍来这栋堂楼居住。云虫起初执意不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这份细致又执着的坚持。两人之间这份悄然滋生的暖意，又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铺展出怎样的光景呢？
4: 唐楼靠近码头，荣医生经常来看云虫。秀明身体好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一起来，后来秀明不方便出远门，就只剩荣医生一个人来。他总是带着点心，中午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叉烧包虾饺，午后呢就是自己做的莲蓉酥光酥饼。两个人就着夕阳坐在窗边慢慢的吃，看码头的人聚人散。有一次荣医生登门，闻到满室的芒果甜香，云虫正用炭火炉煮西米，要做杨枝甘露。他说这是母亲教的，从来没给别人吃过。两个人靠着窗吃甜品，看码头的孩子玩跳飞机，阳光拢着云虫的侧影，荣医生恍然看见当年那个站在青龙舌上望着九州江的少女。有一回云虫说街市有卖广州黄沙大蚬的，要等荣医生来一起买。荣医生跟他走到了街市，看他买香料葱姜，为了一束姜花和小贩讨价还价。 姜花的香气一路萦绕，荣医生跟着香气和他走得越来越近了。云虫自然地把菜篮子递给他，他顺手接了过去。两个人拎着菜篮子走在唐楼黑暗的楼道里，一人攥着一边提手。黄昏的时候，云虫在灯下对着乌木枕香画画，那个枕香是云虫阿爷传下来的，刻着司徒两个字，染着历代绘彩人的颜料。荣医生看他画的是一个码头，苍黑的伸向海中，海是蓝的，包裹了远帆和大小船只。海天相会的地方用的是鹤春，那样绿的一线皆于幽冥之间。荣医生这样看了很长时间，他说，阿云啊，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鱼山上你对我说的，等我们都出了师，我做的点心都用你画的彩瓷来装，我们还勾了手指。云虫放下笔，定定地看着外头的云霭，跟他淡淡地笑着说，我算出师了吗？我画的东西如今在你们茶楼只配做骨碟。
3: 荣医生与云虫的年少约定皆是难言的唏嘘，时光悄然流转，人间悲欢依旧无常，这段藏于心底的情谊能否抵得过岁月的磨砺？众人的命运又将在时光洪流里迎来怎样的变故呢？
4: 武举再见到司徒云虫是在师娘秀明的丧礼上，他看起来老了很多，也更瘦了，但依然很优雅。跟其他女兵不一样，他穿了一身丝绒西装，举止端木利落。他敬的花圈署名是表姐司徒云虫。荣医生待武举一直是视如己出，让他站在两个亲生儿子的中间，以孝子身份带孝。旁人都知道武举将来是要继承荣医生的衣钵的。云虫走到武举面前，武举随兄弟唤了一声云姨。云虫握住他的手，手心有点凉，又盖了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按了按，双手相叠，暖意渐生。秀明的丧礼过后，隔年的正月初三，荣医生和司徒云虫再次相见，彼此心里都有话，不知道谁应该先说出口。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荣医生就说，去看戏吧。云虫愣了一下，荣医生说，看大戏。这个时候的香港戏院平常其实放的都是电影，越剧戏般的热闹是不在戏院里的，倒是在公众地方搭起临时的戏棚，比如说球场啊、公园啊、体育馆。每个剧团大概只演到年初八，因为是新年演剧，对点演的剧目很看重，也很应景。比如说郭子仪祝寿、五子登科，讲的是戏里戏外的好意头。各个戏班呢也把班牌套到剧目里面，要一个喜上添喜。两个人边看边走，往围园走过去，荣医生突然就驻足张望人群，说，我好像看到七少爷了，但是眼里却空落落的。围园的花市热闹非凡，有蝴蝶兰，有黄金果，富贵竹争艳，金橘树也是明晃晃的照人。云虫在一处冷清的摊位前面停下来，那个摊位摆着几盆西府海棠。云虫说，太史地里养的最好的就是海棠。荣医生挑了一盆大红西府海棠，让摊主淋了水，那个花色也就越发的浓艳了。云虫欢喜地抱着花盆，是十碗老式样的绘着蚊香的佛陀。往前又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荣医生说，你来太史地头一年我记得，你还从我手里头接过一个福袋，你记得吗？云虫摇摇头，荣医生就停下来，在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灿灿的缎带，他说，这个给你。云虫见上面绣了一只金猪，底下写着家肥屋润，他就笑了，几十岁的人了，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荣医生说，你要不要嘛？云虫撇了撇嘴说，你敢给，我怎么不敢要了？他就放下了手里的海棠，接过来这么一倒，里面是一个织锦的盒子，他的笑容一下就凝固了。荣医生说，打开看看嘛。他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打开了。盒子里躺着一只钻戒，戒面折射了璀璨的光。 这光太夺目了，有点晃人心神。荣医生说，我替你戴上。云虫摇了摇头，自己把戒指拿出来戴在了右手的无名指上。他抬起头放在阳光底下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夕阳的光暖暖地从他的指缝间露了出来，照亮了手背上青蓝的血管。看完了，他把这枚戒指从手指上慢慢地退下来，又放进了盒子里，把福袋拉紧还给了荣医生。云虫笑笑说，响哥，谢谢你，这辈子我算是带过了。
3: 在这期内容里，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与西坤的家国担当，见证了村落劫后重生的烟火温情，也跟着荣医生寻回旧友司徒云虫，窥见了两人之间未尽的约定。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人们的坚守与温柔。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燕石记，将目光来到陈武举和戴凤行身上，讲述关于十八行戴氏的故事。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我们的组合又是李二小还是李小二组合来着？
3: 李小二
0: 、
3: 这个比较接地气啊。
4: 没错、
0: 来，二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哎，大家好，我是大师兄智勇。
1: 智勇，
0: 你这哪是大师兄啊，明明是大全焕呢。
3: 这个就是李小二大话西游中间的大师兄啊。哎，大家好，我是李欣。
0: 李欣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今天主题大话西游了啊。
5: 对，
0: 西游记中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啊，特别有意思，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西游记当中谁是最牛员工啊？当然非孙悟空做主啊。
3: 是
0: 孙悟空。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
5: 牛魔王嘛。
3: 牛夫人，
0: 完了，这节目没法做了。
5: 最牛嘛。
0: 西游记当中这个最牛员工孙悟空啊，一共有三次离职，三次离开，三次回归，每一次的场景都是各有不同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孙悟空的第一次离职。其实这个电视剧当中我觉得演绎的还是很像的哈。
6: 爷爷饶命，
7: 不走，饶他性命，
8: 饶他性命好
7: 啊。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8: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7: 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8: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7: 你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8: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7: 你
8: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7: 你今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8: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
0: 好，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特别有意思啊！你看，遇到了六个山贼，本来很高兴的向师傅去报功呢，结果被师傅一顿数落，最后气的说：“啊，你说我做不得和尚，去不了西天，那这个我不干了，
3: 俺去也，
0: 哎，老孙去也啊！”但其实你看，他一气之下说出我要辞职，唐僧可没答应，唐僧没接口，孙悟空是直接走了。哎，你们怎么来评价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的行为？师徒双方各有什么问题？
5: 他第一次离职啊，是价值观不跟这个小团队啊不吻合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呢，是通过培训的方法来解决的。啊，据我了解，一个著名的公司，咱不说哪个名字了，那么他要拿出几十万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培训，把大家搁到里边，就这一个月啥不干， 啊，就是来训练你跟我的价值观、公司的价值观相符合。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陌生的员工，你到我这个公司里来，你不可能价值观是相符的。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价值观方方面面，我们公司到底是为什么而奋斗的，并不单纯的为了利润，当然是为利润，但是还有很多要通往利润的路上有很多桥要过，这些桥你要一一都得知道。那么唐僧一开始并没有驱赶孙悟空的意图，是吧？孙悟空说我不干了，不吭声，不表态，意思是别不干啊。哎，我但是我这道老师的话，哎，别不干，你刚才说那话显得就没有权威了，是吧？其实是悟空要参加培训呐，他是这么一个感觉，对吧？
3: 哎，是这样，是这样的。哎，我非常同意郑老师说的啊。我们既然把《西游记》跟职场挂钩，我觉得呢，我们谈唐僧和孙悟空的这个师徒关系，有两个前提，我觉得要先界定。第一个呢，就是《西游记》的这几人组啊，它是个项目组。项目组跟这个完整的运营机构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单纯明确的目标，你是不能停的，不是说我是个稳定的多重业务线，我只要稳定就行，它是不能停的，一定要往前走，而且要达成目标才算完，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就决定了它这个项目组是以完成任务为原则，而不是以各方面均衡为原则。第二个呢，这个项目组呢是大唐和西天这甲方乙方两大集团公司的战略级项目。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西游记》里，这两个集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内部生态很良好的集团，他们两方以及内部各个部门都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大家都帮，而不是互相之间拆台啊、密谋啊、办公室政治啊。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来界定那孙悟空也好，唐僧也好，他的这一路的这个情况。那具体说他第一次离职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是项目组，肯定是有人是把握项目方向。唐僧整个西游记是把握方向什么呢？你就是人家佛祖说了，我有这个比如说秘法三藏，就是让你这个东土去掉贪嗔痴的吃，对吧？不杀生啊，不各种。所以呢，项目的方向是你通过修行不杀生，这是最原则的哈。你孙悟空总杀生，那你这个项目的方向都错。所以唐僧再无能，但他是项目经理，他是把握方向的。孙悟空呢是技术大牛，没有他根本走不了。所以，但这个中间有个特别大，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团队刚建，唐僧刚找了这么第一个技术大牛，这是最先要加入的哈。孙悟空他不是特理解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这是个项目团队，你要符合项目规则，而不是你想干啥，不是你原来说不服麒麟馆啊，不服什么凤凰侠这种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加入，你是戴罪立功啊，就是你不是说走就走。先说，首先咱们签约，你是有违约成本的，就是你不是大家自由选择说你走了行了，你是违约是要交违约金的，啊不啊，你拍拍屁股你就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违约成本，唐僧也没经验，孙悟空也没经验。孙悟空觉得你管我，我就走人。唐僧说：“哎，我就说两句，你怎么就走了？”大家就懵了。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讲，孙悟空不知道你不是想走就能走的。你走你要交，要不给你压到那个五行山下是不放你出来的。
0: 都是团队小白，第一次组建团队，第一次虽然我有技术，
3: 还在磨合中。
0: 对，但是在团队当中怎么样服从别人的管理，不知道。
3: 对对对。
5: 另外哈，如果说我们开个脑洞，把孙悟空啊，当作就是我们一马心猿，它是一个我们的内心哈。孙悟空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本我，唐僧是超我，就是社会道德规范需要我们做的那个人，那是唐僧。而这个我们自己内心的荷尔蒙的涌动，我们
3: 自在本性，
5: 对，自在的本性，这是孙悟空。那么我们这个孙悟空第一次要离开唐僧是什么时候？是小孩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特别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是吧？踢死蛤蟆弄死猴，也不考虑什么道德。一看，哎，这个伏魔没挺好，我得塞进去一个炮，谁一点，嘣，炸了，那是你的事儿，我高兴，哈哈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作为家长，是我们当时的超我的一个代言人，监护人嘛，代言人，这个时候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样不行啊。哎，
3: 你要规范你，
5: 对，第一次就要规范你。这规范一会儿咱得讲所谓的紧箍咒啊，咱后来再讲。但是这个时候，当本我和超我第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本我往往是决绝的，不听，我不管。哎，我这很多巨婴也是这样，但是生活中是小孩特别不愿意听道德说教，对不对？这其实刘心武在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孙悟空闹天宫就是小孩在家里踢死蛤蟆弄死猴，他是刚刚驯服了一下之后，这是唐僧是他的可以说第一任的就是指导老师啊，或者上学了，来老师说，哎，不行啊，不能这么做啊，不能欺负那小妹妹啊，不能拔人小辫啊。就在这个时候， 他要背离这个老师。我们放到这个场景里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后边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哎，
0: 所以在《西游记》章回体当中，人家这一章叫做“心源归正”，六贼无踪。
5: 你看看，哎，
0: 那如果放到职场当中，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恶化下去？其实，唐僧并没有想让他离职，但是唐僧那番话激化了对方离职的行为。
5: 这个如果放在职场中啊，不想让他离职的话呢，你就跟他明确的说，那么批评要有度，就是这个批评呢，不能是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不行，咱俩分手，哎，这不能这么说。那么第一次你们俩还挺好的，这姑娘也挺喜欢这小伙子，你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吧？你晚上你走了，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要跟你分手啊，我这是要说给你说提出来，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吧？要像政委一样掰开揉碎，我认为，而且还让他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你看，哎，这尊尊上幼，对吧？你看，你咱们是取经去的，取经要有慈悲之心，
3: 花花草草不能伤害啊。
5: 对，你把这六个人都打死了，那到那儿佛祖人还给经吗？你说师父说的对不对啊？那他给你啊，您说的对，哎，对，没事儿啊，这第一次饭就算了。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小团队的精神，你可能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大集体，就是咱这个佛教团队的这些一些精神，我都会慢慢跟你讲啊。但是你要调整，那这样不就行了吗？是吧？
3: 周星星的电影反证了智勇老师这话哈，唐僧用这个方法被孙悟空理解为唧唧歪歪，简直就受不了了。
0: 但在《西游记》当中，确实孙悟空受不了他的唧唧歪歪，就是很唠叨。哎。
3: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组初期，咱说就是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而言，大家都是小白。唐僧虽然是玉帝，此前也没在这个叫官僚系统里待过，对吧？他也是一个自己修为，所以呢，第一次组建，而且这个项目也是前无古人的，是一个大项目，没有既有的经验，所以呢，不同的角色在一起首次聚会出现碰撞很正常。这就看到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好，还是慢慢的给一些。对于唐僧这样的呢，其实并不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底线，唐僧的底线围绕着整个西游的过程，就是你不要杀生，你杀生还怎么能当和尚，怎么能取经呢？这是这个项目的基本原则。就像你说，你不能违法，不能行贿受贿，咱把这项目给达成，这是个基本原则。那对孙悟空呢，就是我能力强，我不服管，这是他的一个底线，你不能老管我。我打坏人，我知道他是坏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第一次碰就碰出底线。为什么能碰出来？就是他们背后两大集团都是世界十强之内的，一面是大唐，一边是西天，对吧？唐僧的身份是什么？是唐太宗的玉帝，是佛祖的第二弟子金蝉子嘛，转世。这个人是带着资源和背景来的，他不怕，他不是小公司，邦基这个项目折了就被人家抢了，他也不怕。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设计起来第一次项目组碰撞，大家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你想走，我下回就弄你；你说我就不高兴，我就要走。下回呢，你尽量不要说我，或者你尽量尊重我。那我呢，你尽量不要碰我底线。所以理论上讲呢，这次好像是第十四回，百回这是第三次，是十四回，好像27回、57回。到57回以后，双方就达成了完美的一唐僧对孙悟空尊重，孙悟空对唐僧底线也很清楚。所以这一次碰撞以后呢，其实双方有了一个基本的合作的个人的角色定位，我觉得还是相对健康。
0: 在《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第一次回到团队当中，分了两条线。我们先来说孙悟空这条线。孙悟空为什么会回来呢？在《西游记》的描写当中，他先去了一趟龙宫，啊，去玩去了，跟龙王寒暄了一番，突然就看到人龙宫有一幅画，其实就是张良实鞋的故事嘛。啊，张良怎么获得一身本领啊？就是因为给一个仙人实鞋，
3: 尊重领导，
0: 尊重对
5: 黄石公，
0: 对，啊，拾完鞋之后，人家把一身本领交给了他，给了他一份秘籍。结果呢，孙悟空就因为这个若有所思，然后就决定回来继续辅佐。帮助唐僧去西天取经。我们先来说，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番感悟？
5: 其实孙悟空的感悟跟宋江的感悟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就是在山寨上，这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

0: 完了，这帮人都在这坐着坐吃山空吗？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考虑将来山寨的命运。孙悟空也是这样，孙悟空呢最早时候这还年纪还小，别看他岁数挺大了，他实际上他的青春期就是非常缓慢，他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就觉得我当这个猴子大王就挺好，
1: 巨婴是吧，
0: 对，就在家玩呗，就是因为他的相对寿命特别长，所以他活几百岁跟人活五六岁七八岁差不多。那么但是他等他这个时候在山底下压了五百年，其实际上他经过了那个漫长的叛逆期之后，他就开始反思将来我要干什么。他看到这个图实际上提醒了他说，难道说你就在花果山就玩一辈子吗？他可能就想着，我想一个前途，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命运的问题，导致他想再回到这个正轨的这个教育路上来。
1: 为了准备这节目，我认真看了一下《西游记》那个书，拾得堂本的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特别八零后，是电视剧吧？那就书跟电视剧有巨大的差别。
2: 没错。
1: 哎，这有看到这个细节。这个细节里面有一个，就是他去东海见龙王的时候，他先寒暄了几句。他说什么呢？他说：“兄弟现在不一样了啊，兄弟当和尚了。”当和尚换一种说法是行者。龙王说：“哟，恭喜恭喜！”你看，这就是一个社会舆论对初期人的职场价值观的引导，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在整个社会里，你进朝阳产业，进高科技产业，进到主流当公务员，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是一个能，咱不说光宗耀祖，是一个有发展。像志勇老师说，你不能光玩啊，你主要进到主流产业里，让人家尊重这些。所以我很光鲜啊，我是当和尚的，我是当了行者的。然后那个龙王说：“恭喜恭喜！”他说：“哎呦，那个唐僧怎么着哈，我不想当了。”然后龙王看的那个，龙王说：“你如果没有点耐心，终究不过是个妖仙，对吧？”就说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接受唐僧这个项目，你不干下去，你草根的这个身份是摆脱不了的。孙悟空一看，哎呦，对呀，你看都没回花果山啊，他是顺路去东海，就去他去东海呢是想炫耀一下，我已经进入了高科技产业了，我是和尚了，
0: 是是是。
1: 结果龙王跟他这么一说，他说对呀，我还当草根，回去不就当草根了吗？都没回家，直接就回来了。所以在初期在公司的这个管理还没起到作用的时候，社会舆论的这个引导其实也很重要。
2: 孙悟空在那边想通了，决定回来了。但是这边呢，唐僧已经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有了一顶紧箍啊，要给孙悟空戴上了。孙悟空回来之后看到唐僧干嘛呢？坐在路边呢。两个人见面的对话特别有意思。孙悟空一见面，
1: 你这是剧版的还是那个书版的？
2: 书版的，
1: 书版。
2: 但是电视剧其实有很多还是
1: 忠诚的
2: 呈现了原著的。两人对话，孙悟空一开始就跟没事人一样：“师傅，你怎么坐这儿啊？你怎么不接着走啊？就是你往前走啊。”那个唐僧说：“你说你也不在，我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我只能在这儿等你啊。”两个人接下来又有一段对话，就是唐僧就开始卖惨，说我多可怜，然后我只能在这儿。
1: 你有能耐你能吃上饭，我没能耐就坐着等着。
2: 然后紧接着主动说了句：“你看我刚才就是略略说中了一点儿，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来评价这个师徒二人在第一次闹了这么大矛盾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表现？
0: 这个唐僧啊，实际上在这个场景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倚重孙悟空的。因为啥呢？这个西行路上挑个挑子呀，担个行李啊，那时候啥徒弟都没有，就是一个徒弟嘛，是吧？单徒弟时候，那跟后边还不一样，后边是理直气壮，后边你走了，我还有八戒和沙僧。当时那个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来着？反正说了一句什么话？但人家俩就不行嘛，那意思他底下有徒弟了，你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这个时候对唐僧来讲，其实是孙悟空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个资源，但是呢，你看他话可硬，这个时候话可硬。你别看就这一个，他嘴里也说的，这个你我说的稍微重一点你就走，他还敢就这么说他。为什么？他就是一个是，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领导艺术，就是你要是真的说哟，我就你这一个徒弟，你可不能走，你以后就没法领导了，你以后怎么领导是吧？你以后就是等于说这个师徒关系的就做了重大的修改，师傅就得哄着徒弟走了。就跟我们现在哄小孩吃饭一样，这小孩一开始他不吃，你的爷爷奶奶，哎呦别不吃啊，拿着勺子过来，爷爷给你吹吹，爷爷给你学个狗叫，汪汪来吃吧。
1: 第三个负面的例子，
0: 我跟你说，你下一回你不学狗叫就不吃了。
2: 你说一个不养孩子的人，一直在拿家庭教育方面举例子，
0: 我是见过这个，就是那小孩惯的都无法无天了。为什么会惯的无法无天？就是因为这个在最初的时候，那个奶奶爷爷啊， 隔辈亲。

0: 没有唐僧这个智慧，你哪怕心里边哟，你心疼的不行，这孩子不吃饭，你不能带出来，你还得埋怨他。你看看你不听话，你看我，你让你奶奶，你看都心口病都发了，你还得埋怨，必须得把这个埋怨给传递出来。可以语气很舒缓，但是内容很坚决。那个这样的话呢，如果掰过来的话呢，你还能确定你的管理者的身份。那唐僧就是，哎，你看看我一说你就走，你这么大人怎么能经不起话呢？我再一个我说的也不是太重了，稍微重了一点儿，哎，有情有理，是吧？感觉到，我觉得这种管理方法其实是恰当的。
1: 小孩不吃饭这个问题，我见到最有效的就是当妈的看着孩子，他不吃饭，看着我眼睛，我数一二三，至于数到三之后，我是收碗筷还是揍你屁股，那就是未知的结果哈。你看，这是个项目组，所以注定了他不能停，一定要往前走，这是第一。第二个，唐僧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取经达成指标的这个意志是很坚定的，就是我无论任何代价我都要往前走。但是此前我从长安带过来的两个这种叫从者是被吃掉了，被虎啊被熊什么给吃掉了，对吧？然后猎户又不能跟我走，他所以孙悟空是他当时唯一，像志勇老师说的，唯一的依靠。所以呢，这个人呢，到底是我项目不可或缺的，我项目也不能停，也不能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表达出了为完成项目双方之间。但是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唐僧这个时候，观音菩萨把金箍给他了，对吧？把金箍给他意味着什么呢？后边的集团公司把违约协议交给他了，原来没交给他，现在交给他了，说这个猴子本来是我们镇到山底下的，他如果不保你的话是不会放他出去的，还会给他关进去，既然他答应了承诺了，我们把他放出来了，如果他不遵守就用其他方法来处理他，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开始走入这种规制化的情况，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废话，等这个金箍带到，我们看书知道唐僧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了啊。孙悟空问他说这个金箍干嘛的，他说就是我以前带的，也没啥，你带上以后也就不会念经也会念经。唐僧其实是不撒谎的，但这个时候一个是他取经心坚要完成任务，第二这是集团公司授意的，观音菩萨给的金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说这个金箍咒你不要跟别人说啊，只有你知道，这个代表集团公司采用的是一种不太合规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说你唐僧有了，你不能跟别人说。如果谁都有了，孙悟空就废了。
2: 对，
1: 人人都会念金箍咒，孙悟空就废了。所以集团公司还是很健康，说这个人太牛，我们不能离开他。但是呢，管他又很难，怎么办呢？就这个违约成本，我们给他定到不合法。但是只有咱们大家心里知道。
3: 对，哎，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杀手锏。这一次矛盾的解决的杀手锏就是唐僧掌握了紧箍咒，所以你们怎么来看杀手锏的使用？包括如果真有我们生活当中啊职场当中要使用紧箍咒的话，杀手锏的话，怎么样才能用好它？
0: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皇太极有一个原理啊，就是这个鹰不能喂饱了。喂饱了之后啊，他就跑了，他不会再给你捕猎了啊。所以这个当洪承畴投降不投降的时候，皇后亲自过去，哎，给他披衣裳啊，给他喂饭啊。但是一旦他投降了，反而官儿不给他封很大，为什么呢？给他留有余地，哎，给你制约你。就是一个公司要用一个人手里要有制约他的手段，那么或者是用封官许愿的方法，用愿望来制约他。还有一种最常用的就是用规章制度来制约。那规章制度呢，其实是一个公司能够健康运转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啊，其实都是好逸恶劳的。从本性上来讲，因为什么，在原始社会里面，那些特别勤快的猴子都饿死了。因为你这三天吃一顿饭，你哗哗乱蹦，一会儿把能量全消耗了，你不就饿死了吗？所以进化或者叫自然选择，把那些哎吃了不好逸恶劳的人淘汰掉了。那么好逸恶劳就是人的本性。但是现代的生活呢，需要你克服这个本性，你怎么能克服呢？你没有闹钟，没有打卡制度，你能起得来吗？反正我是起不来。啊，这比如说迟到了我就扣钱，我那你马上就觉得起来了是吧？然后这个马上就必须在今天必须把这个东西交上，你不交上不行，
1: 整个拖延症就治好了，
0: 就治好了。实际上是这样，其实我们那学生考试也是这样，那什么时候该考试了，你完不成就不行，不交作业就不行，全是靠制度。咱回到那个孩子呢，教育孩子这个场景啊，
1: 第四个啊，我们大家批判啊，
0: 对，一马心猿，就是这个小孩实际上靠什么？他才就我们叫小树得砍，小孩得管，哎，就是靠这个
1: 鞭策，
0: 对，就是给你规定一个办法。当然，这个方法可以用一种科学的育儿方法，是把这孩子叫过来，比如说他就玩嘛，来，咱俩一块商量，你看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比较合适？

0: 我觉得，全部那不成，你就得说一个，必须得是一个，合理的。你说咱就说几点起吧，8点。好，这是你说的啊，来亲自写到这上面，贴到墙上。8点，你这你说的，你要执行，这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上一个紧箍咒。如果并且他不吃饭，啪把碗摔了，那好，把他搁到一个椅子上，不让他下来，就在这待着啊，那也是一个这
1: 惩罚机制。
0: 惩罚，对，没有惩罚，怎么能够把一个人散乱的这种本能给他控制住呢？要有这个机制。
2: 你是最近在学儿童心理学吗？
1: 学古今失败儿童教育学啊，经典案例。哎，
3: 这个对，惩罚机制确实很重要，因为你要承担你违规的成本。你不能不知道，你说我爱怎么着，像孙悟空一样，我爱跟牛魔王他们混，我就跟他们混，我爱去什么什么阎罗殿，我把那个生死簿改了，我就改了。
0: 是，
3: 那你不承担责任那是不行的，所以如来让他承担责任，这个紧箍咒也是。第二个呢，就是你孙悟空是这重要项目，是两大集团公司核心项目的核心员工。你掌握着核心技术，
0: 对
3: 对吧？而且整个项目的设计在执行层是围绕你展开的。那你随时要走，这个项目不可持续啊。你总动荡，其实选你选猪八戒可能再选一个可以，选你不好选，所以一定要为了这个项目可持续进行，要确保你的稳定性。那怎么去呢？现在也是啊，你核心员工，你如果离职的话，这种叫禁业规定要有，你不能跑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你帮帮忙，你把源代码带过去，你当都不行。所以这是个基本的管理方法，就是因为你重要。因为当时佛祖给菩萨是三个金箍，但只用到孙悟空
2: 身上
3: 那两个呢，发现非常快就适应了。为什么非常快适应了？除了能力不行，孙悟空管他俩就行。所以孙悟空最后就是 CEO 嘛，就是唐僧跟他之间很多冲突，就是唐僧看不惯孙悟空在骂猪八戒的时候是老板的样子，你这个什么呆货，唐僧这话应该是我说，你跟他是一个级别的。哎，因为有了孙悟空在边上鞭策，那俩就不用金箍了。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代表。所以这就是管理，就是你是核心员工，我所有的管理还有那个资源都往你身上倾斜，只要把你给搞定了之后呢，项目的可持续性基本能得到确保。
0: 对，
3: 是的。六耳猕猴不就是最后说我不干了，我另外他画了几个妖猴，有唐僧啊，说我另外去。这就是说的，如果没有敬业规定，核心员工一走自己创业了，当当当，他干一个跟你一样的项目。
0: 是，
3: 哎，
2: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4: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来讲最牛员工离职记啊，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了。在《西游记》当中，最牛员工孙悟空一共有三次离职的经历，当然最终也有三次回归的经历。刚才上半场我们讲了他第一次离职的经历，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经历。这第二次离职太出名了，这就是三打白骨精之后的离职。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当中对这一段的演绎。
3: 师父，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3: 师父，
4: 你回去吧。
3: 师父，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师父，师父，
4: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5: 师父，
4: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3: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3: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4: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3: 不，师父，师父，师父。
2: 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
6: 孙悟空这次其实是不想走，他没有想着走，这次呢，实际上特别像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像一个恋爱的场景。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荒诞不经哈，实际上你看看，唐僧在这里面，首先唐僧一开始也没想着把这孙悟空撵走，话赶话，情绪上来了，然后并且赌咒说不到阿鼻地狱我都不见你，是吧？我这辈子不见你。你看这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恋爱中的这个
7: 负气的这种说话？
6: 对，这气话这都往上堆了，然后咱俩人都过不了了。就得分，就掰了。他是我离了谁不能过呀？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你看，经常我们一看，基本这种话呀，实际上他说完之后可能都后悔，但是那个火上来了，人是个情绪动物嘛，哎，人是情绪动物，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说这种过头话。孙悟空呢，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很好的招，但是你说很多人都认为这里边是唐僧的责任，是吧？僧是愚盲犹可训，是吧？僧是不能辨别人和妖嘛。但是我曾经说过，这里面其实是孙悟空不懂传播学的问题，就是孙悟空不太会表达。这个时候呢，这就很特别像一个家庭里边这个男人跟这个媳妇解释的时候懒于解释，或者叫不会解释。你看孙悟空啊，看到这个白骨精幻化成人形，跟他师父做详细的解释了吗？这是妖怪。他师父说我看的是人，你怎么说是妖怪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解释，怎么能不解释呢？那明显看着就是人吗？这时候就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叫诉诸权威法。师父，你看啊，我这个眼睛跟您的眼睛构造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都是见可见光，是吧？红外线紫外线看不着。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眼睛在太上老君八卦仙炉里练过，这叫火眼金睛。您不相信我？不相信八卦仙炉吗？不相信太上老君吗？哎，这叫诉诸权威。那么你要把权威诉诸出来，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要把利益诉求说出来。那么这个他跟师傅怎么说的？就这是妖怪对的。其实唐僧有一个暗含的话，妖怪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唐三藏就是去取大乘佛法回来普度众生，他没有消灭妖精的任务。那个任务是孙悟空自己有这个偏好。那么你给领导在报告的时候，领导心里想，你说是妖怪，他我看着是人，万一打错了，那么到那儿佛祖那儿去追究责任，经再不给我，影响目标啊。这是你没有慈悲之心，你杀人了，不给你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吗？那么做了有可能错，不做跟咱没啥关系，咱不是伏魔小组，我干嘛要做？那这个时候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孙悟空应该是这么去说，他就要跟取经挂起钩来进行说服师傅，咱们俩在这经过，这个妖为鬼域必成灾，你要不管他，他一定吃人。那么我们要不管，我们走了，这经过十几年，比如说取经得十几年吧，他在这吃了好几百人，到时候佛祖都算到你头上，到取经时候一算总账，你没有慈悲心，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碰见这事了了，没碰见他吃多少人跟咱没关系，不影响取经，碰上了你能不管吗？你好好想想这个妖精打不打吧。他要是用这种说服的方法，那唐僧肯定又改变另外一个思路了，就是哦，如果不打，那这可能会影响取经大业。
2: 嗯，但是最牛员工往往就是这样，要不然就不屑说，你也不懂我说了，要不然就是不会说，我不知道把这些事情怎么通俗易懂的告诉你。
5: 哎，或者说孙悟空呢也像志勇老师说的试图要这么说，但是咱们考虑边上有猪八戒啊，这一次猪八戒起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将来说猪八戒再说，就是猪八戒不断的推倒他的这个理论，将来会说猪八戒这人。那这一次的冲突呢不是本质冲突，没触及到底线啊，因为在孙悟空看来不杀生可以，但他是妖啊，唐僧认为可能是人可能是妖，介于这个之间。那这一次呢双方呢其实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个人理解是一个沟通出问题了。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呢？在事业走上正轨了，比如团队建立起来了，这个之前的桥段是什么？是镇元子嘛，人参果嘛，人参果说福禄寿三星也来了，菩萨也来了，把那树给恢复了。唐僧发现我的资源很大啊，你看我是佛祖的这个二徒弟的转世已经确认了，你看福禄寿啊，这种海岛的仙人啊，观音菩萨都来保我，又有八戒和山，你孙悟空也解决不了，你不是这儿找找那儿什么，对吧？那我用他们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创业到一定程度，发现哎，原来不可逾越的关好像都越了。为什么创业团队到一定程度开始掰呀？就是发现哎，我们开始要享受胜利果实了，因为前面看到的是坦途。这个时候呢，创始人团队就会出现很多的争夺，大家就有内讧的可能性，就说哎，是不是？所以宋江跟晁盖都有这种情况，对吧？就最难的时候过去了。才会有这种情况。这个说这个原著，我为什么看原著呢？这个之前看这一章的刚开始，双方已经话茬就赶上了，是到这个山里说一个山，唐僧说哎呦为师饿了，说悟空你帮为师去化点缘咱们吃吧，为师很饿。孙悟空直接接一句说师父好不聪明，说这么一个山怎么可能有住人的呢？上哪儿去找吃的呢？唐僧就不愉快了，说你看我就让你帮我去弄点吃的，你为什么不吃啊？怂说行师傅你别生气，我去弄吧。你看开始已经有双方团队之间个人角色的越界的情况出现，师傅叫你就应该尊重领导，拿不到像猪八戒就说哎师傅我去，然后就去睡觉去了，给唐僧磕了，说那个谁你去赶紧去找了去吧，经常这样。这是猪八戒，
2: 就是猪八戒对唐僧太了解了，他说我走那么长时间他也会觉得我怎么样，我还不在睡觉呢。
5: 孙悟空也莫名其妙，你是能踩筋斗云的吗？对吧？你怎么会说？所以双方呢在这个创业阶段相互之间有一些越界的情况。然后打唐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白骨精化成女的时候，孙悟空说那种话了，说你显然是也是看着她漂亮，说猪八戒说你让八戒去砍树，让沙僧给他什么，我给当木匠给你们建个房子，你们俩就结婚，就是你唐僧跟白骨

0: 不听话的人，你们就结婚就跟着过日子吧。
1: 专门戳那个最不爱听的软肋。哎，
0: 这个对白对唐僧而言，你是对我是巨大的侮辱啊！对，我是一个修行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所以双方话跟话，这就是很多创业团队掰。为什么呢？发现风险不大了。其实风险很大的，因为孙悟空一走，宝象国把唐僧就变成虎了。所以唐僧不知道未来的风险不可控。一旦风险可控的时候，核心员工他会很在意。但是他发现没有了，你看镇元子也没奈何得了我。镇元子是谁？是地仙之祖，他都不能奈何我。你孙悟空有你没你我不怕，你敢对我不尊重我就给你干掉。这一次孙悟空不走，唐僧才念的紧箍咒。唐僧说你要走我就不念。孙悟空说那我将来走了你会念。唐僧说我给你立个字据我就不念。这个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唐僧这个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其实还是有家长式的人文关怀，就是你现在走你就走，我不用违约条款让你赔我违约金。这个一直贯穿到后来。所以这个人在领导方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人文关怀的这个叫根基的。
1: 哎，让孙悟空再次回归到这个团队，是因为他们在宝象国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了。猪八戒在西游记当中说是智鸡美猴王嘛，就使用了一套激将法把孙悟空请回来。但我觉得从小说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来看，孙悟空其实是早有心回去的。为什么？猪八戒最后说的是妖怪怎么
0: 报了你的名，
1: 对，怎么侮辱你啊？所以你得去报仇，等你报完了这个仇，你是取西经啊还是回来当你的山大王啊，你随便，你自由，由你来选择。但是孙悟空怎么说？孙悟空跟这些小猴子们就说，大王你得带着我们呀。这个孙悟空说什么？说俺老孙做唐僧的徒弟，天上地下都知道，所以我既然立下这个誓，我就要保他去西天取经，等我功成名就了，咱们回来再共享天伦之乐。然后在回去救唐僧的路上，这个飞越东海的时候，他突然间洗个澡，说猪八戒觉得你干嘛，你说你还洗呀，你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啊。
2: 对，
1: 这个孙悟空说，我离开师父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我身上有妖气，我得把妖气洗干净了，回去才好见师父。我觉得这些话让人很触动的。在唐僧那么决绝地赶走了孙悟空之后，怎么来看他这次孙悟空回来的决心？
3: 这个要放到恋爱场景就更说得通了。
1: 你又恋爱心理学了，开始。
3: 对吧？你看他原来他俩人分手，这个分手是个说气话，没有别的事儿。这样，因为说气话分手的可不少啊，在现实生活中，好多就是，尤其是这个也有男的，也有女，都一样，大家到这个情绪上了，
0: 对，
3: 哎，分手了。但这种分手呢，往往是好复合的，因为只要一冷静，一回来一想，或者说，哎，这个冬夜一冷，想起来他的给你倒的水的温暖，哎，这时候就开始有点想那什么了。中间呢，这个猪八戒相当起到一个闺蜜的作用。哎，过去呢也不，其实说个什么都不重要，那个就是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借口。你不能好不容易就回来了，西天大圣回来他也没脸啊，唐僧下去说你回来吧也没脸。哎，中间找一个闺蜜说你咱一块儿看看电影。哎，你看巧了，他也在，你看看。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都是往这儿说和的。由于双方没有本质的心理上的排斥，所以说呢，哎，双方呢就是很愿意，只要有人给个台阶儿，马上就能复合。啊，这种矛盾都不要紧啊，叫这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嘛，中间稍微给个小台阶就行了。而且这个孙悟空可能还，你看这里边还要去洗个澡，就还注意一下个人仪表。哎，那这
0: 关注对方体验啊。
4: 对，
0: 哎，所以从人情上就是这种恋爱心理学，从事理上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西天取经这件事儿在当时已经成为，咱还是说就几百强的这个项目了，是谷歌的或者特斯拉的这个项目哈，已经成为这种项目了。那这种项目进去其实很难，大批人都想进是很风光的。所以呢，孙悟空又是一个本身具有企业家基因的这么一个人，是想创业的，是想高风险偏好最后功成名就的，对吧？当和尚当这个行者他都很高兴，当然希望最后能到西天完成这个巨大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其实这个团队慢慢的经过项目组的磨合，包括唐僧也是一个很善意的，就是我让你走，但是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你走就走了，你不用赔款。这个双方之间这个情感和项目的核心的凝聚力，连猪八戒都是，虽然也想走，猪八戒最有意思，猪八戒到花果山，你看书上写的，说哎呦，说我要是他有这么一大块山场，我也不取经了。你看猪八戒的心里就这样，你人家是有个人身价很高的，结果还风险偏好这么高，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吸引力非常大。
1: 关于孙悟空回到这个宝象国之后降了妖，跟唐僧的这个见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先是把妖除了，救出了沙和尚。

0: 这三个徒弟一起去看变成老虎的这个唐僧，这个孙悟空就是不着急救，然后就说你看你把我赶走，你不是一心向善，你咋现在变成这个嘴脸了呢？
1: 两个师弟救啊。
0: 对，然后唐僧躺在那里其实心里全都知道，但是他口不能言啊。然后猪八戒就说你就别再嘲讽他，你赶紧救他吧。然后孙悟空就说你就是那个凡事都挑唆这个人，当初要不是你也不是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而且你把我叫回来说了把妖除了来去任我自由，我妖已经除了。然后那个沙和尚就赶紧跪下了，就求他大师兄。孙悟空又把沙和尚揶揄了一番，但是这时候孙悟空要说我岂敢安不救之心、取水来把这个唐僧救了。唐僧恢复人形以后站起来知道了前因后果，说贤徒贤徒，咱们早去西方取得真经，我向这个皇帝啊，大唐的皇帝奏报你战功第一。你看立刻就做了一番这个表态。怎么评价这师徒二人见面之后双方的表现？
2: 这个其实特别好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啥呢，这个事儿的责任，就是不管我闯大家创业河也好，还是这个企业项目也好啊，你这个事儿出了出于情感，我们又重新走在一起来了，但是事情如果事发有因，这个因还是得解开啊。就是这个事儿把我撵走是谁的不对，这个是非我可以不追究责任了，但是你得把这是非给我说清楚了，不是我的责任，对吧？我没有这怎么样，而是你怎么样了。但是呢，由于这刚才说了，李欣老师说这个项目非常有吸引力，我还愿意再加入，那我也不追究你责任，我也不是说你猪八戒你挑唆，你现在必须得给我怎么割二两猪头肉给我下来，是吧？你老和尚你不是牛吗？你我得嘲，我就跟对你进行一个无限的嘲讽，不是，有限嘲讽这是必要的，下一回就留神了。唐僧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是吧？然后你猪八戒不是挑唆吗？我还得收拾收拾你，就我用有限的、适度的小嘲讽来挽回一下我的面子，同时也是略施薄惩。我也算是把将来这个事情再发生的几率降低了。他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孙悟空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应对的方法。那唐僧这边呢？也做的也很对啊，贤徒贤徒，您那水里边含盐，您都咸了啊，还、哪个贤徒？不是，就是
1: 这个笑话很大。
2: 这个谁呀、啊？这个唐僧实际上是也是变相的承认错误。你看看金庸小说里边，这个谁呢？黄药师由于泄愤，把他的徒弟啊陆乘风腿打折了。陆乘风该是你什么事儿？那是梅超风啊，这个是吧？把这个陈墨风把你的九阴真经偷走了，你不应该打陆乘风的腿啊。但是你肯定是错了嘛。那错了之后怎么办？到后来的时候说，陈风啊，我年轻时候还练过一套功法，这个东西对腿有点用，你练练吧。实际这个书中暗表就是说，黄药师心非常高，对，心很高，他不能够真正的直接过来道歉，那他拉不下这脸。但是这已经变相的道歉了。你看唐僧，哎，贤徒啊，贤徒，这贤徒，平时你会喊自己的徒弟为贤徒吗？是吧？郭德纲喜欢栾云平也是爱徒，也没说贤徒，是吧？贤徒，贤徒，等回头之后，第一功就是你的。你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变相的道歉。这师徒虽和好如初，是吧？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小隧之中，其乐也异异，是吧？虽和好如初，多好、
1: 啊！所以职场进退之间都有深意哈。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唐僧把悟空赶走之后，在宝象国就被黄袍怪给变成虎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你这个项目还是高风险的啊，就不是到了大家内部分果果的时候了啊。你想掰，想掰，瞬间你就崩盘，这是一定啊。所以就意味着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内部的凝聚力、内部的容忍度都会很大，尤其是对这个重要员工的容忍度会很大，因为你要解决风险，
2: 对，
1: 风险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为什么叫猴精猴精的？孙悟空用这个，再一次确认了业务核心，就说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团队里，虽然师傅是项目经理，把控项目方向，但是缺了我，你们完全走不了。所以让师傅，让你八戒、沙僧为什么要跪？为什么要对八戒那么严于己对？就是你们给我一次正式的承认，就在这个团队里作为业务核心，
2: 对，
1: 是我，你们必须得正规承认。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唐僧被还了原形以后，跟他说等将来咱们取经成功回大唐，你功报第一，这是什么？加薪。 就意味着你这次走是因为我的原因，对吧？但我需要你，你必须得回来。你回来除了确认你的。

0: 业务核心之外，还有一个附加条款，就是我给你加薪，加薪当然也有职务也有薪，就是说你就成为皇帝面前直接叫皇帝加带中的人物了，我一定跟皇帝说你是公第一。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内讧型的，内讧型随之风险而来，让大家发现原来内讧最后大家基本就都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八戒、沙僧都比较正式的承认了错误，然后给孙悟空业务核心的这种认证以及加薪的承诺，
1: 给了干股了。哎，
2: 在这次的离开以及回归当中，他的两个同事，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都是起了作用的，一次是好作用，一次是坏的作用啊。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两个人前期的这个表现，包括后期争取让孙悟空回来，这其中的斡旋？
1: 这个其实就是核心员工和普通员工之间呢，既有矛盾，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态位，有竞争关系，那同时呢又有依存，就是人家不来，你这个你就是人家那个一后边的00000，没有人家那个一，你这00000就是等于零，是吧？你不认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一个单位里的，就是你不是主打员工，你怎么去跟这个业务精英处好关系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你定位上能不能就是承认这个差距？有的人是承认差距的，承认差距，我跟他学习，我从属他没关系，他是组长，我从属于他，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有提升的。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甘心情愿的做绿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员工修养。不是说所有的员工都要作为一个，现在说咱们提倡什么去中心化是吧，都得当头，都有当头这个公司就乱了，是吧？该配合的时候你能不能配合，其实这个配合能力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员工的这个基本伦理。那么该配合的时候你这个全心全意的去配合他，下一次他可能就会配合你，同时对你自己是一种赋能，是吧？这是最早的时候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膨胀了，觉得自己离了谁不行啊，离了你我们就不行吗？当他发现真不行的时候认怂了，这个认怂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知啊，就是其实对我们职场中的启发，就是在很多重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或者我们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一堆人的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马季的那个老相声《五官争功》哈，不要先想着争功，不要觉得你是老大，你要想着我们怎么能够融成一个团队，是吧？能够使这个合作更加顺滑。我觉得这是一个员工的基本修养。
0: 对，本质上其实缺一不可，但是每个人的作用和角色的设定其实不一样，大家如果认清楚了这个，对于项目的稳定性和未来进展有好处。其实一直呢，我觉得这个八戒和沙僧心里是很纠结的。为什么？他们俩一个是天蓬元帅啊，一个虽然是卷帘大将，但是是凌霄殿下的，是给玉帝的玉年卷帘的啊。孙悟空是草根啊，是妖仙啊，来历不明啊，要学历没学历，要啥都没有。但是从这个团队一建立，孙悟空就把自己当成二老板，甚至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大了。因为我们看很多唐僧和孙悟空对话的时候，不是唐僧在点化悟空，是悟空在点化唐僧。比方说，哎呦，好大一座山，太难了。悟空就说，哎，师傅你读过心经啊，你知道什么心在境在啊什么，唐僧因此心里什么很高兴，诸如此类。然后你比如镇元子那时候发现你孙悟空没办法，也是找各路关系嘛，那抓戒说我也有关系啊，对吧？哎，所以呢此前一直认为呢，其实这个就是你草根的跟传统产业的人之间呢，其实互相认证是很难的，因为标准不一样，对吧？你背后是什么人，但是在风险面前，在解决风险的过程中，特别是这几个人呢，大体上还能，这几个人很厉害的，为什么呢？这仨徒弟包括小白龙、白龙马都是戴罪立功的啊。那个沙和尚是在那个流沙河，每七天玉帝派飞箭是射他的，就这个穿心腹几百次的，这种都晕菜了，这种你跟着取经了你才能免受这个飞箭。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得完成，所以呢目标一致，而且大家不能有其他选项的时候，风险来临的时候才能挤破你说，哎，我放下我传统的标准，你看到底风险面前谁是不可或缺的，谁能解决。所以呢适当的风险，为什么古代有拥兵自重？那就是当有拥寇自重，就是当有敌人的时候，你的存在的价值才有一个客观的指标。
2: 这个孙悟空啊，公司里边的最牛员工要离职，第二次离职，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哈。下一期
0: 升职加薪回来了哈。
2: 下一期为大家带来孙悟空啊，第三次离职，也是他的最后一次离职。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明代，一个物质丰饶、文风昌盛的时代，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寻常日用之物都被他们赋予了极致匠心与雅致格调。明代家具中的屏风、脸盆架、衣架等日用器物之上，都承载着当时人们对高品质生活最本真的追求和中式生活美学的最动人的魅力。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明代人生活的见证。晨起时，脸盆架承载着洗漱的从容；更衣时，衣架守护着衣物的整洁；闲坐时，屏风隔绝喧嚣，留一方静谧天地。这些家具见证着明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品质的坚守，更诠释着中式生活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那么，这些看似寻常的屏风、脸盆架、衣架等家具，为何能成为明代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印记？这些家具还向我们展现了哪些中式美学与生活智慧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3: 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一件材料珍贵、工艺精湛的家具，绝不仅仅是一件日用品，更是一件奢侈品，甚至啊，可以算上是珍贵的收藏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一个黄花梨的面盆架，主要功能就是放置盥洗用的脸盆儿。我们可以看到搭脑两端圆雕灵芝纹啊，后部是两根很高的立柱，下面和后两足相交。然后我们往上看，在中牌子是攒接四处云纹，四角用羊卷相抵的雕件填色。整体来说，这件家具是在高的面盆架当中，材料和工艺都非常珍贵的一件作品。黄花梨是一种珍贵的硬木材料，民间俗称叫红，那就是指的那样一类质地非常坚密、纹理美观、色泽也很美观的家具。它主要包括哪些家具呢？紫檀、黄花梨、乌木、鸡翅木、铁梨木等等。明代家具的奢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使用的珍贵的硬木材料。红木啊，在古今著当中有所记载，出胶州林邑，色黑而有纹，亦谓之纹木。紫毡木出湖南而色紫，曰紫檀。那说这个紫毡木颜色是紫色，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檀。又说一种木材叫衣木，说衣木这种木材颜色黑而且有纹理，所以也被称为叫纹木。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后世说的乌木。紫毡木和衣木由于其独特的纹理和色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那是富贵和地位的象征。那么这两种木材实际上都是我们后世所说的红木的范畴。到了明代呀，按产地来区分的话，红木有两类产地，一类是国内，一类是国外。国内的红木资源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广志毅当中，他就对几种非常重要的红木材料进行了描述。首先他提到第一种叫铁梨木，说铁梨木这种材料非常的坚硬，质地细密，历经千年而不坏。它 他又说到了花梨木，说花梨木的质地呢仅次于铁梨木，但是它颜色啊很美观，而且有纹理。紫檀木的纹理非常特别，类似叫犀角式的纹理。上面说的这些木材主要产于广西的苍梧和玉林地区。他还提到了乌木啊，说乌木这种材料颜色黑啊，质稍微有些脆，但是纹理很美观。它主要出产于琼海，那琼海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海南附近的一些地区。广东广西是在国内出产红木的主要产地，所以呢在万历年间啊，甚至要求广东地区每年向北京进贡珍贵的木材。这些木材包括胭脂木、花梨木、南枣木和紫榆木。那这些木材里面虽然只有花梨木属于我们刚才说的红木或者叫硬木范畴，但是实际上其他几种木材也相当珍贵。那皇宫里面用这些木材可以盖房子、建造宫廷建筑，包括家具以及各种器物。那除了广东广西，我们刚才讲国内还有一个产地就是海南。古籍当中记载说海南啊，梨山出产硬木，包括有花梨木、鸡翅木和土苏木这三种木材。但是呢，你要想找到或者砍伐这些材料，必须经过当地人啊，就是黎族人的许可和引领啊。这个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地人他比较熟悉这个地形以及木材的分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木材呀是在当地人的领地范围之内，你必须要经过当地人的许可或者引领才能够进行采集。那也突出了这些家具的稀缺性和珍贵性。整体上而言，国内的红木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明代还有一大部分是依赖于进口。这些进口的家具主要来源就是东南亚地区。明朝中后期啊，不光是普通的民众文人大量的消费红木，在宫廷当中的消费量也非常的惊人。在广志义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叫积案床榻，尽皆以紫檀花梨为上，上古朴，不上雕镂。意思就是说积案床榻这都是家具啊，最近呢、啊、都以紫檀和黄花梨来制作为时尚。而且呢还有一个时尚的方向，就是崇尚古朴，不做过多的雕刻装饰啊，保持木材本身的纹理。我们前面也讲过，因为红木的纹理啊非常的自然美观，所以当时呢都采用透明涂饰这样一种时尚的涂饰方式。民间红木的消费非常的繁荣，宫廷之内也消费量巨大，不仅使用大量的硬木材料在宫廷当中，而且呢在明代的宫廷还有专门的官办手工机构叫御用监，专门给皇室及其他的成员制作家具以及很多的器物。在明史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叫凡御前所用为屏、床榻、朱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罗甸、朱玩器皆造本之。御前就是皇宫里面所用的所有的围屏、床榻这样一些木器，就是家具，以及紫檀、象牙、乌木、罗甸制作的这样一些供玩乐的器物啊，都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制作造办。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宫廷里面使用大量的硬木，包括紫檀和乌木。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些器物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制作的。那这里面讲的是宫廷里使用红木的情况，除了宫廷还有大量的官员也在明代大量的使用红木来制作家具和器物。明代家具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使用了红木这种非常珍贵的材料。这是一件黄花梨的木衣件，也是黄花梨制作，放置衣服所用，是用两块横木做墩子啊，上面有两根立柱， 每柱前后用栈崖进行加固，两墩之间呢安置由横直材组成的菱格。我们看这一部分，它有一定的宽度，可以放置鞋履，所以呢它的使用是上面挂衣服，下面可以放置鞋履或者是杂物。上面有横城，以及由三块两面透雕凤纹绦环板组成的钟牌子，图案非常整齐。上面是搭脑，两端出头有立体圆雕翻卷的花叶纹。凡是横材与立柱相交的地方，我们看到都有挂牙和脚牙进行支托。在所有的雕花衣架当中，这一件雕花衣架可以说是从造型到保存都非常完好的一件。明代工匠啊，属于末叶，身份非常的卑微，一旦被编入匠籍啊，可以说是世代不可脱离。明代把工匠分为两种，这个匠户分为叫轮班匠和坐班匠。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轮班匠是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到官办的制造机构里去服役，大概服役期限是三个月，这个是轮班匠。所谓的坐班匠呢，就是每个月服役时间十天。那么实行了轮班匠和坐班匠之后，实际上工匠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就是有人身自由了。那你在不服役期间实际上是可以去做工啊，给自己自由的接活，也不必终年在宫中进行服役。但是同时啊，也有一个弊端，尤其是对于轮班匠啊，当你跋山涉水赴京啊服役啊，可是干了没几天呢，又没什么活了，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一来一回在路上就花费了大量的盘缠，所以他的负担其实是增加了。这样一来啊，就出现了大量的逃工现象。那面对这一局面啊，统治阶级呢就开始改变政策。到了成化年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叫以银代役。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南方的工匠啊，尤其对于轮班匠，可以每月缴纳九钱银子，就不必去宫中服役。那北方的呢，只需缴纳六钱银子，也不必去服役。到了嘉靖41年，朝廷下令所有的工匠啊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叫以银代役，缴纳银两之后免除服役。以银代役的结果来看，工匠呢就从一种身份变成了一种职业，这实际上是他身份地位转变以及地位提高的标志，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啊。这个匠户脱离了官府的强制性服役之后，他的服务对象就变了，就从原来的政府变为社会。那工匠就有很多时间自己制作器物，而且把自己制作的器物拿到市场上直接销售，或者说根据主顾的需要来制作器物，匠人的身份就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另外，由于晚明经济繁荣，社会上就掀起了一股追求精美器物的热潮，而工匠恰恰非常熟悉器物的制作，这就进一步使工匠的地位得到提升。那你看，第一个比较自由，而且待遇也提高了，那这样一个行业就吸引很多人加入。那另外一个方面，就使得工匠这一个行业变得竞争非常激烈。那为了争取更多的主顾被市场认可，被主顾认可，工匠们就不得不去钻研技艺，争相展示自己独特的技艺。《松窗梦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工于弃者，终日雕镂，气不盈卧，而岁月积劳。讲的就是这些工匠，说这些人呐，每天都在那儿不停地雕镂制作器物，虽然制作的这个器物甚至有的很小，都能拿在手中把玩，但是工匠在其中所付出的辛劳是难以估量的，就可见要制作一件非常精美的器物，要付出多么大。

0: 藏品。嘉兴有一个收藏家叫向元变，他非常喜欢收藏家具和器物，他很欣赏当地的一个工匠啊，这个工匠的名字叫阎望云。哎，就有记载说他就让阎望云啊给他的居所天籁阁制作了很多家具，而且这些家具呢世代相传，就变成了如古董一般的珍贵收藏品。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写了一本全集叫《袁中郎全集》，这里面记载了当时很多匠人所做的器物。经过世代的流传啊，这些器物甚至被士大夫认为跟他们保存的书法绘画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有一些做得更好的、质量更优良的，而且造型美观、设计独特的家具啊，在文人的心目当中超过了书画古董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啊，在这个时候工匠绝对不仅仅是器物的制作者啊，甚至提升成为了一种艺术家的身份。
1: 晚明时期，文人审美深刻影响着明式家具的发展，向元变与阎望云便是文人与匠人合作的典范。向元变字子京，号莫林山人，是晚明嘉兴颇负盛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其天籁阁藏书画金石文玩无数，素有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华书画史之誉。而他对家具的审美与定制，更深刻推动了明式家具的文人化走向。为他制器的阎望云是万历年间浙江顶尖巧匠，他专为天籁阁打造香机、小盒、书案等器物，工艺极精，风格古雅清秀。穿为他所做的莫林香机极具代表性，这款带小屉板、刀牙板、平头案式的香机，以罕见的小屉板设计，嵌大理石的基面和简洁的腿足，尽显空灵秀雅，成为晚明文人家具的典范，也深受向元变推崇，更被后世奉为古玩珍品。而与向元变同期的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中记载了许多家具设计与生活陈设，他主张简雅真，推崇古拙质朴实用的家具。他笔下的书房、客厅陈设多以简洁的书案、椅凳、香机为主，注重器物与空间、文人气质的契合。向元变、阎望云、袁宏道主张的家具风格，体现了晚明文人家具简约、空灵、典雅的核心特征，彰显了明式家具的精神内核。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0: 沈德福在《万历野货编》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为本朝则不然，如永乐之披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诸大姑约千约百，动辄星驼相酬，真赝不可复辨。说这个古玩市场当中啊，一般来讲就是年代越久价格越高，但是呢只有我们这个朝代叫本朝不是这样。本朝的比如说永乐的披红漆器，宣德的铜炉铜具啊，成化窑的瓷器，它的价格呀跟那些年代久远的古玩啊相当，动不动就多少呢，叫约千约百，成千上百，就价格如此之高，动辄就有很多人啊倾其家产所有去购买一件器物。但是这里面呢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由于身份差距很大，文人啊一般是不与市井阶层往来的，甚至在中国的某些朝代啊还禁止这两类阶层的人员互相交往。但是到了晚明发生变化，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加剧，这个文人啊就开始与其他阶层开始交往，其中就包括工匠。工匠 在于文人的交往当中。

0: 中呢，也受到文人审美喜好的影响。凡是文人肯定的喜好的这些工匠的作品啊，往往价格也非常高，这就逼得很多匠人不得不去仔细的研究，甚至迎合文人的趣味。文人和匠人双方都有结交的一个实际需求，他们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文人和匠人这两个在历史上甚少交往的阶层啊，在明代开始出现了深刻的互动啊。那明式家具的诞生其实就是文人和匠人密切合作的产物。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式家具当中的文人意趣和匠人法度的相得益彰当中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黄花梨宝座式镜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台下面有多个抽屉，抽屉脸儿浮雕折枝花卉，两侧的抽屉帮上刻有兽纹，安装在台座之上的后背和扶手啊，均装板透雕花鸟纹，齐整而又生动。我们看搔脑中间向上拱起，两端下垂，端头又略翘起，圆雕龙头，扶手也用同样的圆雕。我们再看前面，在扶手的内侧安有角牙雕成双螭纹，它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正中的部位。但是我们刚才说它是镜台，实际上这个镜子呢已经缺失，这件可能是明代中期的一个作品。我们前面讲到说明中期之后大量的硬木材料被用于家具制作当中，再加上工匠因为已经投入到很多的经济活动，而且技艺日渐高超，所以家具就从普通的日用品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财产。那我们就从明代的很多分家书当中啊，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来讲两个案例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这一个案例呢是明代的一个小型徽商，这个人的名字叫孙石啊，他在万历四十年的时候就立了一份分家书，叫孙石立焉书。这里面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孙石啊，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呢当时都已经婚娶，所以呢他就把家产分为三份。他的家产包括田中的啊地产啊，就田产啊，铺中的财物以及各类器物，均分三份儿。一共有多少呢？大概有2000两的银两，加上可以收租的田产，所以保守估计，这个孙石啊，所有的家产大概值4000两。在这里面有很多器物啊，包括很多家具。这个家具啊，一共有180件。那我们大致说一下有哪些家具啊。首先呢，有6张石制的屏风，还有6张退光漆的琴桌，还有退光大桌6张。其他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抽屉桌、八仙桌、凉床、衣架以及太师椅等等。那所有这些家具里面，首先比较珍贵的是石制的屏风啊。我们说大理石的屏风，我们刚才讲了，在明代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家具。那还有一种家具就是琴桌，琴桌是在古代专门用于抚琴的一类家具。那么这一类家具因为它的专业性，所以我们猜测这个孙石啊有可能很喜欢音乐，或者只是啊附庸风雅。从材料上来看，我们没有看出特别记载说这里面有紫檀或花梨这种珍贵的硬木材料制成的家具啊。这是一个案例，是孙石。另外一个案例是稍微富有的中型的徽商程虚宇。程虚宇家呢是经营典当业啊，他就更为富有。这个程虚宇啊，因为他的伯父和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他的弟弟又非常幼小，所以呢家中大小事务都由他主理。他本来是国子监生，后来呢由于他的伯父去世了父亲又年迈，他就接替了他父亲的事业，所以可以说他是弃儒经商的一个典型案例。他的这个分家书里面是这样，因为他有兄弟三人， 其中一个弟弟已经去世，但是因为子侄辈啊已经长大成人，所以他的分家书里面也把所有的家产分成了三份。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主要包括他们家经营的这个典当铺，外地还有七处分铺。从分家书当中保守估计啊，这个程须臾比孙氏更富有，他的家产一共超过了20万两。在这个分家书里面有一个家具的清单，我们先来念一念：大朱红香桌一张，朱红香桌两张，红方香机四张，黑香机四个，描金漆盒是2个，八角漆盒10个，金古元围屏一幅，白子图围屏1个，紫漆香机4个，描金漆盒12个，百鸟朝皇围屏1个，铜香九香一担。我看写得很详细啊。首先啊，我们可以从数量上来看，好像这个数量没有刚才我们讲孙石说有180件啊数量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从家具的品种以及家具使用的材料以及装饰不同的工艺来讲，明显程须臾的这些家具啊更为贵重，所以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财产在分家书中有所体现。比如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有一些比较新的家具哈，香机啊，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型的时尚的家具。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工艺，比如说描金漆盒。那描金漆跟刚才孙石的家产里面有推光漆啊，它就更为繁复和更为贵重。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3个描画的围屏，比如金古元围屏啊，百子图围屏，百鸟朝皇围屏，这些家具都是非常珍贵的家具。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家具在明代成为分家书当中的重要财产。因为在明代啊，家具变成了一项重要的财产啊，所以呢家具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收藏品。这种情况啊是在前世没有的，因为家具啊这样一种日用品，由于它实用性太过突出，所以呢很难啊把它从公用性当中分离出来。但是到了明代中晚期开始，家具的收藏价值逐渐显现，那经济地位越是雄厚的家庭，收藏的家具也更为突出，也成为一种社会上的风气。沈德福在万历野获编当中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啊去另外一个明代的名人叫王斋去他家拜访啊，就到了他这个书斋当中做客。这个王斋就指着书斋当中的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旧黑机啊，就对他说，说这件旧黑机啊就是吴宽以前用过的旧物。吴宽呢是明代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也是文人。然后他又指着墙上的一个旧斗笠啊，对沈德福说，说这个斗笠啊来历可不浅，这是明太祖送给吴地的姚少师啊，这姚少师是谁呢？就是姚广孝啊，现在被我收藏。那么我们来看这件啊事情当中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说这个斗笠是明太祖送的，那应该是很珍贵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一个文人用过的旧黑机竟然成为了可以炫耀的收藏品，可见在明代家具已经成为文人收藏的一个新类别。
1: 屏风作为中式家具的经典陈设，承载着古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它既是空间的分隔者，也是文人雅致审美的载体，以简约的形制、精巧的工艺，成为家具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类。在众多传世的明代屏风之中，有一件珍品尤为夺目，它不仅完美契合明代屏风的核心审美，更藏着鲜为人知的工艺密码与历史故事。这件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形制与纹饰？它又如何凭借自身特质成为明代屏风传世珍品中的佼佼者呢？
2: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0: 这是一件屏风，它比较特别，用的是明代的框，清代的屏心儿。我们先来看这个框啊，这个屏风体量比较大，两立柱间安两根横绳，城下设八字形劈水牙子。屏风和立柱之间啊是活体，可插可卸。屏风呢用边模做大框，中间用紫框隔出屏心，四周镶雕的是螭纹的绦环板。那屏心上的人物啊非常的特别，反映了清代的审美发展。这件作品啊雕工非常精美，可以放在房间当中作为分隔，或者是挡灰挡尘，也可以分隔空间。由于明代屏风的选材非常精细，做工精美，所以到了清代啊仍然很多屏沿袭使用。所以这件屏风可以说是凝结了两个朝代人的审美。在明代啊厅堂比较大啊，所以呢这种屏风一般会放在厅堂的中间或者是厅堂的入口处，它可以起到内和外之间的缓冲作用，不仅可以分隔视线，提高隐私性，而且呢还可以起到装饰作用。屏风在明代特别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是官员们选择贵重礼品时的首选。而陈师在《禅记礼谈》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代有一个官员叫刘大夏，这个刘大夏呀就以清廉而著称啊，不收贿赂。在明代啊有驿站系统，但是这个驿站系统啊除非是军国重视啊，一般情况下官员是不能使用驿站系统。这云南有一个小吏叫程差啊，他就想通过刘大夏来通融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没有资格使用驿站系统的。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送给刘大夏一件点苍石的屏风，就拿来送给刘大夏，刘大夏不收。他就对刘大夏说，说这件屏风啊不值钱啊，就值2000银子，而且呢还砰砰给刘大夏磕了几个头。刘大夏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勉为其难收下了屏风啊。过了一阵儿之后，刘大夏就找到这位程差说呀，你这个屏风啊我都已经看够了啊，你还是把它拿走吧。这程差一听啊非常的失望啊，但是呢也没办法，无可奈何，就把屏风啊取了回去。后来这个程差啊就对别人说，说这件点苍石的屏风啊是我花了8两银子从大理买来的。这种案例不胜枚举。在明代有一位进士叫李元阳，他就送给了同为官员的华察这样一件珍贵的屏风。这个李元阳和华察其实是同里，那么他送给华察这样一件珍贵的屏风，说明两人交情不浅。李元阳很喜欢屏风，所以他写过一首诗啊，有这样两句，叫丹青为骨，玉为基，压倒人间老化石。第一句大家看，丹青为骨，玉为基，即实际上是一种对比，就说这个大理石的屏风兼有刚劲和柔美，取得了这样一种平衡。第二句压倒人间老化石，就是大理石屏风形成的鬼斧神工的这种天然的图案，任何经验老道的画师都难以能够描画出来，就是人工的 很多美是达不到自然美的这种很高的意境。因为李元阳喜欢屏风嘛，所以一个姜姓的县令就投其所好，也送给他一件非常精美的屏风。这李元阳一高兴，又写了一首诗，叫《石屏歌》啊，叫五金七宝做屏风，招户木房神晃荡，石屏天巧还本初，世上珍奇百不如。这五金七宝就是各种珍贵的金银宝石啊，如果拿它做屏风呢，也可以起到防护啊或者装饰的作用，但是因为啊用材过于珍贵，眼花缭乱，让人心神不宁，甚至有点恍惚了。但是大理石的屏风则不然啊，天巧天作之美啊，这样自然的美非常的质朴，世上所有的珍奇宝贝都比不上。实际上这就是对石屏的赞美，以及对自然美的一种推崇啊。在这两首诗里面或者器物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对于人工与自然这样一种深刻的思考。相比那些非常华丽的用非常珍贵材料制作的屏风，明代的文人更倾向于天然质朴的屏风。所以这种审美观念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审美当中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这就是明代人的生活，尤其是明中晚期江南人的奢华生活。那我们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条叫从上到下追求奢华。在明代呀，追求奢华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从上到下，从帝王到官员到文人到商人，一直到普通人，都追求一种非常奢华的生活，包括采用非常珍贵的材料、精湛的工艺啊，制作家具和各类器物，而且产生了一种攀比。家具不仅成为了一种奢侈品，甚至变成了收藏品。第二点，材料珍贵，工艺精湛。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家具的案例都是采用硬木材料，紫檀、黄花梨，包括我们前面还讲了大理石这种材料。而且由于明中晚期匠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他的技艺也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时候的家具不仅材料珍贵，而且工艺精湛。第三点叫文人匠人通力合作。文人和匠人在之前的很多朝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但是到了明中晚期，由于很多社会背景的变化，这两个阶层的人啊开始通力合作，在家具的艺术成就上，两类人群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明代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家具精品。那么清代家具和明代家具有哪些不同呢？这些不同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家具当中有哪些还留存至今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称华夏。作为中国人啊，我们常常为这片土地上历史悠久、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而感到骄傲。但是，你知道“华夏”二字的来历吗？中国为什么又被称为华夏呢？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有这样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因为中国的礼仪文明之盛，所以被称为夏；因为中国的衣冠服装之美，所以被称为华。短短几个字啊，道尽了华夏之称的美好深意。也由此可见，衣冠礼仪在华夏文明当中的重要地位。难怪中国又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了。中国人的衣冠礼仪啊，蔚为大观。

0: 从传世的名画当中便能略窥一二。比如这幅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描绘了由汉代至隋代13位帝王及侍从，其中呢7位帝王头戴参加重大典礼时的礼冠，又称冕。礼冠的前后呀，各自垂挂着玉珠12串。这12呢，是古人心中的天之大数，所以帝王们身上穿着的呀，是与冕冠相应的礼服，称为冕服。冕服的上衣为玄色，也就是天青色，代表天；下裳熏色，代表地。冕服上分别刺绣有日月星辰群山等具有象征意义的12文章。可以看出，所有衣冠的样式及装饰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再现了古代衣冠之制的盛景。古人啊，通过衣冠的样式、质地、颜色等等来区分等级和身份，同时呢，衣冠得体也是社会生活当中必须要遵守的重要礼仪。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所谓先正衣冠后明事理，这不仅是外在形象的管理，更是内心品德的羞耻。史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哀公15年啊，魏国政变，当权者孔悝与卫灵公的太子快馈勾结发动叛乱，率众袭击魏出宫。孔子的学生子路当时身在城外，闻讯啊急忙赶回。子路啊虽然英勇，但仍不幸被敌人用戈刺中，系着冠的缨也被砍断，头上的冠快要掉了下来。在古代礼仪当中啊，冠是成年贵族男子身份的象征，若不戴冠会被视作是一种非礼的行为。在这生死危急的关头，子路想起了夫子的教诲，毅然扔掉了手中的剑，用颤抖的手重新整理冠缨，凛然说道：大丈夫死不免冠，容我结缨再战。故事的结局是悲壮的，子路被敌人乱戈刺死，然而他最后留下的那句君子死冠不免，却成为了手持君子威仪的绝唱。周易系辞下有一句话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中国的衣冠文化从一开始啊就顺应天地乾坤之道，承担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所谓道气相继，在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物质与精神并重，知与行合一，才能织就绚烂的华章。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世界各民族呀，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但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将音乐置于和谐天下、教化人心的重要位置。《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是说，转移风气、改变习俗，没有什么比用音乐更好的了。那么，音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跟礼仪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现在我们展开的这幅画卷是五代南唐画家周文举所作的《和乐图》，主要描绘的是宫廷贵族在庭院里欣赏乐团演奏的场景。只见呀，这乐团近20人分左右两侧对称排练，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包括琵琶、

箜篌、蒸、笙、腰鼓、尺八等等，场面非常宏大，为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音乐活动的场景。那么古人欣赏音乐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吗？其实啊，古人对音乐教化的重视超乎我们的想象。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意思是说以礼用以节制外在的言行，而音乐用以调和内心的欲望。只有内在外在都具有良好的修养，才能称得上是具有中正之德。事实上，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音乐方面便有着非常高的造诣。孔子世家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学会一首乐曲后，师襄子说，你已经学会了这首乐曲，可以学点别的了。但孔子呢，他仍然想继续深入，回答道，可我还不晓得它的作者啊。于是孔子每天弹奏，用心领会。过了一段时间，孔子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说，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有着宽广的胸襟，长远的眼光，目光辽阔，囊括四方，若不是周文王，谁还可以如此啊？师襄子听了肃然起敬说，您弹的正是文王操啊。孔子对音乐的领悟如此之深，他甚至把音乐作为了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梯。孔子还把古时流传的诗三千首做了删减，择取其中符合善美标准的305篇，以求配合古代像韶这样的雅乐之音，礼乐之道从此得以确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不仅将音乐作为与礼仪相辅相成的修养教化的工具，更是在音乐中啊，体悟并践行着代表中国人最高价值追求的和的思想。古人认为，美好的音乐一定要八音克谐，克谐就是八音一起吹奏时彼此呢能够协调和谐。不同的乐器啊，粗细大小不同，不同的乐音呢高低长短迥异，因为不同才有了丰富的可能，也因为和谐最终才能形成动人的乐章。这就是中国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外在的变化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每个人自我和谐的能力。行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论面前的风景如何，都不妨适时地停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用心聆听，让美好的音乐成为一方心灵的栖息地，在其中遇见天地，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1: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0: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2: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3: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五月仲夏，万物繁盛，空气中飘来粽叶的清香，门楣上挂起青翠的艾草和菖蒲，孩子们的腕间缠着五彩丝线，家家户户包粽子饮雄黄，处处洋溢着端午独有的温热与安宁。然而在这个节日里，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大江南北，江河湖海之上，鼓声如雷，桨影翻飞，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这首童谣我们很多人都会唱，可你有没有想过，龙舟竞渡究竟从何而来？它为什么能够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始终激荡着中国人的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龙舟背后的故事，聆听那穿越千年的桨声古韵。说起赛龙舟的起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纪念大诗人屈原。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也最深入人心。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了划龙舟的习俗。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经考证，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在屈原投江前1000多年就已经存在。他在《端午考》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古籍记载，指出端午节的两个主要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197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宁波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与人竞渡文铜钺》，钺上清晰地刻着四个人，头戴高高的羽毛冠，排成一排，奋力划桨。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描绘竞渡场景的实物图像，距今已有2000多年。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水上竞渡。那么龙舟后来是如何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呢？这当然与屈原独特的人格魅力紧密相关。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他忠心爱国，主张联齐抗秦，却遭谗言陷害，被流放。 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九歌》等不朽诗篇，抒发对祖国的深切忧虑。最终在五月初五这一天，他怀石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悲痛不已，纷纷划船前往营救，直追至洞庭湖，仍然不见踪影。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人们自发划船纪念屈原，同时将粽子投入江中，希望鱼虾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也随着龙舟的桨声鼓韵一代代传了下来，而龙舟进渡一经形成，便再也没有停下前行的桨声。它从吴越水乡发端，逐渐向北传播，到了唐代，黄河流域也盛行起来。宋代，龙舟竞渡更加普及，成为全国性的端午民俗。宋人吴自牧在《孟良录》中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西湖上，每逢端午，便有六只龙舟戏于湖中。那时已经有了夺锦标的说法，在终点处插上锦旗，谁率先抢到便是冠军。我们今天常用的“锦标”一词正是由此而来。明清时期，地方志中关于赛龙舟的记载更加比比皆是，广东东莞尤为兴盛。据《广东新语》记载，广中龙船为东莞最盛，自五月朔至会，湘湘有之。整整一个月，天天都有龙舟赛事，堪称古代的龙舟联赛。进入当代，古老的龙舟运动迎来了华丽转身。1984年，赛龙舟被列为国家正式体育比赛项目。1991年，首届国际龙舟节在湖南岳阳举行。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项目。2021年，更是作为展示项目登上东京奥运会舞台。2023年，国际华联龙舟世界杯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如今，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展龙舟运动，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欧洲到非洲，处处可见中国龙舟劈波斩浪的身影。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匠人造一方舟。龙舟竞渡的精彩，不止在水面上的百舸争流，更在那一斧一凿、一木一钉的匠心之中。从选材到成型，一条龙舟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龙舟本身，看看这条中国龙是如何从木料变成传奇的。一条龙舟看似普通，实则凝聚了无数工匠的智慧与心血。先说说选材，制作龙舟如同挑选运动员，底子必须过硬。传统龙舟多选用杉木，因为杉木质轻，滑行迅捷，船头和船尾则使用樟木，质地坚硬，防虫防腐。民间工匠常说，杉木为骨，樟木为魂，两种木材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广东东莞的中塘镇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地。这里制作龙舟已有上百年历史，鼎盛时期每年出产龙舟上百条，远销海内外。老师傅们制作一条龙舟，要经过选底鼓、起底、打水平、做座板、安龙肠等几十道工序。过去使用进口硬木，一条船需耗时3个月，如今改用杉木，轻便吃水浅，1个星期便可制成。尽管如此，每一条龙舟仍需经过严格的试水调试，确保平衡和速度达到最佳状态。再说龙头，它是龙舟的灵魂，上好的龙头雕刻得活灵活现，龙口可开合，龙舌能转动，双目圆睁，炯炯有神，颜色有红青黑白等，各不相同。福建一些地方的龙头更为精妙，下颌可以活动，口中还能喷水，引得岸上观众阵阵喝彩。各地龙舟的形制也各有特色，广东的大型龙舟可容纳80人，长达30多米，湖南汨罗的龙舟稍短，可坐30-40人，贵州苗族的龙舟尤为独特，由3只独木船捆绑而成，中间为母船，两侧为子船，如同一家三口齐上阵。值得一提的是，龙舟在使用后大多沉入荷塘的淤泥中保存，称为藏龙，这是因为木材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干裂，而埋在湿润的泥中则能保持木质的韧性。每年端午前夕，人们在将龙舟请出，举行起龙仪式，这一习俗本身就充满了庄重感和仪式感。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从不吝惜对龙舟竞渡的赞美，他们用笔墨定格了鼓声、水花、呐喊与欢笑。那一场场没有摄像机的直播，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身临其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诗韵中的龙舟，也走进沈从文先生笔下那个温情满满的端午。唐代诗人卢照的《竞渡诗》写道：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林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邹，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诗中鼓声如闷雷，龙头激起的水花如雪片，龙舟破浪飞驰，人声齐喊，速度快得让鸟儿都望尘莫及。末句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活脱脱是夺冠以后的豪情宣言。据说卢照本人就是一位龙舟爱好者。这首诗既有对竞渡场面的生动描绘，也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张建峰的《竞渡歌》更是将整个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顺。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红泥韵。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饶。这就像一组体育比赛的慢镜头，前面的龙舟率先夺标，后面的龙舟奋力追赶却功亏一篑，只好空挥船桨。那种紧张与遗憾穿越千年依然触手可及。宋代词人黄裳在《剪字木兰花·竞渡》中写道：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

一个飞字，写出龙舟从柳丛中疾驰而出的迅捷；一个闲字，仿佛巨龙将锦标叼在口中，凯旋而归，寥寥数语，气势尽出。明代诗人边贡也有《五日观竞渡》一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擂鼓嘈嘈音碧流。同样写得气势磅礴。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龙舟最为经典的篇章，当属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他笔下的湘西茶洞小镇，那个端午节既有民俗的生动，也有人情的温暖。沈从文写道：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大人小孩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如同小老虎一般，寓意辟邪。到了上午11点，全城的人几乎都锁了家门，涌到河边观看划船。沈先生对龙舟的描写极为细致，那些船只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时藏在干燥的洞穴里，到了端午才脱下水。每条船上12到18名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和着鼓声的节奏奋力划水。船头一人裹着红布包头，手持两只小令旗，左右指挥。鼓手和锣手坐在船中，砰砰地敲击。两船激烈竞赛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沈先生联想到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壮烈场面，令人热血沸腾。比赛结束后，获胜的龙舟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论挂在谁的身上，都彰显着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沈先生特意点出合作努力四个字，这正是龙舟精神的精髓，不是哪一个人的突出，而是整船人同心协力的结果。当然，最精彩的一幕还在后头。赛船刚刚收束，有人便往河里放出30只绿头长颈的雄鸭，让水性好的人下水追捕，谁捉到就归谁。于是河面上到处是鸭子，到处是扑腾追鸭的人，笑声与水花交织，一直持续到天色向晚。这种淳朴而热烈的过节气氛，读来令人心驰神往，恨不得也跃入水中抢上一只鸭子。沈从文用他特有的清丽笔调，将湘西端午的民俗风情永久地定格在文学史上，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沈从文笔下的端午，有龙舟的七月，更有乡土的温度与人情的暖意。

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民俗画卷。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江边再看龙舟，会发现它并没有停留在泛黄的书页里，它正以全新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天地。2011年，赛龙舟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东莞的龙舟制作技艺，湖南汨罗的龙舟竞渡等多个子项目也相继入选。各地政府和非遗传承人共同努力，让古老的龙舟技艺得以薪火相传。与此同时，龙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也为这项传统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端午，广东、湖南、贵州、福建等地都会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赛。龙舟经济涵盖龙舟制作、赛事组织、旅游观光、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千家，且数量仍在快速增长。龙舟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水上龙舟，还出现了冰上龙舟、旱地龙舟等新颖玩法。冰上龙舟将船桨改为冰纤，在冰面上滑行竞速，如今已经在北方多个城市流行。旱地龙舟则用轮子代替船底，适合在陆地上进行趣味比赛，成为许多学校和企业团建的热门项目。这些创新形式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可以体验龙舟运动的乐趣。此外，龙舟还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北美五大湖到欧洲多瑙河，从澳洲悉尼港到非洲维多利亚湖，龙舟赛事每年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海外华人通过组织龙舟队维系文化认同，许多外国友人也因为龙舟爱上了中国文化。正如一位外国龙舟爱好者所说，划龙舟不需要懂中文，但是划完之后，你想去了解中国。从乡野村头的自娱自乐到奥运舞台的展示项目，龙舟这条中国龙在历史的长河中劈波斩浪，已经划过2000多年。它所划出的是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一条船上，鼓手、舵手、桨手各司其职，又浑然一体。鼓声是指令，桨影是誓言。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即便逆流而上，也要冲向终点。这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做人做事的姿态。民间有句俗语，宁荒三年田，不输一年船，说的就是这份集体荣誉感。在龙舟面前，个人得失退居其次，团队荣誉高于一切。如今，龙舟早已不仅是一项运动，一个节日，更是一个文化使者。从汨罗江到亚马逊河，从珠江到泰晤士河，龙舟划过五大洲，将团结、拼搏、爱国与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传递给全世界。每逢端午，看到海外华人组织龙舟赛，那份民族自豪感便如鼓点一般在我们心头敲响。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妨让我们一同想象，一条龙舟承载着赤诚与力量，满载着欢声与笑语，从古老的岁月中驶来，正驶向更加辽远的未来。愿大家端午安康，愿龙舟精神永远激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石记第五期，半生相逢，终是永别。上一期我们见证了阿翔与西坤误打误撞联手暗杀日本间谍的惊险时刻，两位少年心怀家国大义，决心投身军队，踏上乱世征程。我们不禁心生好奇，投身军营后的两人能否快速适应军旅生活，四散避难的乡邻们能否平安归乡，重拾村落的烟火气息。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石记，走进劫后归乡的村落，看军民相聚暖意融融的别样篇章。
4: 傍晚时分，阿翔跟随部队到了一个村子里，他满身疲惫，身上的军装被大岭的风雪浸透，冷彻骨髓，耳朵边好像还回响着炮火的轰鸣。之前大黄冈苦战三天，敌众我寡，副团长黄远谋就那么在他眼前殉国了。随军的杰生越剧团只剩下西坤一个人，晚上重伤的士兵躺在河杆上冻得发抖，睡去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西坤就把白天写的戏文拿出来唱，段老板却说你这个词儿是叫不醒人的，说着就脱了上衣在平地上翻起跟头，用五声的沙哑喊着别困别睡。西坤唱了半夜，他就翻了半夜，一直到增援的军医赶过来。阿翔用锅盛着半热的黑麦粥给大家分了分，段老板却让他多给西坤盛一点，说西坤费了太多脑力。部队过龙南、黔南还有定南，抵达这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子。西坤裹着棉袍不停地咳嗽，额头滚烫，转眼就神志不清了。正好这个时候哨兵来报说村委的道观里面有光亮，可能是有人，团长呢就马上让段老板带着人抬上伤兵去了道观。团长敲了一段时间的门，老道士探出头一看，马上就要关门，说呢本观不设兵刃。段老板挡住了门，直言普天之下无人天生为兵，若非国难谁愿舞刀弄枪啊。老道士瞧出了他的身价是练家子，段老板也说我就是唱戏的武行。老道士竟然是开了门，还拿出一张少说600斤的大弓，说段老板若能把这弓拉开就敞开山门。段老板刚开始拿这个弓的时候是纹丝不动，放下弓打了一套拳，气沉丹田之后再握弓，竟然缓缓地拉成了满弓。众人纷纷叫好，老道士呢也不多说，开了道观大门，请大家入内。安顿之后，西坤的烧也发得越来越重了，阿翔很着急，军医呢也已经去了前线了，要天亮才回来。这个时候老道士推门进来，抱着被褥，还拎着半只腊鹅，说是观里面仅有的年货。又看见阿翔身上军服的番号，说自己的徒弟去年也投了这支部队，生死未卜。他看西坤烧得直说胡话，就上前给他诊脉，说是风寒入里，转身就取来几包草药，让阿翔煎上半个时辰给西坤服下。暮色里，玉泉宫道观飘着炖腊鹅和包草药交织的味道。半夜，阿翔从昏睡当中惊醒，看见西坤坐在清白的月光里，他伸手一摸，少爷的烧已经退了。西坤突然就对阿翔说自己梦见母亲了，还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母亲本来是唱男音的女子，父亲呢因为在黄花岗葬烈士获罪，就借他母亲的身份脱了罪名，然后就想把他纳入府里。母亲呢是为了避嫌没有答应，独自在外生下了西坤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3: 几日后，避祸的村民陆续返回，得知是自己人的部队，便带着酒食前来探望。村民们对老道士十分敬重，送来许多粮食， 这让九十粗粝的众人欣喜不已。西坤借机提议，晚上为村民唱戏，这份难得的团圆温情能否抚平多日的惶恐不安？这场应景而生的戏

0: 取之约，又能否让村落重拾烟火气呢？
1: 当天晚上，众人在道观前面扯起了幕布，搭起了台子，演了《桃花扇底兵》《孔雀东南飞》，还有西昆新编的《梳洗望黄河》。这个戏讲的是一个遗孀盼二儿子从军队归来，最终呢得到了团圆这样的一个故事。村民看的也是都不敢喘大气儿。戏散了之后，老道士手持那把古弓向段老板道歉，说先前怠慢了，也说段老板的戏让他这个垂暮之人也是热血满腔啊。他这把弓是师父的习武之器，多年来没人能拉开，如今遇到真英雄了，愿意把弓赠与他，也算物得其所。第二天黄昏，村里面的少年来邀部队的后生去水田捉河虫，说涨潮正是时候，还教大家带上布袋渔网。阿响听着会心一笑，因为这是慧生曾经教过他的。那个时候阿响一口也吃不下，现如今四年征战什么都吃过，才知道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晚上，阿响和士兵们到了水田，潮汐涌来，很快就装了满满的几木桶。大家正忙着，就突然看到水田渠间有一条花锦扇，士兵们就上前去捉它。少年呢，很大气，就把这个抓来的扇让给伤员，让他们补身子，他自己只取了一小块，说呢，要炖天麻给祖母治头风。当天晚上，整个村落都飘着香气，有人焗蛋，有人煲梅豆汤，有人晒河酱。这个时候无关时事风欠，这一刻成了乱世里的一种安慰。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在一个平静的黄昏突然降临。那个时候阿响正在营地做饭，潜水侦察的士兵湿漉漉地跑过来，说对岸的鬼子跪成一片，鬼哭狼嚎。段老板猛地跺地说，不会是他小日子投降了吧？话音未落，电报声就狂奔而来，高喊着萝卜头投降了，营地瞬间沸腾。西昆拉着段老板和阿响跑到高崖上，望着对岸的灯火，三人放声大喊，喊声被四下的爆竹声顶向空中，久久回荡。西昆摆开弓架，在微寒的夜风中唱起了戏文，字字句句都是历经烽火的感慨。秋分时节，阿响踏上了回安铺的路。胜利之后，他曾经寄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唯有寄给南天居袁师傅的信有了回音，字迹是夜期的，只让他尽快回来。阿响踏上了回家的路，迎面的是浓郁的桂花香，可是码头却没了往日的热闹，一路到了安铺街头，消沙满目，残垣颓圮。走到街口，阿响见到了秀明，秀明喊来夜妻，阿响才看见师父已经彻底衰老了，头发全白了，右眼也失明了，右裤腿空荡荡的。夜妻告诉阿响，慧生在他走之后，因为日本人炸安铺，半路折返取东西，不幸身亡。那些信也不是慧生写的，是他刻意隐瞒，为了不让阿响在军中担心。阿响跟随秀明到余山的祖坟，慧生的墓碑是崭新的，但是坟的四周到处都是草。他烧纸祭拜，趴在坟上嚎啕大哭，哭尽了连日的奔波与骤然的悲痛。回到宅子之后，阿响看见叶七换上了崭新的黑绸唐装，端坐在太师椅上，已经自尽了。桌上的信写着让阿响带秀明回广州，还说阿响已经出师了，二人手艺之外再无瓜葛。秀明告诉阿响，叶七苦等他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慧生死的时候怀里面紧紧地抱着一个包袱，那是留给阿响的。阿响打开包袱，里面是襁褓裹着的长命锁、翡翠镯子，还有一张纸，写着吾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义全身。他一看这个字迹不是慧生写的。夜色苍茫中，九州

0: 江的潮水涨起来了，文比塔的轮廓在月光里依稀可见，阿翔心中百感交集。
1: 阿翔守着至亲留下的遗物，满心皆是乱世飘零的惆怅尽哀思，他该如何走出这份悲痛，重拾心底深藏的厨艺初心？往后的漫漫人生路，他又能否在烟火气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归宿呢？
0: 守孝三年后，阿翔和秀明在德月阁成婚，证婚人是南天居的袁养三。这个时候的阿翔已经是德月阁最年轻的大案了，在胜利之后的首届点心大赛当中一举夺魁，他做的双蓉月饼被老食客称赞是叶凤池一脉真传，在广府十界声名鹊起。在婚礼上有一些是礼到了但客人没到，点下来呢竟然还有一些是礼到了但是没有署名。送来的贺礼其中一副是喜帐，上面绣着佳期有因，那这个因字绣得格外的大一些。又有人送来了一套瓷器，一边是蔚蓝无尽的海，一边是依海而建的古镇，密密的都是屋顶。这个时候阿翔把盘子翻过来，盘底只落了一朵青色流云，他就问帮忙收礼的人瓷器是谁送来的。那个人想了想说是个怀孕的女人，放下来就走了。婚后一周，这对新人收到了一筐荔枝，不知是怎么送来的，壳色鲜红，上面还带着露水。秀明吃了一个说真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荔枝。阿翔也吃了一个，眼睛突然就亮了，他说这是雾水荔枝。他跟秀明说送这一份的人我们要去回个礼。罗岗的农场早就不是阿翔记忆当中那个无垠的翠绿了，果农告诉他们西坤被村民称作是小太史，就在园子里呢。两个人走进了荔枝林，终于看见了西坤，他精赤着上身半躺在榕树杈上，现如今的他满腮胡须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个模样，但是依然身手敏捷。西坤领着两个人到果园尽头的茅屋，端出了珍藏的荔枝，又拿出了水壶，倒出亲自酿的橙花酒。这个酒用晴天阴干的橙花浸了荔枝蜜，再泡足三个月，似酒非酒，醒神微醺。阿翔喝着酒，心里感慨万千。西坤说自己留起胡须是不愿意为当下的政府唱戏，那些接收大员的嘴脸让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守着这农场虽辛苦却踏实。天还没有黑，阿翔和秀明起身返程，西坤送两个人出园子，走到了小溪边，西坤把水壶里的橙花酒倒到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声地说着话。暮色暗沉当中，阿翔和秀明站在西坤的身边，三个人闭着眼听溪水潺潺，这个溪水时湍时缓，从脚边流过去，慢慢地流到夜色尽头的远方。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宜生和他的徒弟陈无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0: 荣宜生和司徒云重的重逢是在他来香港的第五年，三月初荣宜生在的同亲楼进了一批新的茶器和古碟，古碟绘着鱼藻纹，水藻颜色艳逸通透，这个碟子的底部竟然是画着一朵青色流云，那是贺春的标记，荣宜生心头一震。一个星期后，荣宜生找到了粤祥瓷厂，他拿着古碟打听，工人告诉他云姐正在看火眼儿。他走进了炉房，身后突然有细弱的广东话传来，一个灰蓝眼眸黑发竖起的女孩正看着他。没等他开口，司徒云重从炉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人四目相对，瞬间认出了彼此。云重的笑凝结在脸上，他瘦尖的脸上沾着炉灰，抬手擦干净之后让女孩叫荣宜生姨丈。 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荣医生看出来了，除了那双灰蓝眼睛，孩子的模样都随了云虫。荣医生管那孩子叫阿妹，阿妹却说我有名字，是灵思堂的灵，灵思堂的思。云虫赶紧抢话说孩子姓司徒，司徒灵思。荣医生从挎包里掏出点心递给了灵思，孩子经过母亲的同意之后才把这点心接过来，咬了一下焦黄的酥饼，眼睛里荡起了光亮。云虫问荣医生为什么找过来，荣医生掏出了骨碟，点出了这碟子底下是云虫的贺春手笔。云虫默默地说，如今已经没人在乎这些了。两个人一起走到了长坡，荣医生问他是不是等到了那个人，云虫愣了愣神儿，站在了那儿，推说还没收工，让他替自己问秀明好。荣医生写下了自家的地址，让他有空带孩子去，秀明一直念着他。做冬这天，也就是咱北方说的冬至，云虫呢把自己和灵思收拾得很齐整来拜访秀明，他还带了一大只柚子，说记得秀明爱吃。秀明接过了之后就摆在了神龛前面，龛里面供着叶凤池和荣医生的母亲的灵位。云虫还带了一只瓷盘，上面有凤穿牡丹配白菜百福。秀明赞叹，哎呦，这个东西喜庆啊，把瓷盘子郑重地摆在客厅的腰柜上，柜子上还有一只云虫当年画的盘子，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光外。荣医生亲自下厨备菜，虽说是家常，但是他特别的用心。盛菜的碗呢，盘子呢，都是云虫当年送的。秀明说，这套餐具从广州带来，一年只在过年中秋的时候用，今年做冬是破例。饭桌上，秀明回忆起当年在安铺的光景，感慨几个人从孩童熬成了长辈。云虫却轻轻地感叹自己到哪儿都是客，秀明忙说，咱是一家人，这就是团圆。秀明问到了云虫这些年的经历，云虫答了说去了广州湾，又说起逃难的时候把古董变卖了，自己买了一对水色极好的翡翠耳坠，在灯下也是熠熠生光。酒过三巡，眼看着夜色渐深，云虫说呢要赶末班的渡船。秀明挽留他，这才知道他带着灵思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能有容身之处对这母女来说已经是万幸了，只是孩子将来上学是比较麻烦的。秀明望着母女的背影，对荣医生说，一定要帮帮云虫。
1: 荣医生满心记挂着云虫的诸多难处，特意跑遍街道寻找到一处合适的堂楼，他劝云虫搬离工厂宿舍来这栋堂楼居住。云虫起初执意不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这份细致又执着的坚持。两人之间这份悄然滋生的暖意，又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铺展出怎样的光景呢？
0: 唐楼靠近码头，荣医生经常来看云虫。秀明身体好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一起来，后来秀明不方便出远门，就只剩荣医生一个人来。他总是带着点心，中午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叉烧包虾饺，午后呢就是自己做的莲蓉酥光酥饼。两个人就着夕阳坐在窗边慢慢的吃，看码头的人聚人散。有一次荣医生登门，闻到满室的芒果甜香，云虫正用炭火炉煮西米，要做杨枝甘露。他说这是母亲教的，从来没给别人吃过。两个人靠着窗吃甜品，看码头的孩子玩跳飞机，阳光拢着云虫的侧影，荣医生恍然看见当年那个站在青龙舌上望着九州江的少女。有一回云虫说街市有卖广州黄沙大蚬的，要等荣医生来一起买。荣医生跟他走到了街市，看他买香料葱姜，为了一束姜花和小贩讨价还价。姜花的香气一路萦绕，荣医生跟着香气和他走得越来越近了。云虫自然地把菜篮子递给他，他顺手接了过去。两个人拎着菜篮子走在堂楼黑暗的楼道里，一人攥着一边提手。 黄昏的时候，云虫在灯下对着乌木枕香花。

0: 画儿，那个枕香是云虫阿爷传下来的，刻着“司徒”两个字，染着历代绘彩人的颜料。荣医生看他画的是一个马头，苍黑的伸向海中，海是蓝的，包裹了远帆和大小船只。海天相会的地方用的是鹤春，那样绿的一线皆于幽冥之间。荣医生这样看了很长时间，他说：“阿云啊，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鱼山上你对我说的，等我们都出了师，我做的点心都用你画的彩瓷来装。”我们还勾了手指。云虫放下笔，定定地看着外头的云霭，跟他淡淡地笑着说：“我算出师了吗？我画的东西如今在你们茶楼只配做骨碟。”
1: 荣宜生与云虫的年少约定，皆是难言的唏嘘。时光悄然流转，人间悲欢依旧无常。这段藏于心底的情谊，能否抵得过岁月的磨砺？众人的命运又将在时光洪流里迎来怎样的变故呢？
0: 武举再见到司徒云虫是在师娘秀明的丧礼上，他看起来老了很多，也更瘦了，但依然很优雅。跟其他女宾不一样，他穿了一身丝绒西装，举止端木利落。他敬的花圈署名是表姐司徒云虫。荣医生待武举一直是视如己出，让他站在两个亲生儿子的中间，以孝子身份带孝。旁人都知道武举将来是要继承荣医生的衣钵的。云虫走到武举面前，武举随兄弟唤了一声云姨。云虫握住他的手，手心有点凉，又盖了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按了按，双手相叠，暖意渐生。秀明的丧礼过后，隔年的正月初三，荣医生和司徒云虫再次相见，彼此心里都有话，不知道谁应该先说出口。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荣医生就说：“去看戏吧。”云虫愣了一下，荣医生说：“看大戏。”这个时候的香港戏院，平常其实放的都是电影。越剧戏般的热闹是不在戏院里的，倒是在公众地方搭起临时的戏棚，比如说球场啊、公园啊、体育馆。每个剧团大概只演到年初八，因为是新年演剧，对点演的剧目很看重，也很应景。比如说郭子仪祝寿、五子登科，讲的是戏里戏外的好意头。各个戏班呢也把班牌套到剧目里面，要一个喜上添喜。两个人边看边走，往围园走过去，荣医生突然就驻足张望人群，说：“我好像看到七少爷了。”但是眼里却空落落的。围园的花市热闹非凡，有蝴蝶兰，有黄金果，富贵竹争艳，金橘树也是明晃晃的照人。云虫在一处冷清的摊位前面停下来，那个摊位摆着几盆西府海棠。云虫说：“太史地里养的最好的就是海棠。”荣医生挑了一盆大红西府海棠，让摊主淋了水，那个花色也就越发的浓艳了。云虫欢喜地抱着花盆，是十湾老师样的，绘着蚊香的佛陀。往前又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荣医生说：“你来太史地头一年，我记得，你还从我手里头接过一个福袋，你记得吗？”云虫摇摇头，荣医生就停下来，在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灿灿的缎带，他说：“这个给你。”云虫见上面绣了一只金猪，底下写着“家肥屋润”，他就笑了：“几十岁的人了，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荣医生说：“你要不要嘛？”云虫撇了撇嘴说：“你敢给，我怎么不敢要了？”他就放下了手里的海棠，接过来，这么一倒，里面是一个织锦的盒子。他的笑容一下就凝固了。荣医生说：“打开看看嘛。”他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打开了。盒子里躺着一只钻戒，戒面折射了璀璨的光，这光太夺目了，有点晃人心神。荣医生说：“我替你戴上。”云虫摇了摇头，自己把戒指拿出来戴在了右手的无名指上。他抬起头放在阳光底下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夕阳的光暖暖地从他的指缝间露了出来，照亮了

0: 手背上青蓝的血管。看完了，他把这枚戒指从手指上慢慢地退下来，又放进了盒子里，把福袋拉紧，还给了荣医生。云虫笑笑说：“响哥，谢谢你，这辈子我算是带过了。”
1: 在这期内容里，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与西坤的家国担当，见证了村落劫后重生的烟火温情，也跟着荣医生寻回旧友司徒云虫，窥见了两人之间未尽的约定。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人们的坚守与温柔。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食记，将目光来到陈武举和戴凤行身上，讲述关于十八行戴氏的故事。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0:00。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我们的组合又是李二小还是李小二组合来着？
2: 李小二
1: 、哎，
2: 这个比较接地气啊。
3: 没错，
2: 嗯，
1: 来，二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哎，
4: 大家好，我是大师兄智勇。
2: 智勇，
1: 你这哪是大师兄啊？明明是大全焕呢。
2: 这个就是李小二《大话西游》中间的大师兄啊。哎，大家好，我是李欣。哎，
1: 李欣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今天主题《大话西游》了啊。
4: 对，《
1: 西游记》中的管理学第二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啊，特别有意思。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西游记》当中谁是最牛员工啊？当然非
2: 猪八戒
1: 做主啊！
2: 是是是是，
1: 孙悟空。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
4: 牛魔王嘛，
2: 牛夫人。
1: 完了，这节目没法做了，没法做了。
3: 最牛嘛！
1: 哎，《西游记》当中这个最牛员工孙悟空啊，一共有三次离职，三次离开，三次回归，每一次的场景都是各有不同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孙悟空的第一次离职，其实这个电视剧当中我觉得演绎的还是很像的哈。
5: 爷爷饶命，
6: 哎，不走，饶他性命，
7: 饶他性命好
6: 啊。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7: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6: 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7: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6: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7: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6: 你
7: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6: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7: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
1: 好，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特别有意思啊！你看，遇到了六个山贼，本来很高兴的向师傅去报功呢，结果被师傅一顿数落，最后气的说：“啊，你说我做不得和尚，去不了西天，那这个我不干了，
2: 俺去也，哎，
1: 老孙去也啊！”但其实你看，他一气之下说出我要辞职，唐僧可没答应，唐僧没接口，孙悟空是直接走了。哎，你们怎么来评价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的行为？师徒双方各有什么问题？
4: 他第一次离职啊，是价值观不，这个小团队啊不吻合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呢，是通过培训的方法来解决的。啊，据我了解，一个著名的公司，咱不说哪个名字了，那么他要拿出几十万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培训，把大家搁到里边，就这一个月啥不干。啊，就是来训练你跟我的价值观、公司的价值观相符合。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陌生的员工，你到我这个公司里来，你不可能价值观是相符的，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价值观方方面面，我们公司到底是为什么而奋斗的，并不单纯的为了利润，当然是要为利润，但是还有很多要通往利润的路上有很多桥要过，这些桥你要一一都得知道。那么唐僧一开始并没有驱赶孙悟空的意图，是吧？孙悟空说我不干了，不吭声，不表态，意思是别不干啊。 哎，我但是我这窦文老师的，哎，别不干，你刚才说那话显得就没有权威了，是吧？其实是，悟空要参加培训呐、啊，他是这么一个感觉，对吧？
2: 哎，是这样，是这样的。哎，我非常同意志勇老师说的啊。我们既然把《西游记》跟职场挂钩，我觉得呢，我们谈唐僧和孙悟空的这个师徒关系，有两个前提，我觉得要先界定。第一个呢，就是《西游记》的这几人组啊，它是个项目组。项目组跟这个完整的运营机构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单纯明确的目标，你是不能停的，不是说我是个稳定的多重业务线，我只要稳定就行，它是不能停的，一定要往前走，而且要达成目标才算完，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就决定了它这个项目组是以完成任务为原则，而不是以各方面均衡为原则。第二个呢，这个项目组呢是大唐和西天这甲方乙方两大集团公司的战略级项目。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西游记》里这两个集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内部生态很良好的集团，他们两方以及内部各个部门都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大家都帮，而不是互相之间拆台啊、密谋啊、办公室政治啊。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来界定那孙悟空也好，唐僧也好，他的这一路的这个情况。那具体说他第一次离职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是项目组，肯定是有人是把握项目方向。唐僧整个西游记是把握方向什么呢？你就是人家佛祖说了，我有这个比如说秘法三藏，就是让你这个东土去掉贪嗔痴的吃，对吧？不杀生啊，不各种。所以呢，项目的方向是你通过修行不杀生，这是最原则的哈。你孙悟空总杀生，那你这个项目的方向都错。所以唐僧再无能，但他是项目经理，他是把握方向的。孙悟空呢是技术大牛，没有他根本走不了。所以，但这个中间有个特别大，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团队刚建，唐僧刚找了这么第一个技术大牛，这是最先要加入的哈。孙悟空他不是特理解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这是个项目团队，你要符合项目规则，而不是你想干啥，不是你原来说不服麒麟馆啊，不服什么凤凰侠这种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加入，你是戴罪立功啊。就是你不是说走就走，先说首先咱们签约你是有违约成本的，就是你不是大家最后选择说你走了行了，你是违约是要交违约金的啊，不啊你拍拍屁股你就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违约成本唐僧也没经验，孙悟空也没经验，孙悟空觉得你管我我就走人，唐僧说哎我就说两句你怎么就走了，大家就懵了。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讲，孙悟空不知道你不是想走就能走的，你走你要交，要不给你压到那个五行山下是不放你出来的。
1: 都是团队小白、第一次组建团队、第一次虽然我有技术
2: 还在磨合中，
1: 对，但是在团队当中怎么样服从别人的管理不知道。
2: 对对对。
4: 另外哈，如果说我们开个脑洞，把孙悟空啊当做就是我们一马心源，它是一个我们的内心哈。孙悟空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本我，唐僧是超我，就是社会道德规范需要我们做的那个人，那是唐僧。而这个我们自己内心的荷尔蒙的涌动，我们
2: 自在本性，
4: 对，自在的本性，这是孙悟空。那么我这个孙悟空第一次要离开唐僧是什么时候？是小孩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特别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是吧？踢死蛤蟆弄死猴，也不考虑什么道德。一看，哎，这个伏魔没挺好，我得塞进去一个炮，谁一点，嘣，炸了，那是你的事儿，我高兴，哈哈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作为家长，是我们当时的超我的一个代言人，监护人嘛，代言人，这个时候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样不行啊。哎，
2: 你要规范你，
4: 对，第一次就要规范你。这规范一会儿咱再讲所谓的紧箍咒啊，咱后来再讲。但是这个时候，当本我和超我第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本我往往是决绝的，不听，我不管。哎，我这很多巨婴也是这样，但是生活中是小孩特别不愿意听道德说教，对不对？这其实刘心武在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孙悟空闹天宫就是小孩在家里踢死蛤蟆弄死猴，他是刚刚驯服了一下之后，这是唐僧是他的可以说第一任的就是指导老师啊，或者上学了，哎，老师说哎不行啊，不能这么做啊，不能欺负那小妹妹啊，不能扒人小辫啊。就在这个时候他要背离这个老师，我们放到这个场景里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后边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哎，
1: 所以在《西游记》章回体当中，人家这一章叫做心源归正，六贼无踪。
4: 你看看，
1: 那如果放到职场当中，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恶化下去？其实唐僧并没有想让他离职，但是唐僧那番话激化了对方离职的行为。
4: 这个如果放在职场中啊，不想让他离职的话呢，你就跟他明确的说，那么批评要有度， 就是这个批评呢，不能是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不行，咱俩分手。哎，这不能这么说。那么第一次你们俩还挺好的，这姑娘也挺喜欢这小伙子，你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这样做的是不对的，是吧？你晚上你走了，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要跟你分手啊，我只是要说给你说提出来，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吧？要像政委一样掰开揉碎，我认为，而且还让他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你看，哎，这尊尊上幼，对吧？你看，咱们是取经去的，取经要有慈悲之心。
2: 花花草草不能伤害，
4: 对，你把这六个人都打死了，那到那儿佛祖人还给经吗？你说师父说的对不对啊？那他肯定啊，您说的对，哎，对，没事啊，这第一次犯就算了。那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小团队的精神，你可能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大集体，就是咱这个佛教团队的这一些精神，我都会慢慢跟你讲啊，但是你要调整，那这样不就行了吗？是吧？
2: 周星星的电影反证了智勇老师这话哈，唐僧用这个方法被孙悟空理解为唧唧歪歪，简直就受不了了。
1: 但在《西游记》当中，确实孙悟空受不了他的唧唧歪歪，就是很唠叨。
2: 哎，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组初期，咱说就是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而言，大家都是小白。唐僧虽然是玉帝，此前也没在这个叫官僚系统里待过，对吧？他也是一个自己修为，所以呢，第一次组建，而且这个项目也是前无古人的，是一个大项目，没有既有的经验，所以呢，不同的角色在一起首次聚会出现碰撞很正常。这就看到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好，还是慢慢的给一些。对于唐僧这样的呢，其实并不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底线，唐僧的底线围绕着整个西游的过程，就是你不要杀生，你杀生还怎么能当和尚，怎么能取经呢？这是这个项目的基本原则。就像你说你不能违法，不能行贿受贿，咱把这项目给达成，这是个基本原则。那对孙悟空呢，就是我能力强，我不服管，这是他的一个底线，你不能老管我。我打坏人，我知道他是坏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第一次碰就碰出底线。为什么能碰出来？就是他们背后两大集团都是世界十强之内的，一面是大唐，一边是西天，对吧？唐僧的身份是什么？是唐太宗的玉帝，是佛祖的第二弟子金蝉子嘛，转世。这个人是带着资源和背景来的，他不怕，他不是小公司，邦基这个项目折了就被人家给抢了，他也不怕。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设计起来第一次项目组碰撞，大家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你想走，我下回就弄你；你说我就不高兴，我就要走。下回呢，你尽量不要说我，或者你尽量尊重我。那我呢，你尽量不要碰我底线。所以理论上讲呢，这次好像是第十四回，百回这是第三次，是十四回，好像27回、57回。到57回以后，双方就达成了完美的一唐僧对孙悟空尊重，孙悟空对唐僧底线也很清楚。所以这一次碰撞以后呢，其实双方有了一个基本的合作的个人的角色定位，我觉得还是相对健康。
1: 在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第一次回到团队当中分了两条线，我们先来说孙悟空这条线。孙悟空为什么会回来呢？在西游记的描写当中，他先去了一趟龙宫啊，去玩去了，跟龙王寒暄了一番，突然就看到人龙宫有一幅画，其实就是张良实鞋的故事嘛。啊，张良怎么获得一身本领啊？就是因为给一个仙人实鞋，
2: 尊重领导，
1: 尊重，对，
4: 黄石公，
1: 对，啊，拾完鞋之后，人家把一身本领交给了他，给了他一份秘籍。结果呢，孙悟空就因为这个若有所思，然后就决定回来继续辅佐。帮助唐僧去西天取经。我们先来说，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番感悟？
4: 其实孙悟空的感悟跟宋江的感悟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就是在山寨上，这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是很爽快。但将来咱们山寨的前途何在呢？这老这么干吗？你周边的都抢完了怎么办？他这个抢劫，他也是有这个什么的，他有衰减的效应的。周边你一抢，人家不在这过了，你怎么办？没有来源了，这帮人都在这坐着坐吃山空吗？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考虑将来山寨的命运。孙悟空也是这样。孙悟空呢，最早时候这还年纪还小，别看他岁数挺大了，他实际上他的青春期就是非常缓慢，他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就觉得我当这个猴子大王就挺好，
2: 巨婴是吧？
4: 对，就在家玩呗，就是因为他的相对寿命特别长，所以他活几百岁跟人活五六岁七八岁差不多。那么，但是他等他这个时候在山底下压了500年，其实际上他经过了那个漫长的叛逆期之后，他就该反思将来我要干什么。他看到这个图，实际上提醒了他说：“难道说你就在花果山就玩一辈子吗？”他可能就想着，我想一个前途， 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命运的问题，导致他想再回到这个正轨的这个教育路上来。
2: 嗯，为了准备这节目，我认真看了一下《西游记》那个书，史德堂本的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特别八零后是电视剧版的，其实书跟电视剧有巨大的差别。
1: 没错。
2: 哎，这我看到这个。

细节。这个细节里面有一个，就是他去东海见龙王的时候，他先寒暄了几句。他说什么呢？他说兄弟现在不一样了啊，兄弟当和尚了。当和尚换一种说法是行者。龙王说哟，恭喜恭喜。你看这就是一个社会舆论对初期人的职场价值观的引导，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在整个社会里，你进朝阳产业，进高科技产业，进到主流当公务员，反正诸如此类，这种

0: 我不想当了。然后龙王看的那个，龙王说：“你如果没有点耐心，终究不过是个妖仙，
1: 对
0: 对吧？”就是说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接受唐僧这个项目，你不干下去，你草根的这个身份是摆脱不了的。孙悟空一看，哎呦，对呀，你看都没回花果山啊，他是顺路去东海，就去他去东海呢是想炫耀一下，我已经进入了高科技产业了，我是和尚了，
2: 是是是。
0: 结果龙王跟他这么一说，他说对呀，我还当草根，回去不就当草根了吗？都没回家，直接就回来了。所以在初期在公司的这个管理还没起到作用的时候，社会舆论的这个引导其实也很重要。
3: 孙悟空在那边想通了，决定回来了，但是这边呢，唐僧已经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有了一顶紧箍啊，要给孙悟空戴上了。孙悟空回来之后看到唐僧干嘛呢？坐在路边呢。两个人见面的对话特别有意思。孙悟空一见面，
0: 你这是剧版的还是那个书版的？
3: 书版的，
2: 书版
3: 的。但是电视剧其实有很多还是
0: 忠诚的
3: 呈现了原著的。两人对话，孙悟空一开始就跟没事人一样，师傅你怎么坐这儿啊？你怎么不接着走啊？就是你往前走啊。那个唐僧说，你说你也不在，我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我只能在这儿等你啊。两个人接下来又有一段对话，就是唐僧就开始卖惨，说我多可怜，然后我只能在这儿。
0: 你有能耐你能吃上饭，我没能耐就坐着等着、
3: 然后紧接着主动说了句，你看我刚才就是略略说中了一点儿，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来评价这个师徒二人在第一次闹了这么大矛盾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表现？
1: 这个唐僧啊，实际上在这个场景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倚重孙悟空的。因为啥呢？这个西行路上挑个挑子呀，担个行李啊，那时候啥徒弟都没有，就是一个徒弟嘛，是吧？单徒弟时候，那跟后边还不一样，后边是理直气壮，后边你走了，我还有八戒和沙僧。当时那个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来着？反正说了一句什么话，但人家俩就不行嘛，那意思他底下有徒弟了，你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这个时候对唐僧来讲，其实是孙悟空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个资源，但是呢，你看他话可硬，哎，这个时候话可硬，你别看就这一个，他嘴里也说的，哎，这个你我说的稍微重一点你就走，他还敢就这么说他，为什么？他就是一个是，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领导艺术，就是你要是真的说，哟，我就你这一个徒弟，你可不能走，你以后就没法领导了，你以后怎么领导？是吧？你以后就是等于说这个师徒关系的就做了重大的修改，师傅就得哄着徒弟走了。就跟我们现在哄小孩吃饭一样，这小孩一开始他不吃，你的爷爷奶奶，哎呦别不吃啊，拿着勺子过来，爷爷给你吹吹，爷爷给你学个狗叫，汪汪来吃吧。
0: 第三个负面的例子，
1: 我跟你说，你下一回你不学狗叫就不吃了。
3: 你说一个不养孩子的人，一直在拿家庭教育方面举例子，
1: 我是见过这个，就是那小孩惯的都无法无天了。为什么会惯的无法无天？就是因为这个，在最初的时候，那个奶奶爷爷啊。隔辈亲没有唐僧这个智慧，你哪怕心里边哟，你心疼的不行，这孩子不吃饭，你不能带出来，你还得埋怨他。你看看你不听话，你看我让你奶奶，你看都心口病都发了，你还得埋，必须得把这个埋怨给传递出来。可以语气很舒缓，但是内容很坚决。那个这样的话呢，如果掰过来的话呢，你还能确定你的管理者的身份。那唐僧就是，哎，你看看我一说你就走，你这么大人怎么能听不起话呢？我再一个我说的也不是太重了，稍微重了一点儿，有情有理，是吧？感觉到，我觉得这种管理方法其实是恰当的。
0: 小孩不吃饭这个问题，我见到最有效的就是当妈的看着孩子，他不吃饭，看着我眼睛，我数一二三，至于数到三之后，我是收碗筷还是揍你屁股，那就是未知的结果哈。你看，这是个项目组，所以注定了他不能停，一定要往前走，这是第一。第二个，唐僧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取经达成指标的这个意志是很坚定的，就是我无论任何代价我都要往前走。但是此前我从长安带过来的两个这种叫从者是被吃掉了，被虎啊被熊什么给吃掉了，对吧？然后猎户又不能跟我走，他所以孙悟空是他当时唯一，像志勇老师说的，唯一的依靠。所以呢，这个人呢，到底是我项目不可或缺的，我项目也不能停，也不能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表达出了未完成项目双方之间。但是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唐僧这个时候，观音菩萨把金箍给他了，对吧？把金箍给他意味着什么呢？后边的集团公司把违约协议交给他了，原来没交给他，现在交给他了，说这个猴子本来是我们镇到山底下的，他如果不保你的话是不会放他出去的，还会给他关进去。既然他答应了。

0: 承诺了，我们把他放出来了，如果他不遵守，就用其他方法把这处理他。
1: 嗯，
0: 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开始走入这种规制化的情况，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废话，等这个金箍带到，我们看书知道唐僧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了。
2: 嗯，
0: 孙悟空问他说这个金箍干嘛的，他说就是我以前带的，也没啥，你带上以后也就不会念经也会念经。唐僧其实是不撒谎的，但这个时候一个是他取经心间要完成任务，第二这是集团公司授意的，观音菩萨给的金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说这个金箍咒你不要跟别人说啊，只有你知道，这个代表集团公司采用的是一种不太合规的处理的方法，就说你唐僧有了，你不能跟别人说，如果谁都有了，孙悟空就废了。
1: 对，
0: 人人都会念金箍咒，孙悟空就废了。所以集团公司还是很健康，说这个人太牛，我们不能离开他，但是呢管他又很难，怎么办呢？就这个违约成本我们给他定到不合法，但是只有咱们大家心里知道。
2: 嗯，对，哎，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杀手锏，这一次矛盾的解决的杀手锏就是唐僧掌握了紧箍咒，所以你们怎么来看杀手锏的使用？包括如果真有我们生活当中啊、职场当中要使用紧箍咒的话、杀手锏的话，怎么样才能用好它？
1: 嗯，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皇太极有一个原理啊，就是这个鹰不能喂饱了，喂饱了之后啊，他就跑了，他不会再给你捕猎了。啊，所以这个当洪承畴投降不投降的时候，皇后亲自过去，哎，给他披衣裳啊，给他喂饭啊。但是，一旦他投降了，反而官不给他封很大，为什么呢？给他留有余地，哎，给你制约你，就是一个公司要用一个人手里要有制约他的手段，那么或者是用封官许愿的方法，用愿望来制约他。还有一种最常用的就是用规章制度来制约。那规章制度呢，其实是一个公司能够健康运转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啊，其实都是好逸恶劳的。从本性上来讲，因为什么，在原始社会里边，那些特别勤快的猴子都饿死了。因为你这三天吃一顿饭，你哗哗乱蹦，一会儿把能量全消耗了，你不就饿死了吗？所以进化或者叫自然选择，把那些哎吃了不好逸恶劳的人淘汰掉了。那么好逸恶劳就是人的本性。但是现代的生活呢，需要你克服这个本性。你怎么能克服呢？你没有闹钟，没有打卡制度，你能起得来吗？反正我是起不来。啊，这比如说迟到了，我得扣钱，我那你马上就觉得起来了，是吧？然后这个马上就必须在今天必须把这个东西交上，你不交上不行，
0: 整个拖延症就治好了，
1: 就治好了。实际上是这样，其实我们那学生考试也是这样，那什么时候该考试了，你完不成就不行，不交作业就不行，全是靠制度。咱回到那个孩子呢，教育孩子这个场景啊，
0: 第四个啊，我们大家批判啊，
1: 对，一马心猿，就是这个小孩实际上靠什么？他才就我们叫小树得砍，小孩得管，哎，就是靠这个
0: 鞭策，
1: 对，就是给你规定一个办法。当然这个方法可以用一个种科学的育儿方法，是把这孩子叫过来，比如说他就玩嘛，来，咱俩一块商量，你看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比较合适。那我觉得全部那不成，你就得说一个必须得是一个合理的。你说咱就说几点起吧，八点，好，这是你说的啊，来亲自写到这上面贴到墙上，八点，你这你说的你要执行。这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上一个紧箍咒。如果并且他不吃饭，啪把碗摔了，那好，把他搁到一个椅子上不让他下来，就在这待着啊，那也是一个这
0: 惩罚机制。
1: 对，没有惩罚怎么能够把一个人散乱的这种本能给他控制住呢？要有这个机制。
2: 你是最近在学儿童心理学吗？
0: 学古今失败儿童教育学啊，经典案例。哎，这个对，惩罚机制确实很重要，因为你要承担你违规的成本。你不能不知道，你说我爱怎么着，像孙悟空一样，我爱跟牛魔王他们混，我就跟他们混；我爱去什么什么阎罗殿，我把那个生死簿改了，我就改了。
1: 是，
0: 那你不承担责任那是不行的，所以如来让他承担责任。这个紧箍咒也是。第二个呢，就是。你孙悟空是这重要项目，是两大集团公司核心项目的核心员工。你掌握着核心技术，对吧？而且整个项目的设计在执行层是围绕你展开的。那你随时要走，这个项目不可持续啊。你总动荡，其实选你选猪八戒可能再选一个可以，选你不好选，所以一定要为了这个项目可持续进行，要确保你的稳定性。那怎么去呢？现在也是啊，你核心员工，你如果离职的话，这种叫竞业规定要有，你不能跑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你帮帮忙，你把源代码带过去，你当都不行。所以这是个基本的管理方法，就是因为你重要。因为当时佛祖给菩萨是三个金箍，但只用到
2: 孙悟空身上一个，
0: 那两个呢，发现非常快就适应了。为什么非常快适应了？除了能力不行，

0: 孙悟空管他俩就行，所以孙悟空最后就是 CEO 嘛，就是唐僧跟他之间很多冲突，就是唐僧看不惯孙悟空在骂猪八戒的时候是老板的样子，你这个什么呆货，唐僧这话应该是我说，你跟他是一个级别的，哎，因为有了孙悟空在边上鞭策，那俩就不用金箍了，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代表，所以这就是管理，就是你是核心员工，我所有的管理还有那个资源都往你身上倾斜，只要把你给搞定了之后呢，项目的可持续性基本能得到确保。
1: 对，
2: 是的。
0: 六耳猕猴不就是最后说我不干了，我另外他画了几个妖猴，有唐僧啊，说我另外去，这就是说的，如果没有敬业规定，核心员工一走，自己创业了，当当当，他干一个跟你一样的项目，
3: 是，
1: 哎，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4: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来讲最牛员工离职记啊，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了。在西游记当中，最牛员工孙悟空一共有三次离职的经历，当然最终也有三次回归的经历。刚才上半场我们讲了他第一次离职的经历，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经历。这第二次离职太出名了，这就是三打白骨精之后的离职。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当中对这一段的演绎。
3: 师父，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3: 师父，
4: 你回去吧。
3: 师父，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师父，师父，
4: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5: 师父，
4: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3: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3: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4: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3: 不，师父，师父，师父。
2: 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
6: 孙悟空这次其实是不想走，他没有想着走，这次呢，实际上特别像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像一个恋爱的场景。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荒诞不经哈，实际上你看看，唐僧在这里边，首先唐僧一开始也没想着把这孙悟空撵走，话赶话，情绪上来了，然后并且赌咒说不到阿鼻地狱我都不见你，是吧？我这辈子不见你。你看这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恋爱中的这个
7: 女性负气的这种说话？
6: 对，这气话，这都往上堆了，然后咱俩什么过不了了。就得分，就掰了。他是我离了谁不能过呀？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你看，经常我们一看，基本这种话呀，实际上他说完之后可能都后悔，但是那个火上来了，人是个情绪动物嘛，哎，人是情绪动物，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说这种过头话。孙悟空呢，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很好的招。但是你说，很多人都认为这里边是唐僧的责任，是吧？僧是愚盲犹可训，是吧？僧是不能辨别人和妖嘛。但是我曾经说过，这里面其实是孙悟空不懂传播学的问题，就是孙悟空不太会表达。这个时候呢，这就很特别像一个家庭里边这个男人跟这个媳妇儿解释的时候，懒于解释，或者叫不会解释。你看孙悟空啊，看到这个白骨精幻化成人形，跟他师父做详细的解释了吗？这是妖怪。他师父说，我看的是人，你怎么说是妖怪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解释，怎么能不解释呢？那不明显看着就是人吗？这时候就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叫诉诸权威法。师父，你看啊，我这个眼睛跟您的眼睛构造不一样。那怎么不一样？都是见可见光，是吧？红外线、紫外线看不着，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眼睛在太上老君八卦仙炉里练过，这叫火眼金睛。您不相信我？不相信八卦仙炉吗？不相信太上老君吗？哎，这叫诉诸权威。那么你要把权威诉诸出来，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要把利益诉求说出来。那么这个他跟师傅怎么说的？就这是妖怪对的。其实唐僧有一个暗含的话，妖怪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唐三藏就是去取大乘佛法回来普度众生，他没有消灭妖精的任务，那个任务是孙悟空自己有这个偏好。那么你给领导在报告的时候，领导心里想，你说是妖怪，他我看着是人，万一打错了，那么到那儿佛祖那儿去追究责任，经再不给我，影响目标啊，这是你没有慈悲之心，你杀人了不给你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吗？那么做了有可能错，不做跟咱没啥关系，咱不是伏魔小组，我干嘛要做？那这个时候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孙悟空应该是这么去说，他就要跟取经挂起钩来进行说服。师傅，咱们俩在这经过，这个妖为鬼域必成灾，你要不管他，他一定吃人。那么我们要不管，我们走了，这经过十几年，比如说取经得十几年吧，他在这吃了好几百人，到时候佛祖都算到你头上，到取经时候一算总账，你没有慈悲心，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碰见这事儿了了，没碰见他吃多少人跟咱没关系，不影响取经，碰上了你能不管吗？你好好想想这个妖精打不打吧。他要是用这种说服的方法，那唐僧肯定又改变另外一个思路了，就是哦，如果不打，那这可能会影响取经大业。
2: 嗯，但是最牛员工往往就是这样，要不然就不屑说，
6: 嗯，
2: 你也不懂我说了，要不然就是不会说，我不知道把这些事情怎么通俗易懂的告诉你。
5: 哎，或者说孙悟空呢也像志勇老师说的试图要这么说，但是咱们考虑边上有猪八戒啊，这一次猪八戒起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将来说猪八戒再说，就是猪八戒不断的推倒他的这个理论，将来会说猪八戒这人。那这一次的冲突呢不是本质冲突，没触及到底线啊，因为在孙悟空看来不杀生可以，但他是妖啊，唐僧认为可能是人可能是妖，介于这个之间。那这一次呢双方呢其实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个人理解是一个沟通出问题了。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呢？在事业走上正轨了，比如团队建立起来了，这个之前的桥段是什么？是镇元子嘛，人参果嘛，人参果说福禄寿三星也来了，菩萨也来了，把那树给恢复了。唐僧发现我的资源很大啊，你看我是佛祖的这个二徒弟的转世已经确认了，你看福禄寿啊，这种海岛的仙人啊，观音菩萨都来保我，又有八戒和山，你孙悟空也解决不了，你不是这儿找那儿什么，对吧？那我用他们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创业到一定程度，发现哎，原来不可逾越的关好像都越了。为什么创业团队到一定程度开始掰呀？就是发现哎，我们开始要享受胜利果实了，因为前面看到的是坦途。这个时候呢，创始人团队就会出现很多的争夺，大家就有内讧的可能性，就说哎，是不是？所以宋江跟晁盖都有这种情况，对吧？就最难的时候过去了。才会有这种情况。这个说这个原著，我为什么看原著呢？这个之前看这一章的刚开始，双方已经话茬就赶上了，是到这个山里说一个山，唐僧说哎呦为师饿了，说悟空你帮为师去化点缘咱们吃吧，为师很饿。孙悟空直接接一句说师父好不聪明，说这么一个山怎么可能有住人的呢？上哪儿去找吃的呢？唐僧就不愉快了，说你看我就让你帮我去弄点吃的，你为什么不吃啊？孙悟空说行师傅你别生气，我去弄吧。你看开始已经有双方团队之间个人角色的越界的情况出现，师傅叫你就应该尊重领导，拿不到像猪八戒就是哎师傅我去，然后就去睡觉去了，给唐僧磕了，说那个谁你去赶紧去找他去吧，经常这样。这是猪八戒，
2: 就是猪八戒对唐僧太了解了、他说我走那么长时间他也会觉得我怎么样，我还不在睡觉呢。
5: 孙悟空也莫名其妙，你是能踩筋斗云的吗？对吧？你怎么会说？所以双方呢在这个创业阶段相互之间有一些越界的情况。然后打唐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白骨精化成女的时候，孙悟空说那种话了，说你显然是也是看着她漂亮，说猪八戒说你让八戒去砍树，让沙僧给他什么，我给当木匠给你们建个房子，你们俩就结婚，就是你唐僧跟白骨精化的人，你们就结婚就跟这过日子吧，
2: 专门戳那个最不爱听的软肋、
5: 这个对唐僧而言你是对我是巨大的侮辱啊，对，我是一个修行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所以双方话梗话，这就是很多创业团队掰，为什么呢？发现风险不大了，其实风险很大的，因为孙悟空一走，宝象国把唐僧就变成虎了，所以唐僧不知道未来的风险不可控，一旦风险可控的时候，核心员工他会很在意，但是他发现没有啊，你看镇元子也没奈何得了我，镇元子是谁？是地仙之祖，他都不能奈何我，你孙悟空有你没你我不怕，你敢对我不尊重我就给你干掉。这一次孙悟空不走，唐僧才念的紧箍咒，唐僧说你要走我就不念， 孙悟空说，那我将来走了你会念，唐僧说我给你立个字据，字据我就不念。这个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唐僧这个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其实还是有家长式的人文关怀，就是你现在走你就走，我不用违约条款让你赔我违约金，这个一直贯穿到后来。所以这个人在领导方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人文关怀的这个叫根基的。
2: 哎，让孙悟空再次回归到这个团队，是因为他们在宝象国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了。猪八戒在《西游记》当中说是智鸡美猴王嘛，就使用了一套激将法把孙悟空请回来。但我觉得从小说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来看，孙悟空其实是早有心回去的。为什么猪八戒最后说是妖怪怎么
5: 报了你的名，
2: 对，怎么侮辱你啊？所以你得去报仇，等你报完了这个仇，你是取西经啊还是回来当你的山大王啊，你随便，你自由，由你来选择。但是孙悟空怎么说？孙悟空跟这些小猴子们就说，大王你得带着我们呀。这个孙悟空说什么？说俺老孙做

0: 唐僧的徒弟天上地下都知道，所以我既然立下这个誓，我就要保他去西天取经，等我功成名就了，咱们回来再共享天伦之乐，然后再回去救唐僧的路上，这个飞越东海的时候，他突然间洗个澡，猪八戒觉得你干嘛，你说你还洗呀，你那你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啊。
1: 对，
0: 这个孙悟空说，我离开师父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我身上有妖气，我得把妖气洗干净了，回去才好见师父。我觉得这些话让人很触动的，在唐僧那么决绝地赶走了孙悟空之后，怎么来看他这次孙悟空回来的决心？
2: 这个要放到恋爱场景就更说得通了。
0: 你又恋爱心理学了，开始。
2: 对吧？你看他原来他俩人分手，这个分手是个说气话，没有别的事儿。这样，因为说气话分手的可不少啊，在现实生活中，好多就是，尤其是这个也有男的，也有女，都一样，大家到这个情绪上了，
3: 对，
2: 哎，分手了。但这种分手呢，往往是好复合的，因为只要一冷静，一回来一想，或者说，哎，这个冬夜一冷，想起来他的给你倒的水的温暖，哎，这时候就开始有点想那什么了。中间呢，这个猪八戒相当起到一个闺蜜的作用。哎，过去呢也不，其实说个什么都不重要，那个就是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借口，你不能好不容易就回来了，西天大圣回来他也没脸啊，唐僧下去说你回来吧也没脸，哎，中间找一个闺蜜说你咱一块儿看看电影，哎你看巧了他也在，你看看，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都是往这儿说和的，由于双方没有本质的心理上的排斥，所以说呢，哎，双方呢就是很愿意，只要有人给个台阶儿，马上就能复合啊，这种矛盾都不要紧啊，叫这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嘛，中间稍微给个小台阶就行了。而且这个孙悟空可能还，你看这里边还要去洗个澡，就还注意一下个人仪表，哎，那这
3: 关注对方体验啊。
4: 对，
3: 哎，所以从人情上就是这种恋爱心理学，从事理上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西天取经这件事儿在当时已经成为。咱还是说就几百强的这个项目了，是谷歌的或者特斯拉的这个项目哈，已经成为这种项目了。那这种项目进去其实很难，大批人都想进是很风光的。所以呢，孙悟空又是一个本身具有企业家基因的这么一个人，是想创业的，是想高风险偏好最后功成名就的，对吧？当和尚当这个行者他都很高兴，当然希望最后能到西天完成这个巨大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其实这个团队慢慢的经过项目组的磨合，包括唐僧也是一个很善意的，就我让你走，但是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你走就走了，你不用赔款。这个双方之间这个情感和项目的核心的凝聚力，连猪八戒都是，虽然也想走，猪八戒最有意思，猪八戒到花果山，你看书上写的，说哎呦，说我要是他有这么一大块山场，我也不取经了。你看猪八戒的心里就这样，你人家是有个人身价很高的，结果还风险偏好这么高，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吸引力非常大。
0: 关于孙悟空回到这个宝象国之后，降了妖跟唐僧的这个见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先是把妖除了，救出了沙和尚，这三个徒弟一起去看变成老虎的这个唐僧，这个孙悟空就是不着急救，然后就说你看你把我赶走，你不是一心向善，你咋现在变成这个嘴脸了呢？
3: 两个师弟救啊。
0: 对，然后唐僧躺在那里其实心里全都知道，但是他口不能言啊。然后猪八戒就说你就别再嘲讽他，你赶紧救他吧。然后孙悟空就说你就是那个凡事都挑唆的这个人，当初要不是你也不是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而且你把我叫回来说了把妖除了来去任我自由，我妖已经除了。然后那个沙和尚就赶紧跪下了，就求他大师兄。孙悟空又把沙和尚揶揄了一番，但是这时候孙悟空要说我岂敢安不救之心啊，取水来把这个唐僧救了。唐僧恢复人形以后站起来啊，知道了前因后果，说贤徒贤徒，咱们早去西方取得真经，我向这个皇帝啊，大唐的皇帝奏报你战功第一，你看立刻就做了一番这个表态。怎么评价这师徒二人见面之后双方的表现？
2: 这个其实特别好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啥呢，这个事的责任，就是不管我闯大家创业和也好，还是这个企业项目也好啊，你这个事儿出了出于情感，我们又重新走在一起来了，但是事情如果事发有因，这个因还是得解开。啊，就是这个事儿把我撵走是谁的不对，这个是非我可以不追究责任了，但是你得把这是非给我说清楚了，不是我的责任，对吧？我没有这怎么样，哎，而是你怎么样了。但是呢，由于这刚才说了，李欣老师说这个项目非常有吸引力，我还愿意再加入，那我。

0: 也不追究你责任，我也不是说你猪八戒你挑唆，你现在必须得给我怎么割二两猪头肉给我下来是吧？你老和尚你不是牛吗？我就跟对你进行一个无限的嘲讽，不是，有限嘲讽这是必要的。下一回就留神了，唐僧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是吧？然后你猪八戒不是挑唆吗？我还得收拾收拾你，就我用有限的适度的小嘲讽来挽回一下我的面子，同时也是略施薄惩。
1: 嗯，
0: 哎，我也算是把将来这个事情再发生的几率降低了。他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孙悟空，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应对的方法。那唐僧这边呢也做的也很对啊，咸土咸土，您那水里边含盐，您都咸了啊，还、哎、哪个咸土？不是，就是
2: 这个笑话很大。
0: 这个谁呀、啊？这个唐僧实际上是也是变相的承认错误。
1: 嗯，
0: 你看看金庸小说里边，这个谁呢？黄药师由于泄愤，把他的徒弟啊陆乘风腿打折了。陆乘风该是你什么事儿？那是梅超风啊，这个是吧？把这个陈墨风把你的九阴真经偷走了，你不应该打陆乘风的腿啊。但是你肯定是错了嘛？那错了之后怎么办？到后来的时候说，乘风啊，我年轻时候还练过一套功法，这个东西对腿有点用，你练练吧。实际这个书中暗表就是说，黄药师心非常高，对，心很高，他不能够真正的直接过来道歉，那他拉不下这脸。但是这已经变相的道歉了。你看唐僧，哎，贤徒啊，贤徒，这贤徒，平时你会喊自己的徒弟为贤徒吗？是吧？郭德纲喜欢栾云平也是爱徒，也没说贤徒是吧？贤徒贤徒，等回头之后，第一功就是你的。你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变相的道歉。哎，这师徒虽和好如初，是吧？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小隧之中，其乐也异异，是吧？虽和好如初，多好、啊！
2: 所以职场进退之间都有深意哈。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唐僧把悟空赶走之后，在宝象国就被黄袍怪给变成虎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你这个项目还是高风险的啊，就不是到了大家内部分果果的时候了啊。你想掰，想掰，瞬间你就崩盘，
1: 嗯，
2: 这是一定啊。所以就意味着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内部的凝聚力、内部的容忍度都会很大，尤其是对这个重要员工的容忍度会很大，因为你要解决风险，
0: 对，
2: 风险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为什么叫猴精猴精的？孙悟空用这个，再一次确认了业务核心，
0: 嗯，
2: 就说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团队里，虽然师傅是项目经理，把控项目方向，但是缺了我，你们完全走不了。哎，所以让师傅让你八戒、沙僧为什么要跪？为什么要对八戒那么严于己对？就是你们给我一次正式的承认，就在这个团队里作为业务核心，
0: 对，
2: 是我，你们必须得正规承认。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唐僧被还了原形以后，跟他说等将来咱们取经成功回大唐，你公报第一，这是什么加薪？
0: 嗯，
2: 就意味着你这次走是因为我的原因，对吧？但我需要你，你必须得回来。你回来除了确认你的业务核心之外，还有一个附加条款，就是我给你加薪。加薪当然也有职务，也有薪，就是说你就成为皇帝面前直接叫皇帝加带中的人物了。我一定跟皇帝说你是公第一。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内讧型的。内讧型随之风险而来，让大家发现原来内讧最后大家基本就都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八戒、沙僧都比较正式的承认了错误，然后给孙悟空业务核心的这种认证以及加薪的承诺，
0: 嗯，给了干股了。
2: 哎，
3: 在这次的离开以及回归当中，他的两个同事，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都是起了作用的，一次是好作用，一次是坏的作用啊。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两个人前期的这个表现，包括后期争取让孙悟空回来，这其中的斡旋？
0: 这个其实就是核心员工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既有矛盾，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态位，有竞争关系，那同时呢又有依存，就是人家不来，你这个你就是人家那个一后边的零零零零零，没有人家那个一，你这零零零就是等于零，是吧？你不认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一个单位里的，就是你不是主打员工，你怎么去跟这个业务精英处好关系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你定位上能不能就是承认这个差距？哎，有的人是承认差距的，承认差距，我跟他学习，我从属他没关系，他是组长，我从属于他，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有提升的。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甘心情愿的做绿叶，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员工修养。不是说所有的员工都要作为一个，现在说咱们提倡什么去中心化是吧，都得当头。

0: 都有当中，这个公司就乱了，是吧？该配合的时候你能不能配合，其实这个配合能力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员工的这个基本伦理。那么该配合的时候你这个全心全意的去配合他，下一次他可能就会配合你，同时对你自己是一种赋能，是吧？这是最早的时候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膨胀了，觉得自己离了谁不行啊，离了你我们就不行吗？当他发现真不行的时候认怂了。这个认怂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知啊，就是其实对我们职场中的启发，就是在很多重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或者我们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一堆人的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马季的那个老相声《五官争功》哈，不要先想着争功，不要觉得你是老大，你要想着我们怎么能够融成一个团队，是吧？能够使这个合作更加顺滑。我觉得这是一个员工的基本修养。
1: 对，本质上其实缺一不可，但是每个人的作用和角色的设定其实不一样，大家如果认清楚了这个，对于项目的稳定性和未来进展有好处。其实一直呢，我觉得这个八戒和沙僧心里是很纠结的。为什么？他们俩一个是天蓬元帅啊，一个虽然是卷帘大将，但是是凌霄殿下的，是给玉帝的玉年卷帘的啊。孙悟空是草根啊，是妖仙啊，来历不明啊，要学历没学历，要啥都没有。但是从这个团队一建立，孙悟空就把自己当成二老板，甚至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大了。因为我们很多唐僧和孙悟空对话的时候，不是唐僧在点化悟空，是悟空在点化唐僧。比方说，哎呦，好大一座山，太难了。悟空就说，哎，师傅你读过心经啊，你知道什么心在境在啊什么，哎，唐僧因此心里什么很高兴，诸如此类。然后你比如镇元子那时候发现你孙悟空没办法，也是找各路关系嘛，那抓戒说我也有关系啊，对吧？哎，所以呢此前一直认为呢，其实这个就是你草根的跟传统产业的人之间呢，其实互相认证是很难的，因为标准不一样，对吧？你背后是什么人。但是在风险面前，在解决风险的过程中，特别是这几个人呢，大体上还能，这几个人很厉害的，为什么呢？这仨徒弟包括小白龙、白龙马都是戴罪立功的啊。那个沙和尚是在那个流沙河，每七天玉帝派飞箭是射他的，就这个穿心腹几百次的这种都晕菜了，这种你跟着取经了你才能免受这个飞箭。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得完成，所以呢目标一致，而且大家不能有其他选项的时候，风险来临的时候才能挤破你说，哎，我放下我传统的标准，你看到底风险面前谁是不可或缺的，谁能解决。所以呢适当的风险，为什么古代有拥兵自重？那就是当有拥寇自重，就是当有敌人的时候，你的存在的价值才有一个客观的指标。
2: 这个孙悟空啊，公司里边的最牛员工要离职，第二次离职，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哈。下一期
1: 升职加薪回来了哈。
2: 下一期为大家带来孙悟空啊第三次离职，也是他的最后一次离职。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16: 报时中国经济。
2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2: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五月仲夏，万物繁盛，空气中飘来粽叶的清香，门楣上挂起青翠的艾草和菖蒲，孩子们的腕间缠着五彩丝线，家家户户包粽子饮雄黄，处处洋溢着端午独有的温热与安宁。然而在这个节日里，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大江南北，江河湖海之上，鼓声如雷，桨影翻飞，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五月五，始端阳，门插艾，香满堂， 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这首童谣我们很多人都会唱，可你有没有想过，龙舟竞渡究竟从何而来？它为什么能够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始终激荡着中国人的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龙舟背后的故事，聆听那穿越千年的桨声古韵。说起赛龙舟的起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纪念大诗人屈原。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也最深入人心。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了划龙舟的习俗。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经考证，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在屈原投江前1000多年就已经存在。他在《端午考》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古籍记载，指出端午节的两个主要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197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宁波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与人竞渡文铜钺》，钺上清晰地刻着四个人，头戴高高的羽毛冠，排成一排，奋力划桨。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描绘竞渡场景的实物图像，距今已有2000多年。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水上竞渡。那么龙舟后来是如何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呢？这当然与屈原独特的人格魅力紧密相关。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他忠心爱国，主张联齐抗秦，却遭谗言陷害被流放。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九歌》等不朽诗篇，抒发对祖国的深切忧虑。最终在5月初5这一天，他怀石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悲痛不已，纷纷划船前往营救，直追至洞庭湖，仍然不见踪影。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人们自发划船纪念屈原，同时将粽子投入江中，希望鱼虾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也随着龙舟的桨声古韵一代代传了下来。而龙舟竞渡一经形成，便再也没有停下前行的桨声。它从吴越水乡发端，逐渐向北传播，到了唐代，黄河流域也盛行起来。宋代，龙舟竞渡更加普及，成为全国性的端午民俗。宋人吴自牧在《孟良录》中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西湖上，每逢端午，便有6只龙舟戏于湖中。那时已经有了夺锦标的说法，在终点处插上锦旗，谁率先抢到便是冠军。我们今天常用的锦标一词正是由此而来。明清时期，地方志中关于赛龙舟的记载更加比比皆是，广东东莞尤为兴盛。据广东新语记载，广中龙船为东莞最盛，自5月朔之会相相有之。整整一个月，天天都有龙舟赛事，堪称古代的龙舟联赛。进入当代，古老的龙舟运动迎来了华丽转身。1984年，赛龙舟被列为国家正式体育比赛项目。1991年，首届国际龙舟节在湖南岳阳举行。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项目。2021年更是作为展示项目登上东京奥运会舞台。2023年，国际华联龙舟世界杯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如今，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展龙舟运动，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欧洲到非洲，处处可见中国龙舟劈波斩浪的身影。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匠人造一方舟。龙舟竞渡的精彩，不止在水面上的百舸争流，更在那一斧一凿、一木一钉的匠心之中。从选材到成型，一条龙舟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龙舟本身，看看这条中国龙是如何从木料变成传奇的。一条龙舟看似普通，实则凝聚了无数工匠的智慧与心血。先说说选材，制作龙舟如同挑选运动员，底子必须过硬。传统龙舟多选用杉木，因为杉木质轻，滑行迅捷；船头和船尾则使用樟木，质地坚硬，防虫防腐。民间工匠常说，杉木为骨，樟木为魂，两种木材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广东东莞的中塘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地，这里制作龙舟已有上百年历史，鼎盛时期每年出产龙舟上百条，远销海内外。老师傅们制作一条龙舟，要经过选底骨、起底、打水平、做座板、安龙肠等几十道工序。过去使用进口硬木，一条船需耗时三个月，如今改用杉木，轻便吃水浅，一个星期便可制成。尽管如此，每一条龙舟仍需经过严格的试水调试，确保平衡和速度达到最佳状态。再说龙头，它是龙舟的灵魂，上好的龙头雕刻得活灵活现，龙口可开合，龙舌能转动，双目圆睁，炯炯有神，颜色有红青黑白等，各不相同。福建一些地方的龙头更为精妙，下颌可以活动，口中还能喷水，引得岸上观众阵阵喝彩。各地龙舟的形制也各有特色，广东的大型龙舟可容纳80人，长达30多米，湖南汨罗的龙舟稍短，可坐30-40人，贵州苗族的龙舟尤为独特，由3只独木船捆绑而成，中间为母船，两侧为子船，如同一家三口齐上阵。值得一提的是，龙舟在使用后大多沉入荷塘的淤泥中保存，称为藏龙，这是因为木材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干裂，而埋在湿润的泥中则能保持木质的韧性。每年端午前夕，人们在将龙舟请出，举行起龙仪式，这一习俗本身就充满了庄重感和仪式感。

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阳。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从不吝惜对龙舟竞渡的赞美，他们用笔墨定格了鼓声、水花、呐喊与欢笑。那一场场没有摄像机的直播，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身临其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诗韵中的龙舟，也走进沈从文先生笔下那个温情满满的端午。唐代诗人卢照的《竞渡诗》写道：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林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邹，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诗中鼓声如闷雷，龙头激起的水花如雪片，龙舟破浪飞驰，人声齐喊，速度快得让鸟儿都望尘莫及。末句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活脱脱是夺冠以后的豪情宣言。据说卢照本人就是一位龙舟爱好者。这首诗既有对竞渡场面的生动描绘，也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张建峰的《竞渡歌》更是将整个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顺。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红泥韵。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饶。这就像一组体育比赛的慢镜头，前面的龙舟率先夺标，后面的龙舟奋力追赶却功亏一篑，只好空挥船桨。那种紧张与遗憾穿越千年依然触手可及。宋代词人黄裳在《剪字木兰花·竞渡》中写道：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一个飞字写出龙舟从柳丛中疾驰而出的迅捷，一个衔字仿佛巨龙将锦标叼在口中凯旋而归，寥寥数语气势尽出。明代诗人边贡也有五日观竞渡一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音碧流。同样写得气势磅礴。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龙舟最为经典的篇章当属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他笔下的湘西茶洞小镇，那个端午节既有民俗的生动，也有人情的温暖。沈从文写道：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大人小孩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如同小

老虎一般，寓意辟邪。到了上午11点，全城的人几乎都锁了家门，涌到河边观看划船。沈先生对龙舟的描写极为细致，那些船只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时藏在干燥的洞穴里，到了端午才拖下水。每条船上12到18名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和着鼓声的节奏奋力划水。船头一人裹着红布包头，手持2只小令旗，左右指挥。鼓手和锣手坐在船中，砰砰地敲击。两船激烈竞赛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沈先生联想到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的壮烈场面，令人热血沸腾。比赛结束后，获胜的龙舟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论挂在谁的身上，都彰显着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沈先生特意点出合作努力4个字，这正是龙舟精神的精髓，不是哪一个人的突出，而是整船人同心协力的结果。当然，最精彩的一幕还在后头。赛船刚刚收束，有人便往河里放出30只绿头长颈的雄鸭，让水性好的人下水追捕，谁捉到就归谁。于是河面上到处是鸭子，到处是扑腾追鸭的人，笑声与水花交织，一直持续到天色向晚。这种淳朴而热烈的过节气氛，读来令人心驰神往，恨不得也跃入水中抢上一只鸭子。沈从文用他特有的清丽笔调，将湘西端午的民俗风情永久地定格在文学史上，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沈从文笔下的端午，有龙舟的七月，更有乡土的温度与人情的暖意，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民俗画卷。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江边再看龙舟，会发现它并没有停留在泛黄的书页里，它正以全新的姿态滑向更广阔的天地。2011年，赛龙舟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东莞的龙舟制作技艺，湖南汨罗的龙舟竞渡等多个子项目也相继入选。各地政府和非遗传承人共同努力，让古老的龙舟技艺得以薪火相传。与此同时，龙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也为这项传统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端午，广东、湖南、贵州、福建等地都会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赛。龙舟经济涵盖龙舟制作、赛事组织、旅游观光、文创。

矿产品等多个领域。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千家，且数量仍在快速增长。龙舟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水上龙舟，还出现了冰上龙舟、旱地龙舟等新颖玩法。冰上龙舟将船桨改为冰纤，在冰面上滑行竞速，如今已经在北方多个城市流行。旱地龙舟则用轮子代替船底，适合在陆地上进行趣味比赛，成为许多学校和企业团建的热门项目。这些创新形式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可以体验龙舟运动的乐趣。此外，龙舟还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北美五大湖到欧洲多瑙河，从澳洲悉尼港到非洲维多利亚湖，龙舟赛事每年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海外华人通过组织龙舟队维系文化认同，许多外国友人也因为龙舟爱上了中国文化。正如一位外国龙舟爱好者所说，划龙舟不需要懂中文，但是划完之后，你想去了解中国。从乡野村头的自娱自乐到奥运舞台的展示项目，龙舟这条中国龙在历史的长河中劈波斩浪，已经划过2000多年。它所划出的是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一条船上，鼓手、舵手、桨手各司其职，又浑然一体。鼓声是指令，桨影是誓言。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即便逆流而上，也要冲向终点。这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做人做事的姿态。民间有句俗语，宁荒三年田，不输一年船，说的就是这份集体荣誉感。在龙舟面前，个人得失退居其次，团队荣誉高于一切。如今，龙舟早已不仅是一项运动，一个节日，更是一个文化使者。从汨罗江到亚马逊河，从珠江到泰晤士河，龙舟划过五大洲，将团结、拼搏、爱国与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传递给全世界。每逢端午，看到海外华人组织龙舟赛，那份民族自豪感便如鼓点一般在我们心头敲响。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妨让我们一同想象，一条龙舟承载着赤诚与力量，满载着欢声与笑语，从古老的岁月中驶来，正驶向更加辽远的未来。愿大家端午安康，愿龙舟精神永远激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五期，半生相逢，终是永别。上一期我们见证了阿翔与西坤误打误撞联手暗杀日本间谍的惊险时刻，两位少年心怀家国大义，决心投身军队，踏上乱世征程。我们不禁心生好奇，投身军营后的两人能否快速适应军旅生活，四散避难的乡邻们能否平安归乡，重拾村落的烟火气息。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走进劫后归乡的村落，看军民相聚暖意融融的别样篇章。
4: 傍晚时分，阿翔跟随部队到了一个村子里，他满身疲惫，身上的军装被大岭的风雪浸透，冷彻骨髓，耳朵边好像还回响着炮火的轰鸣。之前大黄冈苦战三天，敌众我寡，副团长黄远谋就那么在他眼前殉国了。随军的杰生越剧团只剩下西坤一个人，晚上重伤的士兵躺在河杆上冻得发抖，睡去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西坤就把白天写的戏文拿出来唱，段老板却说你这个词儿是叫不醒人的，说着就脱了上衣，在平地上翻起跟头，用五声的沙哑喊着别困别睡。西坤唱了半夜，他就翻了半夜，一直到增援的军医赶过来。阿翔用锅盛着半热的黑麦粥给大家分了分，段老板却让他多给西坤盛一点，说西坤费了太多脑力。部队过龙南、黔南还有定南，抵达这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子。西坤裹着棉袍不停地咳嗽，额头滚烫，转眼就神志不清了。正好这个时候哨兵来报说村委的道观里面有光亮，可能是有人。团长呢就马上让段老板带着人抬上伤兵去了道观。团长敲了一段时间的门，老道士探出头一看，马上就要关门，说呢本观不设兵刃。段老板挡住了门，直言普天之下无人天生为兵，若非国难谁愿舞刀弄枪啊。老道士瞧出了他的身价是练家子，段老板也说我就是唱戏的武行。老道士竟然是开了门，还拿出一张少说600斤的大弓，说段老板若能把这弓拉开就敞开山门。段老板刚开始拿这个弓的时候是纹丝不动，放下弓打了一套拳，气沉丹田之后再握弓，竟然缓缓地拉成了满弓。众人纷纷叫好，老道士呢也不多说，开了道观大门，请大家入内。安顿之后，西坤的烧也发得越来越重了，阿翔很着急，军医呢也已经去了前线了，要天亮才回来。这个时候老道士推门进来，抱着被褥，还拎着半只腊鹅，说是观里面仅有的年货。又看见阿翔身上军服的番号，说自己的徒弟去年也投了这支部队，生死未卜。他看西坤烧得直说胡话，就上前给他诊脉，说是风寒入里，转身就取来几包草药，让阿翔煎上半个时辰给西坤服下。暮色里，玉泉宫道观飘着炖腊鹅和包草药交织的味道。半夜，阿翔从昏睡当中惊醒，看见西坤坐在清白的月光里，他伸手一摸，少爷的烧已经退了。西坤突然就对阿翔说自己梦见母亲了，还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母亲本来是唱男音的女子，父亲呢因为在黄花岗葬烈士获罪，就借他母亲的身份脱了罪名，然后就想把他纳入府里。母亲呢是为了避嫌没有答应，独自在外生下了西坤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3: 几日后，避祸的村民陆续返回，得知是自己人的部队，便带着酒食前来探望。村民们对老道士十分敬重，送来许多粮食， 这让九十粗粝的众人欣喜不已。西坤借机提议，晚上为村民唱戏，这份难得的团圆温情能否抚平多日的惶恐不安？这场应景而生的戏曲之约又能否让村落重拾烟火气呢？
4: 当天晚上，众人在道观前面扯起了幕布，搭起了台子，演了桃花扇底兵、孔雀东南飞，还有西坤新编的梳洗望黄河。这个戏讲的是一个遗孀盼二儿子从军队归来，最终呢得到了团圆这样的一个故事。村民看的也是都不敢喘大气儿。戏散了之后，老道士手持那把古弓向段老板道歉，说先前怠慢了，也说段老板的戏让他这个垂暮之人也是热血满腔啊。他这把弓是师父的习武之器，多年来没人能拉开，如今遇到真英雄了，愿意把弓赠与他，也算物得其所。第二天黄昏，村里面的少年来邀部队的后生去水田捉河虫，说涨潮正是时候，还教大家带上布袋渔网。阿响听着会心一笑，因为这是慧生曾经教过他的。那个时候阿响一口也吃不下，现如今四年征战什么都吃过，才知道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晚上阿响和士兵们到了水田，潮汐涌来，很快就装了满满的几木桶。大家正忙着，就突然看到水田渠间有一条花锦扇，士兵们就上前去捉它。少年呢很大气，就把这个抓来的扇让给伤员，让他们补身子，他自己只取了一小块，说呢要炖天麻给祖母治头风。当天晚上整个村落都飘着香气，有人焗蛋，有人煲梅豆汤，有人晒河酱，这个时候无关时事风欠，这一刻成了乱世里的一种安慰。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在一个平静的黄昏突然降临。那个时候阿响正在营地做饭，潜水侦察的士兵湿漉漉地跑过来，说对岸的鬼子跪成一片，鬼哭狼嚎。段老板猛地跺地说，不会是他小日子投降了吧？话音未落，电报声就狂奔而来，高喊着萝卜头投降了，营地瞬间沸腾。西坤拉着段老板和阿响跑到高崖上，望着对岸的灯火，三人放声大喊，喊声被四下的爆竹声顶向空中，久久回荡。西坤摆开弓架，在微寒的夜风中唱起了戏文，字字句句都是历经烽火的感慨。秋分时节，阿响踏上了回安铺的路。胜利之后，他曾经寄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唯有寄给南天居袁师傅的信有了回音，字迹是夜期的，只让他尽快回来。阿响踏上了回家的路，迎面的是浓郁的桂花香，可是码头却没了往日的热闹，一路到了安铺街头，消沙满目，残垣颓圮。走到街口，阿响见到了秀明，秀明喊来夜妻，阿响才看见师父已经彻底衰老了，头发全白了，右眼也失明了，右裤腿空荡荡的。夜妻告诉阿响，慧生在他走之后，因为日本人炸安铺，半路折返取东西，不幸身亡。那些信也不是慧生写的，是他刻意隐瞒，为了不让阿响在军中担心。阿响跟随秀明到余山的祖坟，慧生的墓碑是崭新的，但是坟的四周到处都是草。他烧纸祭拜，趴在坟上嚎啕大哭，哭尽了连日的奔波与骤然的悲痛。回到宅子之后，阿响看见叶七换上了崭新的黑绸唐装，端坐在太师椅上，已经自尽了。桌上的信写着让阿响带秀明回广州，还说阿响已经出师了，二人手艺之外再无瓜葛。秀明告诉阿响，叶七苦等他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慧生死的时候怀里面紧紧地抱着一个包袱，那是留给阿响的。阿响打开包袱，里面是襁褓裹着的长命锁、翡翠镯子，还有一张纸，写着吾儿一生 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忆全身。他一看这个字迹不是惠生写的，夜色苍茫中，九州江的潮水涨起来了，文笔塔的轮廓在月光里依稀可见，阿响心中百感交集。
3: 阿响守着至亲留下的遗物，满心皆是乱世飘零的惆怅尽哀思，他该如何走出这份悲痛，重拾心底深藏的厨艺初心？往后的漫漫人生路，他又能否在烟火气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归宿呢？
4: 守孝三年后，阿响和秀明在德月阁成婚，证婚人是南天居的袁养三。这个时候的阿响已经是德月阁最年轻的大案了，在胜利之后的首届点心大赛当中一举夺魁，他做的双蓉月饼被老食客称赞是叶凤池一脉真传，在广府十界声名鹊起。在婚礼上有一些是礼到了但客人没到，点下来呢竟然还有一些是礼到了但是没有署名。送来的贺礼其中一副是喜帐，上面绣着佳期有因，那这个因字绣得格外的大一些。又有人送来了一套瓷器，一边是蔚蓝无尽的海，一边是依海而建的古镇，密密的都是屋顶。这个时候阿响把盘子翻过来，盘底只落了一朵青色流云，他就问帮忙收礼的人瓷器是谁送来的。那个人想了想说是个怀孕的女人，放下来就走了。婚后一周，这对新人收到了一筐荔枝，不知是怎么送来的，壳色鲜红，上面还带着露水。秀明吃了一个说真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荔枝。阿响也吃了一个，眼睛突然就亮了，他说这是雾水荔枝。他跟秀明说送这一份的人我们要去回个礼。罗岗的农场早就不是阿响记忆当中那个无垠的翠绿了，果农告诉他们西坤被村民称作是小太史，就在园子里呢。两个人走进了荔枝林，终于看见了西坤，他精赤着上身半躺在榕树杈上，现如今的他满腮胡须，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个模样，但是依然身手敏捷。西坤领着两个人到果园尽头的茅屋，端出了珍藏的荔枝，又拿出了水壶，倒出亲自酿的橙花酒。这个酒用晴天阴干的橙花浸了荔枝蜜，再泡足三个月，似酒非酒，醒神微醺。阿响喝着酒，心里感慨万千。西坤说自己留起胡须是不愿意为当下的政府唱戏，那些接收大员的嘴脸让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守着这农场虽辛苦却踏实。天还没有黑，阿响和秀明起身返程，西坤送两个人出园子，走到了小溪边，西坤把水壶里的橙花酒倒到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声地说着话。暮色暗沉当中，阿响和秀明站在西坤的身边，三个人闭着眼听溪水潺潺。这个溪水时湍时缓，从脚边流过去，慢慢地流到夜色尽头的远方。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无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4: 荣夷生和司徒云重的重逢是在他来香港的第五年，三月初荣夷生在的同亲楼进了一批新的茶器和古碟，古碟绘着鱼藻纹，水藻颜色艳逸通透，这个碟子的底部竟然是画着一朵青色流云，那是贺春的标记。荣夷生心头一震。一个星期后，荣夷生找到了粤祥瓷厂，他拿着古碟打听，工人告诉他云姐正在看火眼儿。他走进了炉房，身后突然有细弱的广东话传来，一个灰蓝眼眸黑发竖起的女孩正看着他。没等他开口，司徒云重从炉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人四目相对，瞬间认出了彼此。 云虫的笑凝结在脸上，他瘦尖的脸上沾着炉灰，抬手擦干净之后，让女孩叫荣医生姨丈。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荣医生看出来了，除了那双灰蓝眼睛，孩子的模样都随了云虫。荣医生管那孩子叫阿妹，阿妹却说我有名字，是灵思堂的灵，灵思堂的思。云虫赶紧抢话说孩子姓司徒，司徒灵思。荣医生从挎包里掏出点心递给了灵思，孩子经过母亲的同意之后才把这点心接过来，咬了一下焦黄的酥饼，眼睛里荡起了光亮。云虫问荣医生为什么找过来，荣医生掏出了骨碟，点出了这碟子底下是云虫的贺春手笔。云虫默默地说，如今已经没人在乎这些了。两个人一起走到了长坡，荣医生问他是不是等到了那个人，云虫愣了愣神站在了那儿，推说还没收工，让他替自己问秀明好。荣医生写下了自家的地址，让他有空带孩子去，秀明一直念着他。做冬这天，也就是咱北方说的冬至，云虫呢把自己和灵思收拾得很

0: 齐整来拜访秀明，他还带了一大只柚子，说记得秀明爱吃。秀明接过了之后，就摆在了神龛前面，龛里面供着叶凤池和荣医生的母亲的灵位。袁崇还带了一只瓷盘，上面有凤穿牡丹配白菜百福。秀明赞叹，哎呦，这个东西喜庆啊，把瓷盘子郑重地摆在客厅的腰柜上，柜子上还有一只云虫当年画的盘子，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光外。荣医生亲自下厨备菜，虽说是家常，但是他特别的用心。盛菜的碗呢，盘子呢，都是云虫当年送的。秀明说，这套餐具从广州带来，一年只在过年中秋的时候用，今年做冬是破例。饭桌上，秀明回忆起当年在安铺的光景，感慨几个人从孩童熬成了长辈。云虫却轻轻地感叹自己到哪儿都是客。秀明忙说，咱是一家人，这就是团圆。秀明问到了云虫这些年的经历，云虫答了说去了广州湾，又说起逃难的时候把古董变卖了，自己买了一对水色极好的翡翠耳坠，在灯下也是熠熠生光。酒过三巡，眼看着夜色渐深，云虫说呢要赶末班的渡船。秀明挽留他，这才知道他带着灵丝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能有容身之处，对这母女来说已经是万幸了。只是孩子将来上学是比较麻烦的。秀明望着母女的背影，对荣医生说，一定要帮帮云虫。
1: 荣医生满心记挂着云虫的诸多难处，特意跑遍街道寻找到一处合适的堂楼。他劝云虫搬离工厂宿舍来这栋堂楼居住，云虫起初执意不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这份细致又执着的坚持。两人之间这份悄然滋生的暖意，又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铺展出怎样的光景呢？
0: 堂楼靠近码头，荣医生经常来看云虫。秀明身体好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一起来，后来秀明不方便出远门，就只剩荣医生一个人来。他总是带着点心，中午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叉烧包虾饺，午后呢就是自己做的莲蓉酥光酥饼。两个人就着夕阳坐在窗边慢慢的吃，看码头的人聚人散。有一次荣医生登门，闻到满室的芒果甜香，云虫正用炭火炉煮西米，要做杨枝甘露。他说这是母亲教的，从来没给别人吃过。两个人靠着窗吃甜品，看码头的孩子玩跳飞机，阳光拢着云虫的侧影，荣医生恍然看见当年那个站在青龙舌上望着九州江的少女。有一回云虫说街市有卖广州黄沙大蚬的，要等荣医生来一起买。荣医生跟他走到了街市，看他买香料葱姜，为了一束姜花和小贩讨价还价。姜花的香气一路萦绕，荣医生跟着香气和他走得越来越近了。云虫自然地把菜篮子递给他，他顺手接了过去。两个人拎着菜篮子走在堂楼黑暗的楼道里，一人攥着一边提手。黄昏的时候，云虫在灯下对着乌木枕香画画，那个枕香是云虫阿爷传下来的，刻着司徒两个字，染着历代绘彩人的颜料。荣医生看他画的是一个码头，苍黑的伸向海中，海是蓝的，包裹了远帆和大小船只。海天相会的地方用的是鹤春，那样绿的一线皆于幽冥之间。荣医生这样看了很长时间，他说，阿云啊，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鱼山上你对我说的，等我们都出了师，我做的点心都用你画的彩瓷来装，我们还勾了手指。云虫放下笔，定定地看着外头的云霭，跟他淡淡地笑着说，我算出师了吗？我画的东西如今在你们茶楼只配做骨碟。
1: 荣医生与云虫的年少约定皆是难言的唏嘘，时光悄然流转，人间悲欢依旧无常，这段藏于心底的情谊能否抵得过岁月的磨砺？众人的命运 又将在时光洪流里迎来怎样的变故呢？
0: 武举再见到司徒云重是在师娘秀明的丧礼上，他看起来老了很多，也更瘦了，但依然很优雅。跟其他女宾不一样，她穿了一身丝绒西装，举止端木利落。她敬的花圈署名是表姐司徒云重。荣医生待武举一直是视如己出，让她站在两个亲生儿子的中间，以孝子身份带孝。旁人都知道武举将来是要继承荣医生的衣钵的。云重走到武举面前，武举随兄弟唤了一声云姨。云重握住他的手，手心有点凉，又盖了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按了按，双手相叠，暖意渐生。秀明的丧礼过后，隔年的正月初三，荣医生和司徒云重再次相见，彼此心里都有话，不知道谁应该先说出口。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荣医生就说去看戏吧。云重愣了一下，荣医生说看大戏。这个时候的香港戏院平常其实放的都是电影，越剧戏班的热闹是不在戏院里的，倒是在公众地方搭起临时的戏棚，比如说球场啊、公园啊、体育馆。每个剧团大概只演到年初八，因为是新年演剧，对点演的剧目很看重，也很应景。比如说郭子仪祝寿、五子登科，讲的是戏里戏外的好意头。各个戏班呢也把班牌套到剧目里面，要一个喜上添喜。两个人边看边走，往围园走过去，荣医生突然就驻足张望人群，说我好像看到七少爷了，但是眼里却空落落的。围园的花市热闹非凡，有蝴蝶兰，有黄金果，富贵竹争艳，金橘树也是明晃晃的照人。云重在一处冷清的摊位前面停下来，那个摊位摆着几盆西府海棠。云重说太史地里养的最好的就是海棠。荣医生挑了一盆大红西府海棠，让摊主淋了水，那个花色也就越发的浓艳了。云重欢喜地抱着花盆，是石湾老式样的绘着蚊香的佛陀。往前又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荣医生说，你来太史地头一年我记得，你还从我手里头接过一个福袋，你记得吗？云重摇摇头，荣医生就停下来，在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灿灿的缎带，他说这个给你。云重见上面绣了一只金珠，底下写着家肥屋润，他就笑了，几十岁的人了，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荣医生说你要不要嘛？云重撇了撇嘴说，你敢给我怎么不敢要了。他就放下了手里的海棠，接过来这么一倒，里面是一个织锦的盒子，他的笑容一下就凝固了。荣医生说打开看看嘛，他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打开了。盒子里躺着一只钻戒，戒面折射了璀璨的光，这光太夺目了，有点晃人心神。荣医生说我替你戴上。云重摇了摇头，自己把戒指拿出来戴在了右手的无名指上。他抬起头放在阳光底下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夕阳的光暖暖地从他的指缝间露了出来，照亮了手背上青蓝的血管。看完了，他把这枚戒指从手指上慢慢地退下来，又放进了盒子里，把福袋拉紧还给了荣医生。云重笑笑说，响哥，谢谢你，这辈子我算是带过了。
1: 在这期内容里，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与西坤的家国担当，见证了村落劫后重生的烟火温情，也跟着荣医生寻回旧友司徒云重，窥见了两人之间未尽的约定。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人们的坚守与温柔。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燕食记，将目光来到陈武举和戴凤行身上，讲述关于十八行戴氏的故事。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 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明代，一个物质丰饶、文风昌盛的时代，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寻常日用之物都被他们赋予了极致匠心与雅致格调。明代家具中的屏风、脸盆架、衣架等日用器物之上，都承载着当时人们对高品质生活最本真的追求和中式生活美学的最动人的魅力。它们不再只是冰冷的器物，而是明代人生活的见证。晨起时，脸盆架承载着洗漱的从容；更衣时，衣架守护着衣物的整洁；闲坐时，屏风隔绝喧嚣，留一方静谧天地。这些家具见证着明代人对生活的热爱，对品质的坚守，更诠释着中式生活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那么，这些看似寻常的屏风、脸盆架、衣架等家具，为何能成为明代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印记？这些家具还向我们展现

0: 哪些中式美学与生活智慧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四五百年前的明代，一件材料珍贵、工艺精湛的家具，绝不仅仅是一件日用品，更是一件奢侈品，甚至啊，可以算上是珍贵的收藏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家具是一个黄花梨的面盆架，主要功能就是放置盥洗用的脸盆儿。我们可以看到搭脑两端圆雕灵芝纹啊，后部是两根很高的立柱，下面和后两足相交，然后我们往上看，在中牌子是攒接四处灵纹，四角用羊卷箱底的雕件填色。整体来说，这件家具是在高的面盆架当中，材料和工艺都非常珍贵的一件作品。黄花梨是一种珍贵的硬木材料，民间俗称叫红，那就是指的那样一类质地非常坚密、纹理美观、色泽也很美观的家具。它主要包括哪些家具呢？紫檀、黄花梨、乌木、鸡翅木、铁梨木等等。明代家具的奢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所使用的珍贵的硬木材料。红木啊，在古今著当中有所记载，出胶州林邑，色黑而有纹，亦谓之纹木。紫毡木出湖南而色紫，曰紫檀。那说这个紫毡木颜色是紫色，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紫檀。又说一种木材叫漪木，说漪木这种木材颜色黑而且有纹理，所以也被称为叫纹木。实际上这就是我们后世说的乌木。紫毡木和漪木由于其独特的纹理和色泽，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那是富贵和地位的象征。那么这两种木材实际上都是我们后世所说的红木的范畴。到了明代呀，按产地来区分的话，红木有两类产地，一类是国内，一类是国外。国内的红木资源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和海南。广志毅当中，他就对几种非常重要的红木材料进行了描述。首先他提到第一种叫铁梨木，说铁梨木这种材料非常的坚硬，质地细密，历经千年而不坏。他又说到了花梨木，说花梨木的质地呢仅次于铁梨木，但是它颜色啊很美观，而且有纹理。紫檀木的纹理非常特别，类似叫犀角式的纹理。上面说的这些木材主要产于广西的苍梧和玉林地区。他还提到了乌木啊，说乌木这种材料颜色黑啊，质稍微有些脆，但是纹理很美观，它主要出产于琼海。那琼海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海南附近的一些地区。广东、广西是在国内出产红木的主要产地，所以呢，在万历年间啊，甚至要求广东地区每年向北京进贡珍贵的木材。这些木材包括胭脂木、花梨木、南枣木和紫榆木。那这些木材里面，虽然只有花梨木属于我们刚才说的红木或者叫硬木范畴，但是实际上其他几种木材也相当珍贵。那皇宫里面用这些木材可以盖房子、建造宫廷建筑，包括家具以及各种器物。那除了广东、广西，我们刚才讲国内还有一个产地就是海南。古籍当中记载说，海南啊，梨山出产硬木，包括有花梨木、鸡翅木和土苏木这三种木材。但是呢，你要想找到或者砍伐这些材料，必须经过当地人，啊，就是黎族人的许可和引领。 啊，这个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当地人他比较熟悉这个地形以及木材的分布，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木材呀是在当地人的领地范围之内，你必须要经过当地人的许可或者引领才能够进行采集，那也突出了这些家具的稀缺性和珍贵性。整体上而言，国内的红木资源是比较匮乏的，所以呢，明代还有一大部分是依赖于进口，这些进口的家具主要来源就是东南亚地区。明朝中后期啊，不光是普通的民众文人大量的消费红木，在宫廷当中的消费量也非常的惊人。在《广志异》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叫积案床榻，尽皆以紫檀花梨为上，上古朴，不上雕镂。意思就是说，积案床榻这都是家具啊，最近呢、啊、都以紫檀和黄花梨来制作为时尚。而且呢，还有一个时尚的方向，就是崇尚古朴啊，不做过多的雕刻装饰啊，保持木材本身的纹理。我们前面也讲过，因为红木的纹理啊非常的自然美观，所以当时呢都采用透明涂饰这样一种时尚的涂饰方式。民间红木的消费非常的繁荣，宫廷之内也消费量巨大，不仅使用大量的硬木材料在宫廷当中，而且呢在明代的宫廷还有专门的官办手工机构叫御用监，专门给皇室及其他的成员制作家具以及很多的器物。在明史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叫凡御前所用为屏床榻诸木器及紫檀象牙乌木罗甸诸玩器皆造本之。御前就是皇宫里面所用的所有的围屏床榻这样一些木器，就是家具，以及紫檀象牙乌木罗甸制作的这样一些供玩乐的器物啊，都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制作造办。所以这里面有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宫廷里面使用大量的硬木，包括紫檀和乌木，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就是这些器物是由专门的机构来制作的。那这里面讲的是宫廷里使用红木的情况，除了宫廷还有大量的官员也在明代大量的使用红木来制作家具和器物。明代家具之所以取得这么高的艺术成就，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使用了红木这种非常珍贵的材料。这是一件黄花梨的木衣件，也是黄花梨制作，放置衣服所用，是用两块横木做墩子啊，上面有两根立柱，每柱前后用站牙进行加固，两墩之间呢安置由横直材组成的菱格。我们看这一部分它有一定的宽度，可以放置鞋履，所以呢它的使用是上面挂衣服，下面可以放置鞋履或者是杂物。上面有横绳以及由三块两面透雕凤纹绦环板组成的中牌子，图案非常整齐，上面是搭脑，两端出头有立体圆雕翻卷的花叶纹。凡是横材与立柱相交的地方，我们看到都有挂牙和角牙进行支托。在所有的雕花衣架当中，这一件雕花衣架可以说是从造型到保存都非常完好的一件。明代工匠啊，属于末叶，身份非常的卑微，一旦被编入匠籍啊，可以说是世代不可脱离。明代把工匠分为两种，这个匠户分为叫轮班匠和坐班匠。有什么不同呢？这个轮班匠是每隔一段时间需要到官办的制造机构里去服役，大概服役期限是三个月，这个是轮班匠。所谓的坐班匠呢，就是每个月服役时间十天。那么实行了轮班匠和坐班匠之后，实际上工匠的自由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就是有人身自由了。那你在不服役期间实际上是可以去做工啊，给自己自由的接活，也不必终年在宫中进行服役。 但是同时啊，也有一个弊端，尤其是对于轮班将啊，当你跋山涉水赴京啊服役啊，可是干了没几天呢，又没什么活了，又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一来一回在路上就花费了大量的盘缠，所以他的负担其实是增加了。这样一来啊，就出现了大量的逃工现象。那面对这一局面啊，统治阶级呢就开始改变政策，到了成化年间就出现了一个新的政策，叫以银代役。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南方的工匠啊，尤其对于轮班匠，可以每月缴纳9000银子，就不必去宫中服役。那北方的呢，只需缴纳6000银子，也不必去服役。到了嘉靖41年，朝廷下令所有的工匠啊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叫以银代役，缴纳银两之后免除服役。以银代役的结果来看，工匠呢就从一种身份变成了一种职业，这实际上是他身份地位转变以及地位提高的标志，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啊。这个匠户脱离了官府的强制性服役之后，他的服务对象就变了，就从原来的政府变为社会。那工匠就有很多时间自己制作器物，而且把自己制作的器物拿到市场上直接销售，或者说根据主顾的需要来制作器物，匠人的身份就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可。另外，由于晚明经济繁荣，社会上就掀起了一股追求精美器物的热潮，而工匠恰恰非常熟悉器物的制作，这就进一步使工匠的地位得到提升。那你看，第一个比较自由，而且待遇也提高了，那这样一个行业就吸引很多人加入。那另外一个方面，就使得工匠这一个行业变得竞争非常激烈。那为了争取更多的主顾被市场认可，被主顾认可，工匠们就不得不去钻研技艺，争相展示自己独特的技艺。《松窗梦语》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叫工于弃者，终日雕镂，气不盈握，而岁月积劳。讲的就是这些工匠，说这些人呐、啊，每天都在那儿不停地雕镂制作器物，虽然制作的这个器物甚至有的很小，都能拿在手中把玩，但是工匠在其中所付出的辛劳是难以估量的，就可见要制作一件非常精美的器物，要付出多么大的精神和体力。正是因为这些制造家具和器物的工匠啊，终日精进自己的技艺，才使得中晚明时期这个家具就从日用品变成了收藏品。嘉兴有一个收藏家叫向元变，他非常喜欢收藏家具和器物，他很欣赏当地的一个工匠啊，这个工匠的名字叫严望云。哎，就有记载说他就让阎望云啊给他的居所天籁阁制作了很多家具，而且这些家具呢世代相传，就变成了如古董一般的珍贵收藏品。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写了一本全集，叫《袁中郎全集》，这里面记载了当时很多匠人所做的器物，经过世代的流传啊，这些器物甚至被士大夫认为跟他们保存的书法绘画具有同等的地位，甚至有一些做得更好的、质量更优良的，而且造型美观、设计独特的家具啊，在文人的心目当中超过了书画古董的地位。所以我们看啊，在这个时候工匠绝对不仅仅是器物的制作者啊，甚至提升成为了一种艺术家的身份。
0: 晚明时期，文人审美深刻影响着明式家具的发展，向元变与阎望云便是文人与匠人合作的典范。向元变字子京，号莫林山人，是晚明嘉兴颇负盛名的收藏家、鉴赏家，其天籁阁藏书画金石文玩无数，素有一座天籁阁半部中华书画史之誉。 而他对家具的审美与定制更深刻推动了明式家具的文人化走向。为他致气的阎望云是万历年间浙江顶尖巧匠，他专为天籁阁打造香积、小盒、书案等器物，工艺极精，风格古

0: 的腿足，尽显空灵秀雅，成为晚明文人家具的典范，也深受向元变推崇，更被后世奉为古玩珍品。而与向元变同期的袁宏道，在《袁中郎全集》中记载了许多家具设计与生活陈设。他主张简、雅、真，推崇古拙、质朴、实用的家具。他笔下的书房、客厅陈设多以简洁的书案、椅凳、香几为主，注重器物与空间、文人气质的契合。向元变、阎望云、袁宏道主张的家具风格，体现了晚明文人家具简约、空灵、典雅的核心特征，彰显了明式家具的精神内核。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1: 沈德福在《万历野货编》当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为本朝则不然，如永乐之披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朱大姑约千约百，动辄青铜相酬，真赝不可复辨。说这个古玩市场当中啊，一般来讲就是年代越久价格越高，但是呢只有我们这个朝代叫本朝不是这样。本朝的比如说永乐的剔红漆器，宣德的铜炉铜具啊，成化窑的瓷器，它的价格呀跟那些年代久远的古玩啊相当，动不动就多少呢，叫约千约百成千上百，就价格如此之高，动辄就有很多人啊倾其家产所有去购买一件器物。但是这里面呢真真假假很难分辨。那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啊，由于身份差距很大，文人啊一般是不与市井阶层往来的，甚至在中国的某些朝代啊还禁止这两类阶层的人员互相交往。但是到了晚明发生变化，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加剧，这个文人啊就开始与其他阶层开始交往，其中就包括工匠。工匠在与文人的交往当中呢，也受到文人审美喜好的影响，凡是文人肯定的喜好的这些工匠的作品啊，往往价格也非常高，这就逼得很多匠人不得不去仔细的研究，甚至迎合文人的趣味。文人和匠人双方都有结交的一个实际需求，他们的关系变得日益密切。文人和匠人这两个在历史上甚少交往的阶层啊，在明代开始出现了深刻的互动啊。那明式家具的诞生其实就是文人和匠人密切合作的产物，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明式家具当中的文人意趣和匠人法度的相得益彰当中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黄花梨宝座式镜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镜台下面有多个抽屉，抽屉脸儿浮雕折枝花卉，两侧的抽屉帮上刻有兽纹，安装在台座之上的后背和扶手啊，均装板透雕花鸟纹，齐整而又生动。我们看搔脑中间向上拱起，两端下垂，端头又略翘起，圆雕龙头，扶手也用同样的圆雕。我们再看前面，在扶手的内侧安有角牙雕成双螭纹，它的目的是为了突出正中的部位，但是我们刚才说它是镜台，实际上这个镜子呢已经缺失，这件可能是明代中期的一个作品。我们前面讲到说明中期之后大量的硬木材料被用于家具制作当中，再加上工匠因为已经投入到很多的经济活动，而且技艺日渐高超，所以家具就从普通的日用品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财产。那我们就从明代的很多分家书当中啊，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来讲两个案例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这一个案例呢，是明代的一个小型徽商，

0: 人的名字叫孙史啊，他在万历四十年的时候就立了一份分家书，叫《孙史立焉书》。这里面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孙史啊，他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呢，当时都已经婚娶，所以呢，他就把家产分为三份。他的家产包括田中的啊地产啊，就田产啊，铺中的财物以及各类器物，均分三份儿。一共有多少呢？大概有2000两的银两，加上可以收租的田产，所以保守估计，这个孙石啊，所有的家产大概值4000两。在这里面有很多器物啊，包括很多家具。这个家具啊，一共有180件。那我们大致说一下有哪些家具啊？首先呢，有6张石制的屏风。还有6张退光漆的琴桌，还有退光大桌6张。其他的还有什么呢？还有抽屉桌、八仙桌、凉床、衣架以及太师椅等等。那所有这些家具里面，首先比较珍贵的是石制的屏风啊。我们说大理石的屏风，我们刚才讲了，在明代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家具。那还有一种家具就是琴桌，琴桌是在古代专门用于抚琴的一类家具。那么这一类家具因为它的专业性，所以我们猜测这个孙石啊有可能很喜欢音乐，或者只是啊附庸风雅。从材料上来看，我们没有看出特别记载说这里面有紫檀或花梨这种珍贵的硬木材料制成的家具啊。这是一个案例，是孙石。另外一个案例是稍微富有的中型的徽商程虚宇。程虚宇家呢是经营典当业啊，他就更为富有。这个程虚宇啊，因为他的伯父和父亲常年在外经商，他的弟弟又非常幼小，所以呢家中大小事务都由他主理。他本来是国子监生，后来呢由于他的伯父去世了啊，父亲又年迈，他就接替了他父亲的事业。所以可以说他是弃儒经商的一个典型案例。他的这个分家书里面是这样，因为他有兄弟三人，其中一个弟弟已经去世，但是因为子侄辈啊已经长大成人，所以他的分家书里面也把所有的家产分成了三份。那这里面包括什么呢？主要包括他们家经营的这个典当铺，外地还有7处分铺。从分家书当中保守估计啊，这个程虚宇比孙石更富有，他的家产一共超过了20万两。在这个分家书里面有一个家具的清单，我们先来念一念：大朱红香桌1张，朱红香桌2张，红方香机4张，黑香机4个，描金7盒12个，八角7盒10个，金古圆围屏1幅，白子图围屏1个，紫漆香机4个，描金7盒12个，百鸟朝黄围屏1个，铜香9箱1担。我看写得很详细啊。首先啊，我们可以从数量上来看，好像这个数量没有刚才我们讲孙石说有180件啊数量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从家具的品种以及家具使用的材料以及装饰不同的工艺来讲，明显程虚宇的这些家具啊更为贵重，所以它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财产在分家书中有所体现。比如我们来看一看，这里面有一些比较新的家具哈，香机啊，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新型的时尚的家具。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很特别的工艺，比如说描金7盒。那描金漆跟刚才孙石的家产里面有退光漆啊，它就更为繁复和更为贵重。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有3个描画的围屏，比如金古圆围屏啊，白子图围屏，百鸟朝黄围屏。这些家具都是非常珍贵的家具，所以我们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到，家具在明代成为分家书当中的重要财产。因为在明代啊，家具变成了一项重要的财产 啊，所以呢家具也成了一个重要的收藏品。这种情况啊是在前世没有的，因为家具啊这样一种日用品，由于它实用性太过突出，所以呢很难啊把它从公用性当中分离出来。但是到了明代中晚期开始，家具的收藏价值逐渐显现，那经济地位越是雄厚的家庭，收藏的家具也更为突出，也成为一种社会上的风气。沈德福在万历野豁编当中啊还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啊去另外一个明代的名人叫王斋去他家拜访啊，就到了他这个书斋当中做客。这个王斋就指着书斋当中的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旧黑机啊，就对他说，说这件旧黑机啊就是吴宽以前用过的旧物。吴宽呢是明代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也是文人。然后他又指着墙上的一个旧斗笠啊，对沈德福说，说这个斗笠啊来历可不浅，这是明太祖送给吴地的姚少师啊，这姚少师是谁呢？就是姚广孝啊，现在被我收藏。那我们来看这件啊事情当中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说这个斗笠是明太祖送的，那应该是很珍贵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但是一个文人用过的旧黑机竟然成为了可以炫耀的收藏品，可见在明代家具已经成为文人收藏的一个新类别。
1: 屏风作为中式家具的经典陈设，承载着古人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智慧，它既是空间的分隔者，也是文人雅致审美的载体，以简约的形制、精巧的工艺，成为家具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类。在众多传世的明代屏风之中，有一件珍品尤为夺目，它不仅完美契合明代屏风的核心审美，更藏着鲜为人知的工艺密码与历史故事。这件屏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形制与纹饰？它又如何凭借自身特质成为明代屏风传世珍品中的佼佼者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八集物华天宝。
0: 这是一件屏风，它比较特别，用的是明代的框，清代的屏心。我们先来看这个框啊，这个屏风体量比较大，两立柱间安两根横绳，绳下设八字形劈水牙子，屏风和立柱之间啊是活体，可插可卸。屏风呢用边模做大框，中间用紫框隔出屏心，四周镶雕的是螭纹的绦环板。那屏心上的人物啊非常的特别，反映了清代的审美发展。这件作品啊雕工非常精美，可以放在房间当中作为分隔，或者是挡灰挡尘，也可以分隔空间。由于明代屏风的选材非常精细，做工精美，所以到了清代啊仍然很多屏沿袭使用，所以这件屏风可以说是凝结了两个朝代人的审美。在明代啊厅堂比较啊，所以呢这种屏风一般会放在厅堂的中间或者是厅堂的入口处， 它可以起到内和外之间的缓冲作用，不仅可以分隔视线，提高隐私性，而且呢还可以起到装饰作用。屏风在明代特别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是官员们选择贵重礼品时的首选。而陈师在《禅记礼谈》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明代有一个官员叫刘大夏，这个刘大夏呀就以清廉而著称，不收贿赂。在明代啊有驿站系统，但是这个驿站系统啊，除非是军国重视啊，一般情况下官员是不能使用驿站系统。这云南有一个小吏叫程差啊，他就想通过刘大夏来通融这件事情，因为他是没有资格使用驿站系统的。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送给刘大夏一件点苍石的屏风，就拿来送给刘大夏，刘大夏不收。他就对刘大夏说，说这件屏风啊不值钱啊，就值2000银子，而且呢还砰砰给刘大夏磕了几个头。刘大夏一看没有办法，只好勉为其难收下了屏风啊。过了一阵儿之后，刘大夏就找到这位程差说呀，你这个屏风啊我都已经看够了啊，你还是把它拿走吧。这程差一听啊非常的失望啊，但是呢也没办法，无可奈何，就把屏风啊取了回去。后来这个程差呀就对别人说，说这件点苍石的屏风啊是我花了8两银子从大理买来的。这种案例不胜枚举。在明代有一位进士叫李元阳，他就送给了同为官员的华察这样一件珍贵的屏风。这个李元阳和华察其实是同里，那么他送给华察这样一件珍贵的屏风，说明两人交情不浅。李元阳很喜欢屏风，所以他写过一首诗啊，有这样两句，叫丹青为骨，玉为基，压倒人间老化石。第一句大家看，丹青为骨，玉为基，即实际上是一种对比，就说这个大理石的屏风兼有刚劲和柔美，取得了这样一种平衡。第二句压倒人间老化师，就是大理石屏风形成的鬼斧神工的这种天然的图案，任何经验老道的画师都难以能够描画出来，就是人工的很多美是达不到自然美的这种很高的意境。因为李元阳喜欢屏风嘛，所以一个江姓的县令就投其所好，也送给他一件非常精美的屏风。这李元阳一高兴，又写了一首诗，叫《石屏歌》啊，叫五金七宝做屏风，招户木房神晃荡，石屏天巧还本初，世上珍奇百不如。这五金七宝就是各种珍贵的金银宝石啊，如果拿它做屏风呢，也可以起到防护啊或者装饰的作用，但是因为啊用材过于珍贵，眼花缭乱，让人心神不宁，甚至有点恍惚了。但是大理石的屏风则不然啊，天巧，天作之美啊，这样自然的美非常的质朴，世上所有的珍奇宝贝都比不上。实际上这就是对石屏的赞美，以及对自然美的一种推崇啊。在这两首诗里面或者器物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对于人工与自然这样一种深刻的思考。相比那些非常华丽的用非常珍贵材料制作的屏风，明代的文人更倾向于天然质朴的屏风，所以这种审美观念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审美当中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这就是明代人的生活，尤其是明中晚期江南人的奢华生活。那我们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条叫从上到下追求奢华。在明代呀，追求奢华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从上到下，从帝王到官员到文人到商人，一直到普通人，都追求一种非常奢华的生活，包括采用非常珍贵的材料、精湛的工艺啊，制作家具和各类器物，而且产生了一种攀比。家具不仅成为了一种 奢侈品甚至变成了收藏品。第二点，材料珍贵，工艺精湛。我们刚才讲的很多家具的案例都是采用硬木材料，紫檀、黄花梨，包括我们前面还讲了大理石这种材料。而且由于明中晚期匠人的地位得到提高，他的技艺也进一步的提升，所以这时候的家具不仅材料珍贵，而且工艺精湛。第三点叫文人匠人通力合作。文人和匠人在之前的很多朝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但是到了明中晚期，由于很多社会背景的变化，这两个阶层的人啊开始通力合作，在家具的艺术成就上，两类人群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明代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多的家具精品。那么清代家具和明代家具有哪些不同呢？这些不同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家具当中有哪些还留存至今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称华夏。作为中国人啊，我们常常为这片土地上历史悠久、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而感到骄傲。但是，你知道“华夏”二字的来历吗？中国为什么又被称为华夏呢？在《春秋左传正义》中有这样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因为中国的礼仪文明之盛，所以被称为夏；因为中国的衣冠服装之美，所以被称为华。短短几个字啊，道尽了华夏之称的美好深意。也由此可见，衣冠礼仪在华夏文明当中的重要地位。难怪中国又被称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了。中国人的衣冠礼仪啊，蔚为大观，从传世的名画当中便能略窥一二。比如这幅由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描绘了由汉代至隋代13位帝王及侍从，其中呢7位帝王头戴参加重大典礼时的礼冠，又称冕。礼冠的前后呀，各自垂挂着玉珠12串。这12呢，是古人心中的天之大数，所以帝王们身上穿着的呀，是与冕冠相应的礼服，称为冕服。冕服的上衣为玄色，也就是天青色，代表天；下裳熏色，代表地。冕服上分别刺绣有日、月、星辰、群山等具有象征意义的12文章。可以看出，所有衣冠的样式及装饰都有着非常深刻的文化内涵，从一个侧面为我们再现了古代衣冠之制的盛景。古人啊，通过衣冠的样式、质地、颜色等等来区分等级和身份。同时呢，衣冠得体也是社会生活当中必须要遵守的重要礼仪。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所谓先正衣冠后明事理，这不仅是外在形象的管理，更是内心品德的羞耻。史记中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哀公15年啊，魏国政变，当权者孔悝与卫灵公的太子快馈勾结，发动叛乱，率众袭击魏出宫。孔子的学生子路当时身在城外，闻讯啊急忙赶回。子路啊虽然英勇，但仍不幸被敌人用戈刺中，系着冠的缨也被砍断，头上的冠快要掉了下来。在古代礼仪当中啊，冠是成年贵族男子身份的象征，若不戴冠会被视作是一种非礼的行为。在这生死危急的关头，子路想起了夫子的教诲，毅然扔掉了手中的剑，用颤抖的手重新整理冠缨，凛然说道：大丈夫死不免冠，容我结缨再战。故事的结局是悲壮的，子路被敌人乱戈刺死。然而他最后留下的那句君子死冠不免，却成为了手持君子威仪的绝唱。周易系辞下有一句话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中国的衣冠文化从一开始啊，就顺应天地乾坤之道，承担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任。所谓道气相继，在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物质与精神并重，知与行合一，才 才能织就绚烂的华章。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世界各民族呀，都有属于自己的音乐，但几乎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将音乐置于和谐天下、教化人心的重要位置。《孝经》中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就是说，转移风气、改变习俗，没有什么比用音乐更好的了。那么，音乐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跟礼仪又有怎样的关系呢？现在我们展开的这幅画卷是五代南唐画家周文举所作的《和乐图》，主要描绘的是宫廷贵族在庭院里欣赏乐团演奏的场景。只见呀，这乐团近20人分左右两侧对称排练，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包括琵琶、箜篌、筝、笙、腰鼓、尺八等等，场面非常宏大，为我们还原了中国古代音乐活动的场景。那么古人欣赏音乐仅仅把它当作是一种娱乐的方式吗？其实啊，古人对音乐教化的重视超乎我们的想象。礼以节人，乐以发和，意思是说，以礼用以节制外在的言行，而音乐用以调和内心的欲望。只有内在外在都具有良好的修养，才能称得上是具有中正之德。事实上，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在音乐方面便有着非常高的造诣。孔子世家中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孔子向师襄子学琴，学会一首乐曲后，师襄子说：“你已经学会了这首乐曲，可以学点别的了。”但孔子呢，他仍然想继续深入，回答道：“可我还不晓得它的作者啊。”于是孔子每天弹奏，用心领会。过了一段时间，孔子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说：“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他有着宽广的胸襟，长远的眼光，目光辽阔，囊括四方，若不是周文王，谁还可以如此啊？”师襄子听了肃然起敬说：“您弹的正是文王操啊。”孔子对音乐的领悟如此之深，他甚至把音乐作为了人生修养的最高阶梯。孔子还把古时流传的诗3000首做了删减，择取其中符合善美标准的305篇，以求配合古代像韶这样的雅乐之音，礼乐之道从此得以确立。以孔子为代表的古圣先贤，不仅将音乐作为与礼仪相辅相成的修养教化的工具，更是在音乐中啊，体悟并践行着代表中国人最高价值追求的和的思想。古人认为，美好的音乐一定要八音克谐，克谐就是八音一起吹奏时彼此呢能够协调和谐。不同的乐器啊，粗细大小不同，不同的乐音呢高低长短迥异，因为不同才有了丰富的可能，也因为和谐，最终才能形成动人的乐章。这就是中国人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智慧。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外在的变化不断地挑战着我们每个人自我和谐的能力。行走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无论面前的风景如何，都不妨适时地停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用心聆听， 让美好的音乐成为一方心灵的栖息地，在其中遇见天地，也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推进能源革命与产业变革，实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打造甲醇循环经济是助力能源安全和碳中和的有效路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0: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5: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我们的组合又是李二小还是李小二组合来着？
7: 李小二，
5: 哦，李小二，
7: 这个比较接地气啊。
8: 没错，
5: 来，二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哎，大家好，我是大师兄智勇。
6: 智勇，
5: 你这哪是大师兄啊？明明是大全焕呢。
7: 这个就是李小二《大话西游》中间的大师兄啊。哎，大家好，我是李欣。
5: 李欣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今天主题《大话西游》了啊。
8: 对，《
5: 西游记》中的管理学第2季《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啊，特别有意思。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西游记》当中谁是最牛员工啊？当然非孙悟空莫属啊！
7: 是是是是，
5: 孙悟空，孙悟空在《西游记》当中，
8: 牛魔王嘛，
7: 牛夫人。
5: 完了，这节目没法做了，没法做了。
8: 对，牛嘛。
5: 《西游记》当中这个最牛员工孙悟空啊，一共有3次离职，3次离开，3次回归，每一次的场景都是各有不同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孙悟空的第一次离职，其实这个。电视剧当中我觉得演绎的还是很像的哈。
9: 爷爷饶命，
10: 哎，不走，饶他性命，
11: 饶他性命，好
10: 啊，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11: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10: 我佛门 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11: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你哎，
10: 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11: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10: 你
11: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10: 你今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11: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
5: 好，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特别有意思啊！你看，遇到了六个山贼，本来很高兴的向师父去报功呢，结果被师父一顿数落，最后气的说：“啊，你说我做不得和尚，去不了西天，那这个我不干了，
7: 俺去也，
5: 哎，老孙去也啊！”但其实你看，他一气之下说出我要辞职，唐僧可没答应，唐僧没接口，孙悟空是直接走了。哎，你们怎么来评价孙悟空第一次离职的行为？师徒双方各有什么问题？
8: 他第一次离职啊，是价值观不这个小团队啊不吻合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在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呢，是通过培训的方法来解决的。啊，据我了解，一个著名的公司，咱不说哪个名字了。那么他要拿出几十万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培训，把大家搁到里边，就这一个月啥不干。啊，就是来训练你跟我的价值观、公司的价值观相符合。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陌生的员工，你到我这个公司里来，你不可能价值观是相符的，你不可能知道我们价值观方方面面，我们公司到底是为什么而奋斗的，并不单纯的为了利润，当然是要为利润，但是还有很多要通往利润的路上有很多桥要过，这些桥你要一一都得知道。那么唐僧一开始并没有驱赶孙悟空的意图。是吧？孙悟空说我不干了，不吭声，不表态，意思是别不干啊！哎，我，但是我这道观老师的，我哎，别不干，你刚才说那话显得就没有权威了，是吧？其实是，悟空要参加培训呐、啊，他是这么一个感觉，对吧？
7: 哎，是这样，是这样的。哎，我非常同意郑老师说的啊。我们既然把《西游记》跟职场挂钩，我觉得呢，我们谈唐僧和孙悟空的这个师徒关系。有两个前提，我觉得要先界定。第一个呢，就是《西游记》的这几人组啊，它是个项目组。项目组跟这个完整的运营机构的区别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单纯明确的目标，你是不能停的。不是说我是个稳定的多重业务线，我只要稳定就行，它是不能停的，一定要往前走，而且要达成目标才算完。这是第一个，所以它就决定了它这个项目组是以完成任务为原则，而不是以各方面均衡为原则。第二个呢，这个项目组呢是大唐和西天这甲方乙方两大集团公司的战略级项目。那么我们要知道，在《西游记》里，这两个集团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内部生态很良好的集团，他们两方以及内部各个部门都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重要项目，大家都帮，而不是互相之间拆台啊、密谋啊、办公室政治啊。所以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来界定那孙悟空也好，唐僧也好，他的这一路的这个情况。那具体说他第一次离职呢，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是项目组，肯定是有人是把握项目方向。唐僧整个西游记是把握方向什么呢？你就是人家佛祖说了，我有这个比如说密法三藏，就是让你这个东土去掉贪嗔痴的吃，对吧？不杀生啊，不各种。所以呢，项目的方向是你通过修行不杀生，这是最原则的哈。你孙悟空总杀生，那你这个项目的方向都错。所以唐僧再无能，但他是项目经理，他是把握方向的。孙悟空呢是技术大牛，没有他根本走不了。所以，但这个中间有个特别大，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这个团队刚建，唐僧刚找了这么第一个技术大牛，这是最先要加入的哈。孙悟空他不是特理解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就这是个项目团队，你要符合项目规则，而不是你想干啥，不是你原来说不服麒麟馆啊，不服什么凤凰侠这种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加入，你是戴罪立功啊， 就是你不是说走就走。先说，首先咱们签约，你是有违约成本的，就是你不是大家自由选择说你走了行了，你是违约是要交违约金的，啊不啊，你拍拍屁股你就走了那不行。所以这个违约成本，唐僧也没经验，孙悟空也没经验。孙悟空觉得你管我，我就走人。唐僧说：“哎，我就说两句，你怎么就走了？”大家就懵了。所以呢，在这个程度上讲，孙悟空不知道你不是想走就能走的，你走你要交，要不给你压到那个五行山下是不放你出来的。
5: 都是团队小白，第一次组建团队，第一次虽然我有技术，
7: 还在磨合中。
5: 对，但是在团队当中怎么样服从别人的管理，不知道。
7: 对对对。
8: 另外哈，如果说我们开个脑洞，把孙悟空啊，当作就是我们一马心猿，它是一个我们的内心哈。孙悟空象征着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本我，唐僧是超我，就是社会道德规范需要我们做的那个人，那是唐僧。而这个我们自己内心的荷尔蒙的涌动，我们
7: 自在本性，
8: 对，自在的本性，这是孙悟空。那么我们这个孙悟空第一次要离开唐僧是什么时候？是小孩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个小孩子的时候，特别想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是吧？踢死蛤蟆弄死猴，也不考虑什么道德。一看，哎，这个伏魔没挺好，我得塞进去一个炮，谁一点，嘣，炸了，那是你的事儿，我高兴，哈哈乐。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作为家长，是我们当时的超我的一个代言人，监护人嘛，代言人，这个时候就不高兴了，说你这样不行啊，哎，
7: 你要规范你，
8: 对，第一次就要规范你，这规范一会儿咱再讲所谓的紧箍咒啊，咱后来再讲。但是这个时候，当本我和超我第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本我往往是决绝的，不听，我不管，哎，我这很多巨婴也是这样，但是生活中是小孩特别不愿意听道德说教，对不对？这其实刘心武在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孙悟空闹天宫就是小孩在家里踢死蛤蟆弄死猴，他是刚刚驯服了一下之后，这是唐僧是他的可以说第一任的就是指导老师啊，或者上学了，来老师说，哎，不行啊，不能这么做啊，不能欺负那小妹妹啊，不能扒人小辫啊，就在这个时候他要背离这个老师，我们放到这个场景里一看就知道了，那么后边的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哎，
5: 所以在西游记章回体当中，人家这一章叫做心源归正，六贼无踪，
8: 你看看。来，
5: 那如果放到职场当中，如何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让他恶化下去？其实唐僧并没有想让他离职，但是唐僧那番话激化了对方离职的行为。
8: 这个如果放在职场中啊，不想让他离职的话呢，你就跟他明确的说，那么批评要有度，就是这个批评呢，不能是就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经常说的一个，不行，咱俩分手，哎，这不能这么说。那么第一次你们俩还挺好的，这姑娘也挺喜欢这小伙子，你就是说你这个问题这样做是不对的，是吧？你晚上你走了，你也不跟我打个招呼，那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并不是要跟你分手啊，我只是要说给你说提出来，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是吧？要像政委一样掰开揉碎，我认为，而且还让他说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你看，哎，这尊尊上幼，对吧？你看，你咱们是取经去的，取经要有慈悲之心，
7: 花花草草不能伤害。
8: 对，你把这六个人都打死了，那到那儿佛祖人还给经吗？你说师傅说的对不对啊？那他给你啊，那说您说的对，哎，对，没事啊，这第一次犯就算了。你可能不太了解咱们这个小团队的精神，你可能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大集体，就是我们咱这个佛教团队的这些一些精神，我都会慢慢跟你讲啊，但是你要调整，那这样不就行了吗？是吧？
7: 周星星的电影反证了智勇老师这话哈，唐僧用这个方法被孙悟空理解为唧唧歪歪，简直就受不了了。
5: 但在《西游记》当中，确实孙悟空受不了他的唧唧歪歪，就是很唠叨。哎，
7: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项目组初期，咱说就是这个项目，在这个项目而言，大家都是小白。唐僧虽然是玉帝，此前也没在这个叫官僚系统里待过，对吧？他也是一个自己修为，所以呢，第一次组建，而且这个项目也是前无古人的，是一个大项目，没有既有的经验，所以呢，不同的角色在一起首次聚会出现碰撞很正常。这个就看到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好，还是慢慢的给一些。对于唐僧这样的呢，其实并不怕第一次碰撞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底线，唐僧的底线围绕着整个西游的过程，就是你不要杀生，你杀生还怎么能当和尚，怎么能取经呢？这是这个项目的基本原则。就像你说，你不能 违法，不能行贿受贿，咱把这项目给达成，
9: 是，
7: 这是个基本原则。那对孙悟空呢，就是我能力强，我不服管，这是他的一个底线，你不能老管我。我打坏人，我知道他是坏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双方第一次碰就碰出底线。为什么能碰出来？就是他们背后两大集团都是世界十强之内的，一边是大唐，一边是西天，对吧？唐僧的身份是什么？是唐太宗的玉帝，
9: 对，
7: 是佛祖的第二弟子金蝉子嘛，转世。这个人是带着资源和背景来的，他不怕，他不是小公司帮机这个项目折了就被人家抢了，他也不怕。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设计起来第一次项目组碰撞，大家就把底线碰撞出来，你想走我下回就弄你，你说我就不高兴，我就要走，下回呢你尽量不要说我，或者你尽量尊重我，那我呢你尽量不要碰我底线。所以理论上讲呢，这次好像是第十四回，百回这是第三次，是十四回，好像二十七回、五十七回，到五十七回以后，双方就达成了完美的一，唐僧对孙悟空尊重，孙悟空对唐僧底线也很清楚，所以这一次碰撞以后呢，其实双方有了一个基本的合作的个人的角色定位，我觉得还是相对健康。
5: 在《西游记》当中啊，孙悟空第一次回到团队当中，分了两条线，我们先来说孙悟空这条线。孙悟空为什么会回来呢？在《西游记》的描写当中，他先去了一趟龙宫，啊，去玩去了，跟龙王寒暄了一番，突然就看到人龙宫有一幅画，其实就是张良实鞋的故事嘛。啊，张良怎么获得一身本领啊？就是因为给一个仙人实鞋，
7: 尊重领导，
5: 尊重，对，
9: 黄石公，
5: 对，啊，拾完鞋之后，人家把一身本领交给了他，给了他一份秘籍。结果呢，孙悟空就因为这个若有所思，然后就决定回来继续辅佐。帮助唐僧去西天取经。我们先来说，你们怎么来看孙悟空的这番感悟？
8: 其实孙悟空的感悟跟宋江的感悟是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通之处的。就是在山寨上，这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是很爽快。但将来咱们山寨的前途何在呢？这老这么干吗？你周边的都抢完了怎么办？他这个抢劫他也是有这个什么的，他有衰减的效应的，周边你一抢人家不在这过了你怎么办？没有来源了，这帮人都在这坐着坐吃山空吗？哎，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考虑将来山寨的命运。孙悟空也是这样，孙悟空呢最早时候这还年纪还小，别看他岁数挺大了，他实际上他的青春期就是非常缓慢，他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就觉得我当这个猴子大王就挺好，
7: 巨婴是吧？
8: 对，就在家玩呗，就是因为他的相对寿命特别长，所以他活几百岁跟人活五六岁七八岁差不多。那么但是他等他这个时候在山底下压了五百年，其实际上他经过了那个漫长的叛逆期之后，他就开始反思将来我要干什么。他看到这个图实际上提醒了他说，难道说你就在花果山就玩一辈子吗？他可能就想着，哎，我想一个前途，也是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命运的问题，哎，导致他想再回到这个正轨的这个教育路上来。
7: 嗯，哎，为了准备这节目，我认真看了一下《西游记》那个书，拾得堂本的啊。其实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特别八零后是电视剧吧？那其实书跟电视剧有巨大的差别。
5: 没错。
7: 哎，这有看到这个细节，这个细节里面有一个就是他去东海见龙王的时候，他先寒暄了几句，他说什么呢？他说兄弟现在不一样了啊，兄弟当和尚了。当和尚换一种说法是行者。龙王说哟，恭喜恭喜。你看这就是一个社会舆论对初期人的职场价值观的引导，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在整个社会里，你进朝阳产业，进高科技产业，进到主流当公务员，反正诸如此类，这种是一个能，咱不说光宗耀祖，是一个有发展。像志勇老师说，你不能光玩啊，你主要进到主流产业里，让人家尊重这些。所以我很光鲜啊，我是当和尚的，我是当了行者的。然后那个龙王说恭喜恭喜，他说哎呦，那个唐僧怎么怎么着哈，我不想当了。然后龙王看的那个龙王说，你如果没有点耐心，终究不过是个妖仙，对吧？就说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接受唐僧这个项目，你不干下去，你草根的这个身份是摆脱不了的。孙悟空一看，哎呦，对呀，你看都没回花果山啊，他是顺路去东海，就去他去东海呢是想炫耀一下，我已经进入了高科技产业了，我是和尚了，
8: 是是是。
7: 结果龙王跟他这么一说，他说对呀，我还当草根，回去不就当草根了吗？都没回家，直接就回来了。所以在初期在公司的这个管理还没起到作用的时候，社会舆论的这个引导其实也很重要。
5: 孙悟空在那边想通了，决定回来了。但是这边呢，唐僧已经在观音菩萨的帮助下有了一顶紧箍啊，要给孙悟空戴上了。 孙悟空回来之后看到唐僧干嘛呢？坐在路边呢。两个人见面的对话特别有意思。孙悟空一见面，
7: 你这是剧版的还是那个书版的？
5: 书版的，
7: 书版。
5: 但是电视剧其实有很多还是
7: 忠诚的，
5: 忠诚的呈现了原著的。两人对话，孙悟空一开始就跟没事人一样：“师傅，你怎么坐这儿啊？你怎么不接着走啊？就是往前走啊。”那个唐僧说：“你说你也不在。”我也不知道是该走还是该留，我只能在这儿等你啊。两个人接下来又有一段对话，就是唐僧就开始卖惨，说我多可怜，然后我只能在这儿。
7: 你有能耐你能吃上饭，
5: 我
7: 没能耐就坐着等着。
5: 然后紧接着主动说了一句，你看我刚才

0: 师徒二人在第一次闹了这么大矛盾之后，再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的表现。
1: 这个唐僧啊，实际上在这个场景的时候啊，还是比较倚重孙悟空的。因为啥呢？这个西行路上挑个挑子呀，担个行李啊，那时候啥徒弟都没有，就是一个徒弟嘛，是吧？单徒弟时候，那跟后边还不一样，后边是理直气壮。后边你走了，我还有八戒和沙僧。当时那个孙悟空说了一句什么来着？反正说了一句什么话？但人家俩就不行嘛，那意思他底下有徒弟了，你不是不可替代的了。但这个时候对唐僧来讲，其实是孙悟空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一个资源，但是呢，你看他话可硬，哎，这个时候话可硬，你别看就这一个，他嘴里也说的，哎，这个你我说的稍微重一点你就走，他还敢就这么说他，为什么？他就是一个是，这也是一个小小的领导艺术，就是你要是真的说，哟，我就你这一个徒弟，你可不能走，你以后就没法领导了，你以后怎么领导？是吧？你以后就是等于说这个师徒关系的就做了重大的修改，师傅就得哄着徒弟走了。就跟我们现在哄小孩吃饭一样，这小孩一开始他不吃，你的爷爷奶奶，哎呦别不吃啊，拿着勺子过来，爷爷给你吹吹，爷爷给你学个狗叫，汪汪来吃吧。
2: 第三个负面的例子，
1: 我跟你说，你下一回你不学狗叫就不吃了。
0: 你说一个不养孩子的人，一直在拿家里教育方面
1: 是不是？我是见过这个，就是那小孩惯的都无法无天了。为什么会惯的无法无天？就是因为这个，在最初的时候，那个奶奶爷爷啊。隔辈亲没有唐僧这个智慧，你哪怕心里边哟，你心疼的不行，这孩子不吃饭，你不能带出来，你还得埋怨他。你看看你不听话，你看我让你奶奶，你看都心口病都发了，是你还得埋怨，必须得把这个埋怨给传递出来。可以语气很舒缓，但是内容很坚决。那个这样的话呢，如果掰过来的话呢，你还能确定你的管理者的身份。那唐僧就是，哎，你看看，我一说你就走，你这么大人怎么能经不起话呢？再一个，我说的也不是太重了，稍微重了一点儿，哎，有情有理，是吧？感觉到，我觉得这种管理方法其实是恰当的。
2: 小孩不吃饭这个问题，我见到最有效的就是当妈的看着孩子，他不吃饭，看着我眼睛，我数一二三，至于数到三之后，我是收碗筷还是揍你屁股，那就是未知的结果哈。你看，这是个项目组，所以注定了他不能停，一定要往前走。这是第一。第二个，唐僧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取经达成指标的这个意志是很坚定的，就是我无论任何代价我都要往前走。但是此前我从长安带过来的两个这种叫从者是被吃掉了，被虎啊被熊什么给吃掉了，对吧？然后猎户又不能跟我走，他所以孙悟空是他当时唯一，像志勇老师说的唯一的依靠。所以呢，这个人呢到底是我项目不可或缺的，我项目也不能停也不能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表达出了未完成项目双方之间。但是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唐僧这个时候观音菩萨把金箍给他了，对吧？把金箍给他意味着什么呢？后边的集团公司把违约协议交给他了，原来没交给他，现在交给他了，说这个猴子本来是我们镇到山底下的，他如果不保你的话是不会放他出去的，还会给他关进去。既然他答应了承诺了，我们把他放出来了，如果他不遵守就用其他方法把这处理他，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开始走入这种规制化的情况，就是我现在跟你说的都是废话，等这个金箍带到你。我们看书知道唐僧在这个问题上撒谎了啊。孙悟空问他说这个金箍干嘛的，他说就是我以前带的也没啥，你带上以后也就不会念经也会念经。唐僧其实是不撒谎的，但这个时候一个是他取经心坚要完成任务，第二这是集团公司受益的。观音菩萨给他金箍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啊，说这个金箍咒你不要跟别人说啊，只有你知道。这个代表集团公司采用的是一种不太合规的处理的方法，就是说你唐僧有了，你不能跟别人说。如果谁都有了，孙悟空就废了。
1: 对，
2: 人人都会念金箍咒，孙悟空就废了。所以集团公司还是很健康，说这个人太牛，我们不能离开他。但是呢，管他又很难，怎么办呢？就这个违约成本，我们给他定到不合法。但是只有咱们大家心里知道。
0: 对，哎，其实这就说到了这个杀手锏。这一次矛盾的解决的杀手锏就是唐僧掌握了紧箍咒，所以你们怎么来看杀手锏的使用？包括如果真有我们生活当中啊，职场当中要使用紧箍咒的话，杀手锏的话，怎么样才能用好它？
1: 这个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年这个皇太极有一个原理啊，就是这个鹰不能喂饱了， 喂饱了之后啊，他就跑了，他不会再给你捕猎了啊。所以这个当洪承畴投降不投降的时候，皇后亲自过去，哎，给他披衣裳啊，给他喂饭啊，但是一。

0: 旦他投降了，反而官不给他封很大，为什么呢？给他留有余地，哎，给你制约你，就是一个公司要用一个人首例要有制约他的手段，那么或者是用封官许愿的方法，用愿望来制约他，还有一种最常用的就是用规章制度来制约。那规章制度呢，其实是一个公司能够健康运转的一个基础，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啊，其实都是好逸恶劳的。从本性上来讲，因为什么，在原始社会里边，那些特别勤快的猴子都饿死了，因为你这三天吃一顿饭，你哗哗乱蹦，一会儿把能量全消耗了，你不就饿死了吗？所以进化或者叫自然选择，把那些哎吃了不好逸恶劳的人淘汰掉了。那么好逸恶劳就是人的本性，但是现代的生活呢，需要你克服这个本性，你怎么能克服呢？你没有闹钟，没有打卡制度，你能起得来吗？反正我是起不来啊，这比如说迟到了我就扣钱，我那你马上就觉得起来了是吧？然后这个马上就必须在今天必须把这个东西交上，你不交上不行，
1: 整个拖延症就治好了，
0: 就治好了。实际上是这样，其实我们那学生考试也是这样，那什么时候该考试了，你完不成就不行，不交作业就不行，全是靠制度。咱回到那个孩子呢，教育孩子这个场景啊，
2: 第四个啊，我们大家批判啊，
0: 对，一马心猿，就是这个小孩实际上靠什么？他才就我们叫小树得砍，小孩得管，哎，就是靠这个
1: 鞭策，
0: 对，就是给你规定一个办法。当然这个方法可以用一个种科学的育儿方法，是把这孩子叫过来，比如说他就玩嘛，来，咱俩一块儿商量，你看你一天玩几个小时比较合适。那我觉得全部那不成，你就得说一个必须得是一个合理的，你说咱就说几点起吧。8点，好，这是你说的啊，来亲自写到这上面贴到墙上，8点你这你说的你要执行，这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上一个紧箍咒。如果并且他不吃饭啪把碗摔了，那好，把他搁到一个椅子上不让他下来，就在这待着啊，那也是一个这
1: 惩罚机制，
0: 对，没有惩罚怎么能够把一个人散乱的这种本能给他控制住呢？要有这个机制。
3: 你是最近在学儿童心理学吗？
2: 学古今失败儿童教育学啊，经典案例。哎，
1: 这个对，惩罚机制确实很重要，因为你要承担你违规的成本，你不能不知道。你说我爱怎么着，像孙悟空一样，我爱跟牛魔王他们混，我就跟他们混；我爱去什么什么阎罗殿，我把那个生死簿改了，我就改了。
0: 是，
1: 那你不承担责任那是不行的。所以如来让他承担责任，这个紧箍咒也是。第二个呢，就是。你孙悟空是这重要项目，是两大集团公司核心项目的核心员工，你掌握着核心技术，
0: 对吧？
1: 而且整个项目的设计在执行层是围绕你展开的，那你随时要走，这个项目不可持续啊，你总动荡，其实你选猪八戒可能再选一个可以，选你不好选，所以一定要为了这个项目可持续进行，要确保你的稳定性。那怎么去呢？现在也是让你核心员工，你如果离职的话，这种叫竞业规定要有，你不能跑到竞争对手那儿去，你帮，你把源代码带过去，你当都不行。所以这是个基本的管理方法，就是因为你重要。因为当时佛祖给菩萨是三个金箍，但只用到
3: 孙悟空
1: 身上一个，那两个呢，发现非常快就适应了。为什么非常快适应了？除了能力不行。孙悟空管他俩就行，所以孙悟空最后就是 CEO 嘛，就是唐僧跟他之间很多冲突，就是唐僧看不惯孙悟空在骂猪八戒的时候是老板的样子，你这个什么呆货，唐僧这话应该是我说，你跟他是一个级别的，哎，因为有了孙悟空在边上鞭策，那俩就不用紧箍了。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代表，所以这就是管理，就是你是核心员工，我所有的管理还有那个资源都往你身上倾斜，只要把你给搞定了之后呢，项目的可持续性基本能得到确保。六耳猕猴不就是最后说我不干了，我另外他画了几个妖猴，有唐僧啊，说我另外去，这就是说的，如果没有竞业规定，核心员工一走自己创业了，当当当，他干一个跟你一样的项目。
0: 是，哎，
3: 好，这样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
4: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节目《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乘风破浪的师徒。今天我们来讲最牛员工离职记啊，我的最牛员工要离职了。在《西游记》当中，最牛员工孙悟空一共有三次离职的经历，当然最终也有三次回归的经历。刚才上半场我们讲了他第一次离职的经历，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经历。这第二次离职太出名了，这就是三打白骨精之后的离职。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当中对这一段的演绎。
3: 师父，
4: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3: 师父，
4: 你回去吧。
3: 师父，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赶我。好，我走。我走。师父，师父，
4: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5: 师父，
4: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3: 师父，写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降怪，保你性命。
4: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3: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4: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3: 不，师父，师父，师父。
2: 你们怎么来看这个孙悟空的第二次离职？
6: 孙悟空这次其实是不想走，他没有想着走，这次呢，实际上特别像一个什么呢？我觉得像一个恋爱的场景。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荒诞不经哈，实际上你看看，唐僧在这里边，首先唐僧一开始也没想着把这孙悟空撵走，话赶话，情绪上来了，然后并且赌咒说不到阿鼻地狱我都不见你，是吧？我这辈子不见你。你看这是不是特别像一个恋爱中的这个
7: 负气的这种说话？
6: 对，这是气话，这都往上堆了，然后咱俩什么过不了了。就得分，就掰了。他是我离了谁不能过呀？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你看，经常我们一看，基本这种话呀，实际上他说完之后可能都后悔，但是那个火上来了，人是个情绪动物嘛，人是情绪动物，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容易说这种过头话。孙悟空呢，实际上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很好的招。但是你说，很多人都认为这里边是唐僧的责任，是吧？僧是愚盲犹可训，是吧？僧是不能辨别人和妖嘛。但是我曾经说过，这里面其实是孙悟空不懂传播学的问题，就是孙悟空不太会表达。这个时候呢，这就很特别像一个家庭里边这个男人跟这个媳妇解释的时候，懒于解释，或者叫不会解释。你看孙悟空啊，看到这个白骨精幻化成人形，跟他师父做详细的解释了吗？这是妖怪。他师父说，我看的是人，你怎么说是妖怪啊？这个时候就需要解释，怎么能不解释呢？那不明显看着就是人吗？这时候就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叫宿诸权威法。师父，你看啊，我这个眼睛跟您的眼睛构造不一样，怎么不一样？都是见可见光，是吧？红外线、紫外线看不着，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个眼睛在太上老君八卦仙炉里练过，这叫火眼金睛。您不相信我？不相信八卦仙炉吗？不相信太上老君吗？这叫宿诸权威。那么你要把权威宿诸出来，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你要把利益诉求说出来。那么这个他跟师傅怎么说的？就这是妖怪对的。其实唐僧有一个暗含的话，妖怪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个唐三藏就是去取大乘佛法回来普度众生，他没有消灭妖精的任务，那个任务是孙悟空自己有这个偏好。那么你给领导在报告的时候，领导心里想，你说是妖怪，他我看着是人，万一打错了，那么到那儿佛祖那儿就说有责任，经在不给我，影响目标啊，这是你没有慈悲之心，你杀人了不给你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吗？那么做了有可能错，不做跟咱没啥关系，咱不是伏魔小组，我干嘛要做？那这个时候孙悟空应该怎么说？孙悟空应该是这么去说，他就要跟取经挂起钩来进行说服师傅，咱们俩在这经过，这个妖为鬼域必成灾，你要不管他，他一定吃人。那么我们要不管，我们走了，这经过十几年，比如说取经得十几年吧，他在这吃了好几百人，到时候佛祖都算到你头上，到取经时候一算总账，你没有慈悲心，你想过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没碰见这事儿了了，没碰见他吃多少人跟咱没关系，不影响取经，碰上了你能不管吗？你好好想想这个妖精打不打吧。他要是用这种说服的方法，那唐僧肯定又改变另外一个思路了，就是哦，如果不打，那这可能会影响取经大业。
2: 嗯，但是最牛员工往往就是这样，要么人就不屑说，
6: 嗯，
2: 你也不懂我说了，要么就是不会说，我不知道把这些事情怎么通俗易懂的告诉你。
5: 哎，或者说孙悟空呢也像志勇老师说的试图要这么说，但是咱们考虑边上有猪八戒啊，这一次猪八戒起了很大的作用，咱们将来说猪八戒再说，就是猪八戒不断的推倒他的这个理论，将来会说猪八戒这人。那这一次的冲突呢不是本质冲突，没触及到底线啊，因为在孙悟空看来不杀生可以，但他是妖啊，唐僧认为可能是人可能是妖，介于这个之间。那这一次呢双方呢其实是个什么情况呢？我个人理解是一个沟通出问题了。在什么情况下出问题呢？在事业走上正轨了，比如团队建立起来了，这个之前的桥段是什么？是镇元子嘛，人参果嘛，人参果说福禄寿三星也来了，菩萨也来了，把那树给恢复了。唐僧发现我的资源很大啊，你看我是佛祖的这个二徒弟的转世已经确认了，你看福禄寿啊，这种海岛的仙人啊，观音菩萨都来保我，又有八戒和山，你孙悟空也解决不了，你不是这儿找找那儿什么，对吧？那我用他们可以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创业到一定程度，发现哎，原来不可逾越的关好像都越了。为什么创业团队到一定程度开始掰呀？就是发现哎，我们开始要享受胜利果实了，因为前面看到的是坦途。这个时候呢，创始人团队就会出现很多的争夺，大家就有内讧的可能性，就说哎，是不是？所以宋江跟晁盖都有这种情况，对吧？就最难的时候过去了。才会有这种情况。这个说这个原著，我们说看原著呢，这个之前看这一章的刚开始，双方已经话茬就赶上了，是到这个山里说一个山，唐僧说哎呦为师饿了，说悟空你帮为师去化点缘咱们吃吧，为师很饿。孙悟空直接接一句说师父好不聪明，说这么一个山怎么可能有住人的呢？上哪儿去找吃的呢？唐僧就不愉快了，说你看我就让你帮我去弄点吃的，你为什么不吃啊？怂说行师傅你别生气我去弄吧。你看开始已经有双方团队之间个人角色的越界的情况出现，师傅叫你就应该尊重领导，拿不到像猪八戒就是哎师傅我去，然后就去睡觉去了，给唐僧磕了，说那个谁你去赶紧去找他去吧，经常这样。这是猪八戒，
2: 就是猪八戒对唐僧太了解了，他说我走那么长时间他也会觉得我怎么样，我还不在睡觉呢。
5: 孙悟空也莫名其妙，你是能踩筋斗云的吗？对吧？你怎么会说？所以双方呢在这个创业阶段相互之间有一些越界的情况。然后打唐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这个白骨精化成女的时候，孙悟空说那种话了，说你显然是也是看着她漂亮，说猪八戒说你让八戒去砍树，让沙僧给他什么，我给当木匠给你们建个房子，你们俩就结婚，就是你唐僧跟白骨精化的人，你们就结婚就跟这过日子吧，
2: 专门戳那个最不爱听的软肋。
5: 这个对唐僧而言，你是对我是巨大的侮辱啊，对，我是一个修行人，我从来没有这样。所以双方话梗话，这就是很多创业团队掰，为什么呢？发现风险不大了，其实风险很大的，因为孙悟空一走，宝象国把唐僧就变成虎了，所以唐僧不知道未来的风险不可控，一旦风险可控的时候，核心员工他会很在意，但是他发现没有了，你看镇元子也没奈何得了我，镇元子是谁？是地仙之祖，他都不能奈何我，你孙悟空有你没你我不怕，你敢对我不尊重我就给你干掉。这一次孙悟空不走，唐僧才念的紧箍咒，唐僧说你要走我就不念， 孙悟空说，那我将来走了你不念，唐僧说，我给你立个字据，字据我就不念。这个说明第二个问题，就是唐僧这个人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其实还是有家长式的人文关怀，就是你现在走你就走，我不用违约条款让你赔我违约金，这个一直贯穿到后来。所以这个人在领导方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人文关怀的这个叫根基的。
2: 哎，让孙悟空再次回归到这个团队，是因为他们在宝象国遇到了过不去的坎儿了。猪八戒在《西游记》当中说是智鸡美猴王嘛，就使用了一套激将法把孙悟空请回来。但我觉得从小说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样态来看，孙悟空其实是早有心回去的。为什么猪八戒最后说是妖怪怎么
5: 报了你的名，
2: 对，怎么侮辱你啊？所以你得去报仇，等你报完了这个仇，你是取西经啊，还是回来当你的山大王啊，你随便，你自由，由你来选择。但是孙悟空怎么说？孙悟空跟这些小猴子们就说，大王你得带着我们呀。这个孙悟空说什么？说俺老孙做唐僧的徒弟，天上地下都知道，所以我既然立下这个誓，我就要保他去西天取经，等我功成名就了，咱们回来再共享天伦之乐。然后在回去救唐僧的路上，这个飞越东海的时候，他突然间洗个澡，是猪八戒觉得你干嘛，你说你还洗呀，你那你不是那么爱干净的人啊。
6: 对，
2: 这个孙悟空说，我离开师父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我身上有妖气，我得把妖气洗干净了回去才好见师父。我觉得这些话让人很触动的，在唐僧那么决绝地赶走了孙悟空之后，怎么来看他这次孙悟空回来的决心？
6: 这个要放到恋爱场景就更说得通了。
2: 你又恋爱心理学了，开始。
6: 对吧？你看他原来他俩人分手，这个分手是个说气话，没有别的事儿。这样因为说气话分手的可不少啊，在现实生活中好多，就是尤其是这个也有男的也有女，都一样，大家到这个情绪上了，
5: 对，
6: 哎，分手了。但这种分手呢，往往是好复合的，因为只要一冷静，一回来一想，或者说，哎，这个冬夜一冷，想起来他的给你倒的水的温暖，哎，这时候就开始有点想那什么了。中间呢，这个猪八戒相当起到一个闺蜜的作用，哎，过去呢也不，其实说个什么都不重要，那个就是给大家一个什么呢？一个借口。你不能好不容易就回来了，西天大圣回来他也没脸啊，啊，唐僧下去说你回来吧也没脸，哎，中间找一个闺蜜说你咱一块儿看看电影，哎，你看巧了，他也在，你看看，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都是往这儿说和的，由于双方没有本质的心理上的排斥，所以说呢，哎，双方呢就是很愿意，只要有人给个台阶儿，马上就能复合。啊，这种矛盾都不要紧啊，叫这什么床头打架床尾和嘛，中间稍微给个小台阶就行了。而且这个孙悟空可能还，你看这里边还要去洗个澡，就还注意一下个人仪表，哎，这
5: 关注对方体验啊。
7: 对，哎，
5: 所以从人情上就是这种恋爱心理学，从事理上呢，我们就发现啊，这个西天取经这件事儿在当时已经成为。咱还是说就几百强的这个项目了，是谷歌的或者特斯拉的这个项目哈，已经成为这种项目了。那这种项目进去其实很难，大批人都想进是很风光的。所以呢，孙悟空又是一个本身具有企业家基因的这么一个人，是想创业的，是想高风险偏好最后功成名就的，对吧？当和尚当这个行者他都很高兴，当然希望最后能到西天完成这个巨大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其实这个团队慢慢的经过项目组的磨合，包括唐僧也是一个很善意的，就是我让你走，但是我不追究你的责任，你走就走了，你不用赔款。这个双方之间这个情感和项目的核心的凝聚力，连猪八戒都是，虽然也想走，猪八戒最有意思了，猪八戒到花果山，你看书上写的，说哎呦，说我要是他有这么一大块山场，我也不取经了。你看猪八戒的心里就是，人家是有个人身价很高的，结果还风险偏好这么高，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个项目的吸引力非常大。
2: 关于孙悟空回到这个宝象国之后，降了妖跟唐僧的这个见面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先是把妖除了，救出了沙和尚，这三个徒弟一起去看变成老虎的这个唐僧，这个孙悟空就是不着急救，然后就说你看你把我赶走，你不是一心向善，你咋现在变成这个嘴脸了呢？
5: 两个师弟救啊。
2: 对，然后唐僧躺在那里其实心里全都知道，但是他口不能言啊。然后猪八戒就说你就别再嘲讽他，你赶紧救他吧。然后孙悟空就说你就是那个凡事都挑唆的这个人，当初要不是你也不是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啊，而且你把我叫回来说了把妖除了 来去任我自由，我腰已经除了。
6: 嗯，
2: 然后那个沙和尚就赶紧跪下了，就求他大师兄。孙悟空又把沙和尚揶揄了一番，但是这时候孙悟空要说：“我岂敢安不救之心？
6: 嗯、
2: 啊，取水来把这个唐僧救了。
6: 嗯”
2: 唐僧恢复人形以后站起来，啊，知道了前因后果，说：“贤徒，贤徒，咱们早去西方取得真经，我向这个皇帝啊，大唐的皇帝奏报你。”战功第一，你看，立刻就做了一番这个表态。
6: 嗯，
2: 怎么评价这师徒二人见面之后双方的表现？
6: 这个其实特别好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啥呢？这个事儿的责任，就是不管我闯大家创业河也好，还是这个企业项目也好啊，你这个事儿出了，出于情感，我们又重新走在一起来了。但是事情如果事发有因，这个因还是得解开。啊，就是这个事儿把我撵走是谁的不对，这个是非我可以不追究责任了，但是你得把这是非给我说清楚了，不是我的责任，对吧？我没有这怎么样，哎，而是你怎么样了。但是呢，由于这刚才说了，李欣老师说这个项目非常有吸引力，我还愿意再加入，那我也不追究你责任，我也不是说你猪八戒你挑唆，你现在必须得给我怎么割二两猪头肉给我下来，是吧？你老和尚你不是牛吗？你我得嘲，我就跟对你进行一个无限的嘲讽，不是，有限嘲讽这是必要的，下一回就留神了。唐僧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是吧？然后你猪八戒不是挑唆吗？我还得收拾收拾你，就我用有限的、适度的小嘲讽，来挽回一下我的面子，同时也是略施薄惩。
2: 嗯，
6: 哎，我也算是把将来这个事情再发生的几率降低了。他是这样，是一个非常好的孙悟空，是个非常好的这个应对的方法。那唐僧这边呢？也做的也很对啊，贤徒贤徒，您那水里边含盐，您都咸了啊，还哪个贤徒？不是，就是
7: 这个笑话很大。
6: 这个谁呀、啊？这个唐僧实际上也是变相的承认错误。
2: 嗯，
6: 你看看金庸小说里边，这个谁呢？黄药师由于泄愤，把他的徒弟啊陆乘风腿打折了。陆乘风该是你什么事儿？那是梅超风啊，这个是吧？把这个陈墨风把你的九阴真经偷走了，你不应该打陆乘风的腿啊。但是你肯定是错了嘛？那错了之后怎么办？到后来的时候说，乘风啊，我年轻时候还练过一套功法，这个东西对腿有点用，你练练吧。实际这个书中暗表就是说，黄药师心非常高，对，心很高，他不能够真正的直接过来道歉，那他拉不下这脸儿。但是这已经变相的道歉了。你看唐僧，哎，贤徒啊，贤徒，这贤徒，平时你会喊自己的徒弟为贤徒吗？是吧？郭德纲喜欢栾云平也是爱徒，也没说贤徒，是吧？贤徒，贤徒，等回头之后，第一功就是你的。你看，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变相的道歉。哎，这师徒虽和好如初，是吧？大岁之中其乐也融融，小岁之中其乐也异，是吧？虽和好如初，多好、啊！
5: 所以职场进退之间都有深意哈。这个里面呢，比如说，唐僧把悟空赶走之后，在宝象国就被黄袍怪给变成虎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你这个项目还是高风险的啊，就不是到了大家内部分果果的时候了啊！你想掰，瞬间你就崩盘，
2: 嗯，
5: 这是一定啊。所以就意味着在高风险的情况下，内部的凝聚力、内部的容忍度都会很大，尤其是对这个重要员工的容忍度会很大，因为你要解决风险，
6: 对，
5: 风险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志勇老师刚才说的，为什么叫猴精猴精的？孙悟空用这个，再一次确认了业务核心，
6: 嗯，
5: 就说你看到没有？在这个团队里，虽然师傅是项目经理，把控项目方向，但是缺了我，你们完全走不了。哎，所以让师傅让你八戒、沙僧为什么要跪？为什么要对八戒那么严于己对？就是你们给我一次正式的承认，就在这个团队里作为业务核心，
6: 对，
5: 是我，你们必须得正规承认。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唐僧被还了原形以后，跟他说等将来咱们取经成功回大唐。你功报第一，这是什么加薪？
6: 嗯，
5: 就意味着你这次走是因为我的原因，对吧？但我需要你，你必须得回来。你回来除了确认你的业务核心之外，还有一个附加条款，就是我给你加薪。加薪当然也有职务，也有薪，就是说你就成为皇帝面前直接叫皇帝加带中的人物了。我一定跟皇帝说你是功第一。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内讧型的。内讧型随之风险而来，让大家发现原来内讧，最后大家基本就都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唐僧、八戒、沙僧都比较正式的 承认了错误，然后给孙悟空业务核心的这种认证以及加薪的承诺，
6: 给了干股了。哎，
2: 在这次的离开以及回归当中，他的两个同事，一个是猪八戒，一个是沙和尚，都是起了作用的，一次是好作用，一次是坏的作用啊。所以你们怎么来看这两个人前期的这个表现，包括后期争取让孙悟空回来，这其中的斡旋？
6: 这个其实就是核心员工和普通员工之间的既有矛盾，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生态位，有竞争关系，那同时呢又有依存，就是人家不来，你这个你就是人家那个一后边的零零零零零，没有人家那个一，你这零零零就是等于零，是吧？你不认那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作为一个单位里的，就是你不是主打员工，你怎么去跟这个业务精英处好关系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你定位上能不能就是承认这个差距？有的人是承认差距的，承认差距，我跟他学习，我从属他没关系，他是组长，我从属于他，这样的话其实是对自己有提升的。那么在这个工作中呢，甘心情愿的做绿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员工修养。不是说所有的员工都要作为一个，现在说咱们提倡什么去中心化是吧，都得当头，都得当头，这个公司就乱了，是吧？该配合的时候你能不能配合，其实这个配合能力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员工的这个基本伦理。那么该配合的时候你这个全心全意的去配合他，下一次他可能就会配合你，同时对你自己是一种赋能，是吧？这是最早的时候他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也膨胀了，觉得自己离了谁不行啊，离了你我们就不行吗？当他发现真不行的时候认怂了，这个认怂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认知啊，就是其实对我们职场中的启发，就是在很多重大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或者我们从事一个事业的时候，一堆人的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马季的那个老相声《五官争功》啊，不要先想着争功，不要觉得你是老大，你要想着我们怎么能够融成一个团队，是吧？能够使这个合作更加顺滑。我觉得这是一个员工的基本修养。
5: 对，本质上其实缺一不可，但是每个人的作用和角色的设定其实不一样，大家如果认清楚了这个，对于项目的稳定性和未来进展有好处。其实一直呢，我觉得这个八戒和沙僧心里是很纠结的。为什么？他们俩一个是天蓬元帅啊，一个虽然是卷帘大将，但是是凌霄殿下的，是给玉帝的玉年卷帘的啊。孙悟空是草根啊，是妖仙啊，来历不明啊，要学历没学历，要啥都没有。但是从这个团队一建立，孙悟空就把自己当成二老板，甚至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大老板。因为我们看很多唐僧和孙悟空对话的时候，不是唐僧在点化悟空，是悟空在点化唐僧。比方说，哎呦，好大一座山，太难了。悟空就说，哎，师傅你读过心经啊，你知道什么心在境在啊什么，唐僧因此心里什么很高兴，诸如此类。然后你比如镇元子那时候发现你孙悟空没办法，也是找各路关系嘛，那抓戒说我也有关系啊，对吧？哎，所以呢此前一直认为呢，其实这个就是你草根的跟传统产业的人之间呢，其实互相认证是很难的，因为标准不一样，对吧？你背后是什么人，但是在风险面前，在解决风险的过程中，特别是这几个人呢，大体上还能，这几个人很厉害的，为什么呢？这仨徒弟包括小白龙、白龙马都是戴罪立功的啊。那个沙和尚是在那个流沙河，每七天玉帝派飞箭是射他的，就这个穿心腹几百次的，这种都晕菜了，这种你跟着取经了你才能免受这个飞箭。在这种情况下呢，必须得完成，所以呢目标一致，而且大家不能有其他选项的时候，风险来临的时候才能挤破你说，哎，我放下我传统的标准，你看到底风险面前谁是不可或缺的，谁能解决。所以呢适当的风险，为什么古代有拥兵自重？那就是当有拥寇自重，就是当有敌人的时候，你的存在的价值才有一个客观的指标。
2: 这个孙悟空啊，公司里边的最牛员工要离职，第二次离职，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哈。下一期
5: 升职加薪回来了哈。
2: 下一期为大家带来孙悟空啊第三次离职，也是他的最后一次离职。
7: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从显示领域跨入物联网领域，我们始终秉承对技术的尊重和对创新的坚持。在显示领域是开放合作状态下的自主创新，在物联网领域强化跨界融合生态中的协同创新。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五月仲夏，万物繁盛，空气中飘来粽叶的清香，门楣上挂起青翠的艾草和菖蒲，孩子们的腕间缠着五彩丝线，家家户户包粽子饮雄黄，处处洋溢着端午独有的温热与安宁。然而在这个节日里，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大江南北，江河湖海之上，鼓声如雷，桨影翻飞，一条条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5月5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 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这首童谣我们很多人都会唱，可你有没有想过，龙舟竞渡究竟从何而来？它为什么能够在2000多年的时光里始终激荡着中国人的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龙舟背后的故事，聆听那穿越千年的桨声古韵。说起赛龙舟的起源，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纪念大诗人屈原。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也最深入人心。其实在这之前，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了划龙舟的习俗。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曾经考证，端午赛龙舟的习俗在屈原投江前1000多年就已经存在。他在《端午考》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古籍记载，指出端午节的两个主要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1976年，考古学家在浙江宁波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珍贵文物《与人竞渡文铜钺》，钺上清晰地刻着四个人，头戴高高的羽毛冠，排成一排，奋力划桨。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描绘竞渡场景的实物图像，距今已有2000多年。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了水上竞渡。那么龙舟后来是如何与屈原联系在一起的呢？这当然与屈原独特的人格魅力紧密相关。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大夫，他忠心爱国，主张联齐抗秦，却遭谗言陷害被流放。在流放途中，他写下了《离骚》《九歌》等不朽诗篇，抒发对祖国的深切忧虑。最终在5月初5这一天，他怀石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悲痛不已，纷纷划船前往营救，直追至洞庭湖，仍然不见踪影。从此以后，每年这一天，人们自发划船纪念屈原，同时将粽子投入江中，希望鱼虾不要伤害屈原的身体。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也随着龙舟的桨声古韵一代代传了下来。而龙舟竞渡一经形成，便再也没有停下前行的桨声。它从吴越水乡发端，逐渐向北传播，到了唐代，黄河流域也盛行起来。宋代，龙舟竞渡更加普及，成为全国性的端午民俗。宋人吴自牧在《孟良录》中记载，南宋都城临安的西湖上，每逢端午，便有6只龙舟戏于湖中。那时已经有了夺锦标的说法，在终点处插上锦旗，谁率先抢到便是冠军。我们今天常用的锦标一词正是由此而来。明清时期，地方志中关于赛龙舟的记载更加比比皆是，广东东莞尤为兴盛。据广东新语记载，广中龙船为东莞最盛，自5月朔至会，乡乡有之。整整一个月，天天都有龙舟赛事，堪称古代的龙舟联赛。进入当代，古老的龙舟运动迎来了华丽转身。1984年，赛龙舟被列为国家正式体育比赛项目。1991年，首届国际龙舟节在湖南岳阳举行。2010年，龙舟成为广州亚运会正式项目。2021年更是作为展示项目登上东京奥运会舞台。2023年国际华联龙舟世界杯在屈原故里秭归举办。如今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开展龙舟运动，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从欧洲到非洲，处处可见中国龙舟劈波斩浪的身影。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匠人造一方舟。龙舟竞渡的精彩，不止在水面上的百舸争流，更在那一斧一凿、一木一钉的匠心之中。从选材到成型，一条龙舟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对话。好，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龙舟本身，看看这条中国龙是如何从木料变成传奇的。一条龙舟看似普通，实则凝聚了无数工匠的智慧与心血。先说说选材，制作龙舟如同挑选运动员，底子必须过硬。传统龙舟多选用杉木，因为杉木质轻，滑行迅捷；船头和船尾则使用樟木，质地坚硬，防虫防腐。民间工匠常说，杉木为骨，樟木为魂，两种木材各司其职，相得益彰。广东东莞的中塘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舟制作技艺的传承地，这里制作龙舟已有上百年历史，鼎盛时期每年出产龙舟上百条，远销海内外。老师傅们制作一条龙舟，要经过选底骨、起底、打水平、做座板、安龙肠等几十道工序。过去使用进口硬木，一条船需耗时3个月，如今改用杉木，轻便吃水浅，1个星期便可制成。尽管如此，每一条龙舟仍需经过严格的试水调试，确保平衡和速度达到最佳状态。再说龙头，它是龙舟的灵魂，上好的龙头雕刻得活灵活现，龙口可开合，龙舌能转动，双目圆睁，炯炯有神，颜色有红、青、黑、白等，各不相同。福建一些地方的龙头更为精妙，下颌可以活动，口中还能喷水，引得岸上观众阵阵喝彩。各地龙舟的形制也各有特色，广东的大型龙舟可容纳80人，长达30多米，湖南汨罗的龙舟稍短，可坐30-40人，贵州苗族的龙舟尤为独特，由3只独木船捆绑而成，中间为母船，两侧为子船，如同一家三口齐上阵。值得一提的是，龙舟在使用后大多沉入荷塘的淤泥中保存，称为藏龙，这是因为木材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容易干裂，而埋在湿润的泥中则能保持木质的韧性。每年端午前夕，人们在将龙舟请出，举行起龙仪式，这一习俗本身就充满了庄重感和仪式感。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从不吝惜对龙舟竞渡的赞美，他们用笔墨定格了鼓声、水花、呐喊与欢笑。那一场场没有摄像机的直播，让千百年后的我们依然身临其境。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诗韵中的龙舟，也走进沈从文先生笔下那个温情满满的端午。唐代诗人卢照的竞渡诗写道：石溪久住思端午，管驿楼前看发迹。

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诗中鼓声如闷雷，龙头激起的水花如雪片，龙舟破浪飞驰，人声齐喊，速度快得让鸟儿都望尘莫及。末句“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活脱脱是夺冠以后的豪情宣言。据说卢照本人就是一位龙舟爱好者。这首诗既有对竞渡场面的生动描绘，也饱含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张建峰的《竞渡歌》更是将整个场面描绘得淋漓尽致。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照影卧波飞万箭，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顺，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红泥韵。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饶。这就像一组体育比赛的慢镜头，前面的龙舟率先夺标，后面的龙舟奋力追赶却功亏一篑，只好空挥船桨。那种紧张与遗憾穿越千年依然触手可及。宋代词人黄裳在《剪字木兰花·竞渡》中写道：红旗高举，飞出深深杨柳渚，鼓击春雷，直破烟波远远回。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金碧楼西，衔得锦标第一归。一个飞字写出龙舟从柳丛中疾驰而出的迅捷，一个衔字仿佛巨龙将锦标叼在口中凯旋而归，寥寥数语气势尽出。明代诗人边贡也有《五日观竞渡》一诗：共害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音碧流。同样写得气势磅礴。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描写龙舟最为经典的篇章当属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他笔下的湘西茶洞小镇，那个端午节既有民俗的生动，也有人情的温暖。沈从文写道：端午日，当地妇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额角上用雄黄蘸酒画了个王字。节日的气氛扑面而来，大人小孩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如同小老虎一般，寓意辟邪。到了上午11点，全城的人几乎都锁了家门，涌到河边观看划船。沈先生对龙舟的描写极为细致，那些船只形体一律又长又狭，两头高高翘起，船身绘着朱红颜色长线，平时藏在干燥的洞穴里，到了端午才脱下水。每条船上12到18名桨手，一个带头的，一个鼓手，一个锣手。桨手每人持一支短桨，和着鼓声的节奏奋力划水。船头一人裹着红布包头，手持两只小令旗左右指挥。鼓手和锣手坐在船中砰砰地敲击。两船激烈竞赛时，鼓声如雷鸣，加上两岸人呐喊助威，沈先生联想到梁鸿玉击鼓战金山的壮烈场面，令人热血沸腾。比赛结束后，获胜的龙舟领赏一匹红布，一块小银牌，不论挂在谁的身上，都彰显着这一船合作努力的光荣。沈先生特意点出合作努力4个字，这正是龙舟精神的精髓，不是哪一个人的突出，而是整船人同心协力的结果。当然，最精彩的一幕还在后头。
赛船刚刚收束，有人便往河里放出30只绿头长颈的雄鸭，让水性好。

的人下水追捕，谁捉到就归谁。于是河面上到处是鸭子，到处是扑腾追鸭的人，笑声与水花交织，一直持续到天色向晚。这种淳朴而热烈的过节气氛读来令人心驰神往，恨不得也跃入水中抢上一只鸭子。沈从文用他特有的清丽笔调，将湘西端午的民俗风情永久地定格在文学史上，也让一代又一代读者感受到了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

龙舟逐浪，古典催开千年水韵，风雅端扬，诗书漫卷，万里情怀。从民间竞渡到国际赛场，从汨罗悲歌到百舸争流，同舟共济是刻进血脉的团结，奋勇争先是不曾退去的精神。溯源历史，聆听匠心，这个端午让我们在鼓声与书香中读懂龙舟，致敬传承。欢迎收听财经阅读端午特别策划，龙舟逐浪，风雅端扬。沈从文笔下的端午，有龙舟的七月，更有乡土的温度与人情的暖意，那是属于一个时代的民俗画卷。而今天，当我们站在江边再看龙舟，会发现它并没有停留在泛黄的书页里，它正以全新的姿态划向更广阔的天地。2011年，赛龙舟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东东莞的龙舟制作技艺，湖南汨罗的龙舟竞渡等多个子项目也相继入选。各地政府和非遗传承人共同努力，让古老的龙舟技艺得以薪火相传。与此同时，龙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也为这项传统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每逢端午，广东、湖南、贵州、福建等地都会举办大型龙舟文化节，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赛。龙舟经济涵盖龙舟制作、赛事组织、旅游观光、文创产品等多个领域。全国现有龙舟相关企业近千家，且数量仍在快速增长。龙舟的形式也在不断创新，除了传统的水上龙舟，还出现了冰上龙舟、旱地龙舟等新颖玩法。冰上龙舟将船桨改为冰纤，在冰面上滑行竞速，如今已经在北方多个城市流行。旱地龙舟则用轮子代替船底，适合在陆地上进行趣味比赛，成为许多学校和企业团建的热门项目。这些创新形式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更多人可以体验龙舟运动的乐趣。此外，龙舟还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从北美五大湖到欧洲多瑙河，从澳洲悉尼港到非洲维多利亚湖，龙舟赛事每年在世界各地轮番上演。海外华人通过组织龙舟队维系文化认同，许多外国友人也因为龙舟爱上了中国文化。正如一位外国龙舟爱好者所说，划龙舟不需要懂中文，但是划完之后，你想去了解中国。从乡野村头的自娱自乐到奥运舞台的展示项目，龙舟这条中国龙在历史的长河中劈波斩浪，已经划过2000多年。它所划出的是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气神。一条船上，鼓手、舵手、桨手各司其职，又浑然一体。鼓声是指令，桨影是誓言。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即便逆流而上，也要冲向终点。这正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做人做事的姿态。民间有句俗语，宁荒三年田，不输一年船，说的就是这份集体荣誉感。在龙舟面前，个人得失退居其次，团队荣誉高于一切。如今，龙舟早已不仅是一项运动，一个节日，更是一个文化使者。从汨罗江到亚马逊河，从珠江到泰晤士河，龙舟划过五大洲，将团结、拼搏、爱国与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传递给全世界。
每逢端午，看到海外华人组织龙舟赛，那份民族自豪感便如鼓点一般在我们心头敲响。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不妨让我们一同想象，一条龙舟承载着赤诚与力量，满载着欢声与笑语，从古老的岁月中驶来，正驶向更加辽远的未来。愿大家端午安康，愿龙舟精神永远激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燕食记第五期，半生相逢，终是永别。上一期我们见证了阿翔与西坤误打误撞联手暗杀日本间谍的惊险时刻，两位少年心怀家国大义，决心投身军队，踏上乱世征程。我们不禁心生好奇，投身军营后的两人能否快速适应军旅生活，四散避难的乡邻们能否平安归乡，重拾村落的烟火气息。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走进劫后归乡的村落，看军民相聚暖意融融的别样篇章。
4: 傍晚时分，阿翔跟随部队到了一个村子里，他满身疲惫，身上的军装被大岭的风雪浸透，冷彻骨髓，耳朵边好像还回响着炮火的轰鸣。之前大黄冈苦战三天，敌众我寡，副团长黄远谋就那么在他眼前殉国了。随军的杰生越剧团只剩下西坤一个人，晚上重伤的士兵躺在河杆上冻得发抖，睡去了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西坤就把白天写的戏文拿出来唱，段老板却说你这个词儿是叫不醒人的，说着就脱了上衣，在平地上翻起跟头，用五声的沙哑喊着别困别睡。西坤唱了半夜，他就翻了半夜，一直到增援的军医赶过来。阿翔用锅盛着半热的黑麦粥给大家分了分，段老板却让他多给西坤盛一点，说西坤费了太多脑力。部队过龙南、黔南还有定南，抵达这个荒无人烟的小村子。西坤裹着棉袍不停地咳嗽，额头滚烫，转眼就神志不清了。正好这个时候哨兵来报说村委的道观里面有光亮，可能是有人。团长呢就马上让段老板带着人抬上伤兵去了道观。团长敲了一段时间的门，老道士探出头一看，马上就要关门，说呢本观不设兵刃。段老板挡住了门，直言普天之下无人天生为兵，若非国难谁愿舞刀弄枪啊。老道士瞧出了他的身价是练家子，段老板也说我就是唱戏的武行。老道士竟然是开了门，还拿出一张少说600斤的大弓，说段老板若能把这弓拉开就敞开山门。段老板刚开始拿这个弓的时候是纹丝不动，放下弓打了一套拳，气沉丹田之后再握弓，竟然缓缓地拉成了满弓。众人纷纷叫好，老道士呢也不多说，开了道观大门，请大家入内。安顿之后，西坤的烧也发得越来越重了，阿翔很着急，军医呢也已经去了前线了，要天亮才回来。这个时候老道士推门进来，抱着被褥，还拎着半只腊鹅，说是观里面仅有的年货。又看见阿翔身上军服的番号，说自己的徒弟去年也投了这支部队，生死未卜。他看西坤烧得直说胡话，就上前给他诊脉，说是风寒入里，转身就取来几包草药，让阿翔煎上半个时辰给西坤服下。暮色里，玉泉宫道观飘着炖腊鹅和包草药交织的味道。半夜，阿翔从昏睡当中惊醒，看见西坤坐在清白的月光里，他伸手一摸，少爷的烧已经退了。西坤突然就对阿翔说自己梦见母亲了，还讲起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母亲本来是唱男音的女子，父亲呢因为在黄花岗葬烈士获罪，就借他母亲的身份脱了罪名，然后就想把他纳入府里。母亲呢是为了避嫌没有答应，独自在外生下了西坤之后就撒手人寰了。
3: 几日后，避祸的村民陆续返回，得知是自己人的部队，便带着酒食前来探望。村民们对老道士十分敬重，送来许多粮食， 这让九十粗粝的众人欣喜不已。西坤借机提议，晚上为村民唱戏，这份难得的团圆温情能否抚平多日的惶恐不安？这场应景而生的戏曲之约又能否让村落重拾烟火气呢？
4: 当天晚上，众人在道观前面扯起了幕布，搭起了台子，演了《桃花扇底兵》《孔雀东南飞》，还有西坤新编的《梳洗望黄河》。这个戏讲的是一个遗孀盼二儿子从军队归来，最终呢得到了团圆这样的一个故事。村民看的也是都不敢喘大气儿。戏散了之后，老道士手持那把古弓向段老板道歉，说先前怠慢了，也说段老板的戏让他这个垂暮之人也是热血满腔啊。他这把弓是师父的习武之器，多年来没人能拉开，如今遇到真英雄了，愿意把弓赠与他，也算物得其所。第二天黄昏，村里面的少年来邀部队的后生去水田捉河虫，说涨潮正是时候，还教大家带上布袋渔网。阿想听着会心一笑，因为这是慧生曾经教过他的。那个时候阿想一口也吃不下，现如今四年征战什么都吃过，才知道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晚上，阿想和士兵们到了水田，潮汐涌来，很快就装了满满的几木桶。大家正忙着，就突然看到水田渠间有一条花锦扇，士兵们就上前去捉它。少年呢，很大气，就把这个抓来的扇让给伤员，让他们补身子，他自己只取了一小块，说呢，要炖天麻给祖母治头风。当天晚上，整个村落都飘着香气，有人焗蛋，有人煲梅豆汤，有人晒河酱。这个时候无关时事风欠，这一刻成了乱世里的一种安慰。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抗战胜利的消息在一个平静的黄昏突然降临。那个时候阿想正在营地做饭，潜水侦察的士兵湿漉漉地跑过来，说对岸的鬼子跪成一片，鬼哭狼嚎。段老板猛地跺地说，不会是他小日子投降了吧？话音未落，电报声就狂奔而来，高喊着萝卜头投降了，营地瞬间沸腾。西坤拉着段老板和阿想跑到高崖上，望着对岸的灯火，三人放声大喊，喊声被四下的爆竹声顶向空中，久久回荡。西坤摆开弓架，在微寒的夜风中唱起了戏文，字字句句都是历经烽火的感慨。秋分时节，阿想踏上了回安铺的路。胜利之后，他曾经寄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唯有寄给南天居袁师傅的信有了回音，字迹是夜期的，只让他尽快回来。阿想踏上了回家的路，迎面的是浓郁的桂花香，可是码头却没了往日的热闹，一路到了安铺街头，消沙满目，残垣颓圮。走到街口，阿想见到了秀明，秀明喊来夜妻，阿想才看见师父已经彻底衰老了，头发全白了，右眼也失明了，右裤腿空荡荡的。夜妻告诉阿想，慧生在他走之后，因为日本人炸安铺，半路折返取东西，不幸身亡。那些信也不是慧生写的，是他刻意隐瞒，为了不让阿想在军中担心。阿想跟随秀明到余山的祖坟，慧生的墓碑是崭新的，但是坟的四周到处都是草。他烧纸祭拜，趴在坟上嚎啕大哭，哭尽了连日的奔波与骤然的悲痛。回到宅子之后，阿想看见叶七换上了崭新的黑绸唐装，端坐在太师椅上，已经自尽了。桌上的信写着让阿想带秀明回广州，还说阿想已经出师了，二人手艺之外再无瓜葛。秀明告诉阿想，叶七苦等他回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慧生死的时候怀里面紧紧地抱着一个包袱，那是留给阿想的。阿想打开包袱，里面是襁褓裹着的长命锁、翡翠镯子，还有一张纸，写着 吾儿一生为娘无德无能，别无所留，今可续命，唯忆全身。他一看这个字迹不是惠生写的。夜色苍茫中，九州江的潮水涨起来了，文笔塔的轮廓在月光里依稀可见，阿响心中百感交集。
3: 阿响守着至亲留下的遗物，满心皆是乱世飘零的惆怅尽哀思，他该如何走出这份悲痛，重拾心底深藏的厨艺初心？往后的漫漫人生路，他又能否在烟火气里寻得属于自己的安稳与归宿呢？
4: 守孝三年后，阿响和秀明在德月阁成婚，证婚人是南天居的袁养三。这个时候的阿响已经是德月阁最年轻的大案了，在胜利之后的首届点心大赛当中一举夺魁，他做的双蓉月饼被老食客称赞是叶凤池一脉真传，在广府十界声名鹊起。在婚礼上有一些是礼到了但客人没到，点下来呢竟然还有一些是礼到了但是没有署名。送来的贺礼其中一副是喜帐，上面绣着佳期有因，那这个因字绣得格外的大一些。又有人送来了一套瓷器，一边是蔚蓝无尽的海，一边是依海而建的古镇，密密的都是屋顶。这个时候阿响把盘子翻过来，盘底只落了一朵青色流云，他就问帮忙收礼的人瓷器是谁送来的。那个人想了想说是个怀孕的女人，放下来就走了。婚后一周，这对新人收到了一筐荔枝，不知是怎么送来的，壳色鲜红，上面还带着露水。秀明吃了一个说真甜，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甜的荔枝。阿响也吃了一个，眼睛突然就亮了，他说这是雾水荔枝。他跟秀明说送这一份的人我们要去回个礼。罗岗的农场早就不是阿响记忆当中那个无垠的翠绿了，果农告诉他们西坤被村民称作是小太史，就在园子里呢。两个人走进了荔枝林，终于看见了西坤，他精赤着上身半躺在榕树杈上，现如今的他满腮胡须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个模样，但是依然身手敏捷。西坤领着两个人到果园尽头的茅屋，端出了珍藏的荔枝，又拿出了水壶，倒出亲自酿的橙花酒。这个酒用晴天阴干的橙花浸了荔枝蜜，再泡足三个月，似酒非酒，醒神微醺。阿响喝着酒，心里感慨万千。西坤说自己留起胡须是不愿意为当下的政府唱戏，那些接收大员的嘴脸让他道不同不相为谋，守着这农场虽辛苦却踏实。天还没有黑，阿响和秀明起身返程，西坤送两个人出园子，走到了小溪边，西坤把水壶里的橙花酒倒到水里，静静地站在那里低声地说着话。暮色暗沉当中，阿响和秀明站在西坤的身边，三个人闭着眼听溪水潺潺，这个溪水时湍时缓，从脚边流过去，慢慢地流到夜色尽头的远方。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3: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无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4: 荣夷生和司徒云重的重逢是在他来香港的第五年，三月初荣夷生在的同亲楼进了一批新的茶器和古碟，古碟绘着鱼藻纹，水藻颜色艳逸通透，这个碟子的底部竟然是画着一朵青色流云，那是贺春的标记，荣夷生心头一震。一个星期后，荣夷生找到了粤祥瓷厂，他拿着古碟打听，工人告诉他云姐正在看火眼儿。他走进了炉房，身后突然有细弱的广东话传来，一个灰蓝眼眸黑发竖起的女孩正看着他。 没等他开口，司徒云虫从炉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人四目相对，瞬间认出了彼此。云虫的笑凝结在脸上，他瘦尖的脸上沾着炉灰，抬手擦干净之后，让女孩叫荣医生姨丈。那个孩子怯生生地躲在他身后，荣医生看出来了，除了那双灰蓝眼睛，孩子的模样都随了云虫。荣医生管那孩子叫阿妹，阿妹却说我有名字，是灵思堂的灵，灵思堂的思。云虫赶紧抢话说孩子姓司徒，司徒灵思。荣医生从挎包里掏出点心递给了灵思，孩子经过母亲的同意之后才把这点心接过来，咬了一下焦黄的酥饼，眼睛里荡起了光亮。云虫问荣医生为什么找过来，荣医生掏出了骨碟，点出了这碟子底下是云虫的贺春手笔。云虫默默地说，如今已经没人在乎这些了。两个人一起走到了长坡，荣医生问他是不是等到了那个人，云虫愣了愣神儿，站在了那儿，推说还没收工，让他替自己问秀明好。荣医生写下了自家的地址，让他有空带孩子去，秀明一直念着他。做冬这天，也就是咱北方说的冬至，云虫呢把自己和灵思收拾得很齐整来拜访秀明，他还带了一大只柚子，说记得秀明爱吃。秀明接过了之后就摆在了神龛前面，龛里面供着叶凤池和荣医生的母亲的灵位。云虫还带了一只瓷盘，上面有凤穿牡丹配白菜摆福。秀明赞叹，哎呦，这个东西喜庆啊，把瓷盘子郑重地摆在客厅的腰柜上，柜子上还有一只云虫当年画的盘子，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光外。荣医生亲自下厨备菜，虽说是家常，但是他特别的用心。盛菜的碗呢，盘子呢，都是云虫当年送的。秀明说这套餐具从广州带来，一年只在过年中秋的时候用，今年做冬是破例。饭桌上，秀明回忆起当年在安铺的光景，感慨几个人从孩童熬成了长辈。云虫却轻轻地感叹自己到哪儿都是客，秀明忙说咱是一家人，这就是团圆。秀明问到了云虫这些年的经历，云虫答了说去了广州湾，又说起逃难的时候把古董变卖了，自己买了一对水色极好的翡翠耳坠，在灯下也是熠熠生光。酒过三巡，眼看着夜色渐深，云虫说呢要赶末班的渡船。秀明挽留他，这才知道他带着灵思住在工厂的宿舍里，能有容身之处对这母女来说已经是万幸了，只是孩子将来上学是比较麻烦的。秀明望着母女的背影，对荣医生说一定要帮帮云虫。
3: 荣医生满心记挂着云虫的诸多难处，特意跑遍街道寻找到一处合适的堂楼，他劝云虫搬离工厂宿舍来这栋堂楼居住。云虫起初执意不肯，最终还是拗不过他这份细致又执着的坚持。两人之间这份悄然滋生的暖意，又会在往后的日子里铺展出怎样的光景呢？
4: 堂楼靠近码头，荣医生经常来看云虫。秀明身体好的时候呢，两个人就一起来，后来秀明不方便出远门，就只剩荣医生一个人来。他总是带着点心，中午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叉烧包虾饺，午后呢就是自己做的莲蓉酥光酥饼。两个人就着夕阳坐在窗边慢慢的吃，看码头的人聚人散。有一次荣医生登门，闻到满室的芒果甜香，云虫正用炭火炉煮西米，要做杨枝甘露。他说这是母亲教的，从来没给别人吃过。两个人靠着窗吃甜品，看码头的孩子玩跳飞机，阳光拢着云虫的侧影，荣医生恍然看见当年那个站在青龙舌上望着九州江的少女。有一回云虫说街市有卖广州黄沙大蚬的，要等荣医生来一起买。荣医生跟他走到了街市，看他买香料葱姜，为了一束姜花和小贩讨价还价。 姜花的香气一路萦绕，荣医生跟着香气和他走得越来越近了。云虫自然地把菜篮子递给他，他顺手接了过去。两个人拎着菜篮子走在唐楼黑暗的楼道里，一人攥着一边提手。黄昏的时候，云虫在灯下对着乌木枕香画画，那个枕香是云虫阿爷传下来的，刻着司徒两个字，染着历代绘彩人的颜料。荣医生看他画的是一个马头，苍黑的伸向海中，海是蓝的，包裹了远帆和大小船只。海天相会的地方用的是鹤春，那样绿的一线皆于幽冥之间。荣医生这样看了很长时间，他说，阿云啊，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候在鱼山上你对我说的，等我们都出了诗，我做的点心都用你画的彩瓷来装，我们还勾了手指。云虫放下笔，定定地看着外头的云霭，跟他淡淡地笑着说，我算出诗了吗？我画的东西如今在你们茶楼只配做骨碟。
3: 荣医生与云虫的年少约定皆是难言的唏嘘，时光悄然流转，人间悲欢依旧无常，这段藏于心底的情谊能否抵得过岁月的磨砺？众人的命运又将在时光洪流里迎来怎样的变故呢？
4: 武举再见到司徒云虫是在师娘秀明的丧礼上，他看起来老了很多，也更瘦了，但依然很优雅。跟其他女宾不一样，他穿了一身丝绒西装，举止端木利落。他敬的花圈署名是表姐司徒云虫。荣医生待武举一直是视如己出，让他站在两个亲生儿子的中间，以孝子身份带孝。旁人都知道武举将来是要继承荣医生的衣钵的。云虫走到武举面前，武举随兄弟唤了一声云姨。云虫握住他的手，手心有点凉，又盖了另外一只手，重重地按了按，双手相叠，暖意渐生。秀明的丧礼过后，隔年的正月初三，荣医生和司徒云虫再次相见，彼此心里都有话，不知道谁应该先说出口。两个人走了一段路，荣医生就说，去看戏吧。云虫愣了一下，荣医生说，看大戏。这个时候的香港戏院平常其实放的都是电影，越剧戏般的热闹是不在戏院里的，倒是在公众地方搭起临时的戏棚，比如说球场啊、公园啊、体育馆。每个剧团大概只演到年初八，因为是新年演剧，对点演的剧目很看重，也很应景。比如说郭子仪祝寿、五子登科，讲的是戏里戏外的好意头。各个戏班呢也把班牌套到剧目里面，要一个喜上添喜。两个人边看边走，往围园走过去，荣医生突然就驻足张望人群，说，我好像看到七少爷了，但是眼里却空落落的。围园的花市热闹非凡，有蝴蝶兰，有黄金果，富贵竹争艳，金橘树也是明晃晃的照人。云虫在一处冷清的摊位前面停下来，那个摊位摆着几盆西府海棠。云虫说，太史地里养的最好的就是海棠。荣医生挑了一盆大红西府海棠，让摊主淋了水，那个花色也就越发的浓艳了。云虫欢喜地抱着花盆，是十碗老式样的绘着蚊香的佛陀。往前又走了一会儿，这个时候荣医生说，你来太史地头一年我记得，你还从我手里头接过一个福袋，你记得吗？云虫摇摇头，荣医生就停下来，在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灿灿的缎带，他说，这个给你。云虫见上面绣了一只金猪，底下写着家肥屋润，他就笑了，几十岁的人了，你唱的这是哪一出啊？荣医生说，你要不要嘛？云虫撇了撇嘴说，你敢给我，怎么不敢要了？他就放下了手里的海棠，接过来这么一倒，里面是一个织锦的盒子，他的笑容一下就凝固了。荣医生说，打开看看嘛。他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打开了。盒子里躺着一只钻戒，戒面折射了璀璨的光。 这光太夺目了，有点晃人心神。荣医生说，我替你戴上。云虫摇了摇头，自己把戒指拿出来戴在了右手的无名指上。他抬起头放在阳光底下看了看，看得很仔细，夕阳的光暖暖地从他的指缝间露了出来，照亮了手背上青蓝的血管。看完了，他把这枚戒指从手指上慢慢地退下来，又放进了盒子里，把福袋拉紧，还给了荣医生。云虫笑笑说，响哥，谢谢你，这辈子我算是带过了。
3: 在这期内容里，我们一同见证了阿响与西坤的家国担当，见证了村落劫后重生的烟火温情，也跟着荣医生寻回旧友司徒云虫，窥见了两人之间未尽的约定。每一段故事都藏着人们的坚守与温柔。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石记，将目光来到陈武举和戴凤行身上，讲述关于十八行戴氏的故事。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科技创新的使命责任是服务人类，造福社会。技术的发展既要仰望星空，探索前沿，更要脚踏实地，守护民生，让技术带着温暖，才能在推动生态繁荣的同时，增进人类福祉。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光明磊落组合。
3: 大家好，我是林磊。
4: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0: 那这期带给大家的主题，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哎呀，可给我分析的累的呀，幸亏是100以内的，超过100我们家的计算机都没有这个运算能力啊。这个是我们粗略的进行了一下这个分析啊，比如说这个81难原生家庭的算四，占4个，总占比4.94%。那遇到妖，其实他遇到妖不仅仅有52个，我们只说是这个妖主动出击的啊。遇到妖呢是52，其中其实也包括，因为他有时候一难都分成了2、3难，包括菩萨怎么来救啊，怎么和这个妖怪来打呀，这都算在里面了。52难占比64.2%，在这52难当中还有4难是想嫁给唐僧，
3: 对对对，
0: 属于感情磨难啊，占52难的7.69%。那遇到人啊是7个，占比是8.64%。其中就这7个难当中呢，还有想嫁给唐僧的占1难，女儿国，占7难的14.29%。那接下来这是遇到妖、遇到人、遇到兽，收徒就占了5难，占比是6.17%。见义勇为占了7难。占比8.64%，自己闯祸的占了2难，比如说偷吃人参果，这就是自己闯祸的，占到了2.47%。上级来考察的占到了1%，就是这个四圣试禅心，占比1.23%。敲钟之前还有2难，占比2.47%。怎么样？详实不详实？高科技不高科技？
4: 好，节目结束。
0: 大数据分析下的《西游记》81难啊，那今天我们也请两位来讲一讲啊，怎么来看我们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个81难当中各个遇到的困难的占比？
3: 对，首先要是看到这个东西，我都震惊了啊！真的，从来没有在任何平台、任何资讯的软件上看到过这种角度的分析。就说明咱们这个节目组真的是有干货的，有底蕴的，我们是有懂科学、懂技术的，
0: 我们是会100以内的计算的，
3: 这太厉害了。这个从这个分析里面，我觉得可以得出很多的有趣的结论。第一个，妖的占比太高了。怎么这么多妖？首先我们说，
0: 其实那个包括见义勇为的这7个，
3: 对对对，
0: 其中有很多也是妖怪。
3: 我们说为什么那西游记里面这么多妖怪？但是首先因为我们爱看啊，这个冒险的打怪。闯关的节目就喜欢看那个妖魔斗法，所以这个多。但从管理学的角度啊，我们从团队的角度来看，有门道。为什么唐僧这一辈子都没克服的心理阴影就是妖怪？这就跟企业一样，你怕什么就爱来什么，你心里永远迈不过去的那个坎儿就会反复频繁多次的出现来考验你，直到把你打垮或者你克服它为止。所以妖这么多，占比这么高，恰恰证明这个团队他面临最大的考验就是妖这一关怎么过。而相应的你说美色关啊，各种妖怪想嫁给他，其实出现次数其实并不多，而且每个都不一样。有的是说用荣华富贵来引诱你，有的是说我要报恩要嫁给你，有的纯粹是妖怪想嫁给他，就是觉得长得帅想嫁给他。所以虽然都是美色考验，但是不一样的。光从这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对那个唐僧的这美色的考验一两次就过关了，剩下都是掺杂别的因素来考核你的。 有所改变，这关他过了。一个企业在这方面不会出问题了。
4: 我怎么看到你眼中的那么羡慕的眼光？
3: 希望多来考验我，是吧？
4: 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个腰特别多啊。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项目制的一个组织，就它是为了做成一件事情，所以它一定会遇到很多苦难。我们一般聊的话，就是把这个团队分类的话，有这种没有事儿的乡村俱乐部，每天按部就班，所以把它大数据分类的话，肯定最多就是自己内讧了。有的呢是经常有事儿的，老遇见事儿，这可能就是类似这种应急处理啊、消防这些的，那没有办法，这是他们的工种。而这是典型的一个为了达成目标，所以这中间呢，主要的难度、主要的风险，其实都是来自于外部邀来主动事儿找人这种的，就是他总会遇到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你从中国出发去印度就是一个走一个流程，不是的，它是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现，它不是一个作业制。作业制就是每天都遇见，我们上下班这种的，它是一个项目制，就总会有一些意料不到的。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这当中有些我们可能平时不认为它是难，但其实就是难，就是磊哥所说的，遇见了想嫁给你的呀，或者试探你的呀，美人计啊，就是我们就没有将计就计啊，
3: 对对对，
4: 这个事情是。所以这为什么也把它分为难？这里面就其实就是要跟组织的目标达成一致，你的目标是为了取经，所以在取经路上所有给你造成困扰的都是你的难，所以这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颠覆我们的一些认知啊，这挺有意思的。所以西游记的作者他可能很聪明地做了一个这个处理，你如果每次看见妖怪，这个第一个审美疲劳，你总会出现重复样的妖怪，很多都是重复的嘛，鼠精遇见了好几个，老虎精遇见了好几个。第二个也是反映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很多的风险，很多的困难往往来自于你的内部，或者是你的内心，或者是你根本就不觉得它是风险，但是它会阻挠你达成最后的目标。比如说我们可能身于富贵人家，就可能是看不到一些阴暗的角落，这也是你的灾难，就可能你将来会遇见麻烦的时候，你就没有预案措施，所以这是一个很丰富的，这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写照。
5: 对对对。
0: 那在这81难当中，你们觉得最难的是哪一关？对应到创业团队当中呢？
3: 我先说一个大的结论哈，81难这个里面，相当于一家公司从草创，从有一个想法、一个 idea 和一个第一个老板开始，到最后上市成功啊，成佛，在这一路之上，你完成了80难。请问你是不是完成了95%的 KPI？ 你完成了80难，你是不是拿到了95%的利润？你是不是 IPO 就只是敲钟那一步？不是，缺任何一难，你的创业都失败了。80难和0难就失败没有区别，这才是真实的很多企业创业过程当中面临的真实情况。81难它有难度高低，但没有重要性的差别。死哪儿都是死。你被第一难老虎吃掉，和你在最后一难被老乌龟打败，结果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唯结果论的一个世界，取经是唯一的 KPI 考核标准。你完不成就是完不成，你是因为被妖怪挡住了，打不过，过不去，还是你被美色诱惑，所以你自己放弃了？对结果来说是一致的。所以先说这81难，它是一个连环的关卡，并不存在说哪一个可以不完成，不存在，都是同样的重要。其次我们说难度，我认为西游记81难的所有最难的难关都来自于内心的煎熬。我们先看第一大类，我说遇到妖怪，遇到妖怪这个事情可以类比说是唐僧他有一点那个应激创伤的感觉，但是真正哪个妖怪对他造成了实质上伤害了吗？没有。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我们都知道，因为看电视剧受电视剧影响特别大，打不过叫人啊，打不过上天找观世音菩萨，总能给你解决。所以这事儿算是一个最大的磨难吗？其实不是。第二点我们来说，对于唐僧来说，他自己内心意志很坚定，一定要取西经，但是对于外人来说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的考验是在考验你这个团队取经的心智坚不坚定。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那个女儿国那一集的考验特别的改变，特别的精彩，让唐僧出现了第一次犹豫，就是要不要真留下来。我认为在整个81难里面，那一瞬间是最危险的，因为这不是个妖怪，这是个人，而且荣华富贵啊，人间富贵都在眼前，唾手可夺，而且人家真情实意，这种考验有时候恰恰是最难度过的。真迈过了这一关，你再遇到狮驼岭的时候，我觉得唐僧应该已经基本快适应了啊，又是你们是吧？又是你们要吃人，不怕孙悟空上是吧？打不过找人是吧？其实这种东西对他来说 不算是考验了。但是话又说回第三点来说，如果一家公司反复在一个坑里面跌倒，说明你有天生的缺陷。就比如说一家公司如果它融资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会发现这公司会频繁的不断的陷入资金短缺问题。第二，如果它出现了产品力不足，产品设计出问题，你会发现这个产品上线之后不断的出 bug， 怕什么来什么。这有时候这就是创业的一个常态，我们如果克服不了这一关的话，你就只好被它不断的去考验。
4: 外在的风险，外在的恐惧其实好解决的，因为你们天然对立。但是我引用以前有一本写日本人的书叫做菊花与刀啊，它其实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很适用于西游记里面，就是人情最难。就很多时候来自于自己身边的人，或者是你对你有恩的人，其实压力是很大的。你坏人跟你说一个你干不干这件事情，不干，正义凛然，没问题，我就不干。但是人情，但是一个帮助过你的一个长者跟你说干不干，你怎么办？你委婉的拒绝还是最后莫于面子答应？所以我们在节目前我跟磊哥聊过一个话题，我被磊哥说服了。我盗用一下，这是他的观点啊，就是一个是女儿国，刚才提到了确实有诱惑，并且我们所有的这个难一开始的角度是从一个项目团队取经四人组，但是你可以再把它细分到唐僧身上，因为唐僧最大的资本，他凭什么去当这个 leader 团队的长？他就是靠信念，他要武艺没武艺，要资源没有资源，要人脉没有人脉，他就靠的是自己是金蝉子化身并且取经的信念。如果这个信念一旦动摇，看他的人可不是那些妖怪，不是那些外部的压力，而是孙悟空，哎，我看着你，你到底怎么样啊？所以在女儿国这一难，其实孙悟空扮演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就看着你，你会不会答应？我不管你，你怎么办？同样，还有就是一开始我跟磊哥就是在争辩一个事情，就是唐僧刚一出道，帮助他的一个猎户刘伯清，这是不是一难？磊哥把我说服了，是一难，因为刘伯清是个猎户，把他救回家里之后要吃这个野味，书中是描写到了唐僧就不吃，就是不吃。这就是一个难，就是一个考验。帮助过你的人给你，让你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违反你的理念的。你可以说，哎呀，这不就是一个小事吗？没关系，哎呀，不就是锅里面有一些肉油吗？吃一点，没事，不伤大雅，我该取经取经。不行，因为这是违反你的底层逻辑，这是打破你的信念的。所以我们分类来讲的话，就是对内心的考量的时候，这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我把它分类，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第二个，如果再让我说的话，我认为最后老乌龟驮着你过江，那是一难，那是很重要的一难。我为什么这么分析呢？就是我们所有在达成目标之前，你都会有很多的预设。随便去问一个创业者，你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上市、财务自由、产品占比50%、90%都可以。但是当你达成了这个目标之后，就是所谓的攻城容易守城难，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当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返回东土大唐的时候，你已经没有预案了，你已经觉得我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再出一难，这个时候对人是崩溃的。这个时候人想的不是说，哎，我要克服它，而是说完了，我要质疑我这个目标是不是错的。所以我认为这可能对他们杀伤力不是最大的，但一定是比较震撼的，也是引我们为鉴的一难。
0: 其实刚明公子说两点也是我想说的啊。第一点呢，其实就是《西游记》虽然列出了81难，但它远远不止81难。就比如说刘伯清这样的，就是一难，只不过在书中并没有明确说出来，因此在小说当中处处都是磨难。再加上说最后这一难，你的取经究竟什么是你的目标？把这个经取到手就是完成目标了吗？就相当于我敲钟上市就是我的最终目标了吗？没有，它其实是又一个开始。因此那个磨难相当于你新的一个征程的磨难的又开始了，只不过故事从此就是省略号。我们再接着说这个81难啊，在《西游记》当中把唐僧早期经历的这个事情也列在了81难当中，你们怎么来看他早期的经历对于唐僧性格的塑造和影响？
3: 早期的这4难我们叫对应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叫什么，叫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成长环境、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起点，我们没得选，但是它又切切实实对我们的一生会有重大的影响。你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勉强考上了一个2-3本的学校，出来之后你也找不到好的工作，和一个出生就是富二代、出 出生以来你创业你爸就给你十个亿随便玩，玩完了再给你十个亿那种人，你们俩同样走上创业这条路的时候，你们心态心境性格截然是不同的。可能对于前者来说，你失败一次你要背一辈子的债，再也没有办法翻身，而对后者来说，失败玩嘛，是吧，我收获了经验，我成长了，是吧，鸡汤给你灌一灌也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要把这四难，唐僧几乎是没有办法有主观能动性也跟取经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放到这四难里面，因为这是你人格塑造的基础，它决定了你取经的时候你的起点是什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看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西游记里面就出现这一次，叫酒肉和尚。酒肉和尚跟唐僧辩论辩输了，责问，就人身攻击啊，攻击唐僧，你是个什么人你都不知道，你连亲生父母在哪都不知道，一下子把唐僧给点醒了，就是我不能不知道，我虽然未来我是要出世的，我要成佛的，但我现在还是个人，我现在要先把人伦的很多东西要解决，这其实就是在解决原生家庭带来的问题，这个隐喻其实就是很深。当他最后第四难就是救亲报冤的时候，我的俗世中的问题解决了，我没有挂碍了，我可以全情投入到我的工作里面去，这对唐僧来说是一次价值上的升华，我终于可以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取经人，去冲击 IPO 上市了。
4: 磊哥说的非常好，就是原生家庭或者你出生背景可能会对一个人一生是有影响的，并且你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你能做哪些事情呢？不断地去把自己原有的一些问题或者可能会给你造成思维盲点的东西给过滤掉。所以这里的话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再从这个条件去讲去了，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嘛，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是输在了起跑线而是生在了终点，
3: 对对对，
4: 这个就没有必要去讨论了。但是很多时候会给你造成，我用负面的角度来讲，会给你造成一定的思维惯性。就比如说以唐僧为例的话，他在一个庙堂之上，他讲经诵法，没有天下无敌手，所以他会想当然觉得在这个取经道路上也会如我在这里变法一样没有什么障碍，所以他一开始的预期是非常的高的，并且因为大唐李家王朝是个法律非常健全，没有什么江湖险恶，所以导致他在看待很多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的，以至于我们会看到唐僧在原著里面会写他很多处理方式是非常幼稚的。比如孙悟空把劫他们的土匪打死了，唐僧会说什么呢？他姓孙我姓陈，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到时候去了阴曹地府不要去告我去告他去，是发现一个非常缺乏责任非常想推诿的一个人，毫无任何观念，而且不断地说我就是怕吃官司，就怕孙悟空把这打妖怪没事，你把人打死了吃官司赖我唐僧怎么办，影响我取经大业。所以会看到他给他带来的这些所谓他的成长的路径给他带来的很多的这个思维的局限性是给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在于，我们如果从一个原有的一个环境做新的一个岗位或者是转换职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过去的一些观念抛在脑后，我们要去适应，我们要去迎接新的环境，而不是把以前的观念影响到别人，最后既不好带团队也会造成一些误判，对给自己的创业生涯很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是我想说的。
0: 唐僧这个团队啊，尤其他本人啊，因为前四难那三个徒弟没有参与啊，这八十一难让他成为了他未来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吧，你们怎么来看创业路上这些磨难，包括回顾那些伟大的创业者啊，可以分析一下能够支撑他们熬过这些磨难的因素有哪些？
3: 我们先说八十一难。八十一难这个问题我其实很早以前我思考过，为什么我们都读成八十一难，劫难的难，常识嘛，大家都觉得肯定是啊，八十一个妖怪嘛，打妖怪嘛。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理解，叫八十一难，这不是单纯的八十一个劫难，也是八十一个难题，这样一下子就可以解释这八十一难里面的很多的问题为什么会被归到这八十一难里面去，包括什么四圣试禅心为什么叫难，其实它是典型的一个难题给你选择。

0: 这个障碍我们要么攻破它，要么绕开它，总之我要前进，我要前进。很多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就是你可以不往前走，很多时候你的选择是你可以退，你可以有其他选项，你可以有三心二意。包括说女儿国的考验，为什么我认为这个考验很大，就在这儿，就在于这个选择不差，你为什么一定要上市？我给你收购了行不行，是吧？我半路给你收购了，你这辈子也衣食无忧，绝对的不行。那是我的理想，那是我的梦想，我的方向就在那儿。为什么说唐僧是取经团队的领导？为什么说取经的灵魂人物是唐僧？关键就在这儿，满天神佛是知道这次取经一定会成功的，但是唐僧自己不知道。
1: 嗯，
0: 这八十一难里面，他不知道是八十一难吧？他不应该知道，哎，我错过八十一难啊，后面再有一难我跟你急，没有，他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面对是一个未知的未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一个伟大的老板，一个伟大的创业者。在一家公司里面，老板的业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财务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风控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他甚至可以不会开车，不会洗碗，不会扫地都没问题，但是你必须是所有人的主心骨，所有人都是看着你，为了你才会愿意加入这个团队，愿意跟你一块往前走，到最后大家相互之间扶持，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队。打妖怪都靠孙悟空嘛，挑担子有猪八戒呢，牵马有沙僧呢，那为什么唐僧你是领导？是不是因为他是整个团队的精气神？创业就是这样子的，所谓伟大的创业者都有伟大的性格，我倒觉得不如说每一个伟大的创业者都在背着整个团队负重前行，而能够让他支撑他下去的力量就是他内心深处远大的目标，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只有坚信内心中的信念才能走完这八十一难，在真实生活中可能不止这八十一难。
2: 太对了，如果真的是从创业的角度来看，就是唐僧团队经历的八十一难非常的有意思，因为《西游记》就是影响我们这一代人最深的，其实是八六版《西游记》。但是我一直觉得啊，不是说它拍的不好，而是它的特点，它是跟单元剧一样，它没有反映师徒之间的矛盾，没有反映唐僧怎么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他的成长，他不断的变成熟，包括孙悟空在内。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孙悟空一开始是个非常刺头，到处都是惹祸的，但是往后看，孙悟空无论是去化缘，还是去请菩萨。非常的大格诺，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我们不能说圆滑，但是非常懂规矩，这是他成长的路径。同样唐僧也是一开始很牛，我们之前说到了他就取经吹牛说没问题，在法门寺大树这没太容易了，这小事儿没问题，两匹马两个人搞定，包括他跟他作为玉帝的身份，他跟皇上说三年我就回来，最后十三年回来还被皇上笑话了一顿，我每年都等你啊，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行不行啊，所以它是一个不断调整预期的过程，这跟创业是非常类似的。同样书中十万八千里提到过两次，一个就是孙悟空，一个筋斗云，一个就是西天取经的一个路程。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孙悟空背着唐僧去就行了，不行，你必须要经历八十一难是个过程，它不是 KPI 考核，就是说你过了八十，你刚才怎么说来着，过完了我就行了，
0: 对
2: 不可能是
0: 这样了、
2: 八十一难的衡量标准是你这个团队心智到没有那一步，如果当你轻松的就把这个事情取得了的话，你是不知道珍惜的，这是说得很清楚的，这个书中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我没有经历这么多磨难，我随随便便就给你，你是不会珍惜的，你是不知道这是个好东西，所以一定要支付这个对价。同样你去翻遍古今中外所有的创业团队，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富家公子随随便便创业，没有创成功的，创业团队都是很艰辛的，而且你创业成功你拿了第一不是终点，哪些企业能够基业长青的，很少，据统计世界上所有的企业加一起平均年龄就是2到3年，而百年基业长青的企业基本上不到10%，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经历那些东西，你才不断的变化并且不断的适应，有外部的妖怪跟你作祟，你的竞争对手，一些政策的变化，消费群体的变化，从70后到90后，每一代人的思想不一样，从内部你的这些团队各怀鬼胎，所以需要一个主心骨，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认可，所以这是需要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所以八十一难不要觉得它是个 KPI 考核，而是你只要到那一步，哪怕你经过3、4难，你明白了，你顿悟了。

0: 那也是你的这个成功，所以就是说每一难其实都很重要，都是不断的唐僧师徒的一个进步，这也是我们创业一定要经历的，人生也是如此嘛。
1: 这相当于一个团队的成长哈。
2: 其实很有意思的一个小细节哈，就是刚才冰冻提到四个人本身是有成长的，有一个小的细节可以考虑啊，就是孙悟空一开始加入团队的时候动不动就打人，到后来跟唐僧吵架的时候引用佛经，就是他的佛理很深厚，说师傅你这说话某本经书里面佛祖说过，说你这个不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暗线的师徒的成长。
1: 没错，这个佛祖之所以给他们设置这么多的困难和障碍，就是想考验你们有没有信仰，而正是他们因为有了这些信念，他们才能够走过这一道一道的难关啊。那就相当于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未必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但是一个伟大的创业者他一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坚定自己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专辑。好了，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来到那些年，我们西游记里的管理学。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糟糕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我怎么觉得这个标题有点不吉利呢？
3: 首先我认为不是糟糕的开始啊，成功的开始，成功的开始。
2: 当然对于唐僧西行这八十一难，其实前面四难是他的原生家庭的这种苦难啊。他真正取经路上啊，从第五难开始，真正取经路上这头一难是非常血腥的。而且很有趣的是啊，他呢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之前的这些寺庙里边借宿的时候，跟别人来对谈他西行路上各种的畅想，就别人都会问他，哎呀，你会遇到什么什么什么，他对答如流，慷慨陈词，一副高大上的完美人设啊。但是等到遇到第一难的时候，却是整个剧情当中，我觉得相比他后面遇到的这些所有磨难，在小说里面描写的是最血腥的。从唐僧之前的高光时刻，再到他这个西行路上第一难当中的血腥画面，这两个情节衔接的非常紧啊。你们怎么来看这种落差，吴承恩的这种安排？
3: 这两个桥段啊，你要是用 A4 纸打出来，就在同一页，上一段慷慨激昂啊，拿手指指心点头，我要怎么怎么样，下一段我被吃了，就是他一个还被绑了。所以这就是作者明显是故意的啊。首先我们回到刚才小林姐开场说的，说糟糕的开始，这不是糟糕的开始。作为取经这项任务已经开始很久了，但是作为看故事的人来说，我们不是想看你说沿途借宿各种寺庙，我们想看打妖怪，是吧？这是真正的磨难的第一关。一个团队创业，你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作为唐僧来说，这在整个大唐境内大多数的路程已经够顺利了，包括他出发的时候的班子待遇，唐太宗说玉帝呀，这都是给的是九环西帐啊，锦南袈裟，什么四方接地，四方宫曹，根本保护他，已经够成功的开始了，起点很高。但是创业路上总会有磨难，这是第一关，这不是糟糕的开始，这是他终于遇到了第一关。而这一关像闷头一棒一样，就是告诉的唐僧，创业哪那么简单啊，这么大的工业成功了就能成佛，这都不是 IPO 啊，这是终身财务自由啊，哪那么简单就让你拿到啊。第一关就让你知道这个考验是无处不在，而且环境非常险恶，你要面对非常多残酷的事情的。而这对唐僧来说，对于这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你以后你要习惯，你以后你要经常会遇到，所以干脆开篇就给你展现这个最残酷的一面，看你能不能接受。这就是这部《西游记》为什么说是名著啊，名著里的这种设计就是要通过这种反差来突出一个戏剧效果。我们刚看这一段会觉得唐僧，哎呀，你看你跟上一面还雄心壮志，下面就能这样了，难道我们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吗？有多少打击就是在我们雄心壮志对生活充满向往的时候突然而来的，而能够扛住打击的人最后才能够成功上岸。
4: 我也认同磊哥的观点啊，所谓的这个磨难风险呀，越早暴露其实越好，越晚暴露反而你更难力挽狂澜啊。所以越早碰见的话，其实对唐僧整个的心智是一个很好的磨练。我们这个你复盘一下，这个吴承恩肯定是故意的呀。这老先生百回版西游记，其实说实话前半段我就觉得把唐僧贬得基本上是一无是处的，他是一个不断主人公在成长的一个过程。那么给唐僧开篇这样一对比，我们观众是哈哈一笑，两个被吃的是工具人，九九八十一拱舟遇虎熊的第一难，这就是让大家知道创业是很艰辛的。而且一开始人们都会雄心壮志，你看我肯定要干嘛，别说创业了，我们考试的时候也是啊，从小到大说是小学的时候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考清华北大，慢慢的不断的降低自己的预期，哎呀做个普通人挺好，哎呀能有饭吃能有稳定的工作就挺好。所以 就是现实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只不过你越早了解真实社会是怎样的话，其实你越早是会成长的。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通篇来看的话，对于唐僧来讲的话，可惜了两个工具人啊，但是对于唐僧来讲绝对是好事。他会发现这个远离你这个大唐帝国之后，会发现你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玉帝的身份根本就不值钱。创业过程当中，您刚才提到什么，就是外部的这些因素啊，简单加沙啊，都不重要，你就真的是去现实生活去磨练去，那是真正的一个大学，那是社会大学，是很难毕业的，这是个好事，非常好的事情。
3: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从人性的角度啊，这时候唐僧还是个人，从人性的角度，一个人有创业的雄心壮志和他挨打的时候喊疼不矛盾。你说我这个事一定要作为创业，我未来一定要非常成功，和我在创业遇到的挫折我哭泣不矛盾，这恰恰是人性的复杂的一面。真的感受过这些痛苦，被这些痛苦磨折磨之后我还扛得住，那个才是成功的创业者。
2: 哎，出道第一趴啊，咱们先不说他之前的高光时刻，真正的磨难第一趴就如此的残酷，对一个团队当中的这种小白啊，创业小白来说影响在哪里？
3: 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刚刚已经说过的，就是一定让他知道创业路上这种事儿很常见。我们作为上帝视角来看，跟后面那些妖怪相比算事儿吗？这仨可能连什么新手村小怪都算不上，这时候要有个孙悟空，比如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就给搞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身边没有这些精兵猛将，你只有唐僧自己一个人，你独自作为创业团队的创始人一个人，你独自面临这个磨难的时候，对你的考验、对你的压力、心理阴影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唐僧从此之后就得了一点要叫什么创伤后应急反应症那种感觉，他在每次遇到妖怪都害怕，叫身如筛糠，吓得害怕。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发现没有，唐僧这是整个取经团队里面从头到尾唯一一个从来没说过放弃的人。怕我也不放弃，和我根本不怕你所以不放弃，我认为前者更具勇气。
4: 在整个八十一难，与其说是对取经团队的考验，其实我更认同是对唐僧的考验。因为你说师徒三人、师徒四人，哪个人不比唐僧水平差呢？你无论是武功还是整个天上地下的人脉资源，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比唐僧要强。但是唐僧的优点在于什么？他为什么可以领导这个团队？就是磊哥说的那句话，你创业的信念和信仰。所以每一难最后的结果都是唐僧你有没有动摇，无论是外在的诱惑还是这些妖魔鬼怪的这些阻挠。那么当你看到这么血腥的画面，你害怕了，你有没有想过，哎呀，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不再去取经。这个事情其实很多创业者都说过，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创业吗？我不一定了，太受罪了，扒了几层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去，这就对唐僧是一种成功。所以所谓的不断的成长，一方面是你的业务的不断的精专，就是专业能力越来越强，看问题越来越就是全面，但另一方面对你的信念，你会有勇气会去面对啊，原来是这样的，不害怕没关系，即便是遇到了困难我还能上，就是只要我还能活下去，我就一定能取到真经。所以这就是对磨难真正的定义，就是当你遇见了这件事情之后不要怕，还能坚信，不会打退堂鼓。
2: 嗯，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太大了，这有点像就是你看这个人过去啊，大学霸啊，然后留过洋，受过多少多少大咖的背书，对吧？但是发现创业跟你从书本上得来的，跟你参加过多少档节目啊，展现出来的风采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唐僧也知道团队的重要性，所以你看他后面几个徒弟长得这个那个样子，
3: 妖魔鬼怪
2: 哪一个不比那些妖怪长得可怕呀？但是他都很坦然地去接受，所以这是第一关，我觉得给他带来这种心理建设也是很大的哈。那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磨难跟对人是不一样的，如此重大的这个挫折，这个明公子会觉得是来得早一点比较好。李磊你怎么看，你的理想注定要被现实进行摔打的时候，这种摔打早点好还是稍微晚一点好？
3: 在最理想的情况之下，早跟晚都倒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看你这个人准备好没有。有时候过大的打击过早到来确实会摧毁一个人，甚至会让这个人一生一蹶不振。首先我们要说唐僧这个人，他可能心智很坚强，我们说不说是西游记的唐僧，说历史上的那个陈玄奘，他去天竺去印度取经的路程比西游记里面可能艰险只多不少，他还没孙悟空呢， 所以说在这些磨难到来的时候，没有人会跟他打招呼，但是他自己做好了准备。当他做好了准备，说白了，调低了自己的预期，调低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后，你什么时候来不重要，你早来我早打击，我站起来我继续走，你晚来晚打击把我打趴下了，我站起来我还要往前走，你最后打击太大都快把我打死了，我爬也要往前爬，这个时候早来晚来根本不重要，因为我的心已经变得坚强了。
4: 其实这个事情可以这么来看，就是说早和晚它不简单的一个时间概念，就是我更认同您，就是说它可能是合适的时候给你一击，甚至这个灾难这个风险是对你是有教育意义的，就是不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把你消灭，肉体上消灭那个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件事情看我们复盘来看的话，唐僧是度过了这个问题，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更多的是一种教训，一种经验，一种让他知道嘛，哎呦还有妖怪还能说人话呢。所以你刚才说什么，就见到孙悟空猪八戒就不害怕了，这个事情。所以
2: 妖怪是真的吃人的，
4: 真的吃人的，他能调整他的预期，这个词用得特别好，我觉得您说的就是他不断地调整他的预期，他才能知道当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我能够扛受多大的压力。所以所谓的这个风险灾难磨难是一定要跟这个人的成长的路径是匹配的，合适的时候出现能帮人提高，如果这个预期太低了对你的成长没有用处，就好像给我们出一加一等于二数学题对我们数学没有帮助，太难了的话会把我们直接压趴下，哎呦原来是这样的，打退堂鼓。合适，这就像我们经常聊的一个词，就是要么你在舒适区不会进步，要么给你一个困难区永远爬不上去，打击你的信心，最好的是在学习区，就是你一够可以够得着，这是合适出现的这种灾难给人一个成长的一个助力。
2: 那你们觉得像在早期哈遇到这样的一些大跟头会多大程度的影响一个人后面的做事风格？
3: 我觉得去很多真实的世界里面，很多人做事情不管是创业大老板也好还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好，都会遇到这种特别大的突然而来的考验，很多人终身都会留下心理阴影。比如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哈，我有一个小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癖好，我家里我买一盒笔大概有10根，半年之后它会变成30根，因为我其实任何场合我只要有机会拿笔我都会拿一根笔来顺走，都快形成习惯了。为什么？是因为在我职场第一年的时候，我给领导做秘书，有一次跟领导出去参加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要签约，领导转身跟我说给我一支签字笔，全场目光放到我身上，我作为一个秘书掏不出一支笔来，一辈子我都记得。从那时候我养成一个习惯，身上兜里包里家里任何我手里能够到的地方都要有一支笔，都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2: 那个笔都是分别不同的主人。
3: 对，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在职业生涯里面你经受到的一些打击对你一生行为都会有影响。唐僧也是一样，唐僧从第一难之后都特别怕妖怪，而且到后来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他都还怕妖怪，这就是他心理上一个重大的刺激。但是我们说有些东西无伤大雅，没有关系，你怕归怕也不要放弃，唐僧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放弃。唐僧其实并不是第一任去取经的人，按照流沙河的记载他应该是第10个，前面9个人怎么失败的，可能最终结果都是被沙和尚吃掉，但是他们怎么会到那儿去被吃掉，故事可能很多，可能有的人是因为放弃了，因为心智不坚定。我们说西游记的隐喻是很多的，他对他们取经团队的考验和更多的不是肉体上的就是心灵上的打击，而这些心灵上的打击只要你最终要登上彼岸要成佛，你一个都少不了跑不掉的。所以千万不要说我要经过这一难之后我要以后规避风险，我要以后再也不要经历这种事了，逃不掉。所以让这些打击到来，让你的心智接受这些磨练，早经受早好，晚经受也行，但是不要去逃避它，这是最终所有的人包括创业的人包括个体最终能成功的原因。
2: 李磊到处都有笔，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别拿别人的就行了，提示没准下一个秘书当拿起笔说哎，被李磊顺走了。
4: 这是真的是一个磊哥说的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就面临磨难其实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您可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磨难甚至可能是风险，我们好奇最后您是怎么处理的，这个下来来说啊。但是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的话，就比如说同样是遇见了笔掏不出来，有的人可能想的是我以后再也不干秘书了，这个行业我不玩了，丢不起这个脸。有的人就一蹶不振，也可能哎呦干的是不是不好啊，算了我调一个岗位吧，或者这个事情啊怎么办呢。也有的人可能很极端呀，30个笔不够绑一圈，50个笔够不够你随便拿我都有。其实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你通过这个总结教训，不要让苦难就变成苦难，要把苦难当中你哪些经验教训，哪些好的经验吸收，哪些差的东西以后就作为一个风险事项做一些风控的管理。就比如说其实我有类似的例子，还是我当时是投行小兵的时候，刚做金融从业人员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带我的一个团队长一起汇报工作，他临时有事被调走了，就轮到我汇报工作了。因为新来的一些小菜鸟的话经常有个习惯，老想抱大腿，老想搭便车，领导汇报就行了，他反正看的也全，我就做做文案工作，查查数据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你的事儿我不管了。结果必须要汇报，团队长被调走了，轮到我汇报，慌了，那个时候真的慌了。但好在我跟磊哥一样辩手出身，有的场能圆回来，但是给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因为当时我很后怕，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专业名词，有的是计算机跟相关的，那是一个软件项目，如果答不上来，对我的职业生涯可能真的就是个影响。别人会说你们团队怎么做工作的，人家想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你们这个组织，你们这个部门这是什么样的工作习惯，可能就给我这个人烙印了。哎，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汇报工作完全没有查资料的一个人，对我也会有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做遇见任何一次磨难，九九八十一难，每个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每一次难要保证将来不会再犯。比如唐僧以后就再也不吹牛了，这就是一个经验教训，是吧？所以每一次难都是我们不要让它只成为苦难，也不要做侥幸，哎呦我逃出来了太好了，以后就不会遇见了，不要这样。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复盘。
2: 这是一个不会被这个阴影控制中的人。但是很多人，普通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尤其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磨难，或者说是挫折袭向我的时候，也许我就是只在阴影里面，我没有走出来。所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种阴影当中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快速的走出来？
3: 我觉得这是跟人的性格有关。在西方的一个影视剧里面有一句话嘛，就是克服恐惧的最好方法就是直面恐惧，就你不要怕。其实在这点上唐僧并不是这样的人，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就是对于很多人面对恐惧来说，就是当最后你面对他，你习惯他，你分析他的时候，恐惧本身就不存在了。当你去用理性思维去分析一些事情的时候，恐惧就会消失。其次包括说像西游记唐僧这个人，按道理讲正常人八十一难，大大小小你见了几千个妖怪了，到最后一难的时候你还害怕，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是吧？你明知道孙悟空、猪八戒，而且包括天上的各种神佛都会保佑你，真打不过之后，观音菩萨回来救你的。而且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妖怪在你身上真的造成过肉体上的实质伤害，没有任何想吃到你能真的吃成功了，到最后还要害怕，说明他一直没有去直面这个恐惧。作为唐僧来说，他面对了这么多次的磨难之后，他心性虽然还是很坚定，我必须要取经，但他对于妖怪这个业障，这个心脏它其实一直没有迈过去，所以妖怪才会层出不穷地继续考验他，去磨砺他。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他面对妖怪很坦然说啊，又来绑我了，我是走个流程啊还是直接绑啊，是吧？可能佛祖就不会再用妖怪这种难关来考验他了。
4: 唐僧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角色呀。其实我一直有一点腹黑会去研究，尤其是唐僧早期在遇见孙悟空之前，他遇到的几个妖怪或者几个野兽都是虎，所以我一直觉得虎是唐僧心魔的一个表现。比如一开始碰见尹大王嘛，尹虎嘛，老虎吃人很害怕，但是因为有神仙太白金星的帮助没事了，这是一种侥幸心理，但是心魔还存在。后来又碰见了老虎，结果猎人刘伯钦出来把人吓走了，心魔还存在，只是暂时的回避了。碰见孙悟空以后又碰见老虎，把老虎给打死了，心魔终于消灭了，因为我有一个风控手段了，我有一个保护我的一个保镖在了，所以我相对情况下我是可以把这个恐惧消除。所谓心生则魔生，心灭则魔灭。但是我特别同意磊哥的，就是刚才的说的啊，为什么整个西游记看下来唐僧不断的在就是妖怪出现都很害怕，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没有做好预案的情况下遭受了一个灾难，就会导致就是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是我其实我也提倡，就是说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越早吃亏越好，就是你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预期，尤其是创业的时候，你一旦创业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就会给你颠覆性的影响，这个预期太不一样了，那怎么办？你除了有很好的风控手段以外，就是你自己的心智，你面对这个恐惧你会有预案， 你会知道，哎，这个事情发生了，不要怕，我有孙悟空在，或者不要怕，有上天佛祖保佑我。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见的太多，不害怕。只是可惜，唐僧最后还是信念是坚持到最后的，但是他对于很多认知方面没有做好很好的提升，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教学。
2: 嗯，吃亏要趁早。所以啊，糟糕的开始啊，并不意味着就有一个糟糕的结局。如果处理得当，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或者说是吸取教训的这种态度去面对它，糟糕的开始甚至要比良好的开始更容易走向成功，
3: 就容易走得更远。
2: 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这一期的话题到此结束。
5: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我们。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北京时间6点整。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8: 燕食记第6期，一碗面成就香港传奇。上一期我们讲到了荣夷生在乱世中的经历，还有在抗战胜利后他和司徒云重之间的遗憾。这一期我们继续讲述燕食记，将目光从荣师傅转到他的徒弟阿祥，跟着阿祥走进上海戴家，从戴家的历史讲起，了解戴凤行的人生经历。
19: 在戴凤行还没出生的时候，戴明义在救火会担任文职和翻译。救火会和纺织厂的联谊舞会上，他结识了浙江舟山的柳素娥，两个人相处融洽，半年之后成婚了。素娥呢不会做饭，所以结婚以后呢，做饭这个事儿就包在明义身上了。明义人家出身浦东，曾经跟着烧本帮菜的老厨师帮厨，那是练就了一手的好本帮菜。那个时候上海人吃菜是依照时令的，明义的厨艺呢也是信手拈来，比如春日油焖笋，夏日糟法开胃，还有鱼虾蟹贝都可以糟制，秋冬呢就浓油赤酱，靠火候化腐朽为神奇。他也依照素娥的口味改良了八宝辣酱，还自制了这种辣酱月饼，把苏式酥皮和本帮辣酱相融，让小日子满是滋味。素娥生长子的时候呢，正好是腊月，嘴很馋，特别想吃鲜鱼。明义呢就给月子里的素娥做了一桌青鱼全席。怎么个全席法呢？人家把这个鱼头、鱼肝、鱼肠做成汤汁儿稠醇的青鱼汤卷儿，鱼尾斩蓉做滑嫩鱼圆配豆苗汤，鱼肚呢给它腌成腊鱼，一鱼多吃，没一处是糟蹋的。随着孩子的出生，明义为了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从救火会的文职转做了救火员，之后又远赴南洋做海员。这个时候呢，就收入多了好几倍，也让家人初识香港的名字。 他带回的大乌参经火烤水发之后烹制成浓稠赤酱的虾仔大乌参，这也成为戴家关于香港最初的味觉记忆。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戴家去了香港，名义在成药店做会计，素娥在制衣厂做半日工，一家人勉力生活。女儿凤行功课很拔尖，期末考了年级第一，她不求什么犒赏，只求父亲给她做一碗红烧肉。这个愿望让明义很心酸，她马上就买了7层肥瘦的五花肉，配百叶结还有水笋给她慢炖，油浓赤酱的香气飘满了公共厨房。明义把红烧肉分给了隔壁福建街坊的孩子，自家儿女呢也只各得了一块儿。小儿子戴德呢还为此大哭了一场。第二天门上挂起了闽南平安粽，街坊们也都来讨教这个红烧肉怎么做的呀，我孩子特别爱吃。明义耐心相受，他的本帮红烧肉因为肥而不腻，甜而不黏，酥而不烂，浓而不咸，在邻里算是闯出了名堂。后来成药店的叶老板请明义给孩子们升学宴做红烧肉，可以说是宴惊四座，叶太太就劝他开个馆子吧。没多长时间，因为一次意外，明义失业了。同乡会知道这个事儿之后，送来钱款让他盘下糖水店开馆子。奉行提议，咱就开面馆吧，以红烧肉和辣椒酱作为浇头。明义就把面馆命名为虹口，纪念自己曾经任职的救火会。虹口面馆用的是上海碱水面，高汤现熬，五花肉当天现挑，生意慢慢的红火起来。街坊们经常来帮衬，外区的客人也慕名而来，只为了这一口红烧肉。面馆的熟客里面有一位马姐，总是拎着雕花提篮来打面，明义记着他们的口味，慢慢的也就熟络起来了。有一次台风之后，马姐很久没有出现，重逢时明义特意做了烤麸相赠。
18: 虹口面馆的烟火气里藏着戴家的生计与街坊的温情，明义的厨艺温暖了邻里，也引来了意外的善意。这份源于一碗面一块烤麸的缘分，会将戴家带向怎样的远方，又会为戴家本帮菜书写怎样全新的篇章呢？
19: 没多长时间，马姐搀扶着须发皆白的少公来到了面馆。少公呢是老上海人，尝过明义的红烧肉和烤麸之后，邀请他到家里做几道本帮菜。明义赴了少公的纪元之约，带去了从上海南下时候珍藏的老糟卤，为少公烹制了很多道菜。一碗肉丝黄豆汤更是让少公老泪纵横，这是他和故友在上海16铺的味道。少公很是爱惜明义的厨艺，出资给他开了本帮菜馆18行，辟出以上海老街为名的4间雅室，满含乡情。明义请了扬州厨师掌勺，亲授本帮菜的火候和放料精髓。女儿凤行呢是负责楼面，她口齿伶俐，把馆子的大小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凤行呢一心想学厨，明义刚开始因为她是女儿身，而且这行本来就辛苦，所以很犹豫，最终呢还是选择倾囊相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明义是想让他知道这事儿很难，想让他知难而退。本帮红烧回鱼就是一道功夫菜，出锅之前2次大翻需要腕力和手眼协调，盛菜的蜡刻也就是勾芡更是考验火候。凤行第一次掌勺就失手了，肉散骨碎。之后呢，凤行每天都会在后厨用半锅铁砂在那儿练颠勺，汗流浃背也不休息。1个月之后再做红烧回鱼，肉质鲜嫩软糯，卤汁稠醇，惊艳一众老食客。少公称赞他说，虎父无犬女呀。凤行也因此得了本帮西施的雅号。18行的名气在港岛也是慢慢的响亮起来了，电视台家家主节目邀请凤行出镜，明义刚开始是拒绝的，凤行却赌气答应了，他想凭借厨艺证明自己。 这个节目呢，刚开始导演只想把凤行当成花瓶啊，没对他抱多大的这个业务上的期待。他是特别看重同亲楼的月点师傅陈武举的。凤行做鸡火干丝的时候呢，这个刀把断了，心灰意冷的时候，武举递上了自己的老刀，让他得以顺利的完成表演。事后明义邀请武举到家里共进晚餐，做了招牌红烧肉。武举尝过之后说出苏浙菜和粤菜的差异。他说苏浙菜的白叶结自然吸收红烧肉汤汁，是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那粤菜的甜是食材本味，重新鲜清淡。两个人相谈甚欢，素娥趁机就撮合凤行和武举。凤行提出让武举入赘戴家，就是因为他知道父亲年事已高，弟弟戴德呢又不成器，只有留住武举、十八行和戴家的本帮菜才有未来。武举明白凤行的苦心，也珍惜他的才情，更是被他的果敢打动了，他也答应入赘了。他放弃了同亲楼的前程，来到十八行做凤行的帮厨。月点出身的他，刀工是非常精湛的，手脚也麻利，很快就和后厨众人打成一片，还习得本帮菜的蓑衣刀法，和凤行琴瑟和鸣。这个时候的武举也没有舍弃他的粤点功底，反而把粤式技法和本帮菜相融，创制出了水晶生煎。怎么个做法呢？就是用虾饺的水晶粉混成面做皮儿，蒸了之后再煎，外脆里软，里面藏着的虾仁和花椒粒儿，汤汁鲜美，成了十八行的招牌点心。少公宴请上海姑舅的时候，武举的水晶生煎惊艳全场，有人邀请他做同亲楼招牌莲蓉包，武举却因为不愿意触及过往而婉拒了。虽然是开罪了少公，但是他也守住了自己的心意，凤行也坚定地站在他的身旁护着他。在凤行的提点下，武举的本帮菜也慢慢的纯熟了，只是下料的时候还是有点保守，所以凤行跟他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放酱加糖，放你的没事儿，让本帮菜的浓油赤酱尽显精髓。武举也琢磨出了其他的一些点心，比如说呢黄鱼烧麦，还有叉烧蟹壳黄，这些粤沪合璧的点心让十八行在港岛的浙江菜馆当中脱颖而出。明义和素娥看在眼里，满心安慰，只觉得戴家的家业终于有了依靠。
18: 十八行在凤行与武举的携手经营下声名渐起，粤沪合璧的美味惊艳港岛，戴家的日子也终于有了安稳的模样。可命运的风浪总在不期而遇，身怀六甲的凤行会遇到怎样的选择？这份为家业奔波的坚守又会换来怎样的结局呢？
19: 凤行和武举成婚不久就有了身孕，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少公的八十寿诞却坚持要让他掌勺做功夫菜，明义百般推辞无果，凤行只能是应允了。他知道少公是十八行的靠山，不愿意因为自己坏了馆子的前程。寿宴上，凤行凭着精湛的刀工挣足了面子，但是因为身怀六甲站得太久，刀法错乱，切伤了左手的无名指。他只用水冲了冲伤口就继续掌勺，谁也没想到这小小的伤口竟然成了催命符。寿宴过去一周之后，凤行夜里突然发高烧，胃寒抽搐，武举连夜把他送到医院，但是已为时太晚，伤口引发了破伤风。弥留之际，凤行看着武举说了一句，天怎么这么亮呢，就永远闭上了眼睛。一起离开的还有他腹中没有出生的儿子。凤行一生凭刀工立足，最终也因为这一刀结束了短暂的一生。凤行的葬礼在香港仔的坟场举行，这里能看见海，就像他生前说的，像黄浦江的海，让人心里踏实。少公送来葬仪，被素娥狠狠地扔出了门外，明义心灰意冷，关掉了十八行，把物业还给了少公，每天都活在自责当中。素娥也因为丧女之痛几乎都崩溃了。 武举在奉行的坟前守了一夜，带了他最爱的花雕酒，唱着他曾经唱过的沪剧《白蛇传》，泪流满面。武举盘膝坐在那儿，一直唱啊唱啊，唱着唱着竟然睡着了。等他醒过来，天有点亮了，他看着墓碑上奉行的名字在那儿发着怔，目光往下走，早上的贡品旁边摆着一只小篮子，里面有几只点心，那个点心正中点了一个红点儿，莲花样的，是同亲楼的莲蓉包，那是有人懂他的思念，也懂他和奉行的过往。奉行五七过后，明义和素娥叫来了武举，老两口身心俱疲，觉得亏欠武举，让他回同亲楼找自己的前程。可是武举却跪了下来，他说自己无爹无娘，是奉行让他有了家，明义和素娥就是他的爹娘，奉行为了戴家的家业拼尽一生，他如果走了，奉行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武举的话让明义和素娥泪目，素娥把他揽到怀里，喊了一声我的儿啊。武举脸上流着泪，心里却无比笃定，奉行走了，但他守的十八行，他的家人，他的本帮菜，他会替他一直守下去。武举脊梁里的筋骨在这一刻变得愈发坚硬。
5: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18: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葛亮的《燕食记》，本书的主角是大厨荣夷生和他的徒弟陈武举，通过二人的传奇身世与饮食传承，描摹出辛亥革命以来粤港澳地区的社会变迁与世态人情。
19: 谁也没想到，看起来那么随和的武举竟然独自重新撑起了十八行。他把新店选在了湾仔科布连道的天桥下，市口普通，但是租金便宜，他请进了自己十几年的积蓄，再加上明义和素娥的养老钱，这才勉强地把这个铺位给租下来。装修呢也是草草了事，旧店的桌椅送过去寄卖了，只留了一幅从墙角捡的王昭君出塞图这样的一幅古画，武举亲手把它挂在了墙上，这一挂就是40多年。新店开张之后生意很冷清，往日少公带来的贵客再也没有登门，武举心里面很着急，名义却宽慰他，本帮菜本就该贴近街坊。就在两个人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位赤红面色生如红中的北方客司马先生来搭话了，说这个菜味儿佳，但是你藏到深巷里面，你呢是得稍微宣传一下，我就告诉你稍微宣传一下一定可以的。武举赶紧请教，我怎么个宣传法啊？司马先生给十八行写了瘦金体的广告传单，上面写着沪上有佳肴，美味一街坊，还带着武举去印刷所印了200份，又帮他打了折扣。戴家人全体出动分发传单，名义贴在巷弄里面，素娥托街坊街市去到处给发一发，武举和戴德站在路边派发，来吃饭的人也慢慢多了。见武士热闹，武举又学着茶餐厅推出碟头饭，这个呢是为了契合湾仔打工人的用餐需求，当家的招牌就是戴氏红烧肉碟头饭，浓油赤酱的红烧肉配时酥，酱汁淋饭，鲜香醇厚，成了店里的爆款。有一天深夜，司马先生来吃红烧肉饭，和武举名义喝酒畅谈。他说多年前在北角吃过一家叫红口的面馆，红烧肉面的滋味到现在也是很难忘的，门口总坐着一个洗碗的小姑娘。武举心头一动，那正是戴家早年的面馆啊。明义拿出了珍藏的照片，三个人各怀心事，司马喝得酩酊大醉，武举把他留在店里自己守了一夜。之后司马先生就成了十八行的熟客了，午饭后呢，总会坐在专属的红色卡座上看书写作，武举还特意给他留座，换了高瓦数的灯泡。随着客人慢慢变多，武举想着做餐牌贴在墙上， 名义久握大勺，拿笔早都已经生疏了。司马先生见状就主动帮忙，悬腕写得一首漂亮的瘦金体，被名义笑称是张飞拿绣花针。写到葱爆羊肉的时候，因为名义南方口音，司马误写成了冲爆羊肉，正要重写，武举却给拦住了，说这名字很新奇呀，能勾起客人的好奇心。谁也没料到这笔误的菜名竟然成了特色，成了不少客人的必点菜。新店的客人慢慢砸了起来，戴德派发传单的时候结识了夜总会舞女露露，露露带着姐妹经常是凌晨来光顾，点上一桌酒菜，出手阔绰。有一天晚上，露露剃开了一只醉虾，跟武举说，你们呐，这么夜了还要前后忙活着炒菜，不如以后留些冷盘给我们，潮州菜不是有打冷吗？武举想了一下，他记下了这个提议。过了段时间，武举在店里开了卤水冷档，清晨做好熏鱼、醉鸡、毛豆烤麸等等，既方便晚市周转，也成了很多客人的下酒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武举自制的兰花豆腐干，白豆腐干焯烫之后，用蓑衣刀法切花刀，温油炸到金黄，加黄豆芽汤、姜汤、老抽，当然还有陈年花雕给它喂透。出锅之后呢，形状像兰花，润燥解腻。这个蓑衣刀法就是奉行生前教他的。武举做这道菜也是怕生疏了这份念想。
18: 奉行的离去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浇灭了戴家的欢喜，也让十八行陷入沉寂。武举的坚守，名义的自责，素娥的悲痛，交织成戴家最难熬的时光。这样破碎的局面，武举能否凭一己之力撑起戴家的本帮菜，又能否在绝境中重焕生机呢？
19: 有一天凌晨，

0: 买下父亲的茶楼改成夜总会了。问到凤行，吴举轻声地说他过身了。谢醒愣了半晌，倒酒祭奠。谢醒说愿帮衬他，吴举只是摇头说还能对付。司马先生再次现身的时候，身形憔悴了很多，说是写完一本书大病了一场，休养之后没多长时间就来十八行。午后的红色卡座旁边渐渐多了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司马坐在中间听年轻人争论，偶尔寥寥数语就让众人信服，夜里还会开酒叫上卤水小菜和他们宵夜，教他们北方划拳。有一次学生带了相机，大家一起簇拥着和司马拍照，还拉着吴举一起以墙上的昭君画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合影。有一天店里管账的人发现最近一直在丢钱，数目不小，而他中午离岗的时候都是戴德顶班。那个时候的戴德早都没心思在店里帮忙了，经常夜不归宿，中午来转一圈就走了。没多长时间，十八行来了几位老店的客人，他们告诉吴举，少公已经过世小半年了，临走前还说自己因为贪嘴排场毁了戴家。其中一位客人还偷偷告诉吴举，他曾经在夜总会见过戴德搂着一个舞女，那个舞女就是露露。吴举心里面很沉闷，等到夜里打烊，他一路寻到露露所在的那个夜总会，名字叫翡翠城。吴举站在门口踌躇了很久才走进去，在服务生的引领下穿过星光顶的舞池，终于在尽头的包间看到了戴德，他双眼迷离，露露和谢醒也在一边。吴举看到这一幕非常生气，冲上去抓起戴德的领子一顿拳就打在他的脸上，谢醒赶紧阻拦，两个人争执间戴德跑了出去。戴德离家一周之后，谢醒差人来带话，说戴德在他那儿好吃好喝，让吴举放心，名义怒火中烧，大骂自己教子无方，又骂素娥说这孩子就是被你给惯坏了。骂着骂着，这话就骂到了吴举身上，先是抱怨吴举发现戴德偷钱了也不告诉我，再骂吴举教的都是什么狐朋狗友啊，最后说吴举，你要么是把戴德全虚全伪的给我带回来，要不你就不要再进戴家的门。这个话真的是说中了。素娥看一直闷着脑袋的吴举突然抬起脸，眼睛里面全是泪，素娥赶紧起身把明义推回了屋子，长叹了一口气告诉吴举，你爹呀前些天看了医生得了肺病，怕是没多长时间了，这也是他性情越来越暴躁的缘由。吴举听了之后心头一震，握着素娥的手承诺一定会把戴德带回来。
1: 十八行在吴举的坚守下重获新生，街坊的扶持，司马先生的相助，让小店渐渐恢复了烟火气，可戴德的顽劣却成了新的隐患。戴德的荒唐行径会给十八行带来怎样的麻烦？吴举又该如何挽回这个误入歧途的弟弟，守住凤行留下的一切呢？
0: 吴举找到了谢醒的明珠夜总会，谢醒呢是摆了一桌酒菜，邀吴举合作，让他把同心楼的莲蓉包做成明珠夜宴的当家点心。吴举正色拒绝，他离开同青楼的时候是立过誓的。谢醒大笑说这誓言算的什么呀，他仍然是不停地在劝酒，吴举最终是醉倒在了明珠夜总会。吴举在电车声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明珠楼上的旅馆里，露露就坐在对面。露露说戴德已经回家了，还劝吴举不要太责怪戴德，年轻人嘛总要做一些荒唐事才能长大呀，他喜欢戴德的单纯，心性坏了就再也回不去了。说完露露就匆匆地离开了。吴举心里面真的是五味杂陈，戴德回家之后被明义狠狠地教训，戴德拧着脖子不吭声，明义气得咳了血，这才罢手。戴德看吴举的眼神满是仇恨，吴举心里也很苦啊，就经常是留在店里值夜，不愿意回家。有一天夜里，吴举在店里打扫，打开财神龛位。

0: 旁边的柜子，发现了客人存的酒，就把它擦了擦，倒了一小口，浅浅的尝了一下。当他拿起一瓶只剩小半瓶的二锅头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是司马先生留下的。上次拍了合影之后，司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临近端午，素娥包了江南糯米粽，素的裹红枣桂圆，荤的包红烧肉。想起司马最爱吃红烧肉，就让武举送些粽子和一碗红烧肉，还有一瓶花雕过去。武举记着司马带他去印传单的地方，就拎着食盒去找，可是昔日的印刷所早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杂货铺。肉档的阿叔悄悄地告诉他，印刷所被警察封了，司马先生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武举拎着食盒站在街市口，望着空荡荡的铺面，心头一片茫然。那杯温热的二锅头，那抹赤红的关公脸，终究成了十八行里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
1: 这一期内容中，我们一同见证了戴家历经的坎坷，看十八行在绝境中挣扎，也见武举扛起家业的担当，我们不禁疑惑，饱经磨难的十八行能否守住来之不易的烟火气？荣夷生与陈武举这段师徒情谊还有挽回的余地吗？下一期内容将继续讲述葛亮的烟食记，看陈武举与师父的意外重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六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3: 当文字遇见声音，故事便有了呼吸，用语言的魔法将书页间的沉默唤醒，化作流淌的光，照亮你未曾察觉的角落。请跟随我们潜入思想的深海，触摸被时光掩埋的真相，追逐那些尚未成型的梦想。高丽说书，听见无形，看见无限。周一至周日经济之声首播，云听 APP 重播，欢迎收听。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马。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2: 打开一扇门，
2: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2: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跟随

0: 好多人现在对于618双十一的这种敏感度不高。
1: 在每一次的消费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情绪价值的占比可能会越来越高。
0: 大部分用户或者是越来越多的用户没有对价格那么过分的敏感了。
1: 精挑细选熬夜比价这件事情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影响和这个时间上的成本其实
0: 很
1: 高的。
0: 很高。买东西的方式和买东西的思维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侧重点都较比之前会有很大变化。
2: 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3: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4: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5: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618特别专题购物车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同时呢，我也是一个一边在各个平台会比价看在哪儿买纸巾更便宜，然后一边又会毫不犹豫的去下单我自己很喜欢的盲盒潮玩的一个 Z 时代的女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之前可能一到大促的期间，比如说我一打开社交媒体，我就可能会刷到很多这种帖子，比如说教我们怎么样省钱啊，怎么样去利用平台的规则，以及哪个直播间可能买什么品类的机制更划算等等。但是我就是觉得我今年在打开社交媒体的时候，觉得好像少了很多。包括随着大促一年又一年的发展，我觉得大家的消费好像也变得更理性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拉上了每天都跟直播间打交道的电商培训讲师小荣老师。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荣，很高兴今天能来到咱们这个地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电商平台的一些变化和一些适合大家之后参与到618买什么品、买什么好东西的一个分享心得。
6: 感觉会很有用。
0: 谢谢。
6: 以及我们的媒体观察员也是我们办公室的80后消费主义克星子宇。
1: 大家好，我是80后老编辑子宇。今天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些省钱方略。
6: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三个这个阵容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年年大促我们到底在为什么买单。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呢就是非常喜欢八卦一些私人问题。子宇，你应该是我们办公室最会算账的人了，我想问问你今年618都花了哪些钱。
1: 作为办公室负责统计工作量的人呢，我确实是对于数字有一些后天养成的这个敏感。今年这个618，我其实没有硬性的买东西，只不过因为五月底我是一个电子游戏爱好者啊，有一些设备据说要涨价了，所以临时的才动了念，买了一个新的游戏机。这是618仅有的一个重磅的消费，其他的可能就是日常买的十几块钱的这些小玩意儿啊，这些没有就专门规划在618需要买的硬性的东西。那么回顾或者说我们总体看一下我今年618的感受呢，可以归结为一个词，叫做清爽。清爽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今年618的规则相对来说非常的简单，怎么打折打多少折，你看了这个页面上的注释你就可以弄得比较清楚。第二就是没有满天满地的这个推销的各种弹窗啊和标语啊以及跳转啊这种大规模的广告，那么我们所见即所得，如果你想去购买东西直接进入相关的链接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第三个就是我们有一些新的工具，比方说 AI 的比价，那么通过这种新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用最简短的步骤进入我们最想去的地方，省去了这个弯弯绕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今年的感觉就是清爽。
6: 那你其实觉得今年618对你来说感受还蛮好的？
1: 对于我这样一个不怎么喜欢在618突击购物的人，我今天觉得特别的舒服，因为在我真正想购物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干扰了。
6: 嗯，我觉得针对子宇刚刚说到的这个更清爽了，其实我也有注意到今年四月份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是正式实施了，明确禁止先涨后降大数据杀熟。五月底平台还被专门约谈了禁止非理性促销，所以说我觉得就在监管层面上其实也对今年618我们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好像规则更加简单了。哎，那同样就是这个八卦人人平等啊，也八卦一下小荣，那个您每天跟这个主播们打交道啊，那最近618期间，比如说主播们他们可能会经常讨论的话题是吗？有没有什么内幕的信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0: 其实就是刚才子宇说的，今年因为各个平台他们也发现了，就是平台确实是之前太折磨用户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回忆一下，你们在前年大前年的618，那个晚上12点钟还没把自己账算明白的那个情形，对不对？对。但今年呢，也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平台很多的电商平台是没有新用户了，新用户越来越少，所以他要保护好老用户的体验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所以他们才会注重体验感，以后就会让用户觉得啊，我还是让用户简单的去买吧，让他们去消费吧，让他们去好好的，不要再去当小镇数学家。我算了半天，我好像才没便宜几块钱，然后划掉手机睡觉啊。其实用户你给他设置了那么多门槛，他最后没有消费，但是平台是愿意让用户，希望让用户去消
6: 费
0: 的，对，一定要去多消费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6: 那从你看到的这个用户数据比，你觉得今年618大家是更爱买了还是更不爱买了？
0: 我还真看了一下今年的一些数据，具体的数据我就不说了，但是从同比的比重上来说其实都是有增加的，也就是说用户们还是愿意去在平台上消费买东西啊，只是买东西的方式和买东西的思维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以及侧重点都较比之前会有很大变化。然后就是刚才子宇也提到的，就是 AI 的介入啊， AI 介入其实从很多方面都会有，就是大家能作为消费者来说，你们能感受到的也有你们感受不到的啊。那感受不到的就是它一些介入 AI 的一些算法，然后感受得到呢，就是比如说刚才子宇老师说到的比价啊，当然现在国家也会对这些方面进行一些非常详细的管控，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对，
6: 那我觉得就除了今年它其实做了一些减法，又加入到了很多的 AI 之外，我其实觉得今年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618的战线好像越来越长了。就我印象中大促刚出来那几年的时候，可能就是集中在这一天，可能前后几天的一个集中的狂欢，但是现在反正今年618我注意到是从五月份就开始了，就是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长线促销。包括前两天我跟子宇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们也说到，说子宇一开始在头几年的时候还是一个会熬夜去那个算账抢货，然后对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好像越来越佛系了。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个感受，就是618如果你时间很短的话，很容易造成大家消费或者说是讨论社交传播的这个时段非常的集中，
0: 是的，
1: 所以就带来一个效果，可能就老话说人来疯嘛，就是看着大家都买，每天都在说，所以自己也就心痒，
6: 对，别人买我也想买，
1: 对，但是从一开始的集中在一天三天一个礼拜这样的短时间，到现在的一个多月，从五月份就开始了。刚才咱们其实提到我那个游戏机下单实际上是在五月底，按照之前的这个节奏来讲，它应该这个时段归不到618的这个时段，但是今年也已经包进去了。一方面是时间延长了之后，大家消费和讨论的密度已经稀疏了，另外一方面小荣老师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存量的客户他之间的这个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大家选择不一样，也不一定能够讨论起来了。
0: 对，
1: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一个购物渠道。
0: 对，
1: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因为前几年是单身，所以我对于自己的这个重视程度是很高的。那总因为没有人帮我买东西，所以我只能想着说突击一把，买一点，
6: 就是家里面这些用品啊什么都得自己负责去买。
1: 因为平时不想这个事儿，所以有这么一个节点，那我就不如置办一下。那因为现在已经成家了，所以有人帮我操心这个事儿，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就花的心思可能会少一些，也间接的导致了我对于这个购物节这个事儿没有那么上心。
6: 那其实就是在我们 们生活中其实女性一般来说是消费的主力嘛，
0: 当然，
6: 那子宇你觉得就是你是没有在这个618上花什么心思，那你觉得就是哎，您爱人就是有没有在这个上面做一些功课？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太太跟我的这个购物习惯基本上差不太多，我们的这个日常我是有那个信用卡每个月会结算一下我们这月花了多少钱，结果结算下来这两年多的时间就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日常这衣食住行的这种开销其实不管在每个月都基本上都是那个数值是保持是比较固定的，然后在六月份可能会多一点什么东西是夏日的用品，反而没有618大促的这个特别明显的一些这个突击的花钱的支出。我想了一下这个事儿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购物习惯比较接近，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个习惯叠加起来之后，就发现大家都不是特别重视618，甚至也不重视双十一双十二这样传统的购物节，那就不如就想到哪儿买到哪儿，有什么用了咱们临时下单，而且现在的这个即时零售这么的发达，没必要非得抢这个618的时点了。
0: 是的啊，其实这就是子宇刚才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好多人现在对于618双十一的这种敏感度不高啊，其实就是因为好像我们首先现在可选择的渠道太多了，包括线上线下我们都有很多的选择的点，然后其次就是其实大家冷静想一想，每年好像从头到尾都在过节，对，
1: 是
0: 我们中国人说过，就除了清明节不能过成一个大家开开心心的节日以外，剩下的所有节日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理由去消费，所以也会导致用户可能真的就是麻木了。
6: 那么关于618活动周期持续拉长这个话题，我们也采访到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欧阳日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有怎样的观点。
7: 周期拉长并非简单的战术调整，而是电商平台核心竞争的逻辑发生的一个变化。从平台维度来看，周期拉长标志着平台竞争从流量转向了经营效率。大的这个趋势是大促周期常态化，平台竞争重点由单纯的价格补贴持续转向经营效率、生态协同与长期用户价值的争夺，这是一个大的这个趋势。我们过去聚焦当日爆发的脉冲式的促销，已经逐渐转变为分周期、长周期的持续性经营。周期的拉长有助于供应链压力由集中趋于平缓，平台流量呢从拥堵走向均衡，竞争的焦点那也从单纯的低价转向综合的价值的这个比拼。简化规则这么一个背景下，商家竞争的维度从依赖大促爆发转向这个比拼商品力、品牌力与服务力的常态化的这么一个竞争。总的来讲的话，周期拉长这个事儿也不是今天刚发生的，这几年都一直在探索这个模式，它反映出行业从短跑冲刺到长跑深耕的这么一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的这个转变。平台竞争从比拼当日的 GMV 转向这个比拼用户留存与生态的协同，总体来讲这是一个行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信号。
6: 哎，那我这个要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发布的一个有10000多人都参与的一个调查问卷，然后所得到的2026年618前瞻调研报告显示，有90.2%的消费者其实对618它依然是有一些期待的，但是大家同时说到，其实是有72.7%的人说消费心态会更加的谨慎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不是说不想买了，我不是对购物没有欲望了，而是我更觉得大促不大促，我可能更想更清醒的买。包括其实我们刚才也讨论到，大家其实会有更多的选择了。我发现就我身边很多朋友，大家在去购物的时候不会像之前一样可能只盯着某一个平台，而是可能会 多个平台去比价，甚至说有些人会买不同品类的东西，会换不同的APP。 比如说我身边可能就有一些朋友买数码、上京东、买零食、上拼多多这样诸如此类。所以想问一下小荣，就是哎，你们会不会知道就目前主流平台是不是已经形成了某一类的固定的品类标签？嗯，是的，刚才你说的没错，首先就是京东这个APP
0: 它的这个平台就是非常非常聚焦在3C数码这个赛道，它每年3C数码这个赛道的数据要领先很多很多比其他的平台。对，然后淘宝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属于全品类万能货架，其实你想买什么都可以。然后呢，就是它会因为淘宝会有一些 C 店的机制嘛，所以说 C 店可能会更好的去拿到一些价格。比如说我们买同件衣服，如果你去品牌官旗可能是500，但是你去 C 店的话呢，可能就是399啊，或者是299这样的一些便宜的价格。对，然后拼多多就是主打实惠嘛，大家都喜欢在尤其像618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拼多多去买一些日用品，比如说有孩子的三口之家，去买一些非常非常接地气实用的一些产品，可能拼多多会更加的合适，抽纸、纸巾、垃圾袋等等这些东西。对，然后抖音和视频号就是大家现在一个走比较偏新潮的一些
6: 产品就是新奇特呀、猎奇呀，然后符合年轻人呀、Z时代呀、精致妈妈等等，他们喜欢去愿意去接触的一些比较新颖的产品。对，哎，包括我注意到，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提到抖音嘛，就是我发现这种视频平台，就是有的时候它不是说我自己想过618，我突然想到自己有什么东西要买，然后我自己去搜，我发现就是我前两天我自己去算了一下，可能是因为我 是一个比较容易消费的人，我就发现这个短视频平台它给我推视频，我现在大概每3条里面一定有一条是消费类的推荐的广告，我就发现我会忍不住，我看到它的这个推荐我就想下单，我就想买，或者就是618的时候我看到就是给我推了某一个直播间，然后这个直播间里面说
0: 哎呀，然后我听进去了，我觉得好划算，哪怕我可能原本没有这个需求，没有那么想要，我还是就买了。对，因为你现在被平台定义成了高精致人群，对，所有的商家都在花广告的钱去买你，优质用户。对，你是非常优质的用户，所以所有的商家都在花钱去买你，所以你就会每天都能看到大量的广告类的产品的消息。对，
6: 那么不同的平台它的运营思路和调性上，他们是不是其实也有这样的本质上的一些区别？
0: 会有的，就像比如说京东它的一些运营策略，还是比如像京东或者淘宝，它是传统的货架电商，就是你用户要是带着需求来的。如果说你没有需求的话，就像我们可能不想买东西，你可能打开抖音，你可能打开视频号，但你不会打开淘宝或京东，你一旦打开的话，它肯定是按有购物需求的。但是我们管 抖音和视频号叫兴趣电商，就是你可能今天不想买东西，但是我的某一个短视频，我的某一个图文种草能把你给种草到，然后你呢激发出来你自己的购物需求，本来你今天没有，你就想好好躺床上刷抖音，但是你刷到了一条跟产品相关的短视频，会激发你的购物需求，那你就下单了。所以这是两种平台的非常本质的区别。
8: 就是那消费者现在按照自己的个人的需求去跨平台选购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已经非常常态化了，那对于整个电商行业的格局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消费者呢，需求跨平台选择是打破了单一平台的品类薪资的垄断，电商行业的这个竞争的逻辑正在从品类薪资向能力分流 这个大的方向在转变吧，因为平台的这个优势它更加差异化、精细化。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的618的这个规则拉平后呢，就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分散的逻辑，消费者不再按品类分流，而是按照能力的潜入分流、价格的硬能力、物流的快能力、货品的全能力这3把尺子， 比任何品类薪资都更加好用。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价格加物流加服务的综合能力竞争会取代单一的价格的竞争。跨平台比价的普及意味着单一平台的信息孤岛被打破，消费者可以轻松的横向比较，任何一方的这个定价不合理，
7: 都会迅速的暴露出来。比如说购买数码产品的时候，各家差价可能只有几十块钱，但是我们今天能到的这个物流承诺成为了一个决定性的这个因素。就是还有说我们买鞋的时候，上门换货的这个售后保障比几块钱的差价更加有说服力。这就说明价格门槛正在被物流时效、售后服务等综合体验开始单一的这个价格优势很难再锁定消费者。第三个方面，它会倒逼平台生态的这个优化，抑制垄断性定价的这个行为。跨平台比价实际上是市场机制自我调整的一种体现，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方式对平台形成了持续的价格约束和监督。这种这个市场化的这个监督的力量，它跟我们相关的这个制度啊，它会形成一个互补，就是政府和市场两个手同时在发挥作用，会共同遏制这个大数据杀熟啊、先斩后奏这种价格的这个乱象。
6: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2026年618的玩法变化开始跟大家聊起，给大家理清了今年大促的一些基本的规则、活动节奏，以及现阶段大家的一些消费习惯、平台的分化等等。我相信各位朋友们听到我们今天聊了之后，也能从中或多或少的找到一些共鸣，包括今年618我们也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真实的体验和感受。我们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根据今天一整个我们聊到的这个话题，每人一句话来收尾吧。
0: 希望大家618买的开心，但不要让自己太过焦虑。它只是一个为你提供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而已。
1: 我是觉得该省省该花花，美好生活是第一的，价钱最低不一定是必选项啊。
6: 那么理清了今年618的一个整体玩法的发展变化，以及目前各个电商平台的一个基本情况之后，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会继续更加深度的聊一聊精算师和躺平岛这样的两种消费状态，也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当下最主流的选择性慷慨的消费观，一起来听听看我们这代人到底是怎么花钱的。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谢谢，拜拜。
2: 哎，你看这个直播间活动，咱们一起拼单划算不少呢。
3: 我刚才对比了一下，好像另一个平台更划算。哎，
4: 每次大促囤一堆东西多占地啊。
5: 618大促来袭，你是精打细算精算师，还是随心下单躺平党？比价跨平台 AI 帮你选，优惠套路看得清。疯狂囤货换来的是快乐还是负担？消费账本该怎么算？财富新观察系列节目购物车新观察，拆解当代消费百态，读懂购物里的生活哲学。
9: 碎片财经，
10: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 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6: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9: 碎片财经。
12: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13: 更高，对。
12: 啊，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啊，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啊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嗯。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啊，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6: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11: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2: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4: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16: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17: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 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18: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1: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4: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温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4: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2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2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4: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2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4: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2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2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卖结，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2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 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4: 收到这几亩地，它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撑点气儿。

0: 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2: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3: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4: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5: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以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

0: 号发布通知说，根据医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2: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3: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4: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5: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6: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肖勇。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清晨划重点，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船只过境需提前48小时提交申请。
1: 近日财经头条，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龙舟的水上网红经济学。
0: 热点财经报道，粽叶飘香，全国各地在多彩活动中共度端午。
1: 今年端午档电影类型丰富，新片数量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0: 全国交通迎来出行高峰，南方多个省份持续降雨，公路出行需提前关注路况信息。
1: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回应，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为何有空座？
0: 乘飞机不能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了吗？实际是部分差异化航空公司标准有所区别。
1: 医疗机构与科普博物馆深度绑定，国内首批博物馆处方开启定制疗愈新篇章。
2: 老爸，父亲节的礼物收到了吧？
3: 嗯，熊猫金币，这次送我心坎里了。
2: 那是央行发行黄金货币，投资收藏都放心。
4: 熊猫金币，黄金货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0: 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其中提到，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这段时间龙舟赛事在多地开启，龙舟竞渡不仅掀起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水上网红。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端午节的生意经，今天请听龙舟的水上网红经济学。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
8: 预备，开始。
9: 端午节前，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火热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来自哥伦比亚的同济大学龙舟队队员艾伦说，他特别热爱龙舟这项运动，在与队友一起训练的过程中，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5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龙舟选手罗平说，
10: 感觉非常棒，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9: 龙舟元素激发游客的出行热情，让他们愿意为一睹龙舟竞渡风采而奔赴一座城。对当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带动效应明显。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学习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的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来打卡。
11: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12: 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鼓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9: 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广州市荔湾区判塘寺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介绍，
12: 那端午节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9: 大量客流还带火了周边的住宿业。在广东省佛山

0: 安市九江镇一处鹭鸟栖息的生态区旁，澳门青年吴凯宁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每逢举办龙舟赛事，提前两周就会接到大量预订电话。
1: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订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0: 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在九江镇的一间龙舟厂里，工人们在车间里赶制的标准竞技龙舟长 18.4 米，重量却只有280公斤，专为22人职业赛事设计。广东佛山市欧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鹏坚说，端午节前他们交付将近40条这样的龙舟。
2: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0: 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开放了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3: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一个龙舟模型拼图，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0: 积极发展赛事经济是有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作为传统节庆活动，端午龙舟赛近年来点燃了很多地方文旅消费的热情，形成了具有强大市场感召力和产业联动效应的龙舟经济。
4: 为进一步放大龙舟经济效应，可以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坚持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推动文化赋能，将传统龙舟赛与现代水上运动、民俗非遗展演、诗词歌会、汉服巡游等文体活动有机结合，全面有效提升赛事的文化品位和广大游客的体验质量。第二，结合端午小长假，以赛事节事引流，吸引各界广泛关注，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串联起赛场与景区，推动精品旅游线路，带动乡村振兴，研发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昨天是端午佳节，大江南北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多地深挖特色民俗，以沉浸式演艺活动、非遗手作、时令美食等丰富节日体验，持续释放端午消费活力。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8: 在福建漳州古城侨乡剧场，观众站立于巨型仿真甲板之上，跟随人造海浪一同起伏，跟随演员沉浸式闯海，沉浸式演绎再回闽南，以侨批为叙事主线，讲述闽南先辈下南洋打拼，心怀故土终归乡的动人故事，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
9: 感觉得很震撼，因为我家里的长辈也有闯过南洋，也是几十年后才回来，所以说呢，感受很深。
8: 剧场同步开设端午主题市集，游客可现场体验编织五彩绳、张蒲剪纸等非遗手工项目，走进香囊工坊，挑选艾草、薄荷等原料，亲手缝制端午香囊，还能动手制作地道闽南肉粽。 江西万安县勺口乡保留着晨起享用端午五子宴的传统习俗，所谓五子即粽子、包子、鸡蛋、桥头和蒜子，街坊邻里围坐一处，分工包粽制包，不多时一桌承载吉祥寓意的五子早餐便制作完成，当地还搭配莲子、枸杞等食材入餐，在延续传统风味的基础上，让这份端午早餐营养更均衡，口感更清爽。每到端午，安徽黄山市歙县许村镇保留缝制端午锦、制作虎头鞋的古老习俗，款式多样，配色鲜亮的端午锦与虎头鞋是长辈赠予孩童的端午礼，寄托着美好的祝愿。
10: 它不仅是手艺上的传承，文化上的传承，更是一种爱的传承，是心意的传承。
8: 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的群众会在端午时赶制特色美食黄毛粽，制作黄毛粽工序考究，甄选本地优质糯米，放入草木灰水中浸泡一晚，将修整干净的黄毛草编织成草垫，铺上糯米，外层再裹一层黄毛草，取六根细绳捆扎紧实，包好的黄毛粽加入草木灰水，大锅慢熬不少于九小时，煮熟后的粽体晶莹剔透，浇上熬好的红糖水食用，香甜软糯，口感顺滑。
11: 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正式拉开帷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超过2亿元。今年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来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涵盖爱情、科幻、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题材，为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2: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13: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骗子。
14: 来一盘。
12: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15: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12: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10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7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1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17: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8: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端午假期出行的情况。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全国公路昨天迎来出行高峰，由于多地预计降水频繁，给公众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交通运输部发布天气出行预警信息，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1: 端午假期，全国高速公路不实行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从6月19号上午10点开始，各大中城市出城方向车流明显增多。交通运输部提醒，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持续降雨将会对公路出行造成影响，请提前关注天气及路况信息，合理规划路线。此外，6月19号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98万人次，同比增长 2.2%。其中长江干线和辽鲁航线旅客数量预计同比增长均超 10%。
14: 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也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从之前公布的车票预售情况看，热门线路再次出现购票紧张情况。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听一听。
19: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奇说，
20: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级别的车票时，如果系统没有完整的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会实时显示无票的一个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在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一个情况。
19: 周山奇解释说，这些空座实际上是系统未发售的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比如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甚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周山奇表示，
20: 还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是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也会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是处于一个空座的状态。我们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了费用，还形成了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
7: 专家还表示，受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的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这些没有售出的新增车票就成为车上的空座。
19: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奇说，
20: 一是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旅客购票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就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如果列车开车前这些新增票额未被全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
19: 第二种情况是车票发售过程中动态列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中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发售后会自动列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未被售出会形成空座。周山奇。
20: 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后新增的票额未售出造成的空座，铁路部门会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如果这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能全部发售，就会形成空座的情况。
14: 那么旅客是否可以利用这些新产生的空座避免资源浪费呢？又该如何利用呢？继续听专家的建议。
19: 铁路12306技术中心副研究员周山奇，
20: 空座的本质是旅客的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该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呈现出的一个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的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显示座位的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旅客可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19: 专家建议，在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旅客要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增加日期加车次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 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7: 民航方面，端午假期出游热带动飞机出行显著上升，民航业也进入旺季。不少旅客反映，乘坐飞机时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并且各家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也并不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报道。
1: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1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日前，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头，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1: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22: 非常好，治愈。
23: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1: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
24: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1: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 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24: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1: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0: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21: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7: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零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7: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奇虎问道V9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1: 智能预苗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影像复刻。
4: 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8: 永乐大典卷之8570，
9: 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户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时间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14: 报时中国经济。